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5: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7: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6: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8: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6: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8: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6: 对对对，
7: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9: 啤梨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8: 啤梨茶即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要陪伴，
12: 更要有质量；
11: 要文艺，
12: 更要有生活。
1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2: 文艺生活家。
1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4: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今天咱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要继续说说数学。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主角就是算盘。我记得在我们家娃小的时候，带着他回老家，然后整理一些旧东西，刚好就赶上我爸翻出了一个老物件，一把油光发亮的算盘，然后他往那个桌上一搁，手指头一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一阵脆响，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儿。哎呦，当时我们家娃就看呆了，说啊，妈妈这太神奇了，这个就是不带电的计算器啊。
13: 哎，说的是真没问题。因为在没有计算器的年代，这筐珠子那就曾经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计算工具之一了。西方人至今都叫它中国算盘。那还有人呢，干脆称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就是咱们这个先把算盘的家谱给捋一捋啊，在九章算术那个年代，中国人算的主力工具其实不是算盘，而是一小捆棍儿啊，叫算筹。
14: 是的，
13: 算盘是它几百年之后的升级版了。 那这中间的门道呢，咱们一会儿细说。要讲清这条计算机进化史，那得先请出中国数学界一位了不起的老祖宗——九章算术。
14: 嗯，
13: 要说这本书啊，不打哑谜。全书收着246道题，一道一道的全是当年老百姓过日子真会撞上的问题，比方说怎么分粮食，怎么算利息，怎么量城墙，怎么派徭役，有问有答，有算法，就是一本这个应用题大全。
14: 对，咱们分篇章来看哈，先来看看分粮食。那个年头呢，对吧，也没有什么电子秤啊，这一斗谷子能冲出几升米来，一担稻子能换多少粟呢？或者说出门跑买卖，两个地方这个粮价不一样，那货物怎么折算才不亏呢？书里的粟米篇就把各种粮食的兑换比例啊列的是清清楚楚，搁在今天呢，其实就是超市小票背后的换算表，算对了买卖才不亏。
13: 哎，再看这个算利息的事儿哈，你以为借钱生息这是现代人的发明吗？
14: 嗯，
13: 其实不然。
14: 嗯，
13: 2000年前的算书里边就有现成的例题，说借了一笔钱，讲好每个月利息多少，借了几个月到期连本带利该还多少，提前还利息又怎么按日子摊，书里一步一步的教大伙算。您看2000年前的人借钱也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的，这个规矩到今天没变。
14: 对，还有像是量城墙，汉代的城墙、河道、堤坝，这都属于国家大工程。一段城墙下头宽，上头窄，那到底得夯多少土呢？商工篇呢，就是干这个的，怎么算土方，一套一套，比今天这项目经理还要专业。那土方算出来了，民夫怎么按照路程的远近、负担的轻重摊派到各乡各县呢？这个呢就归军书篇来管。你看连派活它都有专门的算法，这多细致啊。
13: 没错，要说这本书厉害还厉害在它的出身上，这可不是哪位天才关到屋里一宿写成的，它是历代算家你添一道我补一题慢慢攒出来的集体智慧。到了西汉时期，两位管账的能人呢先后领衔把它整理定稿，一位是丞相张苍，他呢是通晓天下的图书账册，把国家的钱粮管得特别明白。
14: 嗯，
13: 另一位呢是后来的理财能臣，叫耿寿昌。哎，您琢磨琢磨，让最会算账的人来整理数学书，哎，这书想不接地气都难。
14: 要我说呢，这本书啊，它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定下了一个家风。
13: 嗯，
14: 中国数学从一开始呢就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游戏，而是替老百姓解决实在问题的过日子的一门学问。九章啊，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工均输，营不足方成沟谷，就光听这些啊名字您就明白了。像方田那肯定就是丈量土地呀，粟米这就是粮食换算呢，商工咱们刚才说了工程土方，你看全是官府的文书和农家日历上天天可以看见的字眼。这个呢就是中国数学的第一张名片，实用。
13: 嗯，
14: 接下来我们也具体的来听听看哈，九章算术里的题它是如何跟生活相结合的。
15: 我们今天学分数加减乘除，知道要通分约分，古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熟练运用这些方法了。书中提出的约分数，可半者半之，不可半者，复制分母，子之数，以少减多，更相减损，求其等也，以等数约之。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辗转相除法，用来求分子分母的最大公约数。这种方法比西方早了数百年，而且非常实用。举个有趣的例子，书中有这样一道题，今有田广15步，纵16步，问微田几何，答案是一亩。因为古代一亩等于240平方步，15×16等于240，刚好是一亩。这样的题目看似简单，却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让数学真正落地到生活中。还有一道分数加法题，今有1/3、2/3、3/4，问何之得几何？古人通过通分，将分母统一为12，计算得出结果是1/4，步骤和我们今天的计算完全一致。很难想象2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能熟练处理复杂的分数运算，这背后是他们对生活需求的精准洞察和数学思维的高度凝练。二，粟米，粮食交易的比例计算器。粟米章的核心是比例算法，也就是斤有数。在古代，粮食是主要的商品和交换媒介，不同种类的粮食粟米麦稻等之间的兑换比例 是市场交易和官府征收赋税的关键依据。这一章就专门总结了各种谷物的折换方法，提出了完整的比例算法，相当于古代的汇率计算器。书中的比例算法是这样的：今有数曰，以所有数乘所求率为实，以所有率为法实，如法而一。用我们今天的公式表示，就是所求数等于所有数乘所求率除以所有率。这种算法看似简单，却能解决当时最常见的粮食兑换问题，而且适用性极强，后来还延伸到商业交易、工程计算等多个领域。给大家举一个书中的典型例题，特别有生活气息。今有粟一斗，欲为粒米，问的几何？答案是六升。这里的粟是谷子，粒 m 是糙米。古代规定粟和 cmm 的兑换比例是5:3，一斗粟等于十升。按照今有数计算，十升乘三除以五等于六升，刚好和答案一致。还有一道题，今有粟三斗六升，欲为飞米，问的几何？飞米是精米，粟和飞米的比例是5:2.4，计算下来就是36升乘2.4除以五等于17.28升，也就是1斗7升2合8勺。这样的题目在书中还有很多。每一道都对应着当时的市场场景，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数学在古代商业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7: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16: 来了来了，
7: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17: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7: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7: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3: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4: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继续来说数学。刚才我们聊到了《九章算术》这本书，后来呢，它成了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官方教材，还漂洋过海，被后人尊为东方数学的基石。那更有意思的就是，几百年后，有个人把这部应用题大全呢捧在手上读了又读，哎呦，越读越过瘾。索性就提上笔给他做注了。这一注不要紧，注出了一个让全世界数学史都记了上千年的名字。这个人就是三国时代的数学家刘辉。魏晋年间，刘辉给《九章算术》做注，把书里一道关于圆的题，圆形的这个圆哈，琢磨出了大动静。古人算圆呢，最头疼的就是咱们现在的派，圆周率。圆周长和直径的比，这个数它不方不正，永远算不到头，可它呢又到处都躲不开，所以啊，刘慧就想了个笨办法，也是个巧办法。怎么办呢？把圆给切开。
13: 要说把圆给切开割开，那怎么切呀？你想啊，一个圆，哎，得先画个内接正六边形，再切成正12边形，再切成正24边形，就是边越多，这个边形就越贴近圆嘛。
14: 对对对对，
13: 算出的周长呢就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圆。那么刘辉的原话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一节的标题，叫割之迷细，所失迷少。翻译过来就是割得越细，误差就越小。
14: 对，
13: 他从正六边形呢一路加倍，割到正192边形，哎，算出圆周率大约等于3.14，再往上割，割到正3072边形，哎，又算出了3.1416。后人顺着他这条路接着往下走，这个更准确的值，数学史上干脆就叫他辉率。
14: 因为他叫刘辉是吧？
13: 对，
14: 咱们可以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到底有多超前。刘辉的意思是，边数它可以永远再加倍，那误差呢，永远可以再缩小，但是你就是看不到尽头，因为它永远都割不完。那这个永远割不完，用咱今天的话说叫极限。西方呢，其实是。

0: 是等到了1000多年之后，微积分登场，才把极限变成了一门系统的学问。而在这之前，中国数学家已经用一把看不见的刀，在原型上面就比划出了极限思想的雏形，没有公式，就靠脑子里的想象和手里头一根一根的算筹。
1: 刘辉开了个头，接力棒就传到了南北朝一位奇人手里，叫祖冲之。祖冲之呢是个名副其实的全才。算历法，造机械，懂天文，他样样都拿手。可是让他名垂青史的还是那个数，他沿着割圆数一路这么往下割，把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七位，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是全世界头一回。有人呢就把圆周率算到这个份上了，那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就是将近1000年呢，直到15世纪才被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打破。祖冲之呢还顺手给出了两个好用的近似分数，就是约率22/7，幂率355/113，其中那个幂率啊，欧洲人是1000多年后才重新算出来的。
0: 对，所以你看，为了抠出啊这个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祖冲之他得把这圆给割到多大呢？学者们就复原过他的计算，大约得要割到这个圆内哈，接近正24576边形。
1: 好家伙！
0: 你看咱们平时说个什么16边形、什么32边形，都觉得很那什么了。你从正6边形开始一路加倍，要足足去加12番，才能得到这个正24576边形。而且呢，每一步它都有加减乘除，还要开方。就用这个算筹一根一根摆开，常常一摆就是一屋子。你想象那个画面哈，没有纸笔验算，没有计算器，一个南北朝的古人就靠着一屋子的小棍子，硬生生的把一个数给磨到了小数点后的第七位。这哪是算数啊，这真的是太有耐心了。
1: 没错，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了不起的中国人。1967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了祖冲之。那中国人的脚印还没有踏上月亮的时候，中国数学家的名字已经先住进月亮了。那还有一颗小行星啊，也是以它来命名的，至今在星空之中绕着太阳转。一个数算了一辈子，一个名字从此上了天。
0: 说到这儿你也就明白了，中国人的算呢，一面是算的实惠，比如咱们刚才说得分得清粮食，算得清利息，另外一面呢是要算得精准，一个圆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但是问题也跟着来了，因为刚才咱们一直提到一个道具，就是算筹小棍子。那这么复杂的运算，如果全靠满地乱摆的小棍子，它终究不方便呀。你出了门，你总不能随时随地的去背着一捆算筹去算吧。那怎么办呢？咱中国人啊，就憋了个大招，把那捆小棍子收到了一个框框里。休息一下，咱们待会儿回来接着说。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继续说数学。那刚才呢说到了蒜稠，就是一根一根的小棍子，你平时总不能一直背着一捆，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啊，算盘就出场了。蒜稠太占地儿，古人琢磨能不能让他们排好队不散架，还能随手去扒了它呢？于是这算盘就慢慢长出来了。学者考证，大概在唐代就已经有了雏形，宋代呢已经出现在画里诗里，元代的文献当中也经常看到它的身影。到了明代，随着商业越来越红火，它就彻底定型，风行天下。一框一梁一档一珠，上面两颗下边五颗，几百年来样子几乎没有变。
0: 别小看这块珠子啊，它的门道伸着呢，就是一档珠子就是一个位，各位十位百位一档一档的排过去，哎，这就是咱们第一期聊的那个十进制嘛。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十进制被老祖宗变成了一件摸得着拨得动的实物了，而且拨珠子的时候啊，手指上下翻飞，心里有条不紊，满十往前进一位。哎，孩子小孩学的时候呢，要想学这个进位，哎，要是先在算盘珠子上拨过珠子，哎，那个满十进一，哎，他就不抽象了，
1: 对对，
0: 感觉踏踏实实在手里，有这么一个具体的感觉了。
1: 嗯，更觉得就是他那口诀嘛，珠算的口诀，每一句都是朗朗上口，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
0: 哦，
1: 就是三个字一顿啊，有板有眼，跟唱歌似的。这也就是，咱们上昨天说的吧，昨天聊到了算术，就是数学它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靠着它的这个韵律，很多的口诀就干脆长到了咱们日常聊天里头。比如说办事利索就叫三下五除二，两人平分呢叫二一天作五，心理算计呢叫打如意算盘，精于算计的人呢叫铁算盘。
0: 哦，
1: 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是来源于生活嘛，一把算盘，连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可能都是染上了它的这个声响。
0: 就我之前老听人说三下五除二，一天做五，没想到这是打算盘这儿来的，
1: 对，
0: 这是今儿才知道。哎，要说这个珠算呢，算盘有多厉害，加减乘除不在话下啊，乘方开方也难不倒它。而且他还能算地亩、算粮价、算工钱，在没有计算器的年月，从账房先生到国家的钱庄，从药铺抓药到码头装卸，算盘一响，账目非常的清晰。所以西方人刚才说了，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叫中国第五大发明嘛。
1: 嗯，
0: 还有人呢叫他说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轻有重，有急有缓，他跟打击乐似的。
1: 对。
0: 多少小孩小时候就趴在柜台边啊，就为了听这一响，看着大人手指头一勾一拨几下一划了，账就出来了，这个眼里啊全是星星。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随央视纪录片来了解一下影响世界的珠子。
2: 人类的计算行为开始于感觉到数的重要性，数石子儿或者背壳、结绳等都是在初级的计数，珠算是中国人特有的有关数的知识和实践，其所使用的工具算盘则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汉语中，珠表示一种近圆形的小型计数工具，用来代表算盘，算则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特别的数学理论，人们根据口诀通过手指拨珠便可以完成包括加、减、乘、除、乘方、开方以及求高次方程数值解等数学计算。它以蕴含超量数学信息的口诀与算盘相互配合，就能达到近代数学的难度水平。
3: 它是中国数学的代表，它有自己的完整的算理、算法和技术。
2: 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公元190年，东汉学者徐悦所著《数数记疑》中就有关于珠算的文字记载。12世纪，中国珠算体系已经相当完善，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表现了当时开封城的清明盛世，老百姓安居乐业，商业繁荣。画面中赵太成家的药铺柜台上摆放着一把大算盘，这是算盘已经在商界广泛使用的最好证明。珠算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达到了顶峰，在当时的世界数学史上也具有绝对的领先地位。据史籍记载，中国的珠算从16世纪开始就陆续传入朝鲜等地，近代又传入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国家。今天珠算已经传遍世界各地。
4: 美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就是小孩子的话呢，连九九口诀都不会背，就7×8=56，就需要按计算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美国就引入了中国的珠算。
2: 2002年，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成立。目前世珠联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汤加、文莱、加拿大、俄罗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58个会员单位。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把传统珠算再向前推进一步，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把算盘内化为人的脑印象，人们在大脑中就可以完成超级复杂的计算。儿童教育家还发现，珠心算训练显著地提高了儿童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阅读速度等。
3: 珠心算能够培养这个心算孩子的心算能力，而且现代的科学也证明了，就是说这个珠心算训练学习啊，还能让孩子呢能够提高智商。
2: 珠算既是历代中国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中事物的传统知识与实践，也是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智慧结晶。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数学啊，第三期咱们说的是中国人的数学名片。还剩下一点时间，其实家长朋友呢可以没事儿哈，在家里进行一些家庭小任务，比如说一绕一量去找3.14，方法也很简单，找一根软一些的绳子绕一绕家里的碗口啊，或者是锅盖呀、水桶、脸盆，量出周长，再用直尺去量出它的直径，周长除以直径，您就会发现不管大圆小圆它的得数都差不多，永远是大概在3.14左右。可以让孩子多量上几样记在本子上，最后就告诉他，你看你刚才亲手量出来的哈，就是祖冲之他算了一辈子的那个数。那第二样呢，咱们也可以去办一个家庭小银行啊，给您的孩子一笔压岁钱本金，讲好月利息，让孩子用乘法算一算，如果满一个月了我该得到多少利息呢？算完之后也可以告诉他，其实啊，在《九章算术》这本书里，2000多年前就是这么教人算利息的。
0: 哎，这个温馨提示大家几句啊，这个量圆的时候啊，绳子呢紧贴着边，读数才准。
1: 对对对。
0: 而且家庭小银行的利息呢，别定太高啊，是吧？让孩子一看，哦，太难了，你别因为目的是让孩子弄明白了本金、利息、时间这三个数怎么赚。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家里啊真要有把老算盘，你看我们家里就有。
1: 嗯，我们家也有。
0: 哎，不是谁传下来的，我上算盘课的时候还给用来的。
1: 嗯，
0: 哎，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拿出来拜家里的老人啊，爷爷奶奶、姥姥都行，拜他们为师、嗯，哎，让他们教教你打算盘。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也祝每一位朋友们手里有算盘，心里有本账，日子过得有章法。
1: 嗯。
0: 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校园美术课堂里最具东方气质的传统艺术笔墨国画。一支软毫，一汪浓墨，一方素纸，同学们俯身案前蘸墨运笔，随心描摹花鸟姿态，铺展山水意境，在一笔一画的实践里沉浸式感受水墨艺术的清雅意趣。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以笔墨寄情，以丹青抒怀，沉淀出温润隽永的东方审美。这份跨越悠悠岁月的艺术底蕴，如今稳稳扎根在校园课堂，在一代代少年的笔下生生不息，代代延续。对于孩子们而言，与国画的初次相遇不只是在恢宏的美术馆展厅，也在学校的美术教室。不少同学第一次握住毛笔，手部肌肉还不习惯软毫的重量，手腕难以把控力度，笔尖落向纸面，墨色不受控制地向外晕染，预想当中干净利落的线条变成歪扭松散的墨迹。您可能会感到挫败，可水墨的趣味恰恰藏在这些并不完美的尝试之中。水与墨相遇之后的万千变化，正是这种不确定造就了水墨画独有的魅力。中国画依靠水的调配，让同一份墨衍生出层次分明的色调，这也就是传统绘画所说的墨分五色。回望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之后逐渐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中国画以描绘山水、器物、花鸟、人物为主，色调单纯明快，画风写意抽象。古代绘画常用朱红色、青色，所以又把画叫做丹青。中国绘画分工笔画和写意画，工笔画用笔工整细致，肤色层层渲染，细节明澈入微，要用极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写意画用豪放洒脱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情感，用笔虽简洁但意境深远。中国历史悠久，国画杰作众多，在传世千年的画作中有一幅神秘的作品，它无名无款，美术史上少有记载，但又被称为近千年来青绿山水画第一神作，是国家一级文物，

0: 里江山图》的创作者王希孟。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由宋徽宗一手创办的宣和画院。北宋央美的这个考核机制啊，一向都是非常严苛的啊，全天下的这个优秀美术生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一较高下。那么很遗憾，小王呢没有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被分到了这个管档案的部门，做起了文书工作。这个部门就是宋神宗年间成立的文书库，它是一个集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为一身的一个综合部门，所以他不能继续画画了。但是呢，这个勤奋的小王啊，还是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明明已经参加工作之后，用画工重新得到了大领导的注意。王希孟呢，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家画画。那么每次遇到自己觉得哎这个画画的不错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作品呈现上去啊，给领导审。这个过程有多久，其实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上知其性可教，遂会与之。宋徽宗在某一天视察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就把小王直接招到了自己身边，还要亲自教学。能够得到宋徽宗的亲传，这个小王的进步非常的神速，而这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一定不是从前可以比的了。不过就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幅《千里江山图》他就画完了。而作为宋徽宗的亲传弟子，那画这画用的画材，他一定是满级装备，那就是丝绸做底，青金石堆出了高山玉宇，赤铁矿渲染了农舍村居，云母文革勾勒出白衣农户，绿松石和孔雀石注入了这个青绿的最后一丝魂魄。于是这幅画成的江山图卷被宋徽宗赏给了宰相蔡京。蔡京收到了皇帝送来的这一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度接近12米，宽超过半米。打开画轴的那一刹那，蔡京应该是被这个映入眼帘的青绿震撼到了。已经年过60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机了。送画的时候，宋徽宗还很高兴地给他介绍这位只有18岁的这个年轻的画家王希孟，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把这些昂贵的颜料在画布上铺叠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任何的顾虑，他只想要这幅画能够一鸣惊人。孤注一掷的他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希望。蔡京走进图卷，他就真的好像走进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千里江山。这生机就在这青绿之间。18岁的王希孟创造了一个璀璨了900年的艺术品，但是他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记录。我们关于王希孟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于那个一声骂名的宰相蔡京。收到画儿之后，蔡相把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王和宋徽宗对他的期盼全都写进了短短的提拔之中。君臣之间的极度默契让王希孟的名字和这幅青绿山水一样流传了下来。
1: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中旭曾高度评价这幅画的艺术价值，《千里江山图》在中国的青绿山水画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体现了宋代高雅正的美学境界，几乎没有一件青绿山水画的气势和境界达到如此不凡的气度和高度。究其原因，首先就在作者身世的扑朔迷离。这幅画卷上并没有作者名款，卷尾蔡京的跋文言及这幅画的作者是希孟，后人仅能从寥寥数句的题文中知晓

王希孟是一位宫廷画家，创作《千里江山图》时年仅18岁，他经宋徽宗亲授其法，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幅旷世奇作。也许是因为呕心沥血过甚，天才画家不久后便溘然离世。极为珍贵的是，这幅画采用了优质的天然矿石颜料，色彩历经900多年仍然鲜艳如新而不减退，富丽堂皇。1953年，《千里江山图》入藏故宫博物院后，出于对画卷的保护，公开展出次数屈指可数。2017年9月，《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展，《千里江山图》在当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回忆起曾经的盛况，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忠旭介绍说，为了一睹名画风采，许多人排队几个小时，只能看画不到5分钟。一方面因为这幅画是传统美学的巅峰之作，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它与我国和社会的大势所呼应，而这个势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源于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归属、文化自信。与此同时，现代传播手段让优秀传统文化插上了翅膀，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节目的热播，在社交网站上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中华文化独特的理念、智慧、气度，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说起《千里江山图》，我们也会想到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里面演员们令人惊叹的青绿腰，隐喻的就是图中的险峰。对于《只此青绿》的导演之一周丽亚来说，与《千里江山图》的相遇仿佛命中的缘分。当年他与合作导演好友韩真也在排队观展的队伍中，周丽亚回忆说，看到《千里江山图》的第一眼，自己就被深深的震撼到了，那一刻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谈起创作之初，周丽亚表示，当时极其焦虑，甚至一度觉得绝望，把一幅古画改编成舞蹈困难重重，没有故事，没有矛盾冲突，没有叙事情节，提拔也只有短短的几行字，表现什么呢？给王希孟编造一段传奇的故事吗？或者重新演绎一遍宫廷献画的剧情？这些好像都太表面化了。将静态的绘画语言，有点玄妙的美学精神，融入舞蹈与舞台艺术的动态之美中，到底怎么做呢？周丽亚、韩真两位导演苦苦探寻，最终那跨越900多年仍熠熠生辉的青绿启发了他们。青绿，这是属于中国绘画的矿物颜料，在剧中变成了舞者形象，进而成了一个核心意象角色。把一种颜料作为主角，以身画画的创意可谓独辟蹊径，实现了贯通古今、变静为动的突破性创新。青绿长裙曳地，如山水蜿蜒，发髻昂扬高耸，如远山叠嶂，光影流转，饰演青绿的舞者立于中央，他双袖如飞瀑倾泻，腰肢后仰，几乎与地面平行，翩若惊鸿，屏息间群舞们穿插错落，时而聚拢成巍峨群峰，时而散作星点青黛。2021年10月，《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接着在2022年虎年央视春晚中亮相，青绿腰登上热搜，引发无数观众和网友们竞相模仿和讨论。织卷、篆刻、磨石、制笔、制墨、展卷等人物形象与情节的融入，让隐于画后的劳动人民、当代的文物工作者与少年画家王希孟一起成为舞台的主角。导演周丽亚曾说，《只此青绿》是为《千里江山图》而作，是为希孟而作，也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者和传承者而作。自2021年首演以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已走过国内外多座城市，走进了新加坡、土耳其、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演出超900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这部舞蹈诗剧不仅斩获了第17届文化大奖、中国版权金奖等重要奖项，还被文化和旅游部列为2023全国演出市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10大精品演出项目之一。在画作舞台之外，青绿的生命力还在无限的延展，丝巾、折扇、杯垫、发圈、灯具、茶具、香器等等，千里江山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见证着一幅古画从宫廷供奉到人间烟火的华丽变身。光影艺术、沉浸式展览、数字游戏应用等等，现代化的表现

0: 形式让青绿山水有了晨昏暮霭的色彩，让人在画中游成为现实。服装、建筑、景观、音乐、电影等等，承载着中华美学精神的《千里江山图》实力跨界破圈，成为热门 IP， 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符号。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场上，《千里江山图》的层峦峰岭，青绿色彩与雪山雪景融为一体，成为冬奥制服上亮丽的色彩。蜿蜒的山水印制在赛场围挡上，成为冬奥健儿风驰电掣的最美背景板。中国古画之美为世界观众所赞叹。青绿千载，山河无垠，穿越千年，透过王希孟留给世界的杰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江山与时代，奋发、矫健、自信、昂扬。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幅画也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因为画面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及画面背后的历史传奇，吸引了无数研究者和美术爱好者。它就是故宫博物院藏《韩熙载夜宴图》。经过专家们多方鉴定与论证，确认我们现在所见的这卷《韩熙载夜宴图》并非顾闳中原迹，而是宋代临摹本，但这丝毫不影响这幅图的珍贵程度。《韩熙载夜宴图》是卷本设色，横 335.5 厘米，纵 28.7 厘米，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画。这位南唐画院的翰林代诏是一位目识心计的写生高手，他传世的作品只此一件。史料记载，画中的主人公韩熙载不是江南人，而是中原子弟。他的父亲韩光嗣曾在后唐庄宗手下效力，官至平卢节度副使。然而唐庄宗遭遇兵变身亡，韩光嗣也被杀，韩熙载由一个贵公子瞬间变成了阶下囚。他逃到江南，成了南唐李氏一朝的重臣。如果以是非成败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韩熙载并不算独特，但以一个夜宴中的形象载入中国艺术史册，而且能达到如此流传至广，却非他莫属。韩熙载是一位风流名臣，他有才干，具有开阔的眼界，在乱世中曾有雄才大略，但终究没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南唐皇帝既惜其小节有亏，又重其人才难得。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韩熙载夜宴图编绘的最初目的仍有很大的探究空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鹏讲述《韩熙载夜宴图》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关于这张画创作的来由，有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主人公韩熙载，他是五代时期北海人，也就是今天山东潍坊人，出身贵族，有才华，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在文学上还有一定的成就和造诣。他先后历经了南唐的三位君主，应该是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而且他颇有政治才华和远见，人也很敢说话，说他能直言嘛。但是他在官场上却沉浮不定。但无论如何，韩熙载还是在南唐政局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实权派的人物。第二个人物是后主李煜，就是南唐的末代君王，兵败降宋被俘。李煜最为我们称道的是词的创作，张口就能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耳熟能详。第三位相关人物就是作者顾闳中了。图绘宝鉴记载，顾闳中江南人，视李氏为代诏，善画人物，常与周文矩同画《韩熙载夜宴图》。代诏，也就是说当过宫廷画院的职业画家。关于《韩熙载夜宴图》成图的一个由来啊，出自北宋的《宣和画谱》。《宣和画谱》有这样一段记载：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生计，专为夜饮。虽宾客柔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至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皇宗。然遇见尊祖登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地，窃窥之，目识心计，图绘上之，故事有《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出身贵族， 生活奢华。

0: 他特别爱蓄养歌女舞妓在自己的庭园中，宾客来往众多，颇有些言行啊出格了，不太合规矩。声传中外，我的理解就是朝廷内外都有风评，而且说他颇为荒纵，保不齐就有人打小报告告诉李煜了。但是李煜呢很爱惜他的才华，也不好意思直接当面指责他。但是李煜也很好奇啊，他就不能亲自去韩府看一下，也不好直接就问，他就叫来了画院画家顾鸿忠，说我给你安排一个任务，你到韩熙载家把他见了哪些人，干了哪些事，是怎么想着的，回来给我汇报。顾鸿忠就领命到了韩府，潜心观察，目识心迹，偷偷地记下来，然后回来画成一张图献给皇上。按这个说法，顾鸿忠充当的是私家侦探的角色，搜集材料，掌握证据。他首先出于政治的目的，而不是艺术创作。这种说法呢，也有后来人支持。你比如说元代汤厚在《画鉴》里边，他就说他见过周文矩和顾鸿忠两个版本的《韩熙载夜宴图》，那说明李煜可能至少派了两个画家去了解情况。这种说法呀，其实是介绍《韩熙载夜宴图》成图背景非常广泛流传的、最为被大众熟知的一种说法，因为它确实出自官方官修的美术文献《宣和画谱》。
1: 众所周知，《韩熙载夜宴图》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一次晚宴过程，画面分为五个部分，画家通过屏风、床榻等屋内常见的摆设，将画面进行了巧妙的分隔，各段可独立成章，单独欣赏。然而画中情节始终围绕核心人物韩熙载展开，从画卷右边起依次是听乐、观舞、休憩、清吹、散宴，宴会经历了一个起承转合，直到韩熙载送别宾客，画卷收束。期间无论是韩熙载的外貌特征，还是对宾客、侍女、乐伎的描绘，无不各具神态，人物聚散有致，场面动静相宜。韩熙载夜宴图还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珍贵记录文献，画中男子袍衫、蒲头，也就是古代男子的头巾，还有金冠、女子发型、配饰及乐舞礼仪等细节，早已成为学界公认的研究唐宋服饰制度变迁的重要图像依据。而床、榻、屏风、桌子、靠背椅、灯架等家具，还有鼓、拍板、曲颈琵琶、碧笛、笛子等乐器，以及带箸碗之箸壶、带盏托之酒盏、高足盘等生活器物，为后人了解唐宋之际的生活面貌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史料，展开了由唐末乱世转入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叙事。笔墨跨越千年流转至今，历代创作者把山河风物、人生感悟尽数交付宣纸，国画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一件件传世画作，更是一套认识世界的思路。它引导我们跳出事物外在表象，体会画作背后蕴藏的气韵意境。同学们手握毛笔，学习的也不只是运笔描摹的技巧，更是读懂东方审美逻辑，学会向内审视自我，向外体察世间万物。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挥毫写意中感受传统美学的独特魅力，收获属于自己的精神滋养与家国情怀。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4: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5: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7: 北京时间9点整。
1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1: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0: 皮里茶器？
11: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0: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1: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0: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6: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6: 慢慢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习惯把夏商周称为上古三代，而周朝的历史其实又有着西周和东周的区分。西周与东周虽然名义上同为周天子统治，但在政治统治和社会形态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从西周到东周却是出于一次历史的意外。据《史记》等传统史书记载，周幽王因宠信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导致申侯联合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战死。之后周幽王的儿子宜臼被护送到镐京东边的洛邑，从此周发生了东迁。这个太子在东边重新建立了政权，他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平王东迁以后，有人写了一部书名为《春秋》，这部鲁国的史书后来经过孔子的

0: 登山，而成为儒家经典的五经之一。所以这个时代我们既把它叫做东周，也把它叫做春秋。周平王东迁以后，周朝都城洛邑变成了东周的国都，但从态势上看，这个东周和原来的西周不可同日而语。环顾四周都是诸侯，洛邑弹丸之地，要人缺人，要粮缺粮，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悲惨的境地。这样一来，周天子的权威就更进一步的衰落。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平王东迁以后，用了一句话来表述周天子的尴尬处境。他说，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本来应该是政由周天子出，政由中央出的，但平王东迁之后不是这样了，政由那些大国来出，大国说了算。但最早给周天子、给周平王以教训，使周天子、周平王感觉到寄人篱下的，倒不是齐国、晋国、楚国和秦国，而是在他东边的一个并不怎么太强大的国家，这个诸侯国叫郑国。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如果要说起春秋时期称霸的诸侯国，恐怕还不能从齐桓公开始，而应该从这个郑国开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1: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我们说到的这个郑国，实际上它出现很晚。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周幽王的父亲周宣王的时候出现的。周宣王有一个弟弟，名字叫做姬友，他把这个弟弟就分封在镐京附近的一个地方。镐京附近的哪个地方？现在陕西闪电华县。西周的分封制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中州地区、陈州地区，他是不分封诸侯的，所以诸侯都在外围。但是随着周天子的权威越来越衰微，随着需要分封的儿子们越来越多，弟弟们越来越多，所以在京畿附近、在镐京附近、在洛邑附近也就分封了一些诸侯了。那么周宣王就把自己这个弟弟分封在距离镐京近在咫尺的地方，华县。这个诸侯国叫郑。所以我们现在一说到郑，马上脑子就想到河南，想到郑州一带，但是郑最早是封在华县。那么这个姬友后来由于郑国的地位提高了，由伯爵提升到公啊，自称公，所以这位姬友人们就把他叫做郑公。后来他死了以后给他一个号叫做郑桓公。这个郑桓公是具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人物。他虽然被封在华县，但是看到宣王在位的时候，特别是幽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在动荡了，因此他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来着想。万一这个西周出现问题，万一这个政治出现崩盘，该怎么办？所以他就请教了另外一位高人，这个高人又是一个太史，太史伯。他就问他，他现在国家这么动乱，我封在这个郑，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后代。太史伯实际上也看到政局的动荡，就告诉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出个什么主意啊？在洛邑的东边有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一个叫做过，一个叫做快。这两个国的国君都是建立忘义制度，老百姓对他们非常不满意。那么您现在的身份比较好，在周宣王、周幽王的时候，这个 郑桓公，也就是季友，被请到朝廷里面做司徒，来管理天下的户口，是天子身边的近臣。他说，你现在威望极高，地位也很重要，你可以放一个话出去，说想在罗邑的东边找个地方来居住。这两个国家的国君一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拍你的马屁，拍你的马屁一定会把一些城献给你，你可以搬到那边去。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对这个诸侯又十分的不满，那么你去了以后，这两个小国还不就是你的了吗？那郑桓公一听很高兴向周幽王打报告，说这个地方啊太逼近镐京，离镐京太近，我想搬搬家，搬到洛邑东边去。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好的主张了。周幽王如果明智的话，会想到这个人是不是在自外于自己，是不是对朝廷不放心。但是也许周幽王正盯着那块地方，经济的地方，你走了以后那块地方不是我的吗？于是答应了这个季友，也就是郑桓公。这样一来，郑国就有了另外一块地盘，就迁到了现在的郑州附近，也就是洛阳的东边，迁到了那块地区。迁到那块地区以后，但是这个季友，也就是郑桓公，他仍然在周幽王身边做他的司徒，做他的亲。因此在申侯在全农攻打镐京的过程中，他拼命地保护周幽王，最后战死，所以他是有功于周王室的。那么他的儿子就和其他的诸侯一起保着周平王，迁都到了洛阳。这样一来，这个周天子和郑国又处在一起了，本来就离得很近，周幽王在镐京，这个郑桓公在华县，离得很近，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现在周平王迁到了洛邑，离郑国又离得很近了，又靠在一起。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形势发生了逆转。这个时候的周平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点寄人篱下，凡是周边都是诸侯国，他自己就这么一块地盘。而郑国由于郑桓公的这种威望，由于他儿子和其他的诸侯一起把周平王迁到了洛阳，所以他在诸侯里头有崇高的威望。等到郑桓公的孙子继位的时候，郑国仍然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小霸主了。这个郑庄公在历史上很著名，我们中学教材里头好像就有一篇文章，左传的第一篇叫做郑伯可断于鄢，说的就是这个郑庄公。说郑庄公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是难产，所以对这个儿子很讨厌，因此想把这个位置，劝说郑庄公的父亲把这个位置还给自己的小儿子，同时设置重重障碍来诬陷或者排斥这个大儿子。所以郑庄公一直记他母亲的仇，一直记他弟弟的仇，一直到他继位以后，他母亲还提出非分的要求，要他给他的那个弟弟叫段给一个大的地方让他居住。最后郑庄公答应了，但是非常有城府，他的城府丝毫不下于他的祖父郑桓公。郑桓公是有城府的，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争取到了郑这个地方，这个新的地盘。但是郑桓公他为人处事非常了得，大家对他都非常好，他很肯帮助人，所以在诸侯里的威望很高。但是这个郑庄公呢，学到了他，遗传到了他祖父的一个方面的品性，就是非常有城府，也很有才干，但是心胸不免狭窄，这就不一样了。后来他设置陷阱，一步一步把他弟弟逼得身败名裂，而且向他母亲发誓，我再也不见你了，如果我们要见你，除非在黄泉之下，就是死了以后。所以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典故叫做黄泉相见。后来有人跟他出主意，他逼走了弟弟以后，那么弟弟身败名裂以后，母子之间还是要和谐吗？所以有人跟他出主意，不是黄泉相见吗？你挖一条地道到下面去，你母亲也到那里去，你也到那里去，这不相见了吗？于是他挖一个地道，母子两个相见，又其乐融融。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国在春秋争霸中并不起眼，但春秋这部史书的记载却是从郑国开始的。那么郑国又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呢？
1: 那么周平王在位的时候，郑庄公已经继位了，但是郑庄公觉得我们这个郑国对周贡献太大了，我所需要的荣誉，我所需要的位置，你还没有满足我，所以对周平王就有一答没一答，表示了某种意义上的轻慢。这个周平王也是有性格的啊，你是诸侯，我是天子，你轻慢我，我怕谁啊？我也轻慢你。所以郑庄公虽然是东周的卿，但是在东周的朝廷他是受到冷落的，一受到冷落，一怒之下他再也不见周平王。不但不见，周平王死了以后他不奔丧，不去出席追悼会，周平王的儿子周桓王继位以后他不参加继位大典。所以你看看一个诸侯，他能够这样轻慢周天子，蔑视周天子，不但如此还干另外一件事，到了夏天派军队到人家周天子已经小得可怜的地盘上抢收麦子，到秋天的时候派军队到人家少得可怜的地方去抢收黍米，把周天子气得要命，然后抢了人家黍米麦子不算，他还来到周天子的王室，他上朝了。你看看有这样欺人的吗？有这样欺人太甚的吗？抢了周天子的粮食然后再去见周天子，看你怎么地，敢把我怎么样。这个周天子周桓王也是有个性的，当然不敢杀他，不敢触发他，但是敢怠慢他，冷落他，不把他当一回事。既然不把我当一回事，郑庄公回到郑国也继续不把周天子当一回事。这样一来，你看天子和诸侯之间较劲了，你怠慢我，我也怠慢你，终于周天子忍不住了。周桓王毕竟还年轻，没有郑庄公那么老谋深算，他耐不住怎么办？耐不住就讨伐。所以他联络了四个小小的诸侯国，联络了陈国、蔡国、虢国、魏国，都是郑国附近的那几个小诸侯国，力量不大。然后带着五国联军，周天子是天子，然后四国，然后攻打郑国。周天子来讨伐郑庄公怎么办？他绝不坐以待毙，他调集军队迎战。你看看历史上，在西周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姬姓的诸侯国和周天子正面对抗的。我们刚才说了，昭王的时候曾经讨伐诸侯淹死在汉水，但是那不是姬姓。在周穆王的时候也曾经起兵去讨伐西边的诸侯，也不是姬姓国。即使是姬姓国也没有哪个跟他对抗的。但是郑庄公作为一个姬姓的诸侯国，公开和宗主国也就是周天子兵戎相见，结果周桓王带着那伙乌合之众又打不赢，一战之下郑国的军队一个冲锋，四个小国率先逃跑，谁也得罪不起郑庄公。周桓王一看大势已去，逃跑，调转车头逃跑，郑庄公就不得追。这里头将领里头出了一个莽汉，这个莽汉叫祝丹。祝丹呢一看周桓王逃跑，他就赶坐他的车就去追，而且这人是一个神箭手，春秋时期有一些神箭手，也我们谈到楚国也有神箭手，这个郑国有一个神箭手，他眼看追不上了，把箭拔出来搭上弓一箭射去，正中周桓王的臂膀，周桓王差点从车上掉下来。这个朱丹一看非常高兴，赶坐车就要追，这个时候郑庄公制止他了，别追了吧，你追他干什么？我们打败了周天子的军队，而且你射伤了周天子，这已经是以下犯上了，

你要去追他，把他抓过来，抓过来交给谁？交给我，我怎么办？那天下诸侯怎么看我的？这就是政治家和一个将领的区别。将领打了胜仗，就要把战利品夺回来，但是政治家知道，你夺回来以后怎么办？没办法处理，所以放了周桓王一马。但是从此以后，周天子的威信继续下降，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下降。那么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有的诸侯都在传。你看看这个郑庄公竟然可以和天子抗衡，还竟然把天子都射伤了。你看看这周天子以后再怎么混，见到诸侯还有什么脸面？但是他还必须混下去。

在这之后，周天子将如何面对诸侯？各个诸侯国在这次战争之后又是如何继续发展的呢？更多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

0: 美的风景。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故事。在黄河流域，随着周天子的衰落，率先兴起的是东方大国齐国。这个齐国是周武王封给姜子牙的封地，传说姜子牙是炎帝的后代，所以姓姜。但是他的一个祖先在大禹治水的时候立下了功劳，所以封在吕这个地方，因此他又姓吕。史记的齐太公世家称姜子牙叫吕尚，他既是武王伐纣、西周取代商的第一大功臣，同时他又是周武王的岳父。他的女儿嫁给了周武王，而且封到了东方。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特别是周平王东迁以后，齐国已经是一个东方大国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郑庄公欺凌周桓王的这一段时间，齐国发生了内乱。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在这个乱的过程中，有两个具有国君继承权的这个公子逃出了齐国，其中一个叫做公子纠。他逃到哪里啊？因为他的母亲是鲁国人，所以他就逃到鲁国。这个鲁国的国都曲阜是在齐国的国都，在临淄的西南。他来到这里静观齐国内部的变化，希望一旦有机会，他通过鲁国的强有力的力量来竞争这个国君的人选。而另外一个公子叫做公子小白，他的母亲是魏国人，这个魏国在齐国的西边，但是离得过于遥远了一些，同时这个魏国的国力也不是太强大，所以这个小白呀，他就逃到哪里？逃到莒国。这个莒在齐国都城临淄的南边，比曲阜更近一些。当然不是一个人逃，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助手，有他们的师傅。那个公子纠的师傅一个叫少傅，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而公子小白的师傅也是大名鼎鼎，叫鲍叔牙。他们就分别逃到这两个地方。那么齐国继续内乱，但是机会来了。到了公元前685年，齐国的国君

0: 到路上进行拦截，拦截谁？拦截工资小白。你不是消息更早吗？我到路上拦截你，在路上就灭了你，看看你还能不能争。这个办法不能说是不好，应该说是高招。管仲一路上日夜兼程，结果还真在路上拦截住了小白的车队。但是小白的车队人马多啊，他的车队是一支轻骑兵，车辆比较少，人员也比较少，所以硬碰是不行的。这个管仲他的师父鲍叔牙正在保着小白，这个时候各位骑主他们是十分好的兄弟，但是各位骑主管仲趁着别人不注意，弯弓搭箭，一箭就朝公子小白射去，这一箭就射中了小白，小白应声而倒。管仲一看非常高兴，死了。于是他调转车头奔回鲁国，到鲁国去报告给公子纠。公子纠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向鲁国借了兵马，鲁国也很高兴，派出军队护送公子纠浩浩荡荡向齐国进发。这一路上应该说是欢声笑语，因为非常高兴嘛，对手已经死了，本来他们是烂兄烂弟，但是一旦皇位继承权成为一个争夺目标，就变成一对冤家对头了。现在小白死了，他们可以放心地到齐国去继承这个国君的位置。但是一来到齐国的边境，被齐军堵住了。公子纠一看，齐国还不错，尽管内乱啊，那个国防还没有懈怠，于是让人传句话说，你们让我们过去，这是齐国的新国君到了。但是没想到那边的齐军说，我们已经有国君了，哪来又有新的国君嘛，没这个事嘛。结果一听，公子纠傻了，怎么回事呢？原来管仲的那一箭并没有真正射中公子小白，而是射中了他衣服衣带的这个带钩。但是当时啊，小白也是急中生智，怕管仲还有后手，第二箭第三箭如果箭群发怎么办？他随着这一箭过来，立即倒在车上大喝一声不动，装死。不但骗过了管仲，把鲍叔牙也吓得魂飞魄散。看着管仲的车走了，他然后得意洋洋地从车上爬起来，让鲍叔牙整理行囊继续出发，就向齐国进发了。那么公子小白在齐国的内线那是了不起的人，两个家族，一个姓高，一个姓国，又叫国高二世。这两个家族在齐国的地位就相当于周少二公在西周的地位，周公和少公共同辅政。那么在齐国是国氏和高氏共同辅政，这是齐国的世臣。他们一边传递出消息说现在国君没有了，你赶快回来，另外一方面联络各个贵族准备迎接小白。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公子纠先到，要登位要继位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们等的是等公子小白。所以公子小白一来到临淄，别人已经做好了迎接他的准备，这样一来齐国就有新君了，这个公子小白就顺理成章地做了齐国的国君。这一位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极其熟悉的齐桓公。那么从此齐国就在齐桓公的领导下开创了他的霸业。
1: 管仲在帮助公子纠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射伤了政敌公子小白，小白装死逃过一劫，成为了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王位的这一段历史中，他们两人各自的师父管仲与鲍叔牙同样名垂青史。我们有个形容朋友之间相互理解、彼此信任、情谊深厚的成语管鲍之交，说的就是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他们友谊深厚，在政治上却各为其主。那么当公子小白胜出之后，公子纠的结局如何？公子小白又如何报管仲的一箭之仇呢？
0: 那么公子纠怎么办？鲁国怎么办？这个时候的鲁国应该说也是东方大国，他是周公的封地，但是由于周公在朝廷辅政，他没有来到封地，封地是由他的儿子伯禽来进行掌管。那么鲁国经过许多年的发展也越来越大，

0: 但是开始的时候啊，齐鲁两国之间还有其他的小的诸侯国或者小的其他的游牧民族狩猎民族，但是随着两个国力的发展，他们变成邻国了。一旦变成邻国就出现问题，大家都要扩充势力，就一定发生矛盾。那么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叫鲁庄公，鲁庄公看到公子纠投奔他非常高兴的，为什么呢？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把公子纠立为齐国的国君，那么他就有恩惠于齐国，那么齐国就给他有报仇。但是现在一看，小白已经捷足先登了，公子纠没希望了。但是不甘心，第一不甘心的是公子纠，凭什么他小白做我就不能做？我的母亲是鲁国，他的母亲是魏国，没什么势力嘛。其次不甘心的是鲁国，那么鲁国好不容易养着这一帮子人吃喝玩乐，目的就是想扶他为国君，然后得到报酬。现在机会到哪了，怎么办？继续试一把，赌一把。所以就在当年的秋天，鲁国调起军队护送着公子纠，想乘坐齐国内乱已久而小白立足未稳，来重新改变齐国的格局。结果大军长驱直入，一直来到齐国国都临淄的附近，那个地方现在叫环台，当时叫前石。那么齐国怎么办？齐国当政的就是鲍叔牙，鲍叔牙一听说鲁国来了，他也调集军队在前石以逸待劳。结果双方举行了一次大战，这场战争非常惨烈，历史上把它叫做齐鲁前石之战。由于这个地方是齐国的腹地，所以齐国的准备它更充分，而从当时的国力来说呢，应该说齐国也更强大一些，所以鲁国战败。鲁庄公带着部队狂奔逃跑，齐军在后面紧追不舍。那么这个时候鲍叔牙干了两件事，哪两件事？第一件事，派一支部队切断鲁庄公归国的归路；第二件事，派人，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名义，也可以说是以齐国的名义，向鲁国的国君下了一封书，书信也可以叫国书吧。齐国的这份书是怎么写的啊？我们不说原文，它的大概意思是这样，分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齐鲁是两个友好邻邦，但是由于公子纠的事情，我们发生了战争。实际上这个无可厚非，贵国出于道义来扶持公子纠，那也是道义所为，没什么可以值得指责的。但是第二，现在我们齐国已经有了新君，希望贵国尊重我国人民的选择，来尊重我国的选择，不要再两国结仇了，这是第二。第三，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也为了齐国的安宁，有一个人是不能存在的。哪个人不能存在？公子纠是不能存在的，他的存在就是我们两国的祸害之源。但是由于他呢是我们国君的兄弟，我们国君不好处理他，所以得劳驾贵国帮助我们一把，把这个公子纠给杀了。你看看有这样要挟人家的吗？第四，公子纠的两个老师少傅和管仲是我们国君的仇人，我们国君必须守刃子，希望把他们卸送到齐国来。这个时候的鲁庄公那是惊恐六神无主，归路被切断，齐国大兵压境，怎么办？只好听从齐国的这种强权，把公子纠杀了，把尸体陈列起来，然后准备用囚车把少夫和管仲押送起来交给齐国的使者。但是公子纠这两个师傅性格不一样，这个少夫啊觉得主人已经死了，我已经受了一次辱了，我难道还到齐国去受二次辱吗？他不去，他自杀，要和主人一起死去。而另外一个师傅管仲，他是另外的态度，他说现在这个结局跟我有关系，由于我没有射死公子小白，使我们造成了被动，我应该承担下全部的责任，我到齐国去。你看看两个师傅一死一走，这个结果正符合齐国的要求。管仲随着齐国的使者成为阶下囚，来到齐国边境，立即由阶下囚变为座上宾。什么原因？鲍叔牙已经在国境等候着他，老朋友见面当然有许多感慨，但是也非常的高兴，立即把管仲从囚车里面放出来，立即成为座上宾。鲍叔牙陪着管仲浩浩荡荡回到临淄，还没有到临淄，在郊外 齐桓公已经在等了。你看看，出现这么一个局面，大家说怎么回事？当时管仲要进入囚车的时候，鲁国就有人向鲁国国君提出，我看管仲的这种表情，他是有内援的，他跟齐国是有关系的，而且管仲是大才，是天下之奇才，这种人一旦放飞到齐国，对我国极其不利。因此他提出两个主意，第一，不放人，留到我鲁国为我所用，你到哪里不是服务吗？为我所用。第二，干脆把管仲杀了，三具尸体统统运回去，看你齐国怎么办。但是鲁庄公那个时候不敢，你把管仲留下来怎么向齐国交代？你如果把他杀了，难道能够阻挡齐国的强大吗？还得罪了齐国。所以鲁庄公没办法，还是送了管仲。齐桓公应该说还是有大量的，按理来说管仲射了他一箭，尽管是有惊无险，但确实是仇敌。所以当鲍叔牙向齐桓公说公子纠已经不在乎了，一个死老虎算得了什么？无所谓，少夫也无所谓，但是管仲是一定要为我所用的。齐桓公当时不答应，说这是仇人啊，怎么能够答应他来为我所用？鲍叔牙跟他说，如果您想安安稳稳做齐国的国君，没问题，我和我的朋友帮助你，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要让齐国强大，要让齐国称霸诸侯，非管仲不可。那个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各为其主啊，我做了一个猜测，齐桓公比如说还耿耿于怀，我就是生不下这口气。鲍叔牙说，你咽不下这口气没关系啊，他射了你一箭吧，等他回来你射他十箭出出气。你看看齐桓公怎么样？当然这个是我的推测，假设我劝齐桓公，我可能会这样说。但是不管怎么说，管仲回来了，一番交谈，齐桓公对管仲也早就熟悉了，他们都是朋友了。鲍叔牙是他自己的师父，而管仲是公子纠的师父，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本来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是兄弟，他们的师父又是好朋友，所以对管仲的大才早就知道，所以立即把国政让管仲处理。那么从此以后，齐国在管仲的帮助之下，齐桓公开始带领着齐国强大起来。
1: 公子小白能夺得王位，并在诸侯中率先称霸，称为齐桓公。他最重要也最正确的政治手段，就是不计前嫌地把国家的政务交给了管仲，体现了他的胸怀开阔和眼光的精准。当然管仲也不负厚望，把齐国带上了迅速崛起的道路。那么管仲究竟是如何治国的呢？
0: 现在说到了齐，那么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管理的啊？我们一直没说，只说了在西周的时候大封诸侯，建立起全国的这种网络，但是具体本国的管理是怎么干的我们没有说过。幸亏有一个管仲，幸亏有一本书叫管子，我们知道管仲在齐国是怎么干的。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齐国是这样干的，以往可能是怎么干的。史记有一句话说，自从管仲继自齐以后，即使到管仲死了，齐国仍然在执行他的政策，齐国仍然强大。那么意思就是说，管仲他有一套治国的方法，治国的理念，用我的话来说应该是一种管仲模式。那么管仲模式是怎么回事？我们分析一下。管仲模式它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政，一方面是军令，也就是政和军双管齐下。我们先看它的内政。管子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我念一念读给大家听，三齐国而五其弊，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临危之中而慎用其六柄焉。这么一句话，这就是管仲模式，也是管仲治理齐国的一套基本的办法。我们来分析啊，由于古人记载它非常简单明了，我们现在的语境不一样，我们就得分析它到底怎么回事。先说第一句，三齐国而五其弊，这实际上是管仲为齐国制定的一种基层管理制度和副级管理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说三齐国。所谓的三齐国是怎么回事？国

0: 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过，它是指都城以及城市、大都市及其附近，这个叫国。那么什么叫做三齐国？管仲把齐国的临淄和其他的大都市它分成21个乡，这21个乡啊，其中有6个乡它居住的是工和商，也就是说居住是手工业工人、手工业主和商人，他们居住在6个乡，还有15个乡居住的是士。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读书人，而是指当时的一些小贵族和平民，严格说起来是一些有身份的人，他是士。而这个士一共15乡，管仲把这15乡分成3个区，每区5个乡，这就叫三齐国，把它分成3个区，每个区2000户，5个区就是10000户。那么一旦碰到战争，每一个户出一丁，出一个兵，那么3区15个乡，那就一共可以调集30000部队了。所以这个所谓的三齐国，严格说起来，它既是一种居民的管理制度，同时它又是一种兵役制度，这就叫三齐国。那么什么叫做五齐璧？这个璧和国是对称的，国是大都市和它的周边，而璧这是农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乡村。管仲把齐国的乡村他建立起一种从下到上的管理机构啊，管理制度，最底层叫做邑，30户为一邑，然后第二层叫族，10邑为一族，第三层叫乡，10族为一乡，第四层叫县，第五层叫属。所以他把全国从下到上他划成5个层级，叫邑、族、乡、县、属，每一个属50000户，而全国一共5个属，这就叫五齐璧。五齐璧实际上是把全国的乡村分成5大片。另外呀，它还有一层意思，还有一层什么意思？把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以后，它根据土地的收入、收成的高低，它来征税。所以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向地而催征”。什么叫做“向地而催征”？就是根据土地的收入的情况来制定你的赋税。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说三齐国是一种城市的管理和户籍制度，同时和兵役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所谓的五齐璧实际上是一种乡村管理制度，它分成5个基层，另外分成5大片、5大区，同时把它和赋税制度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种户籍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种结合，这就是他所谓的内政。第一个部分叫三齐国而五齐璧。那么下面一句也很有意思，怎么说？下面一句叫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临危之中。这实际上是管仲一个基本理念的体现。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十民也。这太了不起了，国家的构成就是4种民，哪4种民？士农工商，他们是国之十民。正是在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管仲提出了3句话：生有其居，长大了有其业，死了以后得其所。我们说死得其所，实际上在这里得到了体现。那么他具体怎么弄呢？士农工商所有的都有固定的居住地方。我们刚才在谈三齐国五齐璧已经说到了这个，同时士之子恒为士，而商之子恒为商，公之子恒为公，农之子恒为农，也就是你父亲干什么你儿子也干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有点莫名其妙了，那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展会打洞吗？但他当时不是这样想的，他当时认为你公之子你继续做工，你可以熟悉你的技艺，商之子你继续经商，熟悉市场运作，所以这样一来他认为他的业务可以比较熟悉。另外如果死了以后有规定的一片壮地，这样一来你死也有其所。
1: 我们今天看到管仲的治国方略并不足以为奇，但是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却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手段，齐国得以迅速上下一心，形成统一。

址走向了富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高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3: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五支镜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嗯，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9: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欢迎收听系列节目梨园新火。今天啊，咱们回到中原，说说河南的豫剧。说到豫剧啊，绕不开一个人，常香玉。他创立的常派是豫剧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他西比天大的精神影响了几代豫剧人。今天的豫剧篇我们讲两段故事，上半时段常香玉和他的弟子王慧从捐飞机到演师傅，一段跨越师徒与信仰的传承。下半时段贾文龙和他的弟子杨立明一生为师，终身为父，一段有关苦难与托付的故事。常香玉9岁学戏，10岁登台，唱了一辈子豫剧。他最出名的故事就是抗美援朝期间带领湘豫剧社巡回义演，用演出收入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命名为湘豫剧社号。 这件事成了湘豫精神最鲜明的注脚，唱戏的人心里装着国家。常湘豫一生收徒众多，王慧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位。王慧是一级演员，梅花奖、文华奖得主，曾任河南豫剧院一团团长。他常说，常老师演戏和做人是他一生的追寻。有这么一件事啊，特别能说明师徒二人之间的感情。常湘豫的老伴儿陈宪章教王慧大戏装，当时已经78岁高龄的陈先生怎么教王慧都不到位，老先生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亲自做示范。一旁的常湘豫说，老伴儿啊，你是真下身份了呀。一句亲昵的调侃，一个跪下的示范，两位老前辈对王慧这个弟子的喜爱不言自明。

知道的晚，我再难见，再难见俺的。

花木兰是常香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段唱几乎成了豫剧的代名词。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在志愿军前线义演的时候唱的就是这出戏。王慧从师父身上传承的不仅是精湛的表演，更是一种香玉精神，时刻把恩师的教诲当作自己唱戏做人的标杆。

圣君。

但比较

王慧与常香玉之间啊，有一部特别的戏，名字就叫《常香玉》。这部大型现代豫剧是以常香玉大师的人生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常香玉一角由常派弟子王慧、李金枝联袂饰演。接下这个角色，王慧感受到的不是荣耀，是重量。他说，戏是融入常老师骨血里的艺术，在表演的时候常常能够体会到常老师对于艺术的忠诚，对于舞台的虔诚，对于观众的尊重。王慧每次出演这出以恩师为原型改编的剧目，都觉得自己不是在演常，他把豫剧《常香玉》带到了常香玉大师当年走过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

0: 豫剧《长相遇》唱的是大师长相遇，演的是王慧的师父，传的是相遇精神。长相遇有一句教诲，弟子们都记在心里：唱戏先做人，无德亦不立。王慧就是这样做的。当团长的时候，他要求演员唱观众所喜，演观众所爱。他说观众爱看，能接受，才算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衣食父母。有一次采访，王慧说，从恩师身上我传承的不仅是精湛的表演，更是在传承一种相遇精神。从常相遇到王慧，长发艺术传的不只是一出花木兰，一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更是戏比天大四个字，是唱戏先做人这一句话。考红是常派的经典剧目，讲的是红娘在老夫人拷问下机智应对的故事。常香玉在考红里的唱腔被誉为常派艺术的典范，这出戏也是常香玉亲授给弟子们的代表剧目之一。
1: 你温所秀露，请那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

0: 酷鸟，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梨园新火豫剧篇，我是董浩。贾文龙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曾任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也是梅花奖得主。他主演的现代戏《村官李天成》《焦裕禄》《重渡沟》都是近些年来豫剧现代戏的代表作。他最广为人知的唱段是《村官李天成》里的吃亏歌，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这段唱几乎成了基层干部的主题歌。

吃亏，哎哎哎哎哎，肯吃亏自然解。

了几次家。等他想让父亲坐在台下看他自己演一出戏的时候，父亲已经吃亏的精神。杨丽明学这出戏的时候大吃亏的精神。杨丽明学这出戏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人生中吃的亏是没能让父亲多看自己几场戏。节目组做了一个决定，在杨丽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母亲请到了现场。当母亲出现在舞台上那一刻，杨丽明愣住了。母亲看着儿子没说太多话，只是做了一件事，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儿子托付给了贾文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八个字从母亲嘴里说出来分量格外重。父亲不在了，母亲就把儿子交给了师父，从此以后师父就是父亲。贾文龙听到这句话几度泣不成声。当时在场的几位评委都表示，令大家动容的不仅是杨丽明的唱功，更因为他承受了巨大的丧父之痛，在舞台上表演的勇气和真诚。杨丽明说，父亲最常说的那句话让他必须站在舞台上，既然选择了就不能后悔，要负责。一位严父对艺术的尊重再次感动了全场。

2016年7月，贾文龙在河南艺术中心举办生生七月情师徒公益演唱会，他携吕军帅、杨丽明、张军涛等30多位弟子登台，演唱了村官李天成的选段《吃亏歌》、《交易录》当中的选段《百姓歌》等经典。杨丽明当时就站在师父身后，和师兄弟们一起唱。那个曾经在舞台上泪洒现场，在母亲托付下重新站起来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是豫剧舞台上的中流砥柱了。2024年，贾文龙从艺50周年演唱会在郑州举行，弟子代表吕军帅、杨丽明、郭辉、孟振华和众多弟子及优秀青年演员分别演唱了贾文龙的经典代表作。从师徒公益演唱会到从艺50周年，将近10年过去，贾文龙还在唱，杨丽明也还在唱，那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是一句口号，是一辈子的承诺。交易录是贾文龙另一部代表作，百姓歌里唱的是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唱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天老百姓是地，唱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对人民的深情。杨丽明跟着师父学这出戏，学的不仅是唱腔，更是为老百姓唱戏的信念。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豫剧篇呢，我们为您分享了两段故事，上半时段是常香玉和王慧，下半时段是贾文龙和杨丽明。两段故事放在一起，豫剧的传承其实就讲了一句话，传承传的不只是戏，是人。常香玉传给王慧的是香玉精神，贾文龙传给杨丽明的是吃灰歌和百姓歌，更是选择了就不能后悔的那股劲儿。师傅们教的不只是唱腔，是做人，徒弟们学的也不只是戏，是师傅的精神。节目最后，我常想起常香玉那句朴实的话，唱戏先做人，无德亦不立，也想起了杨丽明父亲那句话，既然选择了就不能后悔。一个是大师的教诲，一个是普通父亲的家训，说的是同一件事，对艺术要敬，对舞台要诚，对观众要艺术要敬，对舞台要诚，对观众要真。从常香玉到王慧，从贾文龙到杨丽明，豫剧的薪火一代代传下来，靠的就是这份敬，这份诚，这份真。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埋在心中盼。难看那雪山下几眼盼泉，回水流卷卷。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2: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11点整，11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1: 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喧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一层一层化开。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9: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0: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9: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0: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9: 演播小曾、王明君。
8: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1: 第33集，
12: 在牛星的家里，涂百耀想看白静临走前留下的那张纸条。牛星毫不犹豫地起身上楼，不多时他拿了一张纸条下来，是一张日历纸，上面写着，
13: 咱俩实在没法生活在一起，我出去透气了，你也别找我啊，找也是白费劲。
12: 纸条上的字迹很娟秀，一看就是出自女人之手。涂百耀看了看台历的日期，离今天已经有65天了。看完了之后，涂百耀把纸条还给了牛星。牛总啊，咱们得回去了啊。当然如果你需要给公司打电话，我等你。不用不用不用。我到你那儿之前呢就安排好了。我才不学荣坤那小子呢，拖泥带水，既然把公司交给别人管理，那就得放手。在两个人离开之前，牛星上楼找管家，好像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完事之后，李管家到客厅送别主人和客人，并比划着请牛星等一下。牛星站着等，不一会儿李管家从厨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两个青苹果递给了主人和客人，微笑着点头示意，意思是带在路上吃。涂百耀不喜欢吃水果，客气地摆了摆手，牛星却接了，
14: 涂总，这可是从美国进口的，平时我几乎天天都吃的，补充维生素嘛。
12: 涂百耀就说他从小就不爱吃，牛星也没有勉强，把青苹果揣进了口袋。两个人出了别墅，驱车回到了中途岛。
13: 涂百耀把车停好，让牛星先回宿舍，自己则进了办公室。 只见赵娟展起了一个大包，不过人看上去精神状态比昨天好得多。昨天晚上回家之后，邱家差不多吵闹到天明。向淑芬回去之后，由于只有两室一厅，赵娟就把客厅的沙发给放平了，让向淑芬将就一下，等把涂柏耀找人新租的房子收拾好再一块儿搬过去。向淑芬心头不爽，要赵娟夫妻睡沙发，她睡床，赵娟就让老公睡沙发，婆婆睡里屋，她跟小军挤一下，这事儿就算安顿下来了。不料向淑芬又在卧室闹起来，赵娟进屋，向淑芬指着赵娟的鼻子骂，说她把今年夏天自己买的一床被子用来当褥子，那简直就是浪费，不知爱惜。这赵娟呢，本来就有气，加上听涂柏耀他们上了不少的课，当即就和婆婆吵起来了。向淑芬没想到从来都不敢回嘴的儿媳妇变厉害了，想灭了她的气焰，就大骂了起来。在外头的邱大成冲进来了，他挡在母亲和媳妇儿中间，对母亲说被子是他垫的。母亲就认为儿子帮助儿媳妇儿合伙欺负他，于是他坐在地上捶胸大哭。邱大成就让赵娟向母亲道歉，赵娟坚持说自己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啊，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吵起来了。邱大成感觉自己的头都要爆炸了，说反正自己也睡不着，要闹你们就闹吧，把那床当褥子的被子扯下床来。不料由于用力过猛，他的右拳打在了媳妇儿的额头上。这个时候邱小军冲过来了，他冲着奶奶和父母大喊说，你们都是没素质的人，生在这个家真是上辈子做了坏事了。于是奶奶骂孙子了，于是奶奶骂孙子，父亲训儿子，妈妈护着儿子，乱成了一团。这一闹把邻居都给惊动了，对门的人敲门说，说你们再闹就要报警了啊。一家人这才偃旗息鼓，各自生闷气，一直哭坐到天亮。天还没亮呢，老太太就下了楼。赵娟以为老太太是要去买早点，不料去了一个小时都没回来。邱小军说奶奶是自己个儿到燕郊去了。邱大成听了坐着没动。赵娟给小军煮了两个鸡蛋，洗了一把脸，就到中途岛来上班了。涂柏耀听完赵娟的讲述，击了一下掌，
15: 太好了，赵娟啊，看来你们家的事儿有突破了。
13: 赵娟一愣，本来他以为这事情越来越严重了呢，内心十分的忐忑。
15: 你婆婆经过昨天的事儿啊，心里头窝了一把火，是想要找茬发泄出来，根本无关被褥的事儿啊。就算不垫那个被子啊，也会找别的茬的。最关键的是，大成，他能够出面了，虽然误伤了你，但是他敢于出头面对母亲和妻子，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啊。当然了，你也很关键。你的头上受了伤，但是情绪比较稳定，说明你也能够正视问题，而不是采取破罐破摔的方法，甚至去寻死啊。
13: 涂老师，您怎么一分析，我心里说，
15: 你先到食堂去，你就拜陈让师傅为师，好好学学做饭。你以前也会做饭啊，但是人家陈师傅呢是专业的，你得从头学起，不过他的结巴就不要学了啊。
13: 于是赵娟高高兴兴地去了小食堂。叶风琴问涂柏耀，哎，涂总，您去牛星家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15: 当然有发现了。
13: 中途岛食堂开饭有点类似新兵连，要求吃饭不能说话，每口饭都是仔细地咀嚼二三十下，不能在自助式不锈钢餐盘里找到一粒米或者是一片菜叶。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吃惯了大餐的牛人们非常的不习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确是体会到了安静以及细细下咽的好处。今天是赵娟第一次上岗协助陈让做饭，以前陈让一个人做

0: 过20多个人的饭，赵娟都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进了厨房，只听陈让结结巴巴的让她先把厨房和食堂的卫生打扫一遍，再摘菜、洗碗、熬粥。赵娟心想，这些杂活简单呢、啊。不料刚刚搞完卫生，她就遭到了陈让的批评。
1: 陈让检查卫生的时候啊，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只要白手套上有脏的，一律返工，而且不告诉你到底是哪儿没干净，直接重做。就这样一直重做了2遍，赵娟才好不容易合格了。可是她摘菜的时候又挨了一顿训。原来她把青菜洗了一遍，就放在了案板上。陈让发怒，指着赵娟说：“你给你家的娃洗澡也是这样吗？”说着，他还从菜的弯曲处找到了一个泥点，连菜帮一起掐了出来，让赵娟吃下去。赵娟不吃，陈让又怒了，说：“你不吃，为啥要给客户吃呢？你挣的钱是客户的钱。”赵娟只好闭着眼睛吃了，从此变得更加的小心，把菜洗了3遍才交差。好歹到了炒菜的环节，陈让让他动勺。赵娟想，不就是炒个青菜吗？用刀一切就放了一大勺油。陈让让他把火关了，训斥他，说他太浪费油，油多菜腻，吃了还长胖，对身体不好，并且嫌弃他切的菜像猪草，长短粗细不一，让他再洗洗。陈师傅切，陈让看都不看，越刀如风，节奏明快，瞬间切得细致均匀，又把锅里的油倒了一些出来，等油热以后下菜，只翻动几下便起锅，青菜都不带变颜色的。赵娟暗自佩服啊。陈让接下来又让赵娟蒸鱼，赵娟是加倍的小心，佐料的比例还是没放对，陈让又怒了，骂赵娟30多岁都白活了。这一下子赵娟实在是忍不住了，扯下了围裙，捂着脸哭着冲出了厨房，与闯进来的涂百药撞了一个满怀。赵娟挨了一上午的训，脑袋嗡嗡作响啊。涂百药让他站住，黑着脸说：“哭什么哭啊你啊，陈师傅做了几十年的饭了，就这样人家还天天练习呢，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你以为你是女人就天生会做饭啊？你平时在家做的那些饭完全不讲规则啊，放油盐佐料根本就没谱，所以做出来的食物啊，味道差，营养差，卫生差。哎，你挨了几句训就哭鼻子，还不去反省问题出在哪儿啊，也不虚心求教，那你怎么会有进步啊？”
0: 赵娟本来是想去找涂百药评理的，没料到挨了双重训斥，她呆在那儿了。涂百药让她进了厨房，看陈让抄起家伙，动作熟练地做了2个菜。赵娟这回是真服了，赶紧向陈让道歉，说以后要跟陈师傅下苦功学。陈让让赵娟以后每天早来1个小时，晚走1个小时，好好的培训一下。涂百药告诉赵娟，别以为做菜只是一件小事儿，很多身体的疾病都是烹饪的时候不注意所造成的。这做饭呢，就如同经营婚姻，要有统筹规划，还要按规则来办，才能做好啊。这陈师傅一个人做20个人的饭，从容不迫，没有浪费一秒钟的时间，正是善于安排，功夫到家，让口味刁钻的客户们一致称赞。难道这不值得你赵娟尊重和学习吗？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药边说边帮忙，转眼就到了开饭时间了。刘刚领着客户们拿着餐盘分2队而入。这陈让早就已经熟悉了每位客户的食量，打菜的勺子分毫不差，连一点汤水都没溅出来。整个午餐时间，食堂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喧哗，更没有人剩饭剩菜。 吃完之后都把餐盘规矩整齐地落在不锈钢案板之上，然后由刘刚带队回去午休。
1: 客户们都休息了，涂百耀就召集了中途岛的所有员工在办公室开会。这一次涂百耀一改平时的严肃，变得笑呵呵的。他先表扬了陈让，陈让啊，其实一点都不让，人家赵娟刚进门啊就一顿的猛训啊你。陈让倒是很严肃，他明确地表示治疗中心又不能吃药打针，就靠他做的饭菜，当然还有刘刚的训练，但是食物调节不好，光靠训练也是没用的。听陈让这么说，涂白要笑了，说得好啊，赵娟啊，你知道陈师傅以前是在哪儿做饭吗？知道吗？
0: 嗯，不知道。
1: 陈师傅以前是在庙里做饭的。
0: 哦。
1: 寺庙里头，哎，那些修行的得道高僧讲究饮食，所以你看那些真修行的人活得都很长。
0: 嗯嗯。
1: 你跟着陈师傅学吧，啊，不仅你能学做饭，还能学做人。这样的话，你家的事儿就好处理了。
0: 戚艳荣也在旁边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陈师傅的学生，经常跟他学做饭，一道凉拌苦瓜我就学了一个星期呢，所以赵娟你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叶风琴说，老陈这纯粹是欺负赵姐是新来的，我帮过那么多次厨，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1: 哎，风琴呢，你做饭是行家，我放你干啥子？
0: 众人都笑了。叶风琴这才明白自己被这个结巴给绕进去了，他用力地捶了陈让一下。气氛调节完之后，涂百耀说，
1: 小刘啊，你给赵娟换把椅子。
0: 刘刚一时没明白，因为他们坐的椅子都是一样的呀。赵娟的脸红了，原来他人虽然是坐着，但是屁股底下好像垫了块针毡似的，不到两分钟屁股挪动了十几次。涂总，俺新来的，俺不懂规矩。赵娟在外打工多年，从来就没挨过训。今天陈让明着训，涂百耀暗里训，他感觉自己连个小学生都不如。涂百耀继续说，
1: 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婆婆的事儿。本来啊，开完会我准备安排小刘去燕郊啊接向老太太，但是今天不必去了。
0: 赵娟显得更紧张了，她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戚艳荣说，赵娟，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心急，因为你担心婆婆出什么事儿，对不对？但是啊，从长远来看，你啊还真不能惯着她。
4: 俺是怕她一生气万一出了啥差错怎么办呢？这都是因为俺不能忍才造成老人出走的。
1: 你这话就不对，你怕他怎么样？怕他出车祸，还是怕他吞了耗子药啊？世界上的人凡是因斗气自杀的都活该。哎，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热爱，如何会爱他人呢？赵娟啊，你现在是中途岛的员工，你要学会改变自己。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客户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对你提三点要求。
0: 哎，
1: 第一，衣着要讲究，你现在穿得太土。风琴
0: 啊，
1: 你负责教赵娟怎么改，自己舍不得钱公司出。
0: 啊，行。
1: 第二，情绪要控制，具体的说呢，就是热情大方有激情，先从学会微笑开始啊。戚博士有办法教你怎么微笑。咱们的客户里有个刘成双，以前就是一张苦瓜脸，你看现在多好啊，天天跟有喜事儿一样啊，你学着点。第三，做事要敬业。
0: 哎，
1: 跟老陈学做饭，那就要做出精品，协助小刘负责院子里的卫生，那就得比得上部队。这个小刘教你怎么弄。
0: 行，俺知道了。
1: 至于你的婆婆，该说的已经跟她说了，她是教过书的人，难道还不如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老太太吗？她不讲理那是她的问题，你晾她几天，让她好好反思，什么时候想通了回来找你沟通的。你也不用担心，以她的性格不会出问题的。这个老人呢， 上了年纪都会走回头路，跟孩子似的，一闹你就哄，那你什么也甭干了。
4: 行，知道了，涂老师，您说的这些俺都记住了。
1: 行了，赵娟家的事儿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
4: 我认为啊，这家庭规则这件事儿还得尽早拟定，以便执行。风琴说的这个规则，我觉得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家庭必须处于相对安宁的时候，如果是正在发生矛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制定这个规则是难以达成共识的，也会被情绪所左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必须认识到这个规则对自己是最好的保护。第三点，找到比较权威中立的仲裁方。那目前来看呢，这三条都不具备，所以等邱大成工作落实，小娟顺利入学，老太太承认错误之后，我觉得制定这个规则会更好一些。
1: 齐博士说的对，赵娟啊，
4: 哎，
1: 你知不知道在你们家庭矛盾这件事情上，我为什么没有批评你和小娟啊？
4: 俺不知道。赵娟，其实涂老师用的这个法子呀，叫填平补齐。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压强势的一方，扶持弱小的一方。但是这个家要达到真正的和谐，还需要你自身的努力。只有你自己自身真正的强大起来，这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赵娟，你明白吗？赵娟似懂非懂，迟疑着摇了摇头。齐艳荣继续说，是这样的啊，你在这个家庭之中呢，虽然付出是最多的，但是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主导权。虽然名义上是当家，但婆婆也好，丈夫也好，甚至包括孩子都不满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你只知道付出，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包括买房子的事儿，涂老师是在帮你说话，但是你当时如果狠下心买了，不就解决了一件大事儿吗？所以啊，你以前的那些生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结果啊是摁下葫芦起了瓢，生活陷入一团乱麻之中。所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你要加强学习，在干这些精细的工作之中来体会计划和统筹的好处，把自己弄得很有精气神儿。再加上收入提高了，处理事情也麻利了，那你婆婆自然就会依附于你，你丈夫更是会敬佩你的改变，那小军呢也会为自己有一个能干的妈妈而骄傲。一句话，精微生活就是最好的修行。赵娟听了感动的流出了眼泪。
1: 赵娟，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流泪啊，泪多伤身伤心，百害无一利。另外啊，女人是不是总以为眼泪就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啊？实际上恰恰相反，我觉得反而让人瞧不起。人要自立，就得对自己狠一点儿，只向别人展现阳光的一面，不要让人看着你都跟祥林嫂似的。当你真正改变之后，你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需要争取，自然就提升了。
4: 赵娟的眼泪还是在继续的流着。
1: 行了，别哭了，你和小刘和老陈休息一会儿，各忙各的吧。
4: 三个人走了之后，叶风琴说，哎呀，我看这个赵姐呀，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改变不了的。
1: 那就慢慢改。风琴啊，你也要抽个时间啊，没事帮她慢慢的树立一下信心，帮助赵娟活出她自己，对业务也有帮助。她现在还没有适应啊，但是我相信环境的影响会让她成为容光焕发的女性的。其实赵娟没多大，跟咱们七博士同龄，但是看上去呢像50多了，都背都驼了。哎，风琴啊，你在网上找点刘晓庆的照片给她看看啊，看看比她大20多岁的女人什么状态。
4: 涂总，你为什么不让赵姐学艳荣姐的状态啊？难道在您眼里咱们博士不够光彩照人？
1: 七博士是内秀型，她学不来的，她不像你外秀啊。
4: 您说的这个秀应该是带金字旁的那个秀字儿吧？不过涂老师您提醒的对，我也应该改变改变，不然给客户做咨询的时候都没有说服力。那你觉得涂老师需要改变什么呀？我感觉

0: 佟老师，我觉得您就是完人，您是不需要改变的。
1: 那不不，我当然需要改变了。我觉得主要是思维模式有问题。以前我真的是太主观了。我今天跟牛星回了一趟家，才感觉到我自己以前虽然没有大问题，但是却疏漏了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十四集，叶风琴问涂百耀需要改变什么，涂百耀说他当然需要改变了，他需要改变的主要是思维模式有问题。他跟着牛总回了一趟牛星的家，才感觉他自己以前想的虽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却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都坐直了，听涂百耀继续说。
6: 牛星啊，家大业大，别墅当然是有人管理的，但是以前呢，我只是想当然啊，这个牛星没有亲人，老婆也跑了，他的家呢又在安全措施很到位的别墅区，应该是没有人料理的。不料今天我去了之后，见到了他的管家，是一个50多岁的聋哑女人，叫李美静。我见了她之后啊，内心一震呢、我敢断定这个管家在牛心和白静的中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他在牛家的重要程度不在白静之下。
5: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都听得入神了，他们俩从来没见过涂百耀在提到某个人的时候脸色会突然发白。叶风琴小声问，
7: 难道涂老师你遇到了鬼不成？
6: 不是鬼，是隐士高人呐、你们是没到过牛星家呀，到了之后你很难相信一个家能收拾得那么好。哎，好到什么程度啊，就连一双拖鞋摆放的位置如同用尺子量过一样，大厅中桌子的方位、椅子的间隔、壁画的位置啊，甚至是茶具啊、茶叶盒啊、电磁壶、水果篮的摆放，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律，不是学过美术和几何的人是很难达到如此精微的程度的。
5: 叶风琴听的是心头有些发毛。
7: 涂老师，您是说这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聋哑人？
6: 是，牛星告诉我15年前她在她家楼下发现了一个冻僵饿昏的女人，她先是救了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就成了他们家的保姆，后来成了管家，经过了15年的相处啊，牛星把她当成亲人看待啊。
5: 或许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天生的好管家呢，人有某方面的生理缺陷，那其他的方面呢就会异常的发达。
6: 关键是我跟她对了一下眼神，我感觉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你们还都说我的眼神凶呢，可当时我一进门，我的冷汗就下来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因为这个女人的眼神就像一个深洞里的鬼火呀，只闪耀了一下就消失了。
5: 涂百耀这么一讲，联想丰富的叶风琴俏丽的脸顿时变得煞白。办公室里虽然暖融融的，但涂百耀的讲述连戚艳荣都感到了凉意。他说，

0: 我想涂老师您可能是这两天连续工作太过劳神产生了幻觉吧。
1: 哎呀，这怎么可能啊，涂百耀站起身来，你们还不了解我啊，我一不信鬼，二不信神。哎呀，但是这次我是真的被吓到了。
0: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仅凭他精微的家庭布局和异于常人的眼神，您就推断他和白静失踪案有重大的关联，这是不是也有些太武断了？
1: 我相信我的直觉，没有原因，就是直觉。这么一个奇特的女人，牛星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呢？更为关键的是，牛星

0: 与我对过眼睛的这个李美静，她一瞬间又恢复成了一个简单朴实的管家。
1: 嗯，那么就算这个李美静是牛星家的准成员，可是我想不明白她的重要性究竟在哪儿啊？
0: 现在还不知道。凤琴，
1: 哎，
0: 你得跟我去探访一下宋小月。
1: 当涂百药和叶风琴再次赶到燕郊宋小月的居所的时候，几个年轻人正在搬东西呢，看样子是要入住这所房子。一问果然是这样。涂百药问房东的姓名，一名青年没好气地问他是谁，问他是不是警察，如果是警察把证件给拿出来。叶风琴还想打听呢，涂百药把他拖到楼下说，
0: 算了，别打听了，很明显啊，宋小月是要躲我们，打听是没用的，你不信的话打他手机试试。
1: 叶风琴拿出手机，按照涂百药提供的号码打过去，果然提示音是不在服务区。
0: 涂百药马上驱车赶往国贸，但是路上很堵，快到下午四点才见到了宋时雨。一见宋时雨，涂百药也不跟他寒暄，直接让他找宋小月。宋时雨打电话，提示音也是不在服务区，宋时雨又打另外两个电话，还是打不通，发微信居然被拉黑了。宋时雨皱起了眉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小月的联系方式从来没有换过，她家的她老公的都不通，要不我这就跟你去她家找。
1: 涂百药说算了，找也是白搭，连水都没喝一口，站起来就走。宋时雨留不住，客气地把他送到电梯口，说如果联系不上再告诉涂百药。在车上叶风琴说，这太奇怪了，连宋总都找不到宋小月了，离奇。
0: 这事真的是越来越诡异了，宋小月带着孩子搬家麻烦，可是他连续搬了两次家了，这回连宋时雨都联系不上他，看来一定是有重大的隐情。
1: 哎，涂老师，难道是因为那个聋哑管家？
0: 很有可能。涂百药加快了车速，现在我们得回去跟牛星摊牌了。下午五点半，宋时雨和叶风琴刚赶回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还没进门，刘刚就跑了出来。涂总啊，荣坤，荣总食物中毒了，戚博士正在抢救呢。
1: 午休之后，牛星和荣坤按时起床，在宿舍聊天。牛星拿出来一个青苹果，说是从家里拿来的，张嘴就准备吃。荣坤笑着说，
2: 老牛，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啊，这裤兜里还放个苹果啊。
3: 哎，这可是美国进口的，香脆可口，我以前每天都靠吃这个补充维生素呢。
2: 好像谁没吃过似的，我老婆也给我买过，苹果难道味道还不一样啊？啊，我尝尝。
3: 荣坤说着，拿过来啃了一口，然后又看起了苹果。
2: 看什么看？那苹果有毒啊？
3: 哎，不是不是，我是在看牙印儿。我以前一咬苹果呀，上面都有血，哎，今天没有血，看来这个鸟地方还真的来对了，下个月我就可以出去了。
0: 牛星看着荣坤得意的样子，露出了嫉妒的表情。
2: 这么说，你的身体本来就比我好，哎呀，我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出去呢。
1: 两个人东拉西扯地聊着天，荣坤只啃了一口苹果，嚼细咽了，没有再吃第二口，而是忙着和牛星聊天。聊着聊着，荣坤的眼神就不对了，就像困极了一样，不一会儿呼吸也急促起来，接着就吐白沫，嘴巴里头有一股杏仁的味道，话也说不出来了。牛星大惊，赶紧跑出宿舍叫刘刚。刘刚飞跑过来，扛起荣坤就往诊室跑。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百药和叶风琴进了诊室，

0: 见齐艳荣镇定自若地为荣坤医治，他把手中的一个密封的塑料袋交给了叶风琴。风琴，开我的车到医院去化验，我感觉呀，是氰化物中毒。叶风琴问都不问，接过袋子赶紧走了。齐艳荣把门一关，说：“幸好只啃了一口苹果，不然啊，抢救都来不及。”
1: 氰化物，一般人不懂这种毒品啊，况且用在苹果中，那更是闻所未闻呢。
0: 当然是极其专业的手段才行啊。像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1954年的时候，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就是食用进入了氰化物的苹果而身亡的。我刚刚让风琴去化验的苹果，推测应该是用注射器把那个氰化物注进去，试图实施谋杀。
1: 这太可怕了。涂百药虽然不太懂药，但对氰化物还是略有所闻的。这种剧毒只需50到100毫克就可令人当场死亡。据传说，二战时期的纳粹特务如果是身份败露，就咬破事先藏于牙缝中的氰化物胶囊，结果是当场死亡，根本无法抢救。这一次幸亏荣坤只吃了一口苹果呀，不然就活不成了。涂百药简单讲了讲寻找宋小月无果的事情，又问牛星呢。
0: 他把荣总送过来之后，飞跑出门，疯了似的，拦都拦不住。
1: 涂百药自然知道，逃过这一死劫的牛星，此时让他砍人都敢，根本顾不上什么规矩了。齐博士，咱们这里条件有限，如果不行就打120。荣总是咱们的恩人，你要好好照顾。
0: 嗯，
1: 我这就去找牛星。
0: 好。
1: 涂百药一出门，见刘刚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怎么了，小刘？
2: 涂总，我是吓坏了。
1: 刘刚显然是没见过这种场面啊。涂百药安抚他完了之后，又让他照顾好其他的客户，自己驱车直奔牛星家。
0: 牛星失魂落魄的枯坐在仍然整洁的客厅里，他目光呆滞地看着走进来的涂百药，没有说话。
1: 人呢？
0: 牛星吃力地耸了耸肩，好像这一个轻微的动作已经耗尽了他全身的气力似的。半晌他才吐出两个字。
1: 走了。报警了没有？
0: 牛星摇了摇头，吃力地拿起桌子上的烟盒，抽出来一根，划了好几次火柴都没点着。涂百药接过火柴，划燃了给他点上。牛星那肥胖的身体如同一个抽光了气的旧皮球似的。很显然，这个事件比白静失踪对他的打击更大。
1: 我差点杀了荣坤呐。
0: 他颤抖着声音，手也抖得厉害，眼泪都流出来了。涂百药走过去，轻轻地摸着他的头。牛星艰难地抽完了一根烟，情绪才稍微稳定了一些。
1: 涂总，你这个人不赖。好了，荣总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你也不要太自责，跟你没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李美静。涂总啊，第一次你来这儿，你就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吧。但是你聪明啊，你没问，因为你知道你问了我也不会说的。现在我什么都说，你问吧。你知道我去过沈阳，找过宋小月，也知道你半夜回家的事，刘刚告诉我了。但是你却无法知道李美静为什么要杀你，对不对？对。你要搞清楚李美静为什么要杀你，甚至想搞清楚白静究竟在哪儿，必须要做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那就是相信我。
2: 我相信你。
1: 不，你仍然有疑虑。
2: 我只能相信你，行了吧？
1: 那好，牛总，请你打开你的密室，让我参观一下吧。牛星的嘴动了几下， 还是站起身来。
0: 所谓的密室，并不是从一层进入的，而是从牛星二楼的书房里头下去的。书房最里面有一架书，牛星在一套精装的资质通鉴之中抽出来一本，把手伸进空隙，一按开关，这架书就变成了一道旋转门。门的后头是木质的楼梯，昏暗幽深。
1: 涂百耀跟在牛星的身后，顺梯而下，大概走了两层楼高，到了两间屋子前。牛星摁亮了开关，屋子在灯下显得更加的温馨，因为墙壁、地板、用具全都是粉红色。这粉红色的屋子约有40平方米，里间是一个约30平方米的黄屋子，连浴缸都是黄的。粉红屋子里面有音响、电脑、摄像头，黄屋子里面有各种成人用具，当然浴缸是鸳鸯型的。牛星很奇怪，涂百耀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
2: 涂总，这可是我的私人禁地啊，要不是差点被谋杀，我绝不会带你来的。
1: 明白。涂百耀一下子坐在了舒适的粉红沙发上。但是我要说呢，你这个私人空间是李美静帮你设计和装修的，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因为这是典型的女人视觉风格呀。女人的主观感觉跟男人不同的，男人在性方面只追求简单刺激，而女人则有回味的心理需求。你这个秘密空间的装修完全出自女人之手，精细到颜色、灯光、器具的摆放，甚至是壁纸的裁切，都花了很多心思。男人啊，就算是搞装修的，都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细啊。
2: 是，就是他做的。哎呀，这种事情传出去影响不好，只能由他来实施。
1: 还不止如此吧，如果我猜的没错，你的身体败坏到这个程度，恐怕也是李美静所为吧。具体而言，这个李美静是你那方面的老师，对吗？
2: 牛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涂总，果然你是高人呐。
3: 是，小月也好，静静也好，也包括我，都是他的学生。
1: 今天早晨，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李美静的时候，我差点被吓到。我涂某人还是自信有点人生经验和阅人经验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复杂的人。这个女人集天使和魔鬼于一身呢，她在你家15年，完全是因为非同寻常的目的。也许她的真名并不叫李美景，也许她不聋也不哑。牛星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3: 是，涂总，事已至此，我失言相告吧。在你没来之前，我查了银行的账户，李美静成功转走了我3亿呀、啊！这几乎是我所有的净资产了。当然，比起他要杀我，钱不算什么。可是我以前怎么就没察觉呢？3亿！
1: 涂百耀也为这个数字吃了一惊。看来这个李美静掌握了你平时转款的方式。
3: 是，我以为他又聋又哑，加上把他当成亲人，就没防着他。我的保险柜还有优盾密码都被他掌握了。
1: 显然啊，这个李美静蓄谋已久了，当发现他的所谋有可能败露之后，他动了杀机。如果他只是要你的钱，倒也情有可原啊。但是从他想要你的命来看，绝非只是图财，更像是跟你有血海深仇，所以才万般忍耐等待时机，来一个完美的谋杀。
3: 听涂百药这番话，牛星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

0: 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4: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1: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5: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4: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4: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提到横店啊，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那里的影视基地，正在拍戏的明星和随时接单的群演们。不过横店近些年也靠着这些标签在文旅上发力了。
0: 比如说今年暑假，横店影视城就推出了一项很有意思的体验项目，游客花300多块钱就可以体验一次短剧主角。20多个剧本，1000多套戏服，导演、摄影、妆造、后期4人团队围着你一个人转，从化妆到成片不到1小时，穿上戏服的那一刻，你就是整个片场的主角。
1: 从选择剧本、导演说戏、化妆造型，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游客就可以获得一条1到2分钟的专属短片。这不就是圆梦演艺圈吗？毕竟谁还没有一个演员梦呢？
0: 是啊，演员这份职业最让人羡慕的地方，大概就是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很多种人生。一个角色就是一段人生，一部戏就是一个世界。也正因如此，很多人都有演员梦。
1: 有些人花300多块钱体验一次当主角的感觉，而有些人一辈子都在想怎么当个好演员这件事儿。今天的时光漫游记，我们就来聊聊银幕上那些关于演戏本身的电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戏中戏。
0: 当演员在电影里扮演演员，当虚构的故事里嵌套着另一层虚构，电影就不再只是讲故事，他开始追问什么是表演，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演员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
1: 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戏中戏，演员梦。文艺回想，我们走进3部戏中戏电影。2005年的《如果爱》，陈可辛用歌舞片的华丽外壳包裹了一场演员与角色之间的残酷对话。2015年的《煎饼侠》，大鹏用一部关于拍电影的电影，讲述了一个过气明星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故事。2022年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被卷入了一场以演戏为名的骗局，却用最笨拙的认真演出了最动人的角色。
0: 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周星驰的2部《演员之书》《喜剧之王》和《新喜剧之王》，看看在不同的时代里，关于演员梦的故事如何被重新讲述。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如果你有机会演一个角色，你最想演谁？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戏中戏，演员梦。要说到的第一部电影就是2005年陈可辛执导的歌舞片《如果爱》。
1: 这部电影采用戏中戏的结构，讲述演员孙娜、林建东与导演聂文之间的三角纠葛。而在他们拍摄的那部歌舞片里，孙娜饰演的小雨、林建东饰演的张扬和聂文饰演的班主同样陷入了一段三角恋情。
0: 戏里戏外，两段感情互为镜像。现实中的孙娜和林建东10年前曾是一对恋人，孙娜为了成名离开了林建东，10年后重逢，林建东是当红演员，受邀出演聂文导演的新片，而孙娜刚好是这部影片的女主角。
4: 出什么回忆录啊？我们不是说好出写真的吗？
5: 孙小姐，你的奋斗史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4: 他们要是有我小时候那么苦的话，自然就会努力的，不用我做示范。写什么写啊，都收录不出回忆录。
6: 孙小姐，时间到了。
4: 过去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不再想回到过去，明白吗？
5: 但是没有回忆录，万一有一天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不会太可惜吗？
4: 不记得更好。
5: 那么爱情呢？
4: 爱情没有过。
7: 听说这次是有了资金才有故事概念的，是香港的投资人让你拍歌舞片，要你用香港的演员的，那你是否要转型去当一个按市场需求而创作的导演？你是怎样看待工匠导演和
8: 这位小姐？ 我拍电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拍好电影。不管是哪里的资金，哪里的演员，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过程。
9: 孙娜，这是你第一次跟林建东合作，请问你最喜欢他哪部电影？
4: 我不认识他，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其实我很少看香港电影。
10: 如果你们的问题再没有建设性的话，我想我的发问部分就到此为止。
1: 电影《如果爱》中有大量的歌舞片段，在这些段落当中，角色把那些现实中说不出口的心里话用歌声和舞蹈和盘托出。孙娜的逃避与不安，林建东的天真与无助，聂文的愤怒与失望，所有被压抑的情绪都在音乐中找到了出口。
0: 电影中有一首插曲叫《忘了我是谁》，由周迅和金城武演唱。戏里戏外，过去与现在，歌声里唱的是一个人如何在追逐名利的路上一步步忘记了自己最初是谁。导演聂文在片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戏，而你自己就是这部戏的主角。这句话既是说给女主角孙娜听的，也是说给每一个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挣扎的人听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如果爱》的插曲《忘了我是谁》，导演陈可辛用戏中戏的手法让演员在戏中扮演演员，而戏中戏里的故事恰恰是他们的过去，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被刻意模糊，观众分不清哪些是角色在演，哪些是演员在活。
1: 我们来听听由张学友演唱的电影《如果爱》的同名主题曲。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从如果爱的华丽舞台，我们走进2015年大鹏导演的电影《煎饼侠》。这部喜剧电影同样采用了戏中戏的结构，讲的是大鹏如何拍摄煎饼侠的故事。大鹏饰演的角色就是他自己，一个因为丑闻从万人瞩目跌入人生低谷的明星。
1: 电影中的大鹏为了还债，草率签下电影合约，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拍出一部电影。于是他开始四处找演员拉投资，想办法完成这部不可能完成的作品。整部电影的主体情节建立在一个极为荒诞的框架。

0: 上。
1: 拍啥呀？
2: 煎饼侠。
3: 煎饼侠？
2: 对，你们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御用班底。我们将要共同打造的是一部中国超现实主义史诗级动作爱情科幻喜剧大片。
4: 大鹏老师，这剧本你自己写的吗？
2: 这怎么能是我自己写的呢？这是以前人家硬卖给我一个剧本。
5: 我说的吗？什么玩意儿？
2: 但是剧本的内容相当扎实，讲的是外星人阿力在地球上的故事。阿力来自人马星球，本该在地球上隐藏超能力的他，爱上了卖煎饼果子的小一，并用自己的超能力赶走了欺负小一的流氓。但是流氓的背后却是一个世界性的犯罪团伙，为了引出阿力并对他的超能力加以利用，犯罪团伙抓走了小一进行了洗脑，将他培养成一名女杀手，代号红玫瑰。为了拯救爱人，拯救世界，阿力从此化身煎饼侠。
6: 电影《煎饼侠》的特别之处在于，片中有30多位明星实名出演自己，这种自己演自己的设定让电影在亦真亦幻之间多了一层趣味，观众看的时候很难分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这种模糊恰恰是戏中戏最迷人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演员的漫长隐喻。
0: 电影的同名主题曲《煎饼侠》由赵英俊演唱，歌词里有一句，我拥有梦想的力量，抵抗怀疑我的目光。这首歌表面上是写给电影里的超级英雄，实际上唱的是每一个在谷底依然相信自己的人。

0: 从煎饼侠的荒诞，我们走进2022年春节档的黑马之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部喜剧电影也是一部戏中戏，龙套演员魏成功得到当红女星米兰的假装赏识，被邀请出演男一号神秘杀手，却没想到这一切竟是一场危机四伏的局中局。
1: 电影一开场，魏成功在一个战争片中跑龙套，演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但他用尽全身力气去诠释那几句台词，试图用炸裂的演技引起导演的注意。
2: 背后倒地那哥们儿，你过来来。
3: 哎，你说，
2: 给我解释一下，脑袋中弹了，你笑什么？
3: 导演，这是我对人物的一个小设计，表达了我在倒下之前对死亡无情的蔑视与嘲讽。
2: 好，
3: 是不是？
2: 这处理保留啊。
3: 好，
2: 你再给我表演一个被冲锋枪突突死。

0: 怎么样，导演？冲锋枪、灭世嘲讽元素都在。
1: 我现在想拿炮给你崩死，
0: 炮崩死好，炮崩死过瘾的。哎，但是导演，你想象一下啊，当那个炮弹击中我的一瞬间，我已经灰飞烟灭了，我就没有表现空间了。你们能给我点时间，我好好设计。
2: 好好好，你等我，等我。
3: 作为一个龙套演员，魏成功的表演用力过猛，荒诞的让人发笑，但那份认真又让观众笑不出来。米兰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他太想演戏了，太渴望成为主角了。这份渴望让他心甘情愿地走进了一场以演戏为名的骗局。
4: 魏成功不知道自己在演的杀手根本不存在，不知道那些黑帮老大不是演员，不知道那些枪是真的，但恰恰是因为他的不知道，把这场骗局演成了一场真正的表演。
3: 演员魏翔的表演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他饰演的魏成功既是一个被嘲笑的龙套演员，也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演出了那种全世界都在笑我，但我不在乎的倔强。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他只是太珍惜成为主角的每一秒钟，哪怕那个主角是假的，那份快乐却是真的。
4: 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由董宝石创作并演唱，歌曲通过密集押韵和黑色幽默构建龙套演员在剧组身兼数职的荒诞场景，以自嘲口吻铺陈杀手角色的扮演困境。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戏中戏演员梦。
1: 文艺回响里我们听了三部戏中戏电影，但说到演员演演员，有一部电影是绕不开的，1999年的电影喜剧之王。一个跑龙套的演员对着大海喊出那句努力奋斗，一本翻烂了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场被拒绝被嘲笑被否定的漫长等待，这部电影几乎成了演员梦的代名词。
0: 20年后，周星驰又拍了电影《新喜剧之王》，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演员梦，同样的戏中戏结构，但这一

0: 次主角成了一个女孩，故事地点也从1999年的香港变成了2019年的内地。20年间到底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呢？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这两部演员之书《喜剧之王》和《新喜剧之王》的艺术特色。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对标两部跨越20年的周星驰电影，1999年的《喜剧之王》与2019年的《新喜剧之王》。两部影片呀，可以说是同枝同源，各有千秋。前者是写实自传，后者是先锋预言。今天我们分析一下这两部电影的艺术特色，特别是要为很多观众啊解锁一下《新喜剧之王》长期被观众低估的一个高级表达。那我们先来看一组可溯源的客观数据啊，能够清晰印证两部作品的这种观众认知的差异。99年的《喜剧之王》以小成本拿下香港年度票房季军，豆瓣稳定8.8分，是公认的周星驰半自传现实主义经典。那19年的《新喜剧之王》内地总票房6.27亿，豆瓣5.7分，口碑两极分化。那多数观众仅停留在表面的剧情，将影片啊定格在了一个鸡汤励志片，却忽略了周星驰导演暗藏的虚实双层叙事与梦境隐喻。这份留白设计其实正是新版最具艺术价值的创新之处。我们先从叙事内核角度来分析一下，两部影片呢共享底层演员逐梦的这个核心框架，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叙事路径。99年呢是直白质朴的自传式现实主义叙事，聚焦个体逆境自救。那19年呢则是极具先锋性的双层梦境预言叙事，与虚实交织的手法完成了更克制但也更深刻的时代人文叩问，其实艺术格局再上层楼。先说99年啊，99年这版呢平铺直叙地描摹了底层片场的真实困境。
5: 努力奋斗，
6: 精神一点，临时演员也是演员，现在我们不是在拍鬼片，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尤其是我们这次有机会跟动作影后杜鹃儿同台演出，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精神一点好不好？ Action！ 看，
7: 你是谁啊？
6: 我是一个演员。
7: 阿姨，
8: 是啊，
7: 这家干什么呢？
8: 跑龙套的。
6: 也就是演员。
7: 你们搞错，随随便便让人当个动机器啊。
8: 对不起，三弟哥，看他闲着没事就让他先排了一下走位。
7: 哎呀，快给我找个有反应会演戏的来，我这等药呢，快点。
6: 让我来。
7: 你
8: 啊，
7: 做个紧张的表情来看看。
6: 就紧张来说的可以有好几种。
7: 还有没有其他的？
6: 哎，阿姨，我做错什么了吗？
8: 不知道你干什么。
6: 那我刚才的表演有什么问题吗？
8: 我说的不知道你干什么。
7: 阿姨，你这跑龙套的没一个灵啊。
8: 这几位都算是好的了。
7: 是你好了没有？全都在这儿等着呢。
9: 导演，
7: 谢谢导演，马上来马上来啊。哎，就你了，给我一个电话啊。站这儿啊。
6: 知道。
7: 灯光，
10: 灯光 OK。
7: 道具
10: ready。
7: 演员 standby。
6: 对不起导演，根据角色的背景性格呢，等一下演的时候在节奏上呢我想再调皮一点，但是又带点矛盾，你看怎么样？
7: 好啊，开机。
4: 主角尹天仇常年混进片场，无资源无名气，屡屡遭受轻视与打压，面对行业的傲慢与偏见啊，他卑微却坚定地争取尊严，无人认可的他依旧热爱着自己的事业，始终守住了本心的底线。而影片呢也拒绝速成逆袭的爽文套路啊，它并不美化苦难，也不夸大

0: 女主角如梦一生执着表演，屡败屡战，却常遭遇嘲讽啊、欺骗与忽视，穷尽努力却仍得不到世俗认可。于是在生命最后一刻，她的潜意识为自己一生的孤勇拼凑出一场无憾的逆袭幻梦。那看似光明圆满的结局，那里藏着极致温柔的悲悯啊。现实中绝大多数的草根追梦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是默默无闻的坚守者，那所谓的功成名就，也不过是平凡的追梦人对自己毕生热爱的那个最后的犒赏。那如果我们跳出个体的叙事，新喜剧之王以现实坎坷加梦境圆满的双层结构，终于完成了对当代追梦群体的一种集体的凝视，也道出了一个中年导演的一个内心通透的真相，就是努力啊，其实未必换来世俗的成功，但纯粹的热爱才能成全整个人生。所以相较于原版的写实结局，新版的虚实留白其实更加高级，也更耐人回味。
1: 感谢大陆老师的解读。刚才啊，他提到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电影《喜剧之王》是周星驰把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放进了电影里，那些被拒绝、被嘲笑、被否定不是演出来的，而是他真的经历过。而《新喜剧之王》不再只讲梦想，他开始讲代价。
2: 尹天仇拥有我是一个演员的信念，却一直在寻找那个愿意看他表演的人，这种错位构成了《喜剧之王》最动人的悲剧底色。下面我们来听电影《喜剧之王》的插曲《恋一世的爱》。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

0: 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刚才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从叙事内核的角度分析了电影《喜剧之王》和二十年后的新《喜剧之王》。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大陆老师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2: 从人物塑造角度来说呢，两部影片的人物并没有优劣之分啊，而是完成了从一个专属个体到全民符号的一个艺术升级。99年版的尹天仇呢，是极具烟火气的一个个人范本，真实笨拙，有血有肉。他自卑迂腐，却坚守职业敬畏，是香港草根奋斗者的一个专属的精神信条。人物弧光完整细腻，贴合时代个体命运，代入感非常强。新版主角如梦呢，则是周星驰精心打磨的一个当代追梦人的符号化形象，摆脱了单一的个人命运局限，成为了无数平凡坚守者的一个集合化身。他反复坚守我是一个演员的信念，屡败屡战，赤诚不改，哪怕不被家人啊、爱人啊、朋友啊、行业认可，依旧忠于本心，从未妥协。他前半生所有的狼狈与坎坷，都是为了最后那场自我圆满的梦境蓄力。影片刻意舍弃原版双向救赎的一种温情线，塑造出了一个如梦这个大女主孤军奋战的追梦轨迹，也贴合了当代青年独自前行的一种生存状况，让人物的坚韧这种力量更加纯粹动人，也让梦境结局的治愈与悲凉更有重量。我们从喜剧美学来看啊，这个无厘头是周氏喜剧啊，周星驰喜剧的核心内核。新版呢，在原版基础上完成了一种美学升级，从直白的悲喜交融进阶为荒诞隐喻式的这种高级喜剧，笑中藏思，闹中藏悲，艺伎与留白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了多数的喜剧电影。99年的喜剧之王呢，是无厘头的，是直白真诚的，笑料呢也是完全扎根于现实的苦难，将底层演员不被理解的职业执念藏在滑稽桥段之中。笑点与泪点啊，是一种高度交融的状态，也是经典的周星驰悲情喜剧范式。那新版的啊，这个19版的新喜剧之王则摆脱了浅层的恶搞，用荒诞的戏谑在解构当代的行业乱象，像用番茄酱伪装伤口这种夸张片段啊，他就精准了讽刺到了影视圈的一些像流量至上啊、什么演技缺位、敷衍套路的浮躁生态。而短视频爆红、网红碾压实力派这些剧情，则精准捕捉了互联网时代的娱乐乱象，讽刺含蓄却力道十足。影片全篇啊贯穿的这个努力奋斗的标语，它不再简单的是一个自我鼓励，而是跨越20年的时代呐喊。正如这部电影的双层叙事，前半段的荒诞搞笑是追梦路上的真实狼狈，而后半段的圆满顺遂则是人生遗憾的温柔补偿，也就形成了喜剧为表、悲悯为底、现实为核的一种高级的审美体系，也实现了周星驰喜剧风格的一种迭代和升级。19年的新喜剧之王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专属人生预言，承载了星爷20多年啊岁月沉淀后的这个通透与温柔。那身处流量至上、捷径丛生的这个浮躁时代啊，星爷其实并没有刻意美化成功、贩卖鸡汤，而是直面现实真相，就是无数像如梦一般的平凡的追梦者、追光者，终其一生可能就是在默默的耕耘，归于平凡。也正是因为看懂了这个似乎有些残酷的现实，星爷才设计出一场温柔的梦境圆满，为所有不被看见的孤勇者保驾护航。
1: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电影《新喜剧之王》虽然延续了《喜剧之王》笑中带泪的风格，但主角换成了一位女性龙套演员，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20年前，尹天仇的困境是一个人的困境，20年后，如梦的困境是一群人的困境。当演员梦从稀缺变成泛滥，当跑龙套从少数人的职业变成无数人的选择，演员这个身份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0: 20年间光影流转，周星驰始终共情着平凡。年少时的他书写着坚持的微光，历经世事的他懂得平凡的珍贵。所谓喜剧之王，似乎也不再是登顶巅峰的成功人士，而是认清生活荒诞，接纳人生平凡，依旧赤诚奔赴努力前行的普通人。 下面我们来听电影《新喜剧之王》的插曲，由王嘉诚、萧贺等演唱的《偏执的梦》。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戏中戏，演员梦。
2: 横店的游客花300多块钱就能体验一次当主角的感觉，但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付出的是比金钱昂贵的多的东西，时间、尊严和一次次被拒绝之后依然选择站在镜头前的勇气。
3: 当我们走出银幕，回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些角色，学生、职员、父母、子女。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在演，有时候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演得很好，有时候却演得很糟。但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别忘了，在别人的戏里你可能只是跑龙套的，但在自己的戏里你永远是主角。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李荣浩，名字就叫喜剧之王。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明天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8: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开车堵在马路，
12: 加班加到麻木，
1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4: 心情不好想哭。
15: 停，别再 emo，
1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5: 听相声，
16: 听小品，
15: 陪你笑到捧腹，
16: 两个人，
15: 两张嘴，
1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最近有没有和朋友小聚一下？
1: 当然有啦。
0: 有没有开车呢？
1: 当然不能开车啦，这喝酒不开车啊，这个开车不喝酒。
0: 那我也不知道您喝酒了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一些人啊，他就特别不好，就觉得这条路我熟，500米就到家了，开点车没事儿，这也没警察。就凡是存在这样侥幸心理的，我们都应该严重的警告他们，坚决不能这么做。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到底想说点什么呢？
0: 我是想说啊，今天啊是9月9号，全国拒绝酒驾日。当然不是说就这一天拒绝酒驾啊，是要在这一天额外的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开车别喝酒。
1: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这日期选取酒和那个喝酒的酒是一个谐音，双酒啊就是寓意着长长久久，也是希望大家每次出行都能够平安长久，阖家安稳。
0: 哎，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普通人最容易踩的酒驾坑。
1: 好啊，
0: 我先来啊。
1: 这次自觉啊。
0: 首先说呀，这个喝的少没喝醉就能开车，这是一个误区。法律界定酒驾，那么酒驾呢从来不是看你晕不晕醉没醉，最终只看你血液的酒精含量，哪怕您喝一口啤酒抿一口果酒，那只要达到标准，那就是酒驾。
1: 那对呀，
0: 大脑啊在酒精的作用下会悄悄变慢，反应迟钝，你以为你反应力还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啊您反应力已经变慢了。
1: 哎，太危险了，听着就是一场这酒驾风波。哎，这不张丰岩和张斌也想来说说这事儿吗？
2: 你有爱好吗？
3: 我有爱好呀。
2: 你有什么爱好？
3: 我好喝酒。
2: 啊，看出来了啊，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3: 你等会儿。我这不是脑梗。
2: 那您这是？
3: 我上台以前摔的。
2: 那你注意点啊，
3: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2: 这不重要
3: 啊，这又不重要了
2: 啊。喝酒特别好
3: 啊，
2: 喝酒啊三五知己促进一下感情。
3: 对，
2: 但是别喝假酒。
3: 哎，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2: 那你喝过假酒吗？
3: 我喝过。
2: 那您的假酒在哪儿买的？
3: 网上。
2: 多少钱？
3: 可是不便宜
2: 啊，
3: 15块钱给了我4箱，1箱6瓶啊。
2: 15块钱4箱
3: 啊，
2: 24瓶
3: 啊，
2: 玻璃水都下不来呀、啊。
3: 我有路子吗？
2: 哎呀，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就是辣，
2: 就辣。
3: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2: 这当上的，你看，
3: 我有路子吗？不是，
2: 还路子嘞。
3: 哎，
2: 反正别喝假酒。
3: 哎，
2: 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3: 哎，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2: 害人害己呀。
3: 对，
2: 那俗话说得好啊，
3: 叫
2: 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这句话
3: 没那么一句，您了
2: 没有吗？
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还是你有学问
3: 啊！
2: 咱别喝假酒吧，也别酒驾。
3: 对，
2: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
3: 是，
2: 别提别的，你看多少这个说相声的，因为酒驾去世了，
3: 还真有
2: 啊。牛振华，
3: 是，
2: 酒驾。
3: 可惜了，
2: 死了。说相声的吧？
3: 说相声的。
2: 还有一个洛桑
3: 啊，那他早了，
2: 酒驾，
3: 也是酒驾，
2: 对不对？
3: 哎，
2: 说相声的死了。
3: 可不。
2: 还有一个迪特利什，酒驾死了。
3: 你说这前面那俩我都听说过，这迪特利什是谁呀？
2: 英国说相声的。
3: 英国还有说相声的？
2: 宝子辈儿的。
3: 我那么大辈儿，
2: 反正这都是酒驾死的。
3: 哦，
2: 都死了。
3: 哎呦，
2: 你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3: 我招你了。我喝完酒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小电动。
2: 骑电动你也得死？
3: 怎么那么狠呢？
2: 你像你喝完酒了，你都晃头晃脑的骑电动出来了
3: 啊，
2: 有砖头瓦块你没看见压着了，摔倒了，这阵一个无极牌大卡车过来了，给你脑袋压瘪了，你落个无疾而终。
3: 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吗？
2: 不是，
3: 那么那么恨我？
2: 就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3: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2: 那还好，
3: 就去年夏天砸海河里了。
2: 那不一样吗？
3: 我自己没事啊。
2: 来，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3: 你说酒驾那个，
2: 对，
3: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2: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3: 对，
2: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3: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3: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2: 这看见辆车，
3: 嗯，
2: 啊，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3: 小伙子，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我三车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怎么着？
2: 别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3: 我就有俩加号的。
2: 那是糖尿病。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2: 没喝。
3: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2: 没喝多少。
3: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2: 8个人3瓶白酒。
3: 那是不多呀。
2: 7个不喝的。
3: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2: 疼了。
3: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2: 疼了。
3: 熄火下车。
2: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3: 我是没有你家的儿子。
2: 我是你兄弟。
3: 我没你家的兄弟。
2: 我是你大爷。
3: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哎，不知道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2: 吓我一跳。
3: 我吓死你。
2: 你哪来的事儿？
3: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2: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3: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顺是吗？
2: 先消消蹭鱼去啊。
3: 这酒哎，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那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呢。
2: 一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吗？哥哥这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这个玫瑰金，这个9999金。
3: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2: 我不下去。
3: 你走不了啊，
2: 你别拦我。
3: 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2: 你管不着。俩正打着了，
3: 嗯，
2: 王大娘也过来了。
3: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了。果不其然呢，是出事儿了。小伙子，
2: 嗯，
3: 是酒驾了吗？
2: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
3: 儿？哎呀，你跟谁说话了？好不，你这才说，我告诉你，哎，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2: 你也有仨，那老头也有仨，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3: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2: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3: 这叫嘛话呢？
2: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3: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2: 你别拦我，
3: 我不拦你行吗？
2: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
3: 嗯，
2: 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3: 怎么还乐了？
2: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我过来，我跟您说说。
3: 跑这嗑毛豆来了。
2: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3: 小警察，
2: 哎，大爷，
3: 嘛意思啊？
2: 怎么了？
3: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
2: 嗯，
3: 你跟他认识？
2: 不是，
3: 他跟您，他这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嘛意思是吗？
2: 你们俩
3: 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2: 不是，
3: 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2: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你想的这样。
3: 哪样？
2: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儿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
3: 嗯，
2: 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
3: 嘿，
2: 来，酒驾那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3: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2: 我没来及。
3: 你说大爷刚才跟数了三孙子，再数了你一顿， 不生大气吧？
2: 这叫骂话呢，人家原谅我年轻啊。
3: 那完了，以后没事加班去，
2: 躲不了麻烦。回见。
3: 等会儿啊，你先别走。
2: 怎么了？哎，你出事儿？
3: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2: 哎呀，我误会了。
3: 你以为呢？
2: 我以为又要打我了。哎，
0: 刚才啊，听到的是张丰岩和张斌说的相声《酒驾风波》，你看见没有？这喝酒惹出多少事儿了？
1: 那对呀。
0: 要我说呀，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喝了很多的酒，睡了一宿，哎，觉得没事了，我还能开车，但实际上不行。您这身体啊是醒了，可这酒精还不一定代谢完了。
1: 有道理。
0: 这酒精代谢啊需要时间，不是说您睡一觉洗把脸就能清醒的。哎，侥幸上路依然违法。
1: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误区。
0: 什么？
1: 多喝水，多喝茶啊，嚼个口香糖也能解酒。这些操作呀，只能掩盖你的口气，完全无法降低啊这个血液当中酒精的浓度。
0: 哎，
1: 检测仪它不会骗人呢。
0: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嘱咐一点。
1: 嗯。
0: 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小区里，我挪个车位。
1: 嗯。
0: 啊，或者说这个我在地库里，我占别人车位了。别人说您挪一下吧，我这喝着酒，我说我从左边车位挪到右边车位，这算不算酒驾呀？
1: 算不算呢？
0: 他也算。所以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1: 哎，这不这马东酒后开车被交警扣了这驾照了吗？这五官啊也开始讨论了，到底谁负主要责任？
0: 那咱们来听听啊，刘伟正见马东大山周伟表演的五官新说。
4: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5: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4: 大耳朵有福。
6: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4: 我的嘴会说话。
7: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4: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7: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4: 对，您喘气痛快。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8: 怎么了？
4: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9: 怎么办？
4: 我可没看见啊。
9: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4: 停。
9: 没
4: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10: 眼睛。
4: 你
10: 先看见。您请。
9: 你来。
10: 请。
4: 眼睛
9: 啊，
4: 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9: 我说什么呀？
4: 酒后驾车呀。
9: 哎呦，你酒后驾车了。
4: 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9: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4: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9: 哦，你在这儿呢。哎，你好，你好。
4: 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9: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4: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9: 斜眼儿。
4: 我斜眼儿
9: 也不老斜。
4: 什么时候斜呢？
9: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4: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7: 他推脱呀。
4: 你说什么？
7: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4: 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9: 什么精神？
4: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7: 我说什么？
4: 酒后驾车呀。
7: 你酒后驾车了？
4: 你在场。
7: 哎呀，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4: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7: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4: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7: 没窟窿眼儿啊。
4: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呢，我有眼儿。
7: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4: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11: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10: 找你呢。
11: 你呀、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12: 有毛病。
4: 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11: 您说什么？

0: 我让你说说。
1: 大点声说什么？
0: 我让你说说。
1: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啊呀？
0: 我这是干张嘴吗？
1: 他说什么呢？
0: 谁的钱包？
1: 我的。
0: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1: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0: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1: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
0: 你是诚心
1: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0: 诚心俩字听不懂。
1: 第三者是冯巩。
0: 这都谁跟谁呀？
1: 不行娶徐静蕾呀。
0: 怎么这么乱？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2: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0: 对呀，
2: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0: 啊，
2: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都知道。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呢？我这嘴没毛病。
1: 是啊，
2: 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0: 对不对啊？
2: 但是你一喝完酒
0: 怎么了？
2: 你都拖沓不拖拖？
0: 我什么？
2: 你都拖沓不拖拖？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0: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2: 拖拖拖拖拖拖拖样的。昨天马东没事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嘚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蹲倒你吧，喝倒上他的，嘚一个，这个什么，嘚一个，嘚了嘚了，赶紧吧，拜拜，开车，倒倒你，你能咋着？你呢？走，来，推，推，看这一推，好的，走，最后把他干破，最后再打，倒倒倒倒倒
0: 倒，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3: 哎，脑袋，
0: 哎，
3: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
0: 我这态度怎么了？
3: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0: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3: 警察叔叔，
0: 叫叔叔啊。
3: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0: 对，
3: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0: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3: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0: 对，
3: 有奥运专线，
0: 对呀，
3: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0: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3: 便于您管理呀。
0: 这怎么管理呀？
3: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0: 啊，
3: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0: 让这酒后驾车都走那一条线上去，
3: 绝对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0: 那怎么办呢？
3: 分单双号，
0: 这还分单双号呢？
3: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0: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3: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0: 还能分组呢？
3: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0: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3: 分得多清楚，
0: 什么乱七八糟。
4: 行了，
3: 多出主意，
4: 别听他的，
0: 不能听他的。
4: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0: 我怎么说呢？
4: 警察舅舅。
0: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4: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0: 对对，外甥
4: 不是你，
0: 外甥是得叫舅舅。
4: 酒后驾车的事情呢，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0: 对，
4: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0: 法律
4: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0: law。
4: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0: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4: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0: 法律，
4: 法律是讲证据的。
0: 对，
4: 证据是讲逻辑的。
0: 对，
4: 逻辑是讲道理的。
0: 对呀、啊，
4: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0: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
4: 啊，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0: 哎，这句对。
4: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0: 它是道，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4: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0: 啊，
4: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呀、啊？
0: 我让这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1: 脑袋脑袋
0: 啊，
1: 千万别听他的。
0: 不听他的，
1: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0: 没用。
1: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0: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1: 你这么说呀
0: 啊，
1: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0: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1: 我肯定不一样啊。
0: 那你怎么说？
1: 我这么说呀
0: 啊，
1: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
0: 唱上了。
1: 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0: 嗯，
1: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啤的洋的，还有两箱大曲。
0: 酒到齐了，
1: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0: 对，
1: 既然坐在一起，
0: 怎么样？
1: 统统喝下去。

0: 来来来，去去，去那边飞去，太客气了。我必须得说两句，
1: 你得说说。冲他们三个这个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2: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1: 我应该怎么说呢？
0: 警察老爷。
1: 警察老。
0: 我这个问题啊。
1: 老爷像话吗？
0: 娘家人吗？
1: 同志。
0: 警察。
1: 同志。
0: 同志。
1: 对。
0: 酒后驾车。 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1: 态度好，
0: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住的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厂里房价太贵。
1: 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
3: 什么嘴呀你这！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0: 酒后驾车，这我昨天……行行行行行，
1: 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3: 脑袋。
1: 啊，是，
0: 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1: 嘴。
0: 哎。 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就怨你，你知道吗？嗯，
4: 还怨我？嗯，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3: 这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提咱们出来让你吹气儿，你那儿，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4: 对呀，
0: 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我？
4: 那你眼睛。
1: 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3: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呢。
1: 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5: 不能。
1: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5: 不能。
1: 关键时刻。 还得靠我。
0: 啊！
1: 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6: 怎么了？
1: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6: 啊，
3: 是白岩松的，
6: 全推了。刚才听到的是刘伟、马东等人表演的相声《五官心说》，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全国拒绝酒驾日，
1: 嗯，
0: 上半时段咱们给大家避了避坑，但最终呢还是要靠自觉。
1: 对呀，你想啊，这一次酒驾要付出多少代价呀？很多人只知道这酒驾会被罚，但是你不知道这代价呀大到足以颠覆你的生活。
0: 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
1: 嗯，
0: 首先是家庭账，幸福感是不是碎了一地？
1: 那是啊。
0: 我们开车如果出了事儿，那对双方家庭都是影响。
1: 我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你看这酒驾罚款吧，暂扣驾照也会扣分，醉驾直接会吊销驾照，承担巨额的罚金。一旦啊这个事故发生了，所有的修车费呀、医疗费呀、赔偿费呀，是不得全部自费？一次侥幸可能掏空半年甚至是好几年的积蓄呀。
0: 所以这宋德全和甄奇就再次提醒各位，喝酒别开车，
2: 文明守法，
3: 哎，
2: 平安回家，
3: 是
2: 话好说，
3: 嗯，
2: 事儿难办，爱喝酒的人不见得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3: 还真是
2: 啊。
3: 嗯，
2: 说心里话，爱喝酒的就够呛。
3: 为什么呀？
2: 哎，我就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3: 是啊，
2: 都因为你。
3: 您这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2: 就因为你？
3: 因为我？
2: 你说你叫什么？
3: 我大伙儿有的都认识，
2: 嗯，
3: 甄奇啊。
2: 你看看是倒霉名字，倒霉名字甄奇。
3: 哪有好倒霉、啊、
2: 我那喝酒的朋友都甄奇了，都甄奇了，都甄奇了，就等你了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嗨，
2: 甄奇吗？都甄奇了。
3: 您别乐了啊，
2: 真的
3: 甄酒的甄、啊、
2: 哎，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3: 哦，
2: 人也聪明。
3: 是啊，
2: 叫王仁峰。
3: 叫什么？
2: 王仁峰。
3: 这好，人来疯。您看了吗？
2: 人来疯干嘛呀？
3: 不是王仁峰吗？
2: 人这名字多好啊。
3: 仁峰啊，
2: 山登绝顶我为峰，高，
3: 哎呦，一览众山小。
2: 公司领导着五六千人
3: 啊，
2: 就这王总，
3: 嘿，
2: 我的酒友，
3: 跟
2: 爱喝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3: 哎，很近，
2: 酒店都等着，
3: 是，
2: 都甄齐了，都甄齐了，都等你了，等你了，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又叫我一遍。
2: 您这个真是，您把车搁家里再来喝呀？
3: 就是啊，
2: 就停在饭店门口了。
3: 哟，
2: 饭店离他家就三四百米啊，没事儿，这三四百米，喝，吃，好吃，喝酒足饭饱。
3: 嗯，
2: 出来，说酒驾这不行，还是我家就一拐弯，
3: 您看
2: 三四百米，我看了，没警察，
3: 好，
2: 没警察，
3: 还看看
2: 倒车。开出没有150米，
3: 怎么着？
2: 哗，仨警察在这站着。
3: 你瞧瞧，这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2: 你看看，哎，看着没警察呀？怎么这仨人哪儿出来的？这是
3: 什么？您说
2: 没警察哪儿出来的？
3: 我告诉您
2: 啊，
3: 哪儿有事故的苗头，哪儿就有交警的出现。
2: 哎呀，这话说的这简直太好了。
3: 那是，
2: 你说这么一个大公司经理，
3: 啊。
2: 前天大过年的，
3: 对
2: 啊，就开了没有100多米，
3: 倒没倒这100多米上了，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醉驾。
3: 是啊，
2: 进去，仨月，
3: 拘了，
2: 里边过年去了。
3: 哎呦，
2: 过年没关系
3: 啊，
2: 过年我给一打电话，媳妇说了进去了，我说工作没了，
3: 那还能有啊？
2: 本子呢？本子撕了。
3: 好，
2: 还喝吗？酒友都没了，
3: 全没了。
2: 你看看这个，出来以后咱第一个请他吃饭。
3: 哦，
2: 我说这个王老弟，
3: 嗯，
2: 你这么聪明，这么多年，你怎么又让人警察给抓住了呢？
3: 是啊，
2: 这不是侥幸吗？
3: 倒霉倒这俩字，
2: 我看着那没有，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3: 您没看网上说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2: 就是啊，法律在那儿搁着了。
3: 哎，
2: 为什么北京现在还能查着酒驾的
3: 电视？
2: 就是自作聪明，
3: 老有
2: 法律在那搁着，你按法律办事儿啊。
3: 是，
2: 我认为这没多远啊。
3: 嗯，
2: 我认为我成啊，我
3: 认为
2: 我看见了没有啊，我心里有根呢。
3: 哎呦，
2: 有根进去了。
3: 是吧，
2: 出来以后我送我们这个王总一首小诗。
3: 还作首诗？
2: 作首小诗啊，
3: 当着各位给分享分享。
2: 自作聪明灾祸多，
3: 您瞧，
2: 汇聚酒友把酒喝。
3: 嗯，
2: 醉驾开了100米，
3: 哦，
2: 里边进去3个月多，
3: 嘿，好嘛！
2: 你看看
3: 这诗送给他太贴切了。
2: 从此以后，现在当不了经理了，
3: 那可不吗？
2: 打工有崽儿，记住了啊！
3: 哦，
2: 你在公安局有崽儿了，将来连你后代都受影响，
3: 是
2: 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 你不听法律啊？
3: 这一下的，
2: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3: 哦，
2: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哦，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哪儿聚会？
3: 哪儿聚会？
2: 百子湾，
3: 哦，不远。
2: 叫我去，我不去。
3: 为什么呀？
2: 我这人也爱喝酒，但是我有三句话：一般不喝酒，
3: 还有原则，
2: 一般酒不喝，
3: 嗯，
2: 喝酒不一般，就是我。
3: 嘿，
2: 哎，结果这小伙子，你猜怎么着？
3: 啊，
2: 我这小朋友，转天三亚全家没去了。喝到半夜两点出来造势，
3: 耽误事了，
2: 喝多了。
3: 是啊，
2: 人家旁边人家一个出租车在那停着，嗯，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家司机不跟他私了。
3: 您瞧，
2: 司机直接打交警
3: 报案了。
2: 报警，
3: 您瞧瞧，
2: 结果他醉驾造势，里边待了半年多。
3: 出事故了，
2: 出事故了，
3: 半年多应该的，
2: 半年多，
3: 嗯，
2: 出来以后我请他吃饭，来，小芳
3: 吃饭，
2: 小芳，刘宇，我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你就半夜两点敢开车？
3: 就是啊，
2: 我觉着半夜两点的这交警都下班了，是不是？他不可能我能出事儿啊！
3: 我们的交警同志辛苦着呢。
2: 是啊，我说你喝完酒以后，嗯，你怎么跟人家出租司机撞上呢？
3: 就是，
2: 人家车还在那停着，

0: 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1: 怎么想的？
2: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好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呢、哦，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的事儿啊，
1: 是，
2: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1: 好嘛。
2: 你看，
1: 还老
2: 把我给说一顿，你知道吗？我说到底怎么着？你不是，他就让我问问你，这小方同志让我问问您，怎么您就非得要报案？
1: 为什么呀？
2: 你打开扬声机，叫他听着点儿。我是不能要他这钱，我是得报案。我不报案，他要开走喽，我停着都敢撞他，这一晚上他得撞多少人呢？救他一命啊，你知道吗？
1: 哎呦，
2: 他要撞了别人，我说心里话，他不是进去待半年的问题了。
1: 是。
2: 就得判刑了啊！以后像这样的朋友你就别交了啊！以后这电话你也别给我打了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那么糊涂呢？帮
0: 掉了，
1: 各位应该给这好师傅鼓鼓掌，我跟您说吧，
2: 人好师傅就聪明，
1: 这心理太棒了，
2: 太好了。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拐弯饭店吃喝喝美，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找代驾找不着，
1: 那时候哪有、啊、
2: 特殊情况吗？
1: 没错没错，
2: 找不着代驾，我
1: 不好找。
2: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1: 哦，
2: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1: 哎，您这觉悟，
2: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1: 是是是，
2: 我喝的还清楚。
1: 哦，
2: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儿
1: 好，
2: 我媳妇儿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
1: 哎，
2: 没车你也开？
1: 对，
2: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1: 是有本子就成。
2: 叫我媳妇儿开。
1: 哎，您可以。
2: 20迈。
1: 就是。
2: 好。结果沿着这个。交的口大街，
1: 嗯，
2: 一拐弯安定门，一上二环，仨警察人站着，经理，小柱，
1: 他，
2: 吹，哎，我嘿，媳妇儿没喝酒吧？哎、媳妇儿我不喝的，
1: 这回行，
2: 吹，媳妇吹，好，吹完以后麻烦了，行，靠边
1: 啊，
2: 哟，靠边，
1: 这
2: 怎么了？他靠边，等会儿再验一下，吹，医院验血，哎呦，
1: 不是。
2: 哎呦，
1: 没喝呀！
2: 我媳妇儿，你怎么你没喝？你怎么？媳妇儿，我真没喝，你
1: 就是
2: 这怎么办？到医院验完以后，警察一把我就把我拽住了。
1: 哟，
2: 告诉你先生，您记住了啊！
1: 什么呀？
2: 以后酒喝多了不许和司机接吻。
1: 去你的吧！
3: 刚刚欣赏到的是宋德全和甄琪合说的相声《喝酒别开车》啊，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酒驾的危险啊。
4: 哎，另外我们也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还有一点很重要，
3: 嗯，
4: 就是开车不劝酒。
3: 哎，
4: 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3: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4: 对呀、
3: 嗯。
4: 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3: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5: 来了，
6: 你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7: 好
6: 啊！
7: 来，
6: 3、2、1，
8: 过年好！
9: 老爷子，高兴了吧？
10: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8: 哎，
10: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8: 好嘞，
10: 走吧，
11: 走吧。可喜欢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2: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1: 爱的代价。喂
13: ，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1: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3: 喂，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1: 我唱的。爱的代价。
13: 对，我就是代价。
11: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3: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1: 你车呢？
13: 我车在这儿啊，
11: 就这车
13: 啊。
12: 那我只能

0: 前排就坐了。
1: 啊？
0: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0: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 您没车呀？
0: 啊，
1: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0: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0: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0: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0: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0: 聊吧，
1: 聊呗，
0: 聊啊！
1: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0: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1: 啊！
0: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1: 哎，不要啊，
0: 一串羊肉串。也
1: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0: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0: 不许叫醒醒，醒醒是我最喜欢的人。
1: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醒醒，
0: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 不，你说的醒醒吗？
0: 醒醒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1: 哦哦哦，
0: 长得可好看了。
1: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0: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1: 啊。
0: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1: 啊啊，
0: 好看和不好看。
1: 对，
0: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1: 啊，
0: 不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1: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0: 非常有气质。
1: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0: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1: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0: 星星跟别人跑了。
1: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0: 特别难受
1: 啊，
0: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1: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0: 借你浇愁
1: 也行啊。
0: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0: 你送我
1: 啊？我不听了。
0: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1: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0: 我们
1: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得听，
1: 你上当了。
0: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1: 哦哦哦，
0: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1: 哦哦哦，
0: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1: 啊，
0: 我对他这么好，要当妹妹？
1: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0: 嗯，
1: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0: 爱还需要告诉吗？
1: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1: 啊，
0: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1: 啊。
0: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1: 啊，
0: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这不挺好吗？
0: 啊，他俩结婚了。
1: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0: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1: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0: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1: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0: 你不知道
1: 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
0: 啊。 你明白了吧？
1: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孩子还在这儿呢。
3: 亲一个，
4: 亲
5: 亲
4: 亲
5: 亲
4: 亲一个，
5: 亲一个，
4: 亲一个，
5: 亲一个，
4: 好，
5: 亲一个，
0: 亲一个，亲一个。小朋友，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6: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7: 人家那是订婚。
8: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7: 爷爷再见。
0: 爷爷，你叫你爷爷呢？
1: 人家管你叫爷爷呢。啊，
0: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1: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0: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1: 赚钱。
0: 不对，诚信。
1: 对对，
0: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1: 对呀。啊，
0: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 对呀。
0: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1: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1: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哎呀，
1: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0: 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1: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0: 那你怎么还活着？
1: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这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1: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1: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1: 这不写着呢吗？
0: 肖土叫 小土豆。
1: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1: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0: 来2串羊肉串。
1: 嘿，怎么回事？
0: 3串。
1: 哎，
0: 这么听话，好多串。
1: 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0: 实现了，
1: 一定会实现，
5: 一定会实现。
3: 刚才听到的是郭冬临、邵峰表演的《爱的代价》。我们老说啊，这个酒啊可以喝，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剂品，但是别因为一时的尽兴，到时候留下终身的遗憾。
8: 没错，拒绝酒驾不止9月9号，更在岁岁年年次次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

0: 玩跨越山海奇聚，同台现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欢迎收听系列节目梨园新火。今天啊，咱们回到中原，说说河南的豫剧。说到豫剧啊，绕不开一个人，常香玉。他创立的常派是豫剧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他惜笔天大的精神影响了几代豫剧人。今天的豫剧篇，我们讲两段故事。上半时段，常香玉和他的弟子王慧从捐飞机到演师傅，一段跨越师徒与信仰的传承。下半时段，贾文龙和他的弟子杨立明一生为师，终身为父，一段有关苦难与托付的故事。常香玉9岁学戏，10岁登台，唱了一辈子豫剧。他最出名的故事就是抗美援朝期间，带领湘豫剧社巡回义演，用演出收入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命名为湘豫剧社号。 这件事成了湘豫精神最鲜明的注脚，唱戏的人心里装着国家。常湘豫一生收徒众多，王慧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位。王慧是一级演员，梅花奖、文华奖得主，曾任河南豫剧院一团团长。他常说，常老师演戏和做人是他一生的追寻。有这么一件事啊，特别能说明师徒二人之间的感情。常湘豫的老伴儿陈宪章教王慧大戏装，当时已经78岁高龄的陈先生怎么教王慧都不到位，老先生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亲自做示范。一旁的常湘豫说，老伴儿啊，你是真下身份了呀。一句亲昵的调侃，一个跪下的示范，两位老前辈对王慧这个弟子的喜爱不言自明。

城关勘察把案严，问三问。

到的晚，我再难见，再难见俺的。

花木兰是常香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段唱几乎成了豫剧的代名词。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在志愿军前线义演的时候唱的就是这出戏。王慧从师父身上传承的不仅是精湛的表演，更是一种香玉精神，时刻把恩师的教诲当作自己唱戏做人的标杆。

为从军师妙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

王慧与常香玉之间啊，有一部特别的戏，名字就叫《常香玉》。这部大型现代豫剧是以常香玉大师的人生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常香玉一角由常派弟子王慧、李金枝联袂饰演。接下这个角色，王慧感受到的不是荣耀，是重量。他说，戏是融入常老师骨血里的艺术，在表演的时候常常能够体会到常老师对于艺术的忠诚，对于舞台的虔诚，对于观众的尊重。王慧每次出演这出以恩师为原型改编的剧目，都觉得自己不是在演常香玉这个角色，而是在体会他的人生。他把豫剧常香玉带到了常香玉大师当年走过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王慧的表演大开大合，气势磅礴，很好地表现了常派艺术的精华，令表演艺术家刘长瑜看完都为之动容。

0: 豫剧《长相遇》唱的是大师长相遇，演的是王慧的师父，传的是相遇精神。长相遇有一句教诲，弟子们都记在心里，唱戏先做人，无德亦不立。王慧就是这样做的。当团长的时候，他要求演员唱观众所喜，演观众所爱。他说观众爱看，能接受，才算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衣食父母。有一次采访，王慧说，从恩师身上我传承的不仅是精湛的表演，更是在传承一种相遇精神。从常相遇到王慧，常派艺术传的不只是一出花木兰，一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更是戏比天大四个字，是唱戏先做人这一句话。考红是常派的经典剧目，讲的是红娘在老夫人拷问下机智应对的故事。常相遇在考红里的唱腔被誉为常派艺术的典范，这出戏也是常相遇亲授给弟子们的代表剧目之一。
1: 你温所秀露，请内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梨园新火豫剧篇，我是董浩。贾文龙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曾任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也是梅花奖得主。他主演的现代戏《村官李天成》《焦裕禄》《重渡沟》都是近些年来豫剧现代戏的代表作。他最广为人知的唱段是《村官李天成》里的吃亏歌：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这段唱几乎成了基层干部的主题歌。

自然解。

贾文亮的弟子也不少，李军帅、杨立明、郭辉、孟振华等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青年演员。其中杨立明和他的师徒情有一段特别让人动容的故事。杨立明是贾文龙的弟子，河南豫剧院三团一位优秀的豫剧青年演员。杨立明早年参加一档戏曲比赛节目，他说自己参加比赛只有一个目的，把自己今年所学淋漓尽致地表演给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在得到了恩师首肯的情况下，他热泪盈眶。评委问他，父亲能不能看见你的表演？这个年轻的男子汉当场泪洒现场，他说他应该能看到我的表演。原来这个背后还有故事。杨立明的父亲就在这场演出几个月前因病去世。更让人心酸的是，父母已经有五六年都没有看过儿子的现场表演。学戏、演戏、奔波，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等他想让父亲坐在台下看他自己演一出戏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吃亏歌是贾文龙的代表作，讲的是基层干部能吃亏、肯吃亏的精神。杨立明学这出戏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人生中吃的亏是没能让父亲多看自己几场戏。节目组做了一个决定，在杨立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母亲请到了现场。当母亲出现在舞台上那一刻，杨立明愣住了。母亲看着儿子没说太多话，只是做了一件事，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儿子托付给了贾文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八个字从母亲嘴里说出来分量格外重。父亲不在了，母亲就把儿子交给了师父，从此以后师父就是父亲。贾文龙听到这句话几度泣不成声。当时在场的几位评委都表示，令大家动容的不仅是杨立明的唱功，更因为他承受了巨大的丧父之痛在舞台上表演的勇气和真诚。杨立明说，父亲最常说的那句话让他必须站在舞台上，既然选择了就不能后悔，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要为戏曲负责。一位严父对艺术的尊重再次感动了全场。

2016年7月，贾文龙在河南艺术中心举办《声声七月情》师徒公益演唱会，他携吕军帅、杨丽明、张军涛等30多位弟子登台，演唱了村官李天成的选段《吃亏歌》、《交易录》当中的选段《百姓歌》等经典。杨丽明当时就站在师父身后，和师兄弟们一起唱。那个曾经在舞台上泪洒现场，在母亲托付下重新站起来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是豫剧舞台上的中流砥柱了。2024年，贾文龙从艺50周年演唱会在郑州举行，弟子代表吕军帅、杨丽明、郭辉、孟振华和众多弟子及优秀青年演员分别演唱了贾文龙的经典代表作。从师徒公益演唱会到从艺50周年，将近10年过去，贾文龙还在唱，杨丽明也还在唱，那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是一句口号，是一辈子的承诺。交易录是贾文龙另一部代表作，百姓歌里唱的是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唱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对人民的深情。杨丽明跟着师父学这出戏，学的不仅是唱腔，更是为老百姓唱戏的信念。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豫剧篇呢，我们为您分享了两段故事，上半时段是常香玉和王慧，下半时段是贾文龙和杨丽明。两段故事放在一起，豫剧的传承其实就讲了一句话，传承传的不只是戏，是人。常香玉传给王慧的是香玉精神，贾文龙传给杨丽明的是吃灰歌和百姓歌，更是选择了就不能后悔的那股劲儿。师傅们教的不只是唱腔，是做人，徒弟们学的也不只是戏，是师傅的精神。节目最后，我常想起常香玉那句朴实的话，唱戏先做人，无德亦不立，也想起了杨丽明父亲那句话，既然选择了就不能后悔。一个是大师的教诲，一个是普通父亲的家训，说的是同一件事，对艺术要敬，对舞台要诚，对观众要真。从常香玉到王慧，从贾文龙到杨丽明，豫剧的薪火一代代传下来，靠的就是这份敬，这份诚，这份真。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埋在心中盼。难看那雪山下几眼贪泉，回成了星星海，水流卷卷。

火绿亮，有山岗，后土高天，新天又那个唱着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汇流中华，费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33。
14: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放好啦。
6: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0: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9: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10: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9: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10: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9: 对对 对, 对，
11: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2: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马岱一听，谁敢喝呀？还没喝呢，您千万别喝，喝更厉害。哎呦，这下马岱可着了急了。他怎么着急了？这我怎么去交令啊？难道说我带着好几千人就这儿耗着？这地方水虽然浅，但是我过不去呀。请问，难道说就过不去这沙口了吗？猎户乐了， 将军要想过也不难，但是您得换个时间，必须午夜三更，等这水凉下来，这时候没有水气了，您可以啊吃饱了喝足了，以酒为主，多喝点酒，要不那水太凉炸得慌，一鼓作气能趟过去。哎呀，我说将军，我们南王孟获有令，可不许让我们说这事儿，要是说了的话就把我们处死。这事儿可我跟您说了。哎呀，多谢你呀、啊、马岱起来给他拾了个礼，吩咐人用盘子拖过来几锭大银作为筹资啊，感谢你呀、啊、你要不只给我们这一条路啊就毁了，你也别在这打猎了，好小心着点，别让孟获把你抓住，把这位猎户打发走了。马岱传令，今夜三更，水也凉了，咱们立刻渡河呀。到了三更时分，呼，军校就下了水了。马岱将军呢、啊，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在前边。哎，还真灵。走到河当间儿，这儿大伙儿都提心吊胆的，谁知道谁趴在这儿啊？哎，没一个躺下的，凉凉快快的，还真不错。过来了，趟过了沙口啊，一看前面有一座土城，土城上灯光火把照虐的跟白天一样，已经看见他们了。这可怎么办？马岱告诉大家别慌，他让弓箭手把丞相给董突那写的那封信拴在那个箭尾上，啪一下射到城上去。南军小校接过来这么一看，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仔细一瞧才明白是封书信，赶快交给将军董突那吧。董突那把信拆开了这么一看，腾楞下的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把他吓了一跳，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给他的信，亲笔信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丞相让我把这粮道让出来，我让不让？如果不让，我对不起诸葛丞相活命之恩呢。人家捉住我不杀，把我放了，我要让，南王孟获能放过我吗？这，哎呦，董头大左右为难。就在这时，小校来报，不知道从哪儿过来这么一哨人马，是西蜀的人马，为首一员大将高挑旗号，是平北将军，此人姓马。董头那心说，你甭报了，信上都写着呢，此人要做什么？他正在劫咱们的运粮车马。董头大手扶着案，眼珠一转，有了，来，赶快迎敌。他披挂整齐啊，带领着军校就杀出来了。来这儿一见马岱，扒两阵队员。马岱一瞧，呵，这人怎么这打扮，穿的真花哨啊。董头那往前一催马，俩人得通名报姓啊。董头那一报名，马岱把大刀夸嚓一下往铁骨梁上这么一横，不打了。董头那奇怪，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打了？马岱笑了，我跟你打什么呀？你是一个被俘的将军，我这丞相曾经捉住过你，几次都能把你杀了，没杀呀，把你放了，活命之恩你不报，今天你还有脸面带领着军校来劫杀我，想护住你的粮道吗？你的良心何在？哎呦，这番话把董头那说的呀，简直愧无容身之地。他往地下直学嘛，学嘛什么呢？如果这山石有个石的缝，我钻进去得了，你看让人把我臊的。董头那心说，将军呐、啊，你哪里知道，我这是被迫无奈，硬着头皮出来跟你打两下子，回去我好见孟获去，怎么你也得把我打败了，休得啰嗦。也不是谁啰嗦了，他催马过来，举刀就劈，马岱只好还手了。没出三招，咔嚓一下让马岱这么一刀，马岱还觉得奇怪，怎么这刀啊 离着那董头那脖子还老远呢，就见他往前直探头，心说还要拿脖子找刀的吗？这人什么毛病？不是，这一刀正好把董头那头盔给削掉了。哎呦，董头那这惨喽，头发也劈死下来，他把兵器也扔了，嘴里直喊呐：“韩将军十分厉害，我等逃兵去吧。”谁也不知道这位董头那将军怎么败的，合着就败了。一千车粮草啊，都归人家马岱了，土城也让了。这位董头那将军带领着残兵败将来见孟获，南王一听就明白了，你这哪是把粮道丢了，明明这是让了。哦，合着诸葛亮对你有活命之恩呐、啊？你想在我这儿卧底？吩咐刀斧手推出去斩，把董头那就给捆出去了。他这儿有俩好朋友，金环三杰和阿慧南，两个人双双过来给说情。这个孟获有点为难了。恰巧就在这时候，过来一个将领，是他一个贴身的参谋。这人叫芒牙长，在孟获耳边嘀咕了几句。孟获点了点头，嗯，言之有理，来呀，把这两个也推出辕门去，将其三人是一并斩首。
5: 要说杀这么三员大将，南王心里头不难过吗？他怎么不难过呀？但是事已至此，没办法。我让你董头那看守粮道，你倒好啊，一千多车粮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得了去了。你想把咱们这些军校都饿死啊？没有这些粮草，咱们怎么在这儿守如水啊？怎么能拒敌诸葛孔明啊？随着这声令下呀，就把这三员大将给绑出了辕门。哎呦，大帐里头的众将这么一看，全都吓坏了。这三员将可杀不得，怎么呢？这在南中一带是出名的洞主啊，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对您孟帅是忠心耿耿，您怎么能下此狠心呢？这些人互相这么一嘀咕，干脆咱说个情吧。呼啦就一气的哭，黑压压跪倒一大片，兵啊帮的磕响头，嘴里头不住的央告，央告南王要把这三员将给放了，您可不能杀，那是您的左辅右臂，就像您两个膀子一样，把他们杀了，您还怎么与诸葛亮对敌呀？千金难买这样的勇将啊！哎呦，孟获看着这些人，有的求情，简直都哭了。孟获心也有点软了，但是他这口气出不来。好吧，我看在你等苦苦说情的份上，推了回来，把董头那还那二位陪着的全给推回来了。那二位啊，一点也不后悔，嗨，杀就杀吧。你既然把董头那杀了，说明你也怀疑我们，倒不如让你斩了。现在推回来了，这仨人往这一站，这董头那呀还问孟获：“哎，大帅，既然你都下令把我们推出去斩首，怎么又把我们给带回来了？你这算何意？你瞧这脾气，要说不杀不得谢活命之恩吗？啊，他还逮着理了。”孟获用手指了指，你看见了没有，这些人在这跪着还没起来呢，都是给你们说情的。董头那看了看这些人，他心里感激，但是脸上绝不能让他流露出来，他狠狠地唾了一口：“呸，你们给我说这情干什么呀？既然大帅绝情断义，还不如把我杀了。”孟获一听：“好啊，哦，活了命你们不感恩，还跟我在这儿发脾气，让你晓得晓得你家大帅的厉害，把他给我吊起来。”噼里啪啦小轿过来，就把这三位给吊起来了，吊在大帐外干嘛呀？孟获传令用火烤他们。 把这仨高高吊起，下边点起熊熊大火。好家伙，烤鸭子，这哪受得了啊？这个，哎呦，众将这么一看呐，那些讲情的人都后悔了，怎么不如不给讲情了？那倒是痛快，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你说这不是活受罪吗？哎呦，吊起的功夫不大呀，烟熏火燎的，烤的一劲直冒油。你这怎么能行啊？这个，大帅您出来看看。你甭让，孟获已经从大帐里出来了，他倒捡着双手站在这盒看了看。董头大喊了这么一声，董头大把牙这么一咬，眉头一皱，双睛合起来，不理你了。怎么，你都活活要把我烤死了，我理你干什么？孟获倒乐，哇哈哈哈，这个滋味不错吧，你倒想来个痛快的，一刀杀死你。我不杀你了，我活活烤死你。哼，孟获瞅了瞅那俩金环三杰和阿慧南呢，那眼睛瞪的简直把那眼珠子都要努的眼眶子外边来了，看样子恨死孟获了。孟获一招手，来把他们松了下来，放了吧。
15: 哎，没事儿了。哎呦，这几员将昏昏沉沉稀里糊涂的让自己的小校搀扶回了本寨，他们刚坐在大帐里。
5: 那时候作为一个大将军，谁手底下没有几个亲信人物啊？哎呦，这三位将军手下的那些贴心人全来了，一个个手持刀斧，怒目横眉。我说几位将军呢、你们还想跟孟获造反呢、别趟着浑水了。孟获这个人呢、我看他是无情无义啊。如果有一点情义，他也不能下此毒手，先要杀你们，随后用火烤你们啊！你们还跟他干吗？如果三位还想福保孟获的话，那请你们三位去卖命吧，我们跟您告辞了。实话告诉您，孟获即便要与诸葛丞相开战，我们也没脸到阵前去了。诸葛丞相待我们有活命之恩，你瞧瞧。说着，这些人从兜里头把那银子全拿出来，诸葛亮给的那钱，感情谁都没舍得动。倒不是说舍不得花，也不是说没见过这银子，这块银子不大，但是它有千金的分量，这是诸葛丞相的恩情啊。
15: 哎呦，这番话说的三将不住的点头。那么以你们诸位该怎么办呢？
5: 怎么办？我看不如咱把孟获这么一杀，把他的人头献给诸葛丞相，报答丞相活命的恩情。这一句话提醒了三将，这么着得了，干嘛杀他？咱就把他绳捆索绑，送过泸水，交与西蜀大营诸葛丞相，不是更痛快吗？哎，就依几位将军，今天晚上三更动手。天至三更，董图纳三将领着他这些军校呼啦一下就把中军保障包围了。中军帐前没有人看守吗？
15: 有啊，
5: 不但有，而且看守中军帐的这些个，可以说还都是孟获比较知心的那些军校。可这些位谁没言语，就把董图纳他们给放进大帐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些位也常听被诸葛亮放回来那些军校讲诸葛丞相的恩义啊，他们想这是天意不可违，这次南王造反本来就不应该。董图纳将军这一来，他们就明白了，这是要把南王擒住献与诸葛丞相，您呢献就献得了。你说这多可怕呀。孟获呀，在大帐里头喝完酒刚躺下，好气着哭哧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啊，他挺身坐起来这么一瞧，哎呀，可把孟获给急坏了，也把他恨坏了。我怎么就手下留情了呢？

0: 没把这三个给杀了。
1: 这三员将倒乐了，行了，孟帅，您就别吹胡子瞪眼了，都不好使了。我们按着您的话做了，因为您告诉了我们不要忘记诸葛丞相的恩义。孟获一听，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啊，不用废话了，来，把土城城门打开，准备船只，先给诸葛丞相送封信去，然后用船把咱们摆渡过岸，去见丞相。先给送封信来啊，告诉诸葛丞相一声。诸葛亮接着董图纳这信这么一瞧，哎呦，哦，他们已经把南王孟获给抓住了，马上就要送进我的中军大帐。丞相立刻传令升帐，然后告诉身边的这几员将，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去给我安排。安排什么呀？就是把那带病的军校身体不好的那个全都藏起来，把身体好特精神的那种全都让他们出来给我站着站班呢。哎，把所有的新盔新甲全都换上，今儿晚上是越精神越好，越隆重越好，威风不怕大呀，我要让孟获见识见识。全都安排完了，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董图纳、金魂、三杰、阿慧南三将求见啊，请他们进帐来，下了个请字。三员将一进大帐，全都跪倒在地，诸葛丞相赶忙挥手让他们平身，吩咐赐座。几位将军，你们堪称是当代之俊杰呀。为什么呢？知识达物，你们能亲手捉住南王给我送来，哎，这是奇功一件呐，各有封赏。诸葛丞相打发这三位回去，你们的土城也得有人看守，现在你们不是把南王送到我这儿来了吗？现在他大营空虚了，你们去代管代管。三个人谢恩告辞了。诸葛亮传令将孟获推进大帐。孟获站在这儿这么一瞧，我怎么看这西蜀大帐变样了呢？那次曾经来过一回了，不像今天。怎么呢？只见大帐四周啊，灯笼火把无数，照得像白昼一般。再看那些军校，个个都像下山猛虎似的，站在那儿全都是一双双一对对，而且刀斧相搭，那个刀啊跟那个枪啊架着，架一个十字花，一直到大帐口。那么说你孟获要进帐的话，必须从人家这刀枪底下钻过去，不这么走不行啊，那像一条小胡同似的，你说你从旁边绕过去得行啊？你现在是阶下囚啊。孟获唉暗暗叹了一口气，把头一低，随着中军官进帐吧。进到帐口里头这么一看，孟获打了个愣神儿，怎么？他看诸葛丞相两边那些武将，呵，气的是双睛冒火，都用眼睛瞪着他呢。那意思太复杂了，好像是我们都捉住过你一回了，今儿你又被捉住了，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家丞相？你是南王孟获吗？啊？你这人也太低能了，是这么个意思。其实不见得有这意思，孟获他这是有点心病，心里有点愧的。他往诸葛丞相面前一站，唰，把脸往起这么一扬，别看二次被擒，架子不能倒。诸葛亮看了看孟获，哦，在我面前站着的这不是南帅孟获吗？我来问你，上次你曾经说过，如果我要再捉住你一次，你必当心服。

0: 现在你已经二次被擒，孟获，你心里服不服啊？”“哼！”孟获一跺脚：“诸葛丞相听了，本帅根本就没服。怎么见得呢？诸葛丞相，并不是你捉的我呀，是我手下人跟我变了心了，把我给擒住的，怎么能算是你的功劳呢？”“哦。”诸葛亮一听，孟获这人还善于狡辩啊。“哦，是你手下人把你捆上的，你不服啊？你手下人做对了，他们知识达物，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不应该如此造反，比你强。你现在既然被擒还不服，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哼哼。”孟获听到这冷笑一声：“诸葛丞相，我孟获自幼年熟读兵书战策，能攻善守，我是很有韬略的。你要是凭打，就是说一刀一枪一胳膊一腿的真功夫把我捉住，我服你，这么着我永远不带服的。你要问我怎么才能服，你除非把我放了。你敢再放我一次吗？放我之后，咱们两个在两军阵前一战，你真的把我打败了，那我就服了。你要再一次把我捉住，也就是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第三次要能捉住我孟获，我从此口服心服，是五体投地，除此之外死也不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只有我再捉住你一次，你那时候才服呢。不错，那时候我是土胆清心，折服丞相。那好吧。啊，诸葛亮一说这好吧，两旁边的战将呼啦一下心里一阵，心说怎么回事，丞相又要放啊？您可不能再放他了，您不能听孟获这一片胡言呐、啊！这个人我一看，他倒是有点真本事，也很聪明，不但能征惯战，而且不是吗？他还善于诡辩，这人很会撒谎，不能放。众将所担心的，诸葛丞相终于说出来了：“孟获，我再放你一次，你看怎么样？”哦，真放啊。有的武将就要抬手制止了，但是没敢，只得把那手又放下了。孟获这么一听，您再放我一次啊、哦、那你就放吧。呵，他倒不太理会，那当然呢，你放我我就走，咱俩再打。方才我把话也说了，放了我之后再逮住，那我就服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我就再放你一次。来，松绑。武士过来给孟获松绑，告辞。他一拱手转身就要走，慢来，让诸葛丞相把他拦住了。你作为一个南中大帅，怎么能够说走就走呢？那显着我们太素呆了。还有白酒相送，白酒。孟获站在这儿，呵，心里头也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上一次叫人捉住了，喝了人一顿酒走了，今儿又让人家逮着了，还喝呀？怎么往下咽人家那酒啊？

孟获一想，你给的，喝就喝。摆好酒席，他就坐那，喝了几杯酒。这回喝酒可不像第一次，让你踏踏实实那么喝，哎，随便吃喝，完了送走。不，这回诸葛丞相叫孟获喝了三杯酒之后，来来来，孟获将军，你随我到帐外看。把孟获给叫出来，孟获只得站起来跟着，跟诸葛丞相肩并肩走出大帐，一边走着一边聊着。诸葛亮告诉孟获，我自初出茅庐啊，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呀，来到你们南中也一样，我也是连连打胜仗，可你孟获将军怎么就不服呢？孟获听到这个怎么不言语？没什么可说的，我就听着吧。来到帐外，诸葛丞相用手这么一指，你看看。孟获顺着丞相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哦，他明白了，心说丞相，不劳你指点，一进辕门时候我就看见了。诸葛亮让孟获看什么呀？看那些军校，你瞧瞧，多威风，多整齐呀，一个个衣着鲜明，刀枪越眼的，站在那儿全都是尚武的精神。你别看这半夜，但是尚武精神。那些有病的打摆子上吐下泻的那些位呢，诸葛亮没让出来，怎么那往这一站，上牙打下牙的啊，呆，让孟获一看，那多惨的，那个得藏起来，这叫好货撇着卖，赖货掩着卖啊，让你孟获开个眼界，你再瞧远处里那粮草是堆积如山，2年半都吃不完，兵是兵，将是将，粮草是粮草。孟获将军啊，丞相，你看你见过几次这样的精兵猛将，你又见过多少这么多的粮草兵器啊，你孟获焉能生无灾？你打得了吗？你根本就打不过我。孟获将军，你要是归降了的话，我立刻奏明天子，让你不失南中王位，子子孙孙永镇南中，尊意如何呀？哎呀，孟获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丞相，您有所不知啊，倒不是我不愿意降你，那么谁不愿意降？是我那些手下人，因为我手下还有几百员战将，还有好多洞主呢，他们不服啊。光我一个人降您管什么呀？如果这些人像跟我一样似的都愿意归降丞相，那么我们同心合胆，到那时候顺降您那是真的呀。我觉得那时候也是水到渠成的时刻，要想这时刻来得早，那丞相您就得早点把我放回去。为什么呢？我好回去说服这些人呢。哦，诸葛丞相听到这会儿哈哈大笑啊，孟获将军，你说的对，不过我还想挽留挽留你，你在我这儿住上一日，表示热情。孟获一听，住一天也行，反正你得放我，你别把我扣这儿就行了。嚯，这一天呐，简直的是轮流陪着孟获喝酒，也有陪着他散步的，留了他这么一天，到傍晚时刻才把船只准备好，送孟获回去。与此同时呢，诸葛丞相吩咐王平，你派一精明小校乔装改扮，改扮成南军的模样，混到孟获这些军校一处，过河去，如此如此。王平领命，这时候就把孟获给送出来了，送出了辕门。孟获大大方方坐着船回来了，对岸好多人都看见了，哎，你们看，诸葛亮把咱大帅放回来了。

干脆实话实说得了。我是让诸葛亮放回来的。说话直上韵，孟获急得都倒白了，那也没用啊。哎，孟获猛地想起来了，你们光问我怎么回来的，谁把我放回来的，你们怎么不问问我谁把我逮着的呀？董出纳哪儿去了？哎呦，孟获勾起这尘火来了，这气大了。好啊，董头大变了心了，你们仨人闯进大帐把我捆起来，这次嘛，我必须将尔等碎尸万段，才能解我心头恨呐。旁边他手下的副将忙牙长过来了，大帅，您可不能着急上火呀。您要是出气的话，您必须得这么这么这么来。嗯，言之有理，你派人去请，就说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我请这三位洞主来议事，别惊动他们。幸好方才忙牙长提醒了我，不然我差点打草惊了蛇呀。哎，还是这个办法稳当，派两个中军官到那儿去请去了。这俩中军来到董图那大帐，这么一看呢，董图那那三位洞主正陪着一位这儿喝酒呢。一看，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南军小校。呼，这三位洞主对这小校这客气呀、啊，又是真酒又是布菜，旁边搁了一大盘子，盘子里放的都是金银珠宝，干嘛的呀？就给这小校的。这俩中军不知道，这小校啊，就是诸葛丞相吩咐王平将军派过来的那位。这干嘛来了？到这给董图那送信儿的，你加点小心。丞相已经把孟获放了，别回来孟获向你下毒手，你一点准备都没有。诸葛丞相想得多周到，这三位洞主那是由衷的感激呀，要不怎么对这小校这么客气呢？一看孟获派来俩中军，董图那问他们俩人：“你们干什么来了？”“啊，奉大帅之命，请几位洞主，过营议事。”仨人互相看了看，点了点头。好，你回复大帅，我们是随后就到。啊，遵命。俩中军乐乐呵呵复命去了。董图纳招待完了这位小校之后，单独派人准备船只，把这位小校送走。随后这三位开始收拾，这通收拾，把大帐篷全都卷起来了。哎呦，车呀马呀全都准备妥当了，把这东西拉起来之后走啊，见孟获去。谁见去啊？见着就没命了。亲爱的大帅，再见吧。这三位啊，回洞了，不干了。孟获还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呢。那俩中军回来说的挺清楚，说这仨洞主是随后就到。孟获立刻在帐旁安排好了刀斧手，只要他们一进门，什么也别说，捆起来推出去就宰，谁讲情宰谁，一律同罪。拉架子有一时辰，整俩钟头也没见动静，再打发中军去看看。这回去得快回来得快，启禀大帅，这三位早就没影了，全回家了。嘿嘿，孟获一想，好啊，这行啊，这几个人见了几次诸葛亮也学了本事来了。哼，你们看我的笑话啊，看吧，这回我就要把诸葛亮杀一个片甲不回了。你们以为我在诸葛亮大营里待一天光那儿喝酒了？哼，诸葛丞相派人陪着我，陪着我管什么？你能把我的眼睛给我蒙起来吗？你诸葛亮的虚实我全都看明白了，别听你跟我吹呀、啊！自从出的茅庐来百战百胜，可能你万万没想到这次你就要败在我孟获的手下。我这回啊，擒住你也把你放了，报一报这羞辱之仇，让你认识认识孟获这人怎么样。你以为我没看过兵书？

0: 主战策呀，你以为我不会用计呀？孟获想出一条妙计，把他的弟弟找来了，孟优。他弟弟来了一看，哎呦，兄长，听说您跟诸葛亮作战很不厉害，那都是传言。你听说什么了？听说诸葛亮捉住我两次。实话告诉你，第一次我杀散军校，自己闯出来了。第二次呢？第二次也不是诸葛亮的功劳，是可恶的那个董同道，他把我给陷到诸葛亮的面前。如今我跟诸葛亮打赌了，我要报这羞辱之仇。因为那兵书战策我也没少看。二弟啊，这次诸葛亮待我不错，哼，我明白他那是什么意思。先请我喝酒，饮酒完毕之后领着我看了看。看什么呀？看看他大营里边的气魄和阵势。我看在眼里，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给他下个定语啊，诸葛亮也不过是虚张声势，他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是吗，大哥？您这话说的有根据。哎，怎么没根据呢？这次我一看诸葛亮摆的这阵势啊，我心里就有数了。特别我看他扎的那营寨，他营寨前面搭了不少的凉棚，连马都搭起凉棚来了。他把所有的军校全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纳凉避暑。这次我准备要火攻西蜀大营。这诸葛丞相啊，他没有记性，他家先主刘备怎么惨败在夷陵啊？不是就让人家江东用火攻把他给攻败了吗？你就别搭这样的营寨了，他吃亏上当，不计教训，还这么扎营，还搭这凉棚，这不正好让我用火攻他吗？哎呦，孟优听着这会儿，我说大哥呀，您可得好好想想。我可常听人提起这位诸葛丞相，此人可是善于用火呀。哎，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别听那个，我这回用火呀是与众不同。你怎么烧他？就这么过去点火烧根本烧不了，必须得这么办。孟优一听，这主意行吗？绝对能行。你就去给我卧底，咱们来个里应外合，赶快准备去吧，休得啰嗦。不管什么事儿，由你家兄长一人承担。孟获把大话算说出来了，他让孟优干嘛呀？让孟优准备金银珠宝，去到蜀营给诸葛丞相送礼，感谢诸葛丞相对释放孟获的这个情谊。不管怎么说，你我是兄弟呀，哥哥呢受了人家的恩义，兄弟去感谢感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孟优听得这会儿，他可有点犯合计了。怎么？我说兄长啊，给诸葛亮送金银珠宝，这能行吗？能买动他吗？孟获一听，哎，怎么会买不动呢？嗨，你怎么糊涂呢？他们这汉人呢，有好多都是见钱眼就开的人呐，一见金银珠宝他们就不顾一切了。我问你，久在南中的那个齐帅雍凯怎么样啊？那个人贪心多大呀，咱们送他好多东西他还不满足，还提出多少条条来跟咱们要，千方百计勒索咱们东西。诸葛亮难道说比他多出一个头来？他不是也一样吗？你就这么准备去吧，准备好了之后到那会儿，只要是取得诸葛亮的相信，他一定款待你。借着他款待你这时候他放松警惕，我呢领人马杀过泸水，你我兄弟里应外合，一战成功。这次啊，诸葛亮我也给他用个计，让他知道知道我孟获很懂兵书战策。 孟优一听，既然兄长吩咐了，可能他想得很周到，那我就按着他这个办吧。大哥，我得带多少人马？你不要带更多的人，你就多带礼物就行了。
1: 啊，遵命。
0: 孟优按着他兄长的吩咐，他回去准备停当，大批的珠宝金银往车上这么一装，然后派人呐、给诸葛丞相先去通个信。诸葛亮现在干什么呢？自从二放了孟获之后，诸葛丞相在保障之中，正与文武那儿议事呢。哦，他把马谡、吕凯、蒋琬、费祎全都请来了，和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样再次大破孟获，好平定南中。正在这时，马岱回来了，回营交令，自己奉命带领3000精兵偷渡沙口，断绝孟获的粮道，劫来粮草1000车呀。这次去得非常顺利。诸葛丞相看了看，很高兴啊，让马岱赶快下去休息。马岱刚出帐，孟优打发那人就来了，见诸葛丞相这么一说，说是二大王孟优为报答丞相对释放齐兄之恩德，前来献礼，不知丞相见识不见。哦，诸葛丞相一听，既然二大王前来送礼，怎么能不见呢？我一定要帐外迎接，请你回复你家二大王。就把这小校打发走了。把他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看了看在座的这几位，回过头来问马谡：有常，丞相，你看孟优前来献礼，这是何用意？马谡一听，丞相，丞相已经洞察分明了，您何必还来问末将我呢？我就是要问问你，你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既然丞相下问，那我就不能隐瞒了。此乃是孟获一计，他想要用里应外合，因为丞相您在二次释放孟获的时候，您曾经把他领出帐外去看了看，我在旁边站着看得挺清楚，孟获呀观察得很细致，他不仅看了看咱那些军校手持刀枪两旁排列，看看那些粮草，他还把咱这军营大寨地理位置等等吧，他都看了。他看见咱们营门前搭着好多粮棚，可能啊他要渡泸水用火相攻，因为怕没有内应，所以才打发他弟弟来到这会儿，以献宝为名前来卧底，里应外合呀，望丞相明察。马谡这番话呀，说的在座的几位是点头称是。悠长看得十分透彻，是这么回事儿。丞相，您可要明察呀。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舞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5: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本书的重量不在纸张，而在它唤醒你多少记忆。我们读书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清自己的路，没有说教，只有陪伴。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刚刚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作品，梁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这本书是继《梁庄三部曲》之后，梁鸿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那些深陷情绪困境、休学在家、徘徊在辍学边缘的青少年。他用冷静而真诚的笔触勾勒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心理挣扎，不回避痛苦，也不放弃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追问，关于成长，关于理解，关于如何从缝隙中找到光。在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盛典上，梁鸿曾谈及创作这本书的初衷，而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那些沉默的呐喊，或许正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倾听的声音。
1: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如此之重，让我油然而生一种庄严之感。我想到我的博士生导师王夫人先生，他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告诉我说，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生命去感受现实，要有光也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我想探寻的是，什么样的爱是真正的爱？为什么我们的爱和孩子擦肩而过？什么样的爱才能够抵达对方？于是我背着包开始了一次次的行走，我和孩子们聊天，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也听他们讲自己的思考。他们身处困境，却在思考光明，这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证明。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想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相互看见，互相照亮，让生命有光。谢谢。
0: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作家身份之外，梁鸿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从乡村拼搏出来的海淀妈妈。要有光这本书的创作源于她身为一个母亲最真实的困惑与心疼，关注孩子的情绪困扰，找寻她背后深层的原因。写完要有光这本书后，梁鸿大病了一场，感觉整个人被困住了，过了很久才重新活过来。
1: 孩子的痛苦和这个压抑，他不单单是青春期的叛逆，我们用这个词太过轻易地涵盖了孩子那种异常了。这一代的孩子太难了，而这种难本身也包含有我们给他的难。那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也是母亲在痛苦痛苦，母亲是完全被捆绑在这个战车之上，也捆绑成一个疲于奔命的一个唠唠叨叨的一个母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孩子始终是没有被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的，这首先就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这孩子们如此的灵动，如此的丰富，如此的有光彩，我们都没有看见，这是怎么回事了？

要有光这本书的创作基于梁红多年的田野工作，涵盖全国各地城乡数十个家庭的深入访谈与跟踪观察，聚焦青少年由家庭创伤和学业压力等外在原因造成的厌学、轻生、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在书中，梁红采取了一种非虚构加观察加亲历对话的复合型写作方式，记录下敏敏、吴用、雅雅等一个个真实少年的生命故事。这些案例不只是病例，更是生命叙事，每个案例都浓缩了一个家庭的教养焦虑。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要有光》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梁红谈到了他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站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我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把额头顶在古老的石墙上，默默地诉说。她们的表情如此严肃虔诚，好多人泪流满面，好像要把内心最深沉的痛苦倾倒出来。我也用额头轻触石墙，那经过千百年风吹日晒侵蚀的粗粒颗粒摩擦着额头那一片皮肤，微微发疼。我闭上眼睛，感受着疼痛。在那一刹那，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倔强孤独的少年的身影。他的精神如此痛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墙壁，无处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我的孩子，他在受苦啊。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就像被刀划过一样，痛得浑身发抖。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落，和无数流泪的人一样，我似乎找到了我长

0: 时间以来消沉、压抑和焦虑的原因。就像一个突然的征兆一样，事情的本质被呈现了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无法回应和触碰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我们这些自诩为爱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不知道怎么理解生命的本质意义，不知道怎么连接孩子，更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穷其一生去应对我们生命内部的恶，由无知、懦弱和盲从化合而成的对孩子的压抑。快乐幸福是如此遥远，以至于许多孩子被置于无限的灰暗之中，找不到出路。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呢，我的孩子？那是2022年5月的一天，我意识到我精神痛苦的某一来源，并且努力去探寻它。我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孩子在遭受着心理创伤，并且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急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生病的孩子往往有个生病的家。77%和69%的学生患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暴等等。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给出的数据竟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而医院精神科逐年递增的未成年患者，心理咨询室越来越多的在校学生，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我把我的写作对象集中在那些因为心理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学边缘挣扎的孩子。这些不被看见的孩子被困在家里，无法出门，无法走进学校。我想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看他们如何思考自己，如何看待父母、学校和社会。由此，我进入了一个个家庭内部，试图寻找到孩子、父母之间的关系状态。他们组成了一个怎样的小世界，影响并塑造着孩子的情绪以及认知。我进入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那些失学的孩子集中在这里，了解他们如何被治疗，如何被救助，他们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和氛围。我进入学校，去了解学校、老师和孩子之间构成怎样的网格。我还想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社会理念，他们化为无形的东西又和孩子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我想寻找的那些少年，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去了解个体生命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剧烈冲突，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灵，孩子如何失去成长的土壤，失去父母、学校和社会的系统支撑，被悬置起来。最终，我想寻找到在我们的文化内部，传统的和当代的，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我们究竟是如何对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深层，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行为惯性？他们和我们对孩子的爱背道而驰，并成为问题的源头。我也想走进家长的内心， 去努力体会并辨析他们的情感状态、思维形态以及与社会的关联形式，而这些又以怎样的方式去影响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我想去努力寻找，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错过了孩子，以至于我们的痛苦和他们的痛苦擦肩而过，彼此无法感知。我想寻找到在不断遭受创伤的过程中，孩子如何自救，家长如何自我反省，这中间的痛苦和彼此的不断接近，最终形成了怎样的光亮，让生命的韧性充分展示出来。最终，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我想追寻一个本质的问题：什么是爱？我们该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无法相处，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和我们身处的时代和这个世界相处？当我开始把目光投向广阔的中国社会，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农村时，当我面对一个个家长、孩子，面对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学校校长、老师等等，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和他们一起悲伤，一起感受希望和困惑时，我感受到了彼此呼唤以及相互回应的可能，这使我备受鼓舞。我充满了写作的热情，充满行动的勇气和探索的决心。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孩童时代，纯粹天然生机勃勃地打量这个世界。我好像又拥有了某种力量去直面这个世界，直面每一个人，每一种人生。我想和孩子们一起成长，我也希望大家跟随孩子们的故事去倾听、感受、思辨，最终和他们一起成长。正像书中的吴用所说的：“妈妈，你得继续学习。”我想这是孩子对所有人的呼唤，希望我们都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唤。
1: 要有光是作家梁红继《梁庄》系列后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非虚构作品，通过多个真实案例记录那些在家庭、学校与社会压力下挣扎的年轻生命，探讨当代教育与人性的裂痕。这本书读来沉重，被困的少年需要有人看见，看见是改变的开始。要有光里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在揭示着成长裂痕与时代压力，而我们每一个被理解的瞬间都是对这个时代和未来困境的回应。他们不是问题少年，他们是被困在问题里的少年。

0: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觉得每一个家长都会经历一个巨大的一个挫折。你的所有的这种说法、经验和你的那种说教，在孩子面前都变得好像是有去无回。用叛逆这个词，实际上是我们大人为了省事，是吧？你看他叛逆嘛，我们不用管他就行。其实他已经在情绪上生病了，已经因为焦虑啊、抑郁啊，休学、失学在家，好像不单单是一个孩子的问题，他是很多孩子的问题。到精神科去观察，大部分孩子都特别的沉默，就跟在母亲后面，然后坐在医院的候诊大厅，就是好像他们什么都无知无觉。二楼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要叫号去这个抽血呀、填表啊，就各种量表啊，然后脑电图啊，然后那个大厅的那个屏幕上，鲜红的那个名字，黑屏然后红字，就像一个菜市场一样，非常的闹哄哄的。候诊大厅看到确实是60%-70%。几乎都是孩子，或者说都是穿着校服，可能是穿着校服，那就意味着他上这个看完病他还是要去学校去上课的。我采访过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他就说家长还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想法，赶紧好，趁暑假赶紧好，好了赶紧开学去上学。这实际上就根本没有把孩子的他的情绪问题去做一个真正的问题来对待。所以这本身有这样一个思维，本身这个孩子就很难好起来，家长根本没有睁开眼睛看看孩子到底怎么了。那么我们可以通常说我们太难了，就作为家长太难了，但是当你把目光投向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太难了。而这种难本身也包含有我们给他的难，而不单单整个社会的一个压力所在。就我在书中采访一个孩子，那他就告诉我他整个这个一层教学楼就5个班400个学生，然后这个只有6个蹲坑，那你稍微算算这个比例，你就会发现那是非常艰难的。他给我讲上厕所是非常难的，很多孩子说实话都是憋着回到家里边。但是你要知道寄宿中学是没有家的，这样看似非常细小的这种生活的细节，恰恰体现了就是当我们在建构这样的学校的时候，当我们在建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考虑到孩子的需求，他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正当的必须的需求。那所以就这个刚好形成一种反差，就是家长有资源，然后也有能力，然后也有时间，也愿意花时间去陪孩子，为什么孩子却反而生病的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化的一个最极端的一个体现。可能我们的社会学家、我们的心理学家，可能他们是面对病症他们要具体解决问题，但我是觉得也需要一个写作者，把他们生病的过程，他们怎么样一步步的走到这个地方的过程写出来，就是这是需要文学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梁红的分享。在近距离采访和观察孩子们的过程中，梁红发现这一代孩子的很多问题都源于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朋友，只有学业，孤独和封闭是他们的常态。
0: 在这一代青少年身上，人际关系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我是觉得人际关系是需要日常培养的。我们周六周日都是带着孩子上补习班，那些童年可能在一起玩的孩子也被迫分离了，越来越少见面了。在学校我们也没有给他们一个伙伴关系，我们是竞争关系，你吃多少分我吃多少分都是竞争关系。我们整个从家庭氛围到这个社会氛围都没有给孩子这样一个人际关系建立的可能，反过来我们却埋怨孩子说这代孩子太自我了。我觉得这个对孩子太不公平了呀，真的是太不公平了。并且我觉得没有朋友这个事情是几乎是所有孩子的困扰。所以就是我第一部里面那个雅雅，他是在网上交了一个朋友，就网友嘛，然后网友给他，刚好我去的时候给他寄了一个明信片，这雅雅就非常开心。我想他这种开心实际上是一方面他很孤独，就他生病了爸爸妈妈没有理解他，那么另一方面有一个遥远的这种温暖，然后到了这里他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大的心灵的慰藉。就在我采访那么多孩子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孩子都有一种被弃的感觉。像雅雅就说到她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她的爸妈比她情绪反应还大，她的妈妈说你别这样，你赶紧好起来， 那他的爸爸也是那种一开始冷漠，完全沉默不语，后来甚至给他下跪说你赶紧好啊，不然我们家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家长比他更像孩子。我们各种方式来推动孩子，来迫使孩子同意去做这件事，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不会想到孩子认为你们在背叛他，无视他的情感，无视他的情绪，无视他内心的需求。我们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我们家长是爱孩子的，这句话一定一定要谨慎使用。我们说我们的孩子是好孩子，我们把所有的资源给他，我们爱他，我们呵护他，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我们这个孩子有希望。但如果我们的孩子是个差生，他调皮捣蛋，他不听话，他甚至经常怎么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么爱孩子的吗？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缺点的，我们自私，我们在单位里面经常不如意，我们今天在单位里面领导骂我了，回到家里面我就骂孩子，本来这个今天孩子没写作业，平常我不会打他的，今天我就打他一顿。我们原来有句话说，在家人面前我们是最放松的，我们把所有的缺点都呈现出来，我们任性。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家庭关系同样需要经营，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也需要经营。不是说你性格好，你知识高，你有钱，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不是的，你需要去学习。我都发现这一点了，当一个孩子在向父母说，哎呀，当年你打我那下我很伤心呀，然后父母会恼羞成怒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就记得这一件事情。问题在于这个孩子当他说我有创伤的时候，他是想对话，他是想倾诉，想让你知道，哦，在这个地方我受过伤，但是父母亲总是会往那个地方去理解。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做父母的，我们不要这样。这真的，我觉得，所以你刚才说新一代他怎么做父母，你要学会倾听你孩子的呼唤，你要学会去应答这个呼唤。我觉得真正的爱是对方呼唤了你听到了，这是真正的爱，我们能够彼此抵达对方。
2: 作者梁红，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中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学术著作《外省笔记》《新启蒙话语建构》《灵光的消逝》等，作品被翻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捷克语、俄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神圣家族》英文版获英国笔会翻译奖，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十月文学奖、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药有光》，稍后我们继续分享。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

1: 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翻开一本书，就像是推开一扇门，门后站着无数沉默的智者，他们不急于说话，只用故事和道理等你落座。书页翻动的声音比任何喧嚣都要真实。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在我们的认知里，少年本该是清晨的太阳，是操场上奔跑的身影，是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孩子却把自己关在房间，拉紧窗帘，在退学与抑郁的边缘挣扎。他们不是不想去上学，而是被困住了，被一种看不见的疼痛，被那些来自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无形压力困在了情绪的孤岛上。作家梁鸿用三年时间走进了这群孩子，从超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到县城乡镇的普通课堂，从精神科诊室到心理咨询室，他记录下明明在痛苦后寻找自我光亮的倔强，也记录下雅雅渴望用自己的经历照亮他人的善意。他追问了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这些自认为最爱孩子的父母师长，是否在日常的语言和表情中无意间制造了看不见的创伤呢？这本书叫《要有光》，它写给孩子，也写给父母，写给所有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我们。它让我们看到那些痛苦是真实的，那些挣扎是值得被看见的。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束光。用倾听代替评判，用理解代替追问，去守护那些渴望春天的少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要有光》这本书。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现场的后台，我采访了梁鸿老师，跟他聊起了《要有光》的创作。
1: 从写出梁中记到要有光，从写故乡到关注更广大的世界啊，然后我觉得你的写作的这个更扩大的这个世界打开了，你怎么看？
2: 对我来说，它不单单是一种题材的变化，是实际上是我写作的内心视野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它也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是写梁庄还是写要有光，其实我都非常关注孩子，就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因为如果读了梁庄，你会发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孩子，他们的孤独，他们的内心思想。那要有光更是一种更加集中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心理问题的这群孩子，所以我是觉得不单单是宽广了，它实际上是你对社会的面向，你对这个我们生活的层面，包括我们的情感方式，就希望有一种更多层次的思考。
1: 从写作开始，

0: 到今天终于获得了流行文学奖啊，登上中国文坛这个最高奖。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时候是什么？
1: 其实还是写作本身。对，得奖只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嘉奖，当然也非常开心。尤其是鲁迅文学奖，我们这代人都对鲁迅有一种特别的敬仰。那但是我觉得写作本身还是最艰难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写，你怎么写，你怎么样去做调研，你怎么样去真的去深入生活，真的去跟你的写作对象有一种全方位的思考。就这是一个作家所面临一个真正的困境。你面对这个人，面对这个事，你能思考多深，能够多大程度了解他，能够多大程度相互信任，然后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思想和感受，这是一个真正的困难，是每一个作家每时每刻都要面对的。
2: 作者梁鸿，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中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学术著作《外省笔记》《新启蒙话语建构》《灵光的消逝》等。作品被翻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捷克语、俄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神圣家族》英文版获英国笔会翻译奖，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十月文学奖、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3: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药有光》中敏敏的故事，读来让人心痛。和光中学建在离滨海市10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里，隶属于丰水县。这是近十几年在整个滨海知名度很高的一所超级中学，周边很多地区的家长都慕名而来，把孩子送到这里，以期望孩子能有脱胎换骨的进步。开学的前四天，敏敏爸对敏敏说，要么你开学摸底考试考到班级的前20名，要么你就去和光中学念书。明明5、6年级时学习成绩严重下滑，每次考试都在后十名，经过一个暑假，他怎么可能考到前20名？到开学前最后一天，爸爸问明明怎么选，明明看着爸爸一副你看我让你选了吧的表情，觉得爸爸特别不道德。2020年8月20号，爸爸开着车装着行李带明明去和光中学报到。其实爸爸早就给他报好名了，明明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走一下民主的过程，连他这样一个12岁的孩子都觉得太假。明明经常被爸爸妈妈的表情弄得目瞪口呆，向妈妈打完他之后，总是拉着明明说，明明，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吧，妈妈最爱你了。他说着哭着逼明明一定点头说是。明明捂着肿得像面包一样的脸，一点儿也不相信。看着光秃秃的田地里那个黑黢黢的铁大门，明明感觉非常不好。围墙高高的，只能看到校园里面的一些楼顶，感觉就像一个碉堡，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很快，明明就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做密不透风了。早晨学生必须6点半到教室，那时明明还戴着 OK 镜，他得5点起床才能完成换眼镜、洗脸、吃饭再到教室的一系列过程，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学生排队小跑去食堂，以最快的速度扒饭。明明吃饭慢，每次都感觉自己的胃被噎得疼。所有剩余时间等饭、跑操、集中排队，哪怕有一点点空闲时间，都要

做了很多事情，在教室里面大喊大叫，坐在窗台上把腿伸到外面。当时明敏一心想着自己跳下去就可以被送进医院，他就可以离开学校了。一开始明明只是闹一闹，想让爸爸把他接走，可是连续上了四个小时课，明明一路小跑去吃饭的途中突然感觉崩溃了。他没去食堂，而是跑回宿舍，找到室友削水果的小水果刀朝自己的手腕割了下去。可是水果刀太钝了，明明割了好几下，发现他连皮肤的表层都割不破，于是明明又拿水果刀的刀尖戳自己的皮肤，他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手腕处溢出了鲜血。明明给爸爸打电话，爸爸不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既然已经选择了交学费上学，就得承担后果。明明大哭，说我什么时候自己做过选择了。妈妈也不来接他，爸爸和妈妈之间虽然吵得死去活来，可是在对待他这件事上立场却是出奇的一致，都认为他必须到和光中学关一段时间。他们认为明明之前太过自由了。和光中学的新生一开始是一周回一次家，接着两周回一次，然后是一个月回一次家，一次在家待一天半，周六周日照常上课。手机在第二周就被收走了，要想打电话必须通过班主任。明明觉得自己要疯了，他闹出的各种事情都被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第四个周末，爸爸终于来接明明回家。回到家中，明明和爸爸妈妈闹，他实在忍受不了学校严苛的管理制度，忍受不了那种机械的生活，他觉得太恐怖了，他真的不想再回去。在吵闹之后，明明喝了家里的洗衣液，爸爸就站在他旁边冷静地看他挣扎，没有去医院，也没有给他做任何处理。明明张着嘴巴像一条搁浅的鱼，感觉食道火辣辣的，不停地往外冲热气，非常难受。周日下午，明明又被爸爸送回学校，没有管他的嗓子好没好，没有询问他的看法，到时间了拎着书包拖着明明把他扔到车上，关上车门就开走了。在出发之前，明明把自己以前攒的零花钱全装到口袋里。快到学校的时候，明明发现路边有厕所，等爸爸开过了厕所之后，他说他要上厕所。爸爸停下车，明明绕过厕所的后墙，弯着腰沿着田野里的小路使劲往村里跑。他一路狂奔，跑过第一个村庄，看到几个岔路，他没有选择再往前跑，而是躲在旁边的农田里。农田里堆着玉米杆，他整个人趴在地上，把玉米杆扒拉到自己身上盖住，屏住呼吸。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一堆杂乱的脚步声过来，边跑边喊他的名字。他听出来了，是爸爸、班主任和其他老师。明明一直等的声音越来越远，他爬起来顺着原路返回大道，朝另一个方向的小路跑。他带了多少钱，要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一定要逃跑，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学校了。他一路走走跑跑，路过村庄，人们一个劲儿地看他，一个老太太看他的眼神就像他是个怪物一样。他低头看自己的身上沾着很多土和枯叶，他扑拉扑拉头，头上也掉下了一堆叶子和土屑。他路过一些加工厂，巨大的圆形建筑冒着白烟，遮天蔽日，没有一个人，他觉得像到了可怕的怪兽世界。他又走到大道上，看到有车经过，他上去拦住，问能不能把他带回滨海市。他掏出口袋里的钱，乱糟糟的一把，那些开车的人都被他的模样和年龄吓住了，不敢让他上车，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他想他先走到丰水县，到那儿

0: 再坐车回滨海。天已经暗了下来，他一个人走在路上，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长时间，经过了多少村庄，他又累又饿。后面有极亮的车灯照住他，他扭头看，眼睛被刺得生疼，他什么也看不见。那车停了下来，他听到开车门和关车门的声音，然后有人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他，是爸爸。爸爸报警了，警察散开在周边找他，爸爸开着车沿路找他，最后竟然是爸爸先找到他。那时候他已经走了将近六小时。爸爸把明明带回了家，关于明明是否还回了那个学校，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发生了很大争论。妈妈认为还是应该坚持一下，不能一闹就答应他的条件。爷爷奶奶主张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外公外婆很少发言，满脸愧疚的样子。明明跟着外公外婆的时间长一些，妈妈言语之中总是怪他们太溺爱明明，把明明给惯坏了。爸爸倒没有再坚持一定要回那个学校，他被吓住了。明明听着他们吵架，完全置身事外，无论他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再回学校，不管是哪一所学校，他一听到学校二字就恶心想吐。他讨厌课本，讨厌老师，讨厌学习，讨厌与学校有关的一切。他和父母闹，不管他们说什么他完全不想听，他听到他们说话就恶心反胃。他离家出走，割腕尖叫摔东西，把一切能干的都干了一遍，能破坏的也都破坏了一遍，唯一的诉求就是他不要再去学校。最后爸爸先屈服了，同意明明休学在家。明明分析爸爸最终同意的原因，不是觉得此时休学对明明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而是要和妈妈对着干，他要显示出他的理性态度。那个时候明明爸爸和妈妈正处于离婚纠纷中，那是2020年11月，明明12岁，初中1年级。要有光这本书在直面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引发我们对养育与教育的思考。曾经带给许多70后、80后父母梦想与荣光的求学路，何以成为下一代过不去的坎儿？作者梁红用大量真实案例让读者意识到，如果把培养孩子变成一场场通关升级，把成绩视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些最终都会化为压在孩子头顶的如山重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梁红老师的分享。
1: 其实因为这2年多的采访，其实我都感知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的认知非常高。就在家长眼里面，我们只是在供养孩子，他是个工具人，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他们对他们自身的认知，他们对他们情感以及家长的认知，包括他们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认知，都是走得很远很远，但是家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根本不愿意去真的思考。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做一个空洞的人，我们说孩子是空心的，然后那个张叔医生说家长才是空心家长。当时为了写这本书，我不是在网上发了一个小的广告吗？我说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讲讲自己的故事，然后雅雅就第一个回应。那去了之后，就雅雅就带着我到阿叔补习班啊，带着我见其他孩子，认识其他孩子。他说如果我的故事能够对他人有帮助，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渴望光亮，他自身也有光亮，虽然他现在有的时候还遭受着情绪的困扰，因为他比较敏感，但是他说我会慢慢的处理。那吴勇其实也一样的，当他提出我想休学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是用哭反对这件事情。吴勇就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说当你用哭让我就范的时候，这是对我最大的背叛。他在对话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他劝他妈妈说，妈妈你不要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完美的

0: 一个整全的完美的家庭的幻象，所以他实际上进行了一层思辨，就是创伤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要怀着创伤往前走，而不是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呼天抢地去埋怨什么。我觉得这样一对母子，如果他们有可能慢慢的共同理解的前提下往前走，那可能有一天彼此会感受到对方的这种亲情和温暖的。孩子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家长没有欣赏到这一点呢？我们的社会也没有欣赏到这一点，我们还是把他们按照工具人来培养。所以我是觉得孩子们已经在引领我们往前走了，我们还是在后面后退，那我们何为家长，对吧？我觉得学校的是个大的一个体制问题，可能我们很难去解决。大部分父母都说我不敢，所以尽管双减没有了，但是一对一的补课还在，是吧？甚至还更多。我是特别担心，就是有些看到说，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谁敢呀？但如果我们都不做，我们作为家长都不敢站起来去做，我们没有担当的话，那我们这个我们对孩子什么时候有真正的改变呢？哪怕你在生活中是个再普通的人，你也要勇敢地担当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与其去说我们的学校做了什么，然后体制做了什么，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是一个家长，对吧？那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真的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去做那么一丁点的事情，那你说我这个学校呢，我每天10点钟必须关灯，或者我这个学校呢，孩子们这个操场是可以自由玩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我们去做一丁点事情，就有可能有一丁点改变。那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家长，或者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中的人，而不单单是家长，那你要反思一下，我有没有一种工具化的一个倾向？我今天晚上我的孩子回来之后，我可不可以笑脸相迎？即使他作业没写完，即使他只吃了89分，我可不可以稍微笑容展开那么多一点点？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他的运转，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那么一丁点事情，可能他就改变了方向吧，对吧？真的，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一个举动是特别重要的。
1: 要有光，是作家梁红继《梁庄》系列后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非虚构作品，通过多个真实案例，记录那些在家庭、学校与社会压力下挣扎的年轻生命，探讨当代教育与人性的裂痕。这本书读来沉重，被困的少年需要有人看见，看见是改变的开始。要有光里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在揭示着成长裂痕与时代压力，而我们每一个被理解的瞬间都是对这个时代和未来困境的回应。他们不是问题少年，他们是被困在问题里的少年。

如书名所示，要有光，执着地寻找光，看见光。光来自专业的坚守，在乡村学校推广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专门向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敞开大门的辅导班爷叔，用共情的聆听缓解少年精神压力的医师，他们都在努力帮孩子们重建秩序。光也来自亲人的坚韧，母亲的身影一直陪伴在孩子左右，与他们并肩走出阴霾。光更来自孩子们，他们在低谷与困境中依然保有对生命的热爱。有的孩子痊愈后选择攻读心理学专业，有的孩子重返校园继续学业，有的孩子融入社会重拾生命的尊严。他们惊人的韧性成为书里最耀眼的光芒。逐光而行，破茧重生。作者将个体故事编织成警示之镜，让读者从镜中看到熟悉的影子，进而去反思教育方式，审视家庭文化。这种看见、召唤与共鸣，正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教育的本质不是竞争比拼，而是守护生命的成长，让孩子健康成长，也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使命。愿我们都能带着书中的悲悯与勇气，成为那束光的一部分，用理解代替非议，用陪伴代替苛责，用包容代替偏见，用行动战胜冷漠。这是要有光带给我们的珍贵启示。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6: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猿》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8: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9: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1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5: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今天咱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要继续说说数学。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主角就是算盘。我记得在我们家娃小的时候，带着他回老家，然后整理一些旧东西，刚好就赶上我爸翻出了一个老物件，一把油光发亮的算盘，然后他往那个桌上一搁，手指头一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一阵脆响，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儿。哎呦，当时我们家娃就看呆了，说啊，妈妈这太神奇了，这个就是不带电的计算器啊。
14: 哎，说的是真没问题。因为在没有计算器的年代，这筐珠子那就曾经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计算工具之一了。西方人至今都叫它中国算盘，那还有人呢干脆称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就是咱们这个先把算盘的家谱给捋一捋啊，在九章算术那个年代，中国人算的主力工具其实不是算盘，而是一小捆棍儿啊，叫算筹。
15: 是的，
14: 算盘是它几百年之后的升级版了。 那这中间的门道呢，咱们一会儿细说。要讲清这条计算机进化史，那得先请出中国数学界一位了不起的老祖宗——九章算术。
15: 嗯，
14: 要说这本书啊，不打哑谜。全书收着246道题，一道一道的全是当年老百姓过日子真会撞上的问题，比方说怎么分粮食，怎么算利息，怎么量城墙，怎么派徭役，有问有答，有算法，就是一本这个应用题大全。
15: 对，咱们分篇章来看哈，先来看看分粮食。那个年头呢，对吧，也没有什么电子秤啊，这一斗谷子能冲出几升米来，一担稻子能换多少粟呢？或者说出门跑买卖，两个地方这个粮价不一样，那货物怎么折算才不亏呢？书里的粟米篇就把各种粮食的兑换比例啊列的是清清楚楚，搁在今天呢，其实就是超市小票背后的换算表，算对了买卖才不亏。
14: 哎，再看这个算利息的事儿哈，你以为借钱生息这是现代人的发明吗？
15: 嗯，
14: 其实不然。
15: 嗯，
14: 2000年前的算书里边就有现成的例题，说借了一笔钱，讲好每个月利息多少，借了几个月到期连本带利该还多少，提前还利息又怎么按日子摊，书里一步一步的教大伙算。您看2000年前的人借钱也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的，这个规矩到今天没变。
15: 对，还有像是量城墙，汉代的城墙、河道、堤坝，这都属于国家大工程。一段城墙下头宽，上头窄，那到底得夯多少土呢？商工篇呢，就是干这个的，怎么算土方，一套一套，比今天这项目经理还要专业。那土方算出来了，民夫怎么按照路程的远近、负担的轻重摊派到各乡各县呢？这个呢就归军书篇来管。你看连派活它都有专门的算法，这多细致啊。
14: 没错，要说这本书厉害还厉害在它的出身上，这可不是哪位天才关到屋里一宿写成的，它是历代算家你添一道我补一题慢慢攒出来的集体智慧。到了西汉时期，两位管账的能人呢先后领衔把它整理定稿，一位是丞相张苍，他呢是通晓天下的图书账册，把国家的钱粮管得特别明白。
15: 嗯，
14: 另一位呢是后来的理财能臣，叫耿寿昌。哎，您琢磨琢磨，让最会算账的人来整理数学书，哎，这书想不接地气都难。
15: 要我说呢，这本书啊，它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定下了一个家风。
14: 嗯，
15: 中国数学从一开始呢就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游戏，而是替老百姓解决实在问题的过日子的一门学问。九章啊，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工均输，营不足方成沟谷，就光听这些啊名字您就明白了。像方田那肯定就是丈量土地呀，粟米这就是粮食换算呢，商工咱们刚才说了工程土方，你看全是官府的文书和农家日历上天天可以看见的字眼。这个呢就是中国数学的第一张名片，实用。
14: 嗯，
15: 接下来我们也具体的来听听看哈，九章算术里的题它是如何跟生活相结合的。
16: 我们今天学分数加减乘除，知道要通分约分，古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熟练运用这些方法了。书中提出的约分数，可半者半之，不可半者，复制分母，子之数，以少减多，更相减损，求其等也，以等数约之，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辗转相除法，用来求分子分母的最大公约数。这种方法比西方早了数百年，而且非常实用。举个有趣的例子，书中有这样一道题，今有田广15步，纵16步，问微田几何，答案是一亩。因为古代一亩等于240平方步，15×16=240，刚好是一亩。这样的题目看似简单，却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让数学真正落地到生活中。还有一道分数加法题，今有1/3、2/3、3/4，问何之得几何？古人通过通分，将分母统一为12，计算得出结果是1/4，步骤和我们今天的计算完全一致。很难想象2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能熟练处理复杂的分数运算，这背后是他们对生活需求的精准洞察和数学思维的高度凝练。二，粟米，粮食交易的比例计算器。粟米章的核心是比例算法，也就是斤有数。在古代，粮食是主要的商品和交换媒介，不同种类的粮食粟米麦稻等之间的兑换比例 是市场交易和官府征收赋税的关键依据。这一章就专门总结了各种谷物的折换方法，提出了完整的比例算法，相当于古代的汇率计算器。书中的比例算法是这样的：今有数曰，以所有数乘所求率为实，以所有率为法实，如法而一。用我们今天的公式表示，就是所求数等于所有数乘所求率除以所有率。这种算法看似简单，却能解决当时最常见的粮食兑换问题，而且适用性极强，后来还延伸到商业交易、工程计算等多个领域。给大家举一个书中的典型例题，特别有生活气息。今有粟一斗，欲为粒米，问的几何？答案是六升。这里的粟是谷子，粒 m 是糙米。古代规定粟和 cmm 的兑换比例是5:3，一斗粟等于十升。按照今有数计算，十升乘三除以五等于六升，刚好和答案一致。还有一道题，今有粟三斗六升，欲为飞米，问的几何？飞米是精米，粟和飞米的比例是5:2.4，计算下来就是36升乘2.4除以五等于17.28升，也就是一斗七升，二合八勺。这样的题目在书中还有很多。

0: 每一道都对应着当时的市场场景，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数学在古代商业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继续来说数学。刚才我们聊到了《九章算术》这本书，后来呢，它成了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官方教材，还漂洋过海，被后人尊为东方数学的基石。那更有意思的就是，几百年后，有个人把这部应用题大全呢捧在手上读了又读，哎呦，越读越过瘾，索性就提上笔给他做注了。这一注不要紧，注出了一个让全世界数学史都记了上千年的名字。这个人就是三国时代的数学家刘辉。魏晋年间，刘辉给《九章算术》做注，把书里一道关于圆的题，圆形的这个圆哈，琢磨出了大动静。古人算圆呢，最头疼的就是咱们现在的派，圆周率。圆周长和直径的比，这个数它不方不正，永远算不到头，可它呢又到处都躲不开，所以啊，刘慧就想了个笨办法，也是个巧办法。怎么办呢？把圆给切开。
7: 要说把圆给切开割开，那怎么切呀？你想啊，一个圆，得先画个内接正六边形，再切成正十二边形，再切成正24边形，就是边越多，这个边形就越贴近圆嘛。
8: 对对对对，
7: 算出的周长呢就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圆。那么刘辉的原话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一节的标题，叫割之迷细，琐失迷少。翻译过来就是割得越细，误差就越小。
8: 对，
7: 他从正六边形呢一路加倍，割到正192边形，算出圆周率大约等于3.14，再往上割，割到正3072边形，又算出了3.1416。后人顺着他这条路接着往下走，这个更准确的值，数学史上干脆就叫他辉率。
8: 因为他叫刘辉是吧？
7: 对，
8: 咱们可以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到底有多超前。刘辉的意思是，边数它可以永远再加倍，那误差呢，永远可以再缩小，但是你就是看不到尽头，因为它永远都割不完。那这个永远割不完，用咱今天的话说叫极限。西方呢，其实是等到了1000多年之后，微积分登场，才把极限变成了一门系统的学问。而在这之前，中国数学家已经用一把看不见的刀，在圆形上面就比划出了极限思想的雏形。没有公式，就靠脑子里的想象和手里头一根一根的算筹。
7: 刘辉开了个头，接力棒就传到了南北朝一位奇人手里，叫祖冲之。祖冲之呢是个名副其实的全才。算历法，造机械，懂天文，他样样都拿手。可是让他名垂青史的还是那个数，他沿着割圆数一路这么往下割，把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七位，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是全世界头一回。有人呢就把圆周率算到这个份上了，那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就是将近1000年呢，直到15世纪才被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打破。祖冲之呢还顺手给出了两个好用的近似分数，就是约率22/7，幂率355/113，其中那个幂率啊，欧洲人是1000多年后才重新算出来的。
8: 对，所以你看，为了抠出啊这个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祖冲之他得把这圆给割到多大呢？学者们就复原过他的计算，大约得要割到这个圆内哈接近正24500。

0: 76边形。
1: 好家伙！
0: 你看咱们平时说个什么16边形，什么32边形，都觉得很那什么了。你从正6边形开始一路加倍，要足足去加12番，才能得到这个正24576边形。而且呢，每一步它都有加减乘除，还要开方。就用这个算筹一根一根摆开，常常一摆就是一屋子。你想象那个画面哈，没有纸笔验算，没有计算器，一个南北朝的古人就靠着一屋子的小棍子，硬生生的把一个数给磨到了小数点后的第7位。
1: 嗯，
0: 这哪是算数啊，这真的是太有耐心了。
1: 没错，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了不起的中国人。1967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了祖冲之。那中国人的脚印还没有踏上月亮的时候，中国数学家的名字已经先住进月亮了。
0: 嗯，
1: 那还有一颗小行星啊，也是以它来命名的，至今在星空之中绕着太阳转。一个数算了一辈子，一个名字从此上了天。
0: 哎，说到这儿你也就明白了，中国人的算呢，一面是算得实惠，比如咱们刚才说得分得清粮食，算得清利息，另外一面呢是要算得精准，一个圆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但是问题也跟着来了，因为刚才咱们一直提到一个道具，就是算筹小棍子。那这么复杂的运算，如果全靠满地乱摆的小棍子，它终究不方便呀。你出了门，你总不能随时随地的去背着一捆算筹去算吧。那怎么办呢？咱中国人啊，就憋了个大招，把那捆小棍子收到了一个框框里。休息一下，咱们待会儿回来接着说。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继续说数学。那刚才呢说到了蒜筹，就是一根一根的小棍子，你平时总不能一直背着一捆，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啊，算盘就出场了。蒜筹太占地儿，古人琢磨能不能让他们排好队，不散架，还能随手去扒了它呢？于是这算盘就慢慢长出来了。学者考证，大概在唐代就已经有了雏形，宋代呢已经出现在画里诗里，元代的文献当中也经常看到它的身影。到了明代，随着商业越来越红火，它就彻底定型，风行天下。一框一梁一档一珠，上面两颗下边五颗，几百年来样子几乎没有变。
0: 别小看这块珠子啊，它的门道伸着呢，就是一档珠子就是一个位，个位十位百位，一档一档的排过去，哎，这就是咱们第一期聊的那个十进制嘛。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十进制被老祖宗就变成了一件摸得着拨得动的实物了，而且拨珠子的时候啊，手指上下翻飞，心里有条不紊，满十往前进一位。哎，孩子小孩学的时候呢，要想学这个进位，哎，要是先在算盘珠子上拨过珠子，哎，那个满十进一，哎，他就不抽象了，
1: 对对，
0: 感觉踏踏实实在手里，有这么一个具体的感觉了。
1: 嗯，更觉得就是他那口诀嘛，珠算的口诀，每一句都是朗朗上口，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
0: 哦，
1: 就是三个字一顿啊，有板有眼，跟唱歌似的。这也就是，咱们上昨天说的吧，昨天聊到了算术，就是数学它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靠着它的这个韵律，很多的口诀就干脆长到了咱们日常聊天里头。比如说办事利索就叫三下五除二，两人平分呢叫二一天作五，心理算计呢叫打如意算盘，精于算计的人呢叫铁算盘。
0: 哦，
1: 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是来源于生活嘛，一把算盘连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可能都是染上了它的这个声响。
0: 就我之前老听人说三下五除二，一天作五，没想到这是打算盘那儿来的，
1: 对，
0: 这是今儿才知道。哎，要说这个珠算呢，算盘有多厉害，加减乘除不在话下啊，乘方开方也难不倒它，而且它还能算地亩、算粮价、算工钱，在没有计算器的年月，

0: 从账房先生到国家的钱庄，从药铺抓药到码头装卸，算盘一响，账目非常的清晰。所以西方人刚才说了，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叫中国第五大发明嘛。
1: 嗯，
0: 还有人呢叫他说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轻有重，有急有缓，他跟打击乐似的。
1: 对，
0: 多少小孩小时候就趴在柜台边啊，就为了听这一响，看着大人手指头一勾一拨几下一划了，账就出来了。这个眼里啊，全是星星。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随央视纪录片来了解一下影响世界的珠子。
2: 人类的计算行为开始于感觉到数的重要性，数石子儿或者背翘、结绳等，都是在初级的计数。珠算是中国人特有的有关数的知识和实践，其所使用的工具算盘，则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汉语中，珠表示一种近圆形的小型计数工具，用来代表算盘。算则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特别的数学理论，人们根据口诀通过手指拨珠，便可以完成包括加、减、乘、除、乘方、开方以及求高次方程数值解等数学计算。它以蕴含超量数学信息的口诀与算盘相互配合，就能达到近代数学的难度水平。
3: 它是中国数学的代表，它有自己的完整的算理、算法和技术。
2: 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公元190年，东汉学者徐悦所著《数数记疑》中就有关于珠算的文字记载。12世纪，中国珠算体系已经相当完善，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表现了当时开封城的清明盛世，老百姓安居乐业，商业繁荣。画面中赵太成家的药铺柜台上摆放着一把大算盘，这是算盘已经在商界广泛使用的最好证明。珠算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达到了顶峰，在当时的世界数学史上也具有绝对的领先地位。据史籍记载，中国的珠算从16世纪开始就陆续传入朝鲜等地，近代又传入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国家。今天珠算已经传遍世界各地。
4: 美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就是小孩子的话呢，连99口诀都不会背，就7×8=56，就需要按计算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美国就引入了中国的珠算。
2: 2002年，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成立，目前世珠联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汤加、文莱、加拿大、俄罗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58个会员单位。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5: 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把传统珠算再向前推进一步，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把算盘内化为人的脑印象，人们在大脑中就可以完成超级复杂的计算。儿童教育家还发现，珠心算训练显著地提高了儿童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阅读速度等。
3: 珠心算能够培养这个心算孩子的心算能力，而且现代的科学也证明了，就是说这个珠心算训练学习啊，还能让孩子呢能够提高智商。
2: 珠算既是历代中国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中数的传统知识与实践，也是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智慧结晶。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数学啊，第三期咱们说的是中国人的数学名片，还剩下一点时间，其实家长朋友呢可以没事儿哈，在家里进行一些家庭小任务，比如说一绕一量去找3.14，方法也很简单，找一根软一些的绳子绕一绕家里的碗口啊，或者是锅盖呀、水桶、脸盆，量出周长， 再用直尺去量出它的直径，周长除以直径，您就会发现不管大圆小圆，它的得数都差不多，永远是大概在 3.14 左右。可以让孩子多量上几样记在本子上，最后就告诉他，你看你刚才亲手量出来的哈，就是祖冲之他算了一辈子的那个数。那第二样呢，咱们也可以去办一个家庭小银行啊，给您的孩子一笔压岁钱本金，讲好月利息，让孩子用乘法算一算，如果满一个月了，我该得到多少利息呢？算完之后也可以告诉他，其实啊，在《九商算术》这本书里，2000多年前就是这么教人算利息的。
0: 哎，这个温馨提示大家几句啊，这个量圆的时候啊，绳子能紧贴着边，读数才准。
1: 对对对。
0: 而且家庭小银行的利息呢，别定太高啊，是吧？让孩子一看，哦，太难了，你别因为目的是让孩子弄明白了本金、利息、时间这三个数怎么赚。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家里啊真要有把老算盘，你看我们家里就有。
1: 嗯，我们家也有。
0: 哎，不是谁传下来的，我上算盘课的时候还给用来的。
1: 嗯，
0: 哎，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拿出来拜家里的老人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行，拜他们为师，哎，让他们教教你打算盘。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也祝每一位朋友们手里有算盘，心里有本账，日子过得有章法。
1: 嗯。
0: 不要走开，稍后是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校园美术课堂里最具东方气质的传统艺术笔墨国画。一支软毫，一汪浓墨，一方素纸，同学们俯身案前蘸墨运笔，随心描摹花鸟姿态，铺展山水意境，在一笔一画的实践里沉浸式感受水墨艺术的清雅意趣。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以笔墨寄情，以丹青抒怀，沉淀出温润隽永的东方审美。这份跨越悠悠岁月的艺术底蕴，如今稳稳扎根在校园课堂，在一代代少年的笔下生生不息，代代延续。对于孩子们而言，与国画的初次相遇不只是在恢宏的美术馆展厅，也在学校的美术教室。不少同学第一次握住毛笔，手部肌肉还不习惯软毫的重量，手腕难以把控力度，笔尖落向纸面，墨色不受控制地向外晕染，预想当中干净利落的线条变成歪扭松散的墨迹。您可能会感到挫败，可水墨的趣味恰恰藏在这些并不完美的尝试之中。水与墨相遇之后的万千变化，正是这种不确定造就了水墨画独有的魅力。中国画依靠水的调配，让同一份墨衍生出层次分明的色调，这也就是传统绘画所说的墨分五色。回望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之后逐渐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中国画以描绘山水、器物、花鸟、人物为主，色调单纯明快，画风写意抽象。古代绘画常用朱红色、青色，所以又把画叫做丹青。中国绘画分工笔画和写意画，工笔画用笔工整细致，肤色层层渲染，细节明澈入微，要用极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写意画用豪放洒脱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情感，用笔虽简洁，但意境深远。中国历史悠久，国画杰作众多，在传世千年的画作中有一幅神秘的作品，它无名无款，美术史上少有记载，但又被称为近千年来青绿山水画第一神作，是国家一级文物，它就是北宋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千里彰显着气象之恢宏，这幅画纵 51.5 厘米，横 1191.5 厘米，长度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两倍之多，是宋代流传至今最长的山水画卷。江山蕴含在峰峦起伏、青山绿水之间，画中千山万壑、江河交错、墨色勾山石、青绿失重彩，壮丽旖旎，如同一版宋朝时期的航拍中国。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讲述《千里江山图》的创作缘起。
3: 《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者王希孟，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由宋徽宗一手创办的宣和画院。北宋央美的这个考核机制啊，一向都是非常严苛的啊，全天下的这个优秀美术生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一较高下。那么很遗憾，小王呢没有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被分到了这个管档案的部门，做起了文书工作。这个部门就是宋神宗年间成立的文书库， 它是一个集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为一身的一个综合部门，所以他不能继续画画了。但是呢，这个勤奋的小王啊，还是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明明已经参加工作之后，用画工重新得到了大领导的注意。王希孟呢，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家画画。那么每次遇到自己觉得哎这个画画的不错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作品呈现上去啊，给领导审。这个过程有多久，其实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上知其性可教，遂会与之。宋徽宗在某一天视察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就把小王直接招到了自己身边，还要亲自教学。能够得到宋徽宗的亲传，这个小王的进步非常的神速，而这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一定不是从前可以比的了。不过就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幅千里江山图他就画完了。而作为宋徽宗的亲传弟子，那画这画用的画材他一定是满级装备，那就是丝绸做底，青金石堆出了高山玉宇，赤铁矿渲染了农舍村居，云母文革勾勒出白衣农户，绿松石和孔雀石注入了这个青绿的最后一丝魂魄。于是这幅画成的江山图卷被宋徽宗赏给了宰相蔡京。蔡京收到了皇帝送来的这一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度接近12米，宽超过半米。打开画轴的那一刹那，蔡京应该是被这个映入眼帘的青绿震撼到了。已经年过60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机了。送画的时候，宋徽宗还很高兴地给他介绍这位只有18岁的这个年轻的画家王希孟，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把这些昂贵的颜料在画布上铺叠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任何的顾虑，他只想要这幅画能够一鸣惊人。孤注一掷的他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希望。蔡京走进图卷，他就真的好像走进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千里江山。这生机就在这青绿之间。18岁的王希孟创造了一个璀璨了900年的艺术品，但是他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记录。我们关于王希孟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于那个一声骂名的宰相蔡京。收到画儿之后，蔡相把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王和宋徽宗对他的期盼全都写进了短短的提拔之中。君臣之间的极度默契让王希孟的名字和这幅青绿山水一样流传了下来。
1: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忠旭曾高度评价这幅画的艺术价值。千里江山图在中国的青绿山水画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体现了宋代高雅正的美学境界。几乎没有一件青绿山水画的气势和境界达到如此不凡的气度和高度。究其原因，首先就在作者身世的扑朔迷离。这幅画卷上并没有作者名款，卷尾蔡京的跋文言及这幅画的作者是希孟，后人仅能从寥寥数句的题文中知晓王希孟是一位宫廷画家，创作千里江山图时年仅18岁。他经宋徽宗亲授其法，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幅旷世奇作。也许是因为呕心沥血过甚，天才画家不久后便溘然离世。极为珍贵的是，这幅画采用了优质的天然矿石颜料，色彩历经900多年仍然鲜艳如新而不减退，富丽堂皇。1953年，《千里江山图》入藏故宫博物院后，出于对画卷的保护，公开展出次数屈指可数。 2017年9月，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展，千里江山图在当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回忆起曾经的盛况，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忠旭介绍说，

我们也会想到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里面演员们令人惊叹的青绿腰，隐喻的就是图中的险峰。对于《只此青绿》的导演之一周丽亚来说，与《千里江山图》的相遇仿佛命中的缘分。当年他与合作导演好友韩真也在排队观展的队伍中，周丽亚回忆说，看到《千里江山图》的第一眼，自己就被深深的震撼到了，那一刻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谈起创作之初，周丽亚表示，当时极其焦虑，甚至一度觉得绝望，把一幅古画改编成舞蹈困难重重，没有故事，没有矛盾冲突，没有叙事情节，提拔也只有短短的几行字，表现什么呢？给王希孟编造一段传奇的故事吗？或者重新演绎一遍宫廷献画的剧情？这些好像都太表面化了。将静态的绘画语言，有点玄妙的美学精神融入舞蹈与舞台艺术的动态之美中，到底怎么做呢？周丽亚、韩真两位导演苦苦探寻，最终那跨越900多年仍熠熠生辉的青绿启发了他们。青绿，这是属于中国绘画的矿物颜料，在剧中变成了舞者形象，进而成了一个核心意象角色。把一种颜料作为主角，以身画画的创意可谓独辟蹊径，实现了贯通古今、变静为动的突破性创新。青绿长裙曳地，如山水蜿蜒，发髻昂扬高耸，如远山叠嶂。光影流转，饰演青绿的舞者立于中央，他双袖如飞瀑倾泻，腰肢后仰，几乎与地面平行，翩若惊鸿，屏息间群舞们穿插错落，时而聚拢成巍峨群峰，时而散作星点青黛。2021年10月，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接着在2022年虎年央视春晚中亮相，青绿腰登上热搜，引发无数观众和网友们竞相模仿和讨论。织卷、篆刻、磨石、制笔、制墨、展卷等人物形象与情节的融入，让隐于画后的劳动人民、当代的文物工作者与少年画家王希孟一起成为舞台的主角。导演周丽亚曾说，只此青绿是为千里江山图而作，是为希孟而作，也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者和传承者而作。自2021年首演以来，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已走过国内外多座城市，走进了新加坡、土耳其、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演出超900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这部舞蹈诗句不仅斩获了第17届文化大奖、中国版权金奖等重要奖项，还被文化和旅游部列为2023全国演出市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10大精品演出项目之一。在画作舞台之外，青绿的生命力还在无限的延展，丝巾、折扇、杯垫、发圈、灯具、茶具、香器等等，千里江山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见证着一幅古画从宫廷供奉到人间烟火的华丽变身。光影艺术、沉浸式展览、数字游戏应用等等，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让青绿山水有了晨昏暮霭的色彩，让人在画中游成为现实。服装、建筑、景观、音乐、电影等等，承载着中华美学精神的《千里江山图》实力跨界破圈，成为热门 IP， 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符号。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场上，《千里江山图》的层峦峰岭，青绿色彩与雪山雪景融为一体，成为冬奥制服上亮丽的色彩。蜿蜒的山水印制在赛场围挡上，成为冬奥健儿风驰电掣的最美背景板。中国古画之美为世界观众所赞叹。青绿千载，山河无垠，穿越千年，透过王希孟留给世界的杰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江山与时代，奋发、矫健、自信、昂扬。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幅画也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因为画面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及画面背后的历史传奇，吸引了无数研究者和美术爱好者。它就是故宫博物院藏《韩熙载夜宴图》。经过专家们多方鉴定与论证，确认我们现在所见的这卷《韩熙载夜宴图》并非顾闳中原迹，而是宋代临摹本，但这丝毫不影响这幅图的珍贵程度。《韩熙载夜宴图》是卷本设色，横 335.5 厘米，纵 28.7 厘米，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画。
这位南唐画院的翰林戴照是一位目识心计的写生高手。

0: 他传世的作品只此一件。史料记载，画中的主人公韩熙载不是江南人，而是中原子弟。他的父亲韩光嗣曾在后唐庄宗手下效力，官至平卢节度副使。然而唐庄宗遭遇兵变身亡，韩光嗣也被杀，韩熙载由一个贵公子瞬间变成了阶下囚。他逃到江南，成了南唐李氏一朝的重臣。如果以是非成败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韩熙载并不算独特，但以一个夜宴中的形象载入中国艺术史册，而且能达到如此流传至广，却非他莫属。韩熙载是一位风流名臣，他有才干，具有开阔的眼界，在乱世中曾有雄才大略，但终究没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南唐皇帝既惜其小节有亏，又重其人才难得。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韩熙载夜宴图编绘的最初目的仍有很大的探究空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鹏讲述韩熙载夜宴图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关于这张画创作的来由，有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主人公韩熙载，他是五代时期北海人，也就是今天山东潍坊人，出身贵族，有才华，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在文学上还有一定的成就和造诣。他先后历经了南唐的三位君主，应该是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而且他颇有政治才华和远见，人也很敢说话，说他能直言嘛。但是他在官场上却沉浮不定。但无论如何，韩熙载还是在南唐政局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实权派的人物。第二个人物是后主李煜，就是南唐的末代君王，兵败降宋被俘。李煜最为我们称道的是词的创作，张口就能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耳熟能详。第三位相关人物就是作者顾闳中了。图绘宝鉴记载，顾闳中江南人，视李氏为代招，善画人物，常与周文矩同画韩熙载夜宴图。代招也就是说当过宫廷画院的职业画家。关于韩熙载夜宴图成图的一个由来啊，出自北宋的宣和画谱。宣和画谱有这样一段记载，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生计，专为夜饮，虽宾客柔杂，欢呼狂逸，不复居志。李氏惜其才，志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皇宋。然遇见尊祖登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地，窃窥之，目识心计，图绘上之，故事有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出身贵族，生活奢华，他特别爱蓄养歌女舞妓，在自己的庭园中，宾客来往众多，颇有些言行啊出格了，不太合规矩。声传中外，我的理解就是朝廷内外都有风评，而且说他颇为荒纵，保不齐就有人打小报告告诉李煜了。但是李煜呢很爱惜他的才华，也不好意思直接当面指责他。但是李煜也很好奇呀、他就不能亲自去韩府看一下，也不好直接就问，他就叫来了画院画家顾闳中，说我给你安排一个任务，你到韩熙载家，把他见了哪些人，干了哪些事，是怎么想着的，回来给我汇报。顾闳中就领命到了韩府，潜心观察，目识心计，偷偷地记下来，然后回来画成一张图献给皇上。按这个说法，顾闳中充当的是私家侦探的角色，搜集材料，掌握证据。他首先出于政治的目的，而不是艺术创作。这种说法呢，也有后来人支持。你比如说元代汤厚在《画鉴》里边，他就说他见过周文矩和顾闳中两个版本的韩熙载夜宴图，那说明李煜可能至少派了两个画家去了解情况。这种说法呀，其实是介绍韩熙载夜宴图成图背景非常广泛流传的，最为被大众熟知的一种说法，因为它确实出自官方官修的美术文献《宣和画谱》。
0: 众所周知，《韩熙载夜宴图》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一次晚宴过程，画面分为五个部分，画家通过屏风、床榻等屋内常见的摆设，将画面进行了巧妙的分隔，各段可独立成章，单独欣赏。然而画中情节始终围绕核心人物韩熙载展开。从画卷右边起，依次是听乐、观舞、休憩、清吹、散宴。宴会经历了一个起承转合，直到韩熙载送别宾客，画卷收束。期间，无论是韩熙载的外貌特征，还是对宾客、侍女、乐伎的描绘，无不各具神态，人物聚散有致，场面动静相宜。《韩熙载夜宴图》还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珍贵记录文献，画中男子袍衫、蒲头，也就是古代男子的头巾，还有金冠、女子发型、配饰及乐舞礼仪等细节，早已成为学界公认的研究唐宋服饰制度变迁的重要图像依据。而床、榻、屏风、桌子、靠背椅、灯架等家具，还有鼓、拍板、曲颈琵琶、碧笛、笛子等乐器，以及带箸碗之箸壶、带盏托之酒盏、高足盘等生活器物，为后人了解唐宋之际的生活面貌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史料，展开了由唐末乱世转入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叙事。笔墨跨越千年流转至今，历代创作者把山河风物、人生感悟尽数交付宣纸，国画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一件件传世画作，更是一套认识世界的思路。它引导我们跳出事物外在表象，体会画作背后蕴藏的气韵意境。同学们手握毛笔，学习的也不只是运笔描摹的技巧，更是读懂东方审美逻辑，学会向内审视自我，向外体察世间万物。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挥毫写意中感受传统美学的独特魅力，收获属于自己的精神滋养与家国情怀。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看到吴婉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养成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婉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6: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8: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7: 霹雳茶器？
8: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7: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8: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7: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是的，今天的一览万象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园博湖公交式轮渡在九月九日至十月七日开启园博夜未央系列主题活动。另外呢，护国寺中医医院古籍馆焕新亮相，2800余册医学古籍安心家。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展览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还有就是全新创排的非遗滑稽戏兄弟阿 Q 近日登陆舞台，用海派笑的艺术创新演绎鲁迅经典。
1: 进入到文艺广角当中啊，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正在悄悄改变我们印象的舞台艺术门类，就是杂技剧。说它特别呢，是因为这几年它真的改写了我们大家对于杂技的认识啊。先说一下，就在本周末9月11号到12号，有一部原创的杂技剧叫做《美好生活》，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0: 近20多年来，天鹅湖、战上海、化蝶、先生、天山雪等一大批杂技剧相继涌现，成为了观众争先观看和热议的文化现象。这杂技剧啊，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分享几部优秀的杂技剧作品。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啊，咱们先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园博园策划了年度金秋文旅 IP 园博夜未央系列主题活动。永定河及时码头在服贸会期间已经启用并且常态化运营，届时啊，乘坐园博湖公交式轮渡只需要5-6分钟就可以从园博园抵达石景山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
1: 园博夜未央系列夜间主题活动呢，是9月9号到10月7号举行的，采用的是集中全域首演、周末常态续航、戏曲盛典叠加升华三段式来开展的，日夜联动，动静结合，雅俗共赏，多元的场景邀请市民和游客畅游焕新的园博园。
0: 是的，从9月9号到13号的服贸会期间呀，是园博园全域集中展演期，日夜双景同步开启。国风演艺方面呢，闽园《凡仙记》9月12号到13号限时返场，江苏园将会推出《一念女儿国》夜间沉浸式实景演出，市民游客可以享独特的打卡体验。还有英山剧场将会推出专场展演，五号门中心广场还有乐队助演，还会开设特色市集。
1: 那么在9月13号到28号的时候啊，园博园会进入到一个周末常态续航期，核心成熟的场景是持续的在运营，为市民和游客啊来提供一个白天精致游园，周末夜间狂欢这样的今夕秋日休闲新选项。那平日期间呢，刚才说到那个英山剧场啊，会开启叫做山野疗愈之旅。大家可以在自然肌理和手作温度当中尽享闲适的好时光。
0: 是的，另外呢，9月29号到10月5号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与园博夜未央同期举办，深度融合，以园林为戏台，山河为背景，也让游客感受国粹和潮流的双向奔赴。
1: 同时呢，园博园还会围绕像疗愈之秋、右岸花街、创新之园、社群剧场、动感水岸、水镜之行，共是6大功能板块，加快构建以微度假和都市休闲为主线的产业体系，配套发展像科创、康养、研学等等多元的业态。
0: 可以说呀，从9月初到11期间，园博园都有好玩好看的等待大家。
1: 超级精彩哈。
0: 是，逛完了园博园的日与夜，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老城，古老记忆的空间呀，也悄然换新了。最近啊，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古籍馆完成迁址升级改造，并且正式投入使用了。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唯一一所中医药古籍馆，这次改造按照标准化古籍馆的建设要求，对于原有场馆的典藏条件、展陈空间还有配套设施进行了全面提质升级，及古籍存藏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于一体， 填补了北京西城区中医药古籍专业保护展示阵地的空白，构建起区域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平台。
1: 要说到护国寺中医医院，它呢是始建在1952年的时候，70余载薪火更续，就积淀了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宫廷正骨还有针灸，这是两大特色。医院骨伤科师承的可是清末的一位御医，叫做夏希武。那么经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正骨代表性传承人的接续和传承，守正创新。
0: 是的，在宫廷正骨流派的传承习俗当中啊，这个一宗金剑作为环土礼，是流派传承仪式当中的重要典籍，也见证着传统正骨技艺一脉相承。那这次经过升级改造的古籍馆，现存清至民国时期的医学古籍363种，2872册，藏书覆盖内外妇儿针灸骨伤等多个学科，以官修医学巨著《医宗金鉴》为核心，荟萃《东原石书》《临证指南医案》等历代重要医籍，搭建起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学术传承脉络。其中，妇科汇集良方，约退斋医说仅存，是国内的稀缺珍本。现在存世馆藏极少，
1: 这个地方呢，在做好实体古籍库房防护保管的同时呢，场馆也同步推出了一些古籍数字化保护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有116种、858册古籍的高清扫描整理。有一个地方很好，叫做首都中医药古籍阅览馆，它是一个数字平台，现在已经是上线了。所以呢，做好原件保护的同时，用以数字化的形式向大众去开放查阅。所以这些沉睡的古老典籍在云端是可以共享的，大家用手机其实就可以读到了。
0: 是的，而且在未来啊，这古籍馆将会持续深化古籍保护和挖掘研究，活化利用珍贵文献资料，让古老岐黄文脉焕发时代光彩，也助力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
1: 从古老的中医药典籍当中啊，咱们抬起头来，把视野投向更加前沿的当代艺术领域。
0: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3层展厅展出。展览呢会持续到2027年1月3号。
1: 这个展览跟我们前面提到的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个展览有三个篇章啊，它指向的是3种需要我们重新进入的感知维度。我来读，大家感受一下啊。首先就是时间形态，要感知非人类的时间尺度。第二部分，他者语言，就要感知非人类的表达。第三个，数字痕迹，要感知一下算法和数据的物质痕迹。咱就是说，如果你没去现场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去体现通过一个展览的方式？
0: 这个对于布展人和展陈啊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1: 对，是的，
0: 是作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媒体艺术系列展的最新呈现。展览也邀请观众参与一场感知的练习。暂时放下以人类为中心的感官尺度，去感知岩层如何记忆，真菌如何交流，算法如何决策。

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展览通过来自9个国家12位组艺术家不同媒介的作品，聚焦的是我们如何去感知那些非人类或者是超越人类尺度的生命、物质和过程。在这里呢，艺术家是不给大家提供答案的，而是创造那些让观众意识到自己的感知能力或许并不够用这样的时刻。他们展现给我们的不是这些确定的结果，而是那些让我们在精微之处去触摸到一丝的所谓的叫裂痕。所以啊，在这里看这个展览，有可能咱们就会成为一个开放的感知者，感知那些原本被我们人类的感官忽略，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触及的那个世界。

0: 再次欢迎大家的回归，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
0: 是的，哎，如果说清华艺博的展览邀请我们感知一个被忽略的另一个世界，那接下来要看到这个展览呢，则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穿越2000年的时空。最近啊，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的东莞官方网站正式上线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与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大云展览，可以说指尖轻点就可以穿越2000年的时空，一览西南边地的山川风物和塞上草原的苍茫气象。
1: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展，就是刚才张杰提到的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司马迁呢在史记当中写下了西南夷君长以石树，为云岭大地的古老族群就留下了最初的历史印记。那么随着汉王朝开疆拓土设立郡县，这片土地呢最终从角外之邦走向了郡县之地，古代云南也正式归入了中原大一统王朝的版图。
0: 是，这个展览呢分为三大篇章，系统梳理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云南的文明脉络。首先呢是叫星灿云南，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族群文化，考古出土的杖首兵器和饰品让史籍当中记载的昆明、哀牢等群族形象变得生动可感。
1: 那么第二个篇章呢是铜铸古滇，就是以滇池为中心的古滇国将云南青铜文明推向巅峰，牛虎铜案、纺织场面、铸贝器、各式动物纹扣饰等等重器，将古滇人的家园生活、精神信仰还有尚武风貌凝练成了一部可读可感的立体史书。
0: 另外，这个展览的第三个篇章叫归荣华夏，汉武帝元丰二年设益州郡，赐滇王金印，也标志着云南正式纳入大一统王朝版图。这个单元文物见证了汉丰南建、遗憾交融的历史进程。
1: 刚才说了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啊，这个展览叫做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这个展览当中我们会首先感受到黄河几字湾环抱的鄂尔多斯高原，北倚阴山，南接黄土，它呢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汇之地。大概在3500年前，北方先民在这里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自商周至战国秦汉绵延千余年，以其生动的动物造型和浓郁的草原气质就成为了中国北方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
0: 是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也通过三个板块全景式展现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价值。首先呢就是饮马塞上，商代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凹格青铜短剑是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青铜短剑之一，也揭开了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序幕。
1: 第二个板块啊，叫做骏马长歌。春秋至战国秦汉时期，北方草原不同地域的青铜文化在碰撞当中交流，在借鉴当中也是日趋繁荣，有权杖、日用器、饰品、车马器、兵器等等器物，是还原出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图景。
0: 是的，这次展览的第三个板块叫龙马交辉。鄂尔多斯高原自古就是文明交流的枢纽，向北啊和欧亚草原的米努辛斯克以及阿尔泰文化互动频繁，翻转动物纹等元素印证着草原丝路的文明传播，向南呢和中原礼乐文明深度碰撞，鼎、簋等中原礼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也传入了北方地区，北方青铜文化和中原文化交融互鉴，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
1: 这两个展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因为它有云展览嘛。开启一下沉浸式的云上之旅。那如果说你在线上看的时候被这些文物深深的吸引了的话，也可以啊，咱们直接线下就去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可以在线下感受一下这些青铜重器的震撼的魅力。
0: 是的，在首都博物馆的云展览之外啊，远在广西南宁，一场汇聚全球首饰艺术精品的展览也正在上演。我们的节目呢也给大家更新一下相关的消息。日前啊，和光同生国际首饰艺术展在广西南宁开幕，展览汇聚了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件杰出的首饰艺术作品，涵盖金属、宝石、纤维、木材、大漆、陶瓷以及数字多媒体等多种媒介， 充分展现了当代首饰艺术在观念突破、材料实验和技艺革新上的多元探索。
1: 这个展览当中呢，有众多精美的首饰作品呢，是一次性的来到了广西，和壮乡的银饰还有苗家的刺绣铜矿进行交流。现场的观众如果去看的话，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艺术跨越山海、连通人类心灵桥梁的感觉。
0: 是的，这次展览啊，是国际艺术理念和八桂地域文化的精彩邂逅，更是跨地域、跨文化、跨领域的艺术对话。此次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旨在搭建连接学术研究、产业实践和大众美誉的公共文化平台。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20日。
1: 关注完了这个展览之后啊，我们把目光转向舞台上笑的艺术，同样呢是传统和当代的对话。海派的滑稽戏是交出了另外的一份答卷。
0: 哎，今年啊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也是阿 Q 正传发表105周年。上海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全新创排的非遗滑稽戏《兄弟阿 Q》近日是登陆了天蟾艺夫舞台。有年轻的观众在社交平台留言点赞演员，说呀，

0: 扎实，唱腔优美，身段细腻，舞台张力十足。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座城市保留着极深的文化脉络，给了好内容最丰厚的土壤。真正有底蕴的东西啊，永远不缺懂它的观众。
1: 那么作为独具特色的海派笑的艺术，滑稽戏呢是依托像七十二家房客啊、满园春色这一些经典的剧作扎根市井，就形成了质朴又鲜活的艺术底色。这一次兄弟阿 Q 的创牌呢，也没有流量化或者是娱乐化等等，大胆融合了文学经典还有市井喜剧，就为海派滑稽拓宽题材的维度，深耕思想内涵，推进非遗活态传承，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样本。
0: 是的，说起来呢，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跟滑稽戏的渊源颇深。1956年，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前身大公滑稽剧团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创排了滑稽戏阿 Q 正传，首演就大获成功。滑稽泰斗杨华生饰演的阿 Q 是惟妙惟肖，在电影版当中呢，老艺术家严顺开也凭借其精湛的演技成功塑造过深入人心的阿 Q 的形象。
2: 阿贵再回到魏庄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他这次从城里回来确乎值得惊异，也很得到敬畏。
3: 阿贵阿贵，那里放了什么东西啊？给我看看吧，给我看看吧。
4: 没什么看的，
3: 给我看看吧。
4: 打酒来给现钱。
5: 哎呀阿贵，呵呵，你回来了。
4: 阿贵，
5: 是阿贵，是阿贵，是的。
4: 哎，阿贵啊，这些日子到哪儿去了？
5: 阿贵哥，
4: 到城里去了。
6: 哎，阿贵呀、啊，发财了吧？啊，阿贵哥，你发财了。哎，请我喝碗酒吧。
4: 啊，请你喝酒，请你喝酒。哎，
5: 阿贵，阿贵，别忘了我呢，
4: 这儿还一个，
5: 还有我呢，
6: 我，
4: 好，都请，都请。每人一斤。
5: 哎呀，何必给现钱呢？记账就是了嘛。
4: 别客气了。剩下的都存在柜上。
6: 好，来
7: 来来，这儿这儿走。
8: 阿贵啊，掌柜的，
5: 那不是阿贵吗？啊，刚从城里回来，
4: 坐会儿。
5: 好，
4: 来来来，好酒，
6: 来来，
5: 喝喝喝，大家喝。
1: 新剧《兄弟阿 Q》邀请知名剧作家陈永泉担任编剧，而他呢接到这样的邀约是欣然的应允。他呢是前后耗时近4个月来打磨这个剧本，剧作保留了原著精神的内核，同时做出一个非常大胆又艺术的创新，就是把原著当中啊一笔带过的一个配角小弟直接提升为了核心人物，塑造出了一对命运交织、同病相怜的底层难兄难弟，把旧时代底层小人物的卑微处境、生存挣扎和自我慰藉刻画得更加的鲜活立体，极大丰富了故事的层次还有人物的张力。
9: 其实我们人人都有一点阿 Q 精神，所以呢，我更多的是希望这次塑造完之后，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能够笑着笑着呢，又能够哭，哭着哭着呢，又能够笑。
10: 其实慢慢的，我现在发现，看滑稽的年轻人也蛮多的。那么他们怎么会走进来的呢？一个是对上海话的一种传承，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是来解压的。那么从舞美的色彩，从音乐的设置，从表演的手法，都能够让他们有一种哪怕开怀一笑，哪怕宣泄的有点小眼泪。学我们这行一定要痴迷，对吧？你台上的青年演员痴迷了，台下的观众青年观众一定会喜欢你们。

0: 是的，剧目精准抓住鲁迅文本当中的黑色幽默内核，以喜剧外壳承载深刻的批评，通过两个底层小人物的对照演绎，淋漓尽致地刻画旧时代民众的麻木盲从和自我麻痹，张扬鲁迅精神的批判底色，让经典的时代内核更加的鲜明。
1: 双人物并行这样的叙事方式呢，是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精神胜利法全方位细节化戏剧化地呈现在了舞台之上。兄弟阿 Q 这部作品呢，既借助了鲁迅经典，大幅提升了海派滑稽戏的艺术格调和思想品味，也是呢以滑稽戏亲民通俗接地气儿的舞台形式，丰富了鲁迅作品的舞台艺术表达维度，让比较厚重严肃一点的文学剧作以更加多元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走进当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今天啊，想跟大家聊一个正在悄悄改变我们印象的舞台艺术门类，叫杂技剧。说它特别呢，是因为这几年它正在改写很多人对于杂技的传统认识。你像过去啊，咱们一提杂技，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顶碗呀、转盘子呀、空中飞人啊等等，是一连串惊心动魄的绝活。而如今这个杂技走进了大剧场，有了人物，有了故事，有了情节，甚至是有了让人落泪的瞬间。
1: 嗯，没错，就在本周末啊，9月11号到12号，有一部原创杂技剧《美好生活》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这也是正在北京举行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重要的一个参演的剧目。而在此之前呢，同样来自这届汇演的杂技剧《天山雪》是刚刚在保利剧院完成了2场演出。
0: 没错，近20多年来啊，杂技艺术工作者并不满足于原有的表演形式了，也不仅仅满足于单个杂技节目，在高、难、新、美上对于表演极致的追求，而是体现出可贵的与时俱进的探索和挑战的姿态，积极向姊妹舞台艺术借鉴，昂然挺进杂技艺术新境界，创造出杂技表演的新范式。于是呢，一种名为杂技剧的崭新剧种应运而生，并且渐渐形成蔚为壮观、令人瞩目的大气候。
1: 近些年来呢，杂技剧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你看像《天鹅湖》《一一山水情》《百鸟一》《渡江侦察记》《战上海》还有《聂儿》《化蝶》《先生》《天山雪》等等啊，有一大批的杂技剧都是相继的涌现，成为了观众争相观看和热议的文化现象和焦点。当然这些优秀的杂技剧也是越来越受到了关注，所以呢，他们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来分享几部优秀的杂技剧作品。咱们呀，先从讲历史说起。说起来，杂技剧这个剧种诞生不过20多年，它把原本靠绝活取胜的杂技装进了戏剧的框架，让演员在完成高难度动作技巧的同时，还要塑造人物推动剧情。哎，这一步迈得艰难，可是一旦迈开了，就带来了今天百花齐放的景象。
1: 20多年间，从最初尝试把杂技节目串成一台晚会，到今天的一部又一部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的完整剧目，杂技剧走过的路，恰恰呢是中国的杂技人不断地向艺术高峰攀登的路。
0: 是的，要讲杂技剧讲故事的破圈之作，首推2019年首演的大型杂技剧《战上海》。哎，这部作品是由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创排，以会写恢弘画卷的史诗气派和燃情的风格，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杂技以及杂技剧演出的陈旧印象。它突破了杂技惊险奇美的二维视角，进入了剧的范畴。
2: 那么用杂技这样的一个艺术样式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剧的展示，可能对我们也是一大挑战。一般来说呢，杂技不太善于叙事，它是以技巧演员表演技巧为主，所以它不太能够善于表达内心的世界，或者说来表达情感。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长期以来我们杂技表演过程中间的一种惯性。那么我们感觉到现在人们的欣赏水平应该有了更高的需求，不仅仅希望看到舞台上演员高超的技巧，还能够看到这个技巧与舞台上的表演相结合。那么杂技剧其实就在这方面其实是一种探索，是一种尝试。这种探索尽管现在是刚刚起步，但是我感觉到它会对中国杂技，特别对上海杂技的发展带来一个更大的空间。
3: 杂技剧既然是冠以剧的情景出现、形式出现，它一定是戏剧样式的，它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一定有它典型的人物和人物矛盾的关系和情景的起伏跌宕、起承转合，当然这是必然的、必备的。可是这恰恰和杂技就相极大的矛盾，因为杂技这个专业啊，技术形式非常典型，城市化极其严重，长于抒情，拙于叙事，杂技编创是反着来的，它一定要与情景 相对位的这种技术形式来支撑起整个主题的演进，支撑起人物关系罗列中间的有意思的对位，否则的话就是两层皮。所以说在这个剧本编构的核心问题上面，首先你是一个杂技的总设计，它才有可能在这个剧中间所罗列的杂技形式合不合适。
1: 用全程高能来形容真的完全不为过啊！从大幕拉开的那一刻开始，它的质感就已经扑面而来了。它兼具了战争片、谍战片、爱情片的要素和特质，实现了从技巧到语汇，从演员到人物，从静态的场面到动态的情境，从展示串联到形成独特语法等一个系列的创新和突破。
0: 全剧八幕戏和尾声，故事清晰，叙事流畅，而且场面恢宏，节奏紧凑和人物立体，三条线索彼此呼应的叙事，分别表现了解放军的浴血奋战和前行奔袭，地下工作者险象环生的情报争夺与传递，敌人的负隅反抗和破坏。而在此波澜壮阔之下呢，又埋下了江华和白兰这对恋人的情感线，既塑造了人物，也增添了戏剧表达的层次和温度，显示出了兼顾杂技呈现的可能性，戏剧表达的完整度来进行构思的思维。
1: 为了这一部戏呢，剧组是汇聚了20个精品的节目，涵盖像杂技、魔术、滑稽等等表演的形式，而且还创造了9种全新的表现形式，配合声、光、电、影、景的综合运用，把战场上的硝烟、街巷里的搏斗一帧又一帧地立在了舞台上。全剧从血战外围到智取情报，从暗巷逐斗到雨夜飞渡，8个篇章环环相扣，张弛有度。
4: 更好地把原有的或者是没有的技术，怎么样根据我们的剧情需要去创作技术，去改良技术。神梯开始，攻坚战那一场开始的一个软梯，对吧？这个节目其实过去应该说还没有群体的这样的神梯是没有的。神梯本身它不像硬的梯子，对吧？它好固定，这个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这个节目是排了挺长时间的，而且怎么样让所有的演员在空中同时整齐听节奏，对吧？这个是很难的，要练了很长时间。我相信很多就是观众进到剧场之前，他一定是他期待的看那个让他期待的东西，那个大问号一定是我看看你怎么能把故事把这样一个故事说清楚。但实际上我觉得是可以融合的。
0: 是的，观众呢还会惊奇地发现，原来杂技的表演空间可以拓展到这种程度，它的力量跟技巧和英雄主义题材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可以说战上海让杂技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破圈了。
1: 用杂技去讲历史，讲出了气势，也讲出了温度，这就是战上海。到现在为止啊，很多人都非常想去看，而且是一票难求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战上海让杂技剧是破圈了，那么把用杂技讲大历史推向艺术高峰的，就是2023年首演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的杂技剧，叫做《先生》。
0: 先生啊，是国内首部以杂技语汇诠释918事变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大型原创作品，而如何仅用肢体记忆演绎有血有肉的故事呢？先生成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他对杂技的应用精彩、丰富且不失克制，展现东北人民日常生活的时候啊，让演员结合抛回旋镖、走大球这些绝活，站在1米3高、100公斤重的大球之上，撇出回旋镖，并且精准地落回到烟袋锅上。展现敌我斡旋的场景的时候呢，让高跷演员排成一字形在舞台上移动，模拟可供隐蔽的小巷街道。可以说杂技剧《先生》没有单纯炫技，一直在以技传情。
1: 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要在现场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看剧情还是该看这些技巧
0: 啊？都可以。你要是喜欢剧情呢，你就可以关注剧情；如果说关注场面啊或者技巧的人，你可以先看看他们那些高难度动作是怎么做出来、怎么完成的。
1: 我之所以有这个担忧，就是我每次看杂技的时候啊，我的那个心情都是为他们揪着的。
0: 你怕他们失误？
1: 我好紧张，我就心想说，千万别出错，千万别出错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看剧的心情。
0: 人家练那么多年，不是白练的。
1: 那倒。 倒是啊。那我们就来说说剧情吧。剧情上，先生呢采用了以小见大的视角，以王铁长一家人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再现了北大营的枪声、沈阳警察的抵抗、东北人民的怒吼这些历史场景，折射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整部剧因为是杂技剧嘛，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对白，但是呢，仅仅通过简洁的屏幕文字辅助演员表演，就完成了整个叙事。
0: 是的，在社交平台上啊，观众评价这部杂技剧可谓是先声夺人，不仅展现出惊险之美，也传递了思想深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先声之名既可以

0: 语言讲述沪江两地人民深厚情谊以及携手奋进的故事。
1: 杂技剧天生雪呢是由12幕21个杂技节目来构成的， 其中12个是新创的节目， 融合了像空竹还有灯谷这些传统的技艺和国家级飞仪达瓦兹，就是高空走索。天生雪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充分地结合了表演、舞蹈、以戏代技，以技展戏，巧妙融入了像戏剧、舞蹈、魔术等等的元素，展示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杂技技艺， 比如说像球技啊、滑坛、单手顶啊、斗杠、抽吊等等。那么这些技巧呢，完完全全都是为剧情服务的，而不是说我直接就跳出这个剧情来迁就杂技的技巧。所以说呢，也是实现了杂技剧从以技巧见长的杂技表演到抒情达意讲述故事的新突破。
0: 杂技剧天山雪将杂技与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结合，解决了杂技剧当中技与剧的关系平衡问题。 实现了杂技艺术表现的新方式，不仅展示了杂技的技巧、力量美，而且呢还给观众带来了情感的享受，可以说延伸了杂技的表演形式。音乐方面呀，融入了《送你一束沙枣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经典的旋律和新疆木卡姆曲调。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呢，我们说杂技剧。刚才呢，举的几个非常好看的剧目，有历史的，有时代的。但除此之外，杂技剧也可以讲爱情。我们说到的这部作品呢，就是杂技剧《化蝶》。
2: 是的，2021年3月，由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打造的当代杂技舞剧《化蝶》在广州大剧院首演。它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梁祝》故事，但是却又不止于爱情。全剧把梁祝化蝶的意象和庄周梦蝶的哲学思辨融合在一块儿，用蝴蝶从孕育、孵化、抗争到破茧而出、自由飞翔的生命历程，去讲述一个关于爱与生命的故事。
1: 这部剧呢，有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肩上芭蕾。那么领衔主演呢，也正是肩上芭蕾的创始人吴正丹、魏宝华。当年正是这对黄金搭档让肩上芭蕾惊艳了整个世界，把中国杂技的美学推向了新的高度。
3: 因为我们两个从

0: 小运动员期间呢，就有过这种芭蕾的集训课训练。到了杂技团之后，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编导，他是芭蕾舞的编导，所以他的编舞风格就是芭蕾的这种风格，刚好我们也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就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宁团长他就说，你在地上芭蕾跳得再好，你也跳不过芭蕾舞演员，你的跟芭蕾的结合呢，一定是要有杂技的这种属性。他的建议就是让我们把脚尖站到人的身上，后来就一直在身上尝试怎么去完成芭蕾的这个技巧，脚尖能够立到身体上，也是尝试了很多地方，身体几乎能踩的地方都踩了，后来就发现后背好像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但是后背的皮肤它是滑动的嘛，它脚尖站上去以后就深一脚浅一脚，它也站不成，后来就借助道具在后背垫了一个木板，这样的话它就在上面就有这种平衡感了。然后我们尝试成功了之后呢，宁团长就说不错，有进步，但是还不够，还要继续加难度。后来也是在这个教练的帮助下，就开始尝试脚尖站到肩膀上。开始肩膀的时候也是不知道站在哪儿最合适，想是不是在骨头上锁骨上站是不是会更那个更稳定一些，结果那种疼是忍不住的。后来就尝试站在肌肉上，为了参加这个全国杂技比赛，宁团长就说双脚站肩太简单了，你要试试能不能单脚。后来就尝试右脚的单脚，啊，他就右脚站肩，然后抬一个后腿，这个阿拉贝斯的这么一个造型。这个做成了之后呢，宁团长还是不满足，他说你光会一只脚不行，你得两只脚都能够去完成这个单脚的造型，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开始是想站到左肩之后呢，他能有一个转身，两个脚，一个站在肩，一个站在手臂上，他双脚然后转身就会更容易一些嘛。结果他的另外一只脚就是右脚根本就没办法去碰我的这个胳膊，一碰我就根本就端不住，所以没办法，就想那怎么能够把这身转过来呢？干脆就单脚这样旋转，直接有一个旋转的发力，刚好这个芭蕾舞也有这样的一个变身的技巧动作，就把这个动作在肩上去完成。
1: 多年之后呢，他们再度出山，携着剧院的中青年演员，用芭蕾的转碟、软钢丝、灯伞、集体扇舞等等，一个又一个创新的项目，把旷世蝶恋只为在你肩头片刻停留这样的意境演绎的写意而空灵。
2: 是的，这部剧啊，从把握作品的整体气质入手，将杂技的奇美要求和戏剧的典雅气韵运用其中，在舞台整体的形上赋予了非同一般的诗意，如情声一场，运用双人抖空竹的流动旋转，暗示秋波涌起，情愫暗生，运用人物内心外化的水袖来强化书院初见，一眼万年，情别一场当中啊，用高空吊环展示两个人的依依惜别，用灯伞暗示有情人被迫分散，尤其是化蝶一场，以独有的肩上芭蕾、头顶芭蕾具体化的去表现化蝶双飞、为爱重生，渐次推动全剧达到高潮，深化了以灵魂的永恒超越生命短暂的主题。
3: 真的跟舞蹈的这种结合，就是比如说我们拉起来倒立，然后我这两条腿在这个里边要有飞的这种感觉，它就是希望我们不仅仅把这个技术动作完成了，我希望你是一个比舞蹈更难的一个技巧舞。所以在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这两条腿怎么能够飞起来，这个动作它没有多难，但是呢它确实充分的利用我的条件，还是费了很多心。
1: 这部剧当中呢，诗意的特质还体现在以群的构思为表现手段去参与舞台意象的塑造，比如说群体扇舞、毛笔手技表现了古代书生儒雅风流，群舞转蝶则象征着梁祝精神开枝散叶永世流传。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琴声这个段落当中有一场处理类似组合的镜头，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在舞台的一侧共读玩耍，那么两只蝴蝶就像梁祝的心境一般，在另一侧抖动空竹上下翻飞，具有以物来喻人这样的气韵连贯的味道。
2: 是的，在亲变这场当中啊，媒婆还有祝父祝母、求婚者等群体人物登场，以鲜明的踩高跷来暗示封建等级观念森严，以具象的钻圈来说明钻进金钱眼里的贪婪，另外以缭乱的抛飞盘球技来说明珠宝数不胜数，以魔术来表现金钱的魔力无边。 可以说剧中杂技技巧的运用都紧紧扣住了人物内心的复杂变化，所有的演绎啊，都在为舞台进行诗意的复形而积淀要素。除了化蝶这部作品，吴正丹、魏宝华还领衔主演了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现实题材杂技剧《天鹅》，也给观众演绎了一场动人爱恋，展示了一场美的惊心动魄的杂技艺术表演。
1: 天鹅这个作品呢，围绕杂技演员与梦成长成才的经历来展开，将肩上芭蕾从无到有、融技于艺的创作历程贯穿在其中，而且啊是艺术化的呈现了2004年杂技剧《天鹅湖》的台前和幕后。
2: 是的，这部剧呢将肩上芭蕾摸索试错过程、杂技演员在演出比赛当中的失误、摔伤等也真实地展现出来，而且他还充分展示了杂技演员成长道路上的挫折和努力、付出与收获，致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之路上突破自我、不惧失败、锐意创新的匠心精神。
1: 刚才我们提了好几次肩上芭蕾哈，2000年的时候是由吴正丹、魏宝华首创了肩上芭蕾，把杂技和芭蕾结合在了一起，一问世呢就引发了轰动，而且当时获得了杂技界奥斯卡之称的金小丑奖，也成为了中国杂技史上公认的划时代的作品。随后呢在2004年的时候，以这个节目为灵感的世界第一部杂技剧《天鹅湖》就在广州诞生了，用东方杂技的形式来讲述西方天鹅湖的故事，当然也标志着中国杂技就开启了戏剧化的探索，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艺术创新的典范之作。
2: 天鹅部分剧情呢是取材自吴正丹的真实经历，一次严重的伤病让他差一点放弃，这剧中借梦境描述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从恐惧、犹疑到重拾梦想、重建自信，终于练成了肩上芭蕾，成了剧中的一大催泪点。同时剧中还穿插呈现了各行当杂技演员的训练场景，将软钢丝、软弓、绸吊、男女力量、空竹、滚环、手技、草帽、登人这些高难度的节目轮番呈现在观众面前，又有诙谐的四小丑天鹅让人会心一笑。
1: 没错，所以啊，杂技剧《天鹅》是用一场中西合璧的演出来告诉我们，中国杂技既有力量也有优雅，既讲得了故事也能够站上世界舞台。
2: 是啊，其实咱们很多人啊都很了解杂技，或者说多多少少都看过杂技，
1: 都看过点哈，
2: 对吧？咱们印象当中好像他曾经是江湖卖艺的惊险绝活，没想到今天他走进了剧场，摇身一变变成了杂技剧，依然是那一身硬功夫，但是却多了一副能说会道的嗓子，而且其中还多了会流泪、会欢喜的眼睛。
1: 没错，当杂技不再只去回答能不能够做到，而开始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会变成什么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答案就不是取消惊险，也不是把杂技硬生生地改造成为别的艺术，而是让每一次腾空、每一次托举、每一次平衡都成为了人物面对世界的方式。
2: 是的，也许这就是杂技最动人的一次再生，它原本靠着身体的极限打动我们，而它拥有了戏剧这身体的极限啊，就开始传递人的希望、犹豫、爱和担当。
1: 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走进剧场啊，感受一下杂技剧的魅力。
2: 是的，
1: 以上就是本期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2: 我是张杰，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4: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5: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方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最近有没有和朋友小聚一下？
1: 当然有啦。
0: 有没有开车呢？
1: 当然不能开车啦，这喝酒不开车啊，这个开车不喝酒。
0: 那我也不知道您喝酒了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一些人啊，他就特别不好，就觉得这条路我熟，500米就到家了，开点车没事儿，这也没警察。就凡是存在这样侥幸心理的，我们都应该严重的警告他们，坚决不能这么做。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到底想说点什么呢？
0: 我是想说啊，今天啊是9月9号，全国拒绝酒驾日。当然不是说就这一天拒绝酒驾啊，是要在这一天额外的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开车别喝酒。
1: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这日期选取酒和那个喝酒的酒是一个谐音，双酒啊就是寓意着长长久久，也是希望大家每次出行都能够平安长久，阖家安稳。
0: 哎，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普通人最容易踩的酒驾坑。
1: 好啊，
0: 我先来啊。
1: 这次自觉啊。
0: 首先说呀，这个喝的少没喝醉就能开车，这是一个误区。法律界定酒驾，那么酒驾呢从来不是看你晕不晕醉没醉，最终只看你血液的酒精含量，哪怕您喝一口啤酒抿一口果酒，那只要达到标准，那就是酒驾。
1: 那对呀，
0: 大脑啊在酒精的作用下会悄悄变慢，反应迟钝，你以为你反应力还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啊您反应力已经变慢了。
1: 哎，太危险了，听着就是一场这酒驾风波。哎，这不张丰岩和张斌也想来说说这事儿吗？
2: 你有爱好吗？
3: 我有爱好呀。
2: 你有什么爱好？
3: 我好喝酒。
2: 啊，看出来了啊，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3: 你等会儿。
2: 啊，
3: 我这不是脑梗。
2: 那您这是？
3: 我上台以前摔的。
2: 那你注意点啊，
3: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2: 这不重要
3: 啊，这又不重要了
2: 啊。喝酒特别好
3: 啊，
2: 喝酒啊三五知己促进一下感情。
3: 对，
2: 但是别喝假酒。
3: 哎，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2: 那你喝过假酒吗？
3: 我喝过。
2: 那您这假酒在哪儿买的？
3: 网上。
2: 多少钱？
3: 可是不便宜
2: 啊，
3: 15块钱给了我4箱，1箱6瓶啊。
2: 15块钱4箱
3: 啊，
2: 24瓶
3: 啊，
2: 玻璃水都下不来呀、啊。
3: 我有路子吗？
2: 哎呀，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就是辣，
2: 就辣。
3: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2: 这当上的，你看，
3: 我有路子吗？不是，
2: 还路子嘞。
3: 哎，
2: 反正别喝假酒。
3: 哎，
2: 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3: 哎，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2: 害人害己呀。
3: 对，
2: 那俗话说得好啊，
3: 叫
2: 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这句话
3: 没那么一句，您了
2: 没有吗？
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还是你有学问
3: 啊，
2: 咱别喝假酒啊，也别酒驾。
3: 对，
2: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
3: 是，
2: 别提别的，你看多少这个说相声的因为酒驾去世了，
3: 还真有
2: 啊。牛振华
3: 是
2: 酒驾。
3: 可惜了，
2: 死了。说相声的吧？
3: 说相声的。
2: 还有一个洛桑
3: 啊，那他早了，
2: 酒驾
3: 也是酒驾，
2: 对不对？
3: 哎，
2: 说相声的死了。
3: 可不。
2: 还有一个迪特利什，酒驾死了。
3: 你前面那俩我都听说过，这迪特利什是谁呀？
2: 英国说相声的。
3: 英国还有说相声的？
2: 宝子辈儿的。
3: 那么大辈儿，
2: 反正这都是酒驾死的。
3: 哦，
2: 都死了。
3: 哎呦，
2: 你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3: 我招你了。我喝完酒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小电动。
2: 骑电动你也得死？
3: 怎么那么狠呢？
2: 你像你喝完酒了，你都晃头晃脑的骑电动出来了
3: 啊，
2: 有砖头瓦块你没看见，压着了，摔倒了，这阵一个无极牌大卡车过来了，给你脑袋压瘪了，你落个无疾而终。
3: 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吗？
2: 不是，
3: 那么那么恨我？
2: 就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3: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2: 那还好，
3: 就去年夏天砸海河里了。
2: 那不一样吗？
3: 我自己没事啊。
2: 来，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3: 你说酒驾那个，
2: 对，
3: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2: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3: 对，
2: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3: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3: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2: 这阵开进辆车，
3: 嗯，
2: 哎，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3: 小伙子。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我三车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怎么着？
2: 喂，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3: 我就有2加号的，
2: 那是糖尿病。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2: 没喝。
3: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2: 没喝多少。
3: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2: 8个人3瓶白酒。
3: 那是不多呀。
2: 7个不喝的。
3: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2: 疼了。
3: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2: 疼了。
3: 熄火下车。
2: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3: 我是没有你家的儿子，
2: 我是你兄弟，
3: 我没你家的兄弟，
2: 我是你大爷，
3: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哎，不知道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扫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2: 吓我一跳！
3: 我吓死你！
2: 你哪来的事儿？
3: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2: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3: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逊是吗？
2: 先消消蹭鱼去啊。
3: 这酒哎，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那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呢。
2: 一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吗？哥哥这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这个玫瑰金，这个9999金。
3: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2: 我不下去，
3: 你走不了啊！
2: 你别拦我，
3: 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2: 你管不着，俩正打着了，
3: 嗯，
2: 王大娘也过来了。
3: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呢，是出事儿了。小伙子，是酒驾了吗？
2: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
3: 儿？哎呀，你跟谁说话了？好不，你这才说，我告诉你，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2: 你也有事儿，那老头也有事儿，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吗？
3: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2: 嘿，好嘛，你这嘴得2加号，
3: 这叫嘛话呢？
2: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3: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2: 你别拦我，
3: 我不拦你行吗？
2: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
3: 嗯，
2: 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0: 怎么还乐了？
1: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儿过来，我跟您说说。
0: 跑这嗑毛豆来了。
1: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2: 交警差，
1: 哎，
2: 嘛意思啊？
1: 怎么了？
2: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
1: 嗯，
2: 你跟他认识，
1: 不是
2: 他跟您，他见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见是嘛意思是吗？
1: 你们俩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2: 不是，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1: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你想的这样。
2: 哪样？
1: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
2: 嗯，
1: 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
2: 嘿，
1: 来，酒驾那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2: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1: 我没来及。
2: 你说大爷刚才跟俗了三孙子才俗了你一顿，不生大爷气吧？
1: 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啊。
2: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儿加班去，
1: 管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2: 回见回见。等会儿
1: 啊，
2: 你先别走。
1: 怎么了？哎，你出事儿？
2: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1: 哎呀，我误会了。
2: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又要打我了。
3: 刚才啊，听到的是张丰岩和张斌说的相声《酒驾风波》，你看见没有？这喝酒惹出多少事儿了？
4: 那对呀。
3: 要我说呀，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喝了很多的酒，睡了一宿，哎，觉得没事了，我还能开车，但实际上不行。您这身体啊是醒了，可这酒精还不一定代谢完了。
4: 有道理。
3: 这酒精代谢啊需要时间，不是说您睡一觉洗把脸就能清醒的。哎，侥幸上路依然违法。
4: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误区。
3: 什么？
4: 多喝水，多喝茶啊，嚼个口香糖也能解酒。这些操作呀，只能掩盖你的口气，完全无法降低啊这个血液当中酒精的浓度。
3: 哎，
4: 检测仪它不会骗人呢。
3: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嘱咐一点。
4: 嗯，
3: 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小区里，我挪个车位。
4: 嗯
3: 啊，或者说这个我在地库里，我占别人车位了。别人说您挪一下吧，我这喝着酒，我说我从左边车位挪到右边车位，这算不算酒驾呀？
4: 算不算呢？
3: 他也算。所以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4: 哎，这不这马东酒后开车被交警扣了这驾照了吗？这武官啊也开始讨论了，到底谁负主要责任。
3: 那咱们来听听啊，刘伟正见马东大山周伟表演的武官心说。
5: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6: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5: 大耳朵有福。
7: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5: 我的嘴会说话。
8: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5: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8: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5: 对，
6: 您喘气痛快。
5: 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6: 怎么了？
5: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6: 怎么办？
5: 我可没看见啊。
6: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5: 停。没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9: 眼睛。
5: 你
9: 先看见的。
10: 您请。
9: 你来。
10: 请。
5: 眼睛
6: 啊，
5: 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6: 我说什么呀？
5: 酒后驾车呀。
6: 哎呦，你酒后驾车了。
5: 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6: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5: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6: 哦，你在这儿呢。
5: 哎，你好你好。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6: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5: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6: 斜眼儿。
5: 我斜眼儿
6: 也不老斜。
5: 什么时候斜呢？
6: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5: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8: 他推脱呀。
5: 你说什么？
8: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5: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6: 什么精神？
5: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8: 我说什么？
5: 酒后驾车呀。
8: 你酒后驾车了？
5: 你在场。
8: 哎呀， 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5: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8: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5: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8: 没窟窿眼儿啊。
5: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呢，我有眼儿。
8: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5: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9: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10: 找你呢。
9: 你呀、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5: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9: 您说什么？
5: 我让你说说。
9: 大点声说什么？
5: 我让你说说。
9: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儿了呀？
5: 我这是干张嘴吗？
9: 他说什么呢？
5: 谁的钱包？
9: 我的。
5: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9: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5: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9: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
5: 你是诚心，
9: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5: 诚心俩字听不懂。
9: 第三者是冯巩，
5: 这都谁跟谁呀？
9: 不行，娶徐静蕾呀？
5: 怎么这么乱？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10: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5: 对呀，
10: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5: 啊！
10: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儿都知道。
5: 你等会儿吧、啊，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呢？我这嘴没毛病。
10: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5: 对不对啊？
10: 但是你一喝完酒，
5: 怎么了？
10: 你都拖沓不拖拖？
5: 我什么？
10: 你都拖沓不拖拖？
5: 他说什么？
9: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5: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10: 拖拖拖，拖成是这样的。昨天马东门上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多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蹲，倒倒倒倒，嘚一下，这个什么，嘚一下，嘚着嘚着，赶紧吧，拜拜，开车，倒倒一下，能倒倒停了，走，来，推。推，看这一推，后边走，最后把他嘎嘣，最后大家咚咚咚咚咚
5: 咚。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11: 哎，脑袋，
5: 哎，
11: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啊。
5: 我这态度怎么了？
11: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5: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1: 警察叔叔。
5: 叫叔叔啊，
11: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5: 对，
11: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5: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11: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5: 对，
11: 有奥运专线，
5: 对呀、啊、
11: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5: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11: 便于您管理啊。
5: 这怎么管理啊？
11: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5: 啊，
11: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5: 跟着酒后驾车都走那一条线上去，
11: 这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5: 那怎么办呢？
11: 分单双号，
5: 这还分单双号呢？
11: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5: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11: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5: 还能分组呢。
11: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5: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11: 分得多清楚。
5: 什么乱七八糟，
10: 行了，
5: 胡出主意，
8: 别听他的，
5: 不能听他的。
8: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5: 我怎么说呢？
8: 警察舅舅。
5: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8: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5: 对，外甥
8: 不是你，
5: 外甥是得叫舅舅。
8: 酒后驾车的事情呢，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5: 对，
8: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5: 法律
8: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5: law。
8: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5: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8: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5: 法律，
8: 法律是讲证据的。
5: 对，
8: 证据是讲逻辑的。
5: 对，
8: 逻辑是讲道理的。
5: 对呀、啊，
8: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5: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
8: 啊，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5: 哎，这句对。
8: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5: 它是道，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8: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5: 啊，
8: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啊？
5: 嘿，我让那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9: 脑袋脑袋
5: 啊，
9: 千万别听他的，
5: 不听他的，
9: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5: 没用。
9: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5: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9: 你这么说呀
5: 啊，
9: 你说那个
12: 警察大大，
5: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0: 我肯定不一样啊。
5: 那你怎么说？

0: 这么说呀？啊，
1: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啊，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嗯，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2: 酒到齐了，
1: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2: 对，
1: 既然坐在一起，
2: 怎么样，
1: 统统喝下去。

0: 来，去那边飞去。太可气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人的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老爷，
0: 警察了。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1: 咱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0: 啊，
1: 因为我要回家。
0: 对。
1: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住得远。
0: 对。
1: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0: 对。
1: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城里房价太贵。
0: 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你这，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2: 酒后驾车，这事儿我做
0: 不了。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3: 脑袋
0: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3: 嘴。
1: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4: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5: 就怨你，你知道吗？
1: 还怨我？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4: 这是喝是喝了、啊、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儿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你废话，要不是你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啊、我、
6: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4: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你
1: 就别来
4: 你
1: 往前，
4: 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3: 不能。
4: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3: 不能。
4: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嗯、啊，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3: 怎么了？
4: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啊，
7: 是白岩松的，
3: 全推呢。
8: 刚才听到的是刘伟、马东等人表演的相声《五官新说》。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全国拒绝酒驾日，
1: 嗯，
0: 上半时段咱们给大家避了避坑，但最终呢还是要靠自觉。
1: 对呀，你想啊，这一次酒驾要付出多少代价呀？很多人只知道这酒驾会被罚，但是你不知道这代价呀大到足以颠覆你的生活。
0: 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
1: 嗯，
0: 首先是家庭账，幸福感是不是碎了一地？
1: 那是啊。
0: 我们开车如果出了事儿，那对双方家庭都是影响。
1: 我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你看这酒驾罚款吧，暂扣驾照也会扣分，醉驾直接会吊销驾照，承担巨额的罚金。一旦啊这个事故发生了，所有的修车费呀、医疗费呀、赔偿费呀，是不得全部自费？一次侥幸，可能掏空半年甚至是好几年的积蓄呀。

0: 所以这宋德全和甄琪就再次提醒各位，喝酒别开车，
1: 文明守法，
2: 哎，
1: 平安回家，
2: 是
1: 话好说，
2: 嗯，
1: 事儿难办，爱喝酒的人不见得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2: 还真是
1: 啊，
2: 嗯，
1: 说心里话，爱喝酒的就够呛，
2: 为什么呀？
1: 哎，我就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2: 是啊，
1: 都因为你，
2: 您这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1: 就因为你，
2: 因为我，
1: 你说你叫什么？
2: 我大伙儿有的都认识，
1: 嗯，
2: 甄琪啊，
1: 你看看是倒霉名字，倒霉名字甄琪，
2: 哪有好倒霉、啊？
1: 我那喝酒的朋友都甄琪了，都甄琪了，都甄琪了，就等你了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看，
2: 嗨，
1: 甄琪吗？都甄琪了，
2: 您别乐了啊！
1: 真的，
2: 甄酒的甄、啊。
1: 哎，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2: 哦，
1: 人也聪明，
2: 是啊，
1: 叫王仁峰，
2: 叫什么？
1: 王仁峰，
2: 这好人来疯，您看了吗？
1: 人来疯干嘛呀？
2: 不是王仁峰吗？
1: 人这名字多好啊！
2: 仁峰啊，
1: 山登绝顶，我为峰高。
2: 哎呦，一览众山小。
1: 公司领导着五六千人。
2: 啊，
1: 就这王总。
2: 嘿，
1: 我的酒友，
2: 跟
1: 爱喝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2: 哎，很近。
1: 酒店都等着。
2: 是。
1: 都甄齐了，都甄齐了，都等你了，等你了，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2: 又叫我一遍。
1: 您这个真是，您把车搁家里再来喝呀？
2: 就是啊，
1: 就停在饭店门口了。
2: 哟，
1: 饭店离他家就三四百米啊，没事儿，这三四百米，喝吃，好吃，喝酒足饭饱。
2: 嗯，
1: 出来，说酒驾这不行，还是我家就一拐弯，
2: 您看
1: 三四百米，我看了，没警察，
2: 好，
1: 没警察，
2: 还看看
1: 倒车，开出没有150米，
2: 怎么着？
1: 哗，仨警察在这站着，
2: 您瞧瞧。这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1: 你看看，哎，看着没警察呀？怎么这仨人哪儿出来的？这是
2: 什么？您说
1: 没警察哪儿出来的？
2: 我告诉您
1: 啊，
2: 哪儿有事故的苗头，哪儿就有交警的出现。
1: 哎呀，这话说的这简直太好了。
2: 那是
1: 你说这么一个大公司经理
2: 啊，
1: 前天大过年的，
2: 对
1: 啊，就开了没有100多米，
2: 倒没倒这100多米上了。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醉驾。
2: 是啊，
1: 进去，仨月，
2: 拘了，
1: 里边过年去了。
2: 哎呦，
1: 过年没关系
2: 啊。
1: 过年我给一打电话，媳妇说了进去了，我说工作没了，
2: 那还能有啊？
1: 本子呢？本子撕了。
2: 好，
1: 还喝吗？酒友都没了，
2: 全没了。
1: 你看看这个，出来以后咱第一个请他吃饭。
2: 哦，
1: 我说这个王老弟，
2: 嗯。
1: 你这么聪明，这么多年，你怎么又让人警察给抓住了呢？
2: 是啊，
1: 这不是侥幸吗？
2: 倒霉倒这俩字，
1: 我看着那没有，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2: 您没看网上说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1: 就是啊，法律在那儿搁着了。
2: 哎，
1: 为什么北京现在还能查着酒驾的？
2: 电视
1: 就是自作聪明，
2: 老有。
1: 法律在这搁着，你按法律办事儿啊。
2: 是，
1: 我认为这没多远啊。
2: 嗯，
1: 我认为我成啊。我
2: 认为
1: 我看见了没有啊？我心里有根呐、啊。
2: 哎呦，
1: 有根进去了。
2: 是吧？
1: 出来以后，我送我们这个王总一首小诗，
2: 还作首诗。
1: 作首小诗啊，
2: 当着各位给分享分享。
1: 自作聪明，灾祸多。
2: 您瞧，
1: 汇聚酒友，把酒喝。
2: 嗯。
1: 醉驾开了100米。
2: 哦。
1: 里边进去。3个月多，
2: 嘿，好嘛！
1: 你看看
2: 这诗送给他太贴切了。
1: 从此以后，现在当不了经理了，
2: 那可不吗？
1: 打工有崽儿，记住了啊！
2: 哦，
1: 你在公安局有崽儿了，将来连你后代都受影响，
2: 是、啊、
1: 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你不听法律啊？
2: 这一下的，
1: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2: 哦，
1: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哦、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
2: 哪儿聚会？
1: 百子湾。
2: 哦，不远，
1: 叫我去我不去。
2: 为什么呀？
1: 我这人也爱喝酒，但是我有三句话：一般不喝酒，
2: 还有原则，
1: 一般酒不喝，
2: 嗯，
1: 喝酒不一般，就是我。
2: 嘿，
1: 哎，结果这小伙子你猜怎么着？
2: 啊，
1: 我这小朋友转天三亚全家没去了，
2: 哟，
1: 喝到半夜2点出来造势，
2: 耽误事了，
1: 喝多了。
2: 是啊，
1: 人家旁边，人家一个出租车在那停着，
2: 嗯，
1: 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家司机不跟他私了。
2: 您瞧，
1: 司机直接打交警，
2: 报案了。
1: 报警！
2: 您瞧瞧，
1: 结果他醉驾肇事，里边待了半年多，
2: 出事故了。
1: 出事故了，
2: 半年多应该的。
1: 半年多，
2: 嗯，
1: 出来以后我请他吃饭，来，小芳
2: 吃饭。
1: 小芳，刘宇，我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你就半夜两点敢开车？
2: 就是啊，
1: 我觉着半夜两点的，这交警都下班了。是不是他不可能我能出事儿啊？
2: 我们的交警同志辛苦着呢。
1: 是啊，我说你喝完酒以后你怎么跟人家出租司机撞上呢？
2: 就是
1: 人家车还在那停着，
2: 停着都撞上，
1: 停着都撞上。他关键不是这样吗？
2: 啊，
1: 我想踩刹车，结果踩在油门上了，
2: 都分不清楚了。
1: 你看看，出来以后还跟我说，
2: 嗯，
1: 宋老师您关系广，
2: 是
1: 我有这个出租司机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我想跟他聊两句。
2: 我说你聊聊，
1: 你跟他聊什么呀？我就问问他。我没碰他多严重，
2: 嗯，
1: 我跟他私了，他为什么他就不同意？
2: 就为什么不同意？
1: 这人太不开面了，
2: 有点儿。
1: 我拿出30,000块钱还不行啊？
2: 又可以。
1: 哇，他那个还几千块就花不了，
2: 人家
1: 出租司机不理我，他那么轴啊？你给打电话，你问问他，他什么心理？哎，我感觉我应该给他打这电话。
2: 真打了？
1: 那必须得打呀。
2: 那出租司机，
1: 我这个人为了宣传交通安全，我得问问他们都什么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2: 怎么想的？
1: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好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呢？
2: 啊，
1: 哦，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那事儿啊？
2: 是，
1: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2: 好，
1: 你看
2: 还老请人吃饭
1: 呢，还把我给说一顿，你知道吗？我说到底怎么着？你不是，他就让我问问你，这小方同志让我问问您，怎么您就非得要报案？
2: 为什么呀？
1: 你打开扬声机，叫他听着点儿。我是不能要他这钱，我是得报案。
2: 啊，
1: 我不报案他要开走喽，我停着都敢撞他，这一晚上他得撞多少人呢？救他一命啊，你知道吗？
2: 哎呦，
1: 他要撞了别人，我说心里话，他不是进去待半年的问题了，
2: 是，
1: 就得判刑了啊。以后像这样的朋友你就别交了啊，以后这电话你也别给我打了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那么糊涂呢？帮
2: 掉了。各位应该给这好师傅鼓鼓掌，我跟您说吧。
1: 人好时候就聪明，
2: 这心理太棒了，
1: 太好了。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吃喝喝美，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代驾，找不着，
2: 那时候哪有啊？
1: 特殊情况吗？
2: 没错，
1: 找不着代驾，我
2: 不好找，
1: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2: 哦，
1: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2: 哎，您这觉悟，
1: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2: 是，
1: 我喝的还清楚，
2: 哦，
1: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说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没车你也开，
2: 对，
1: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2: 是有本子就成，
1: 叫我媳妇开，
2: 哎，您可
1: 20迈，
2: 就是
1: 好，结果沿着这个交道口大街，
2: 嗯，
1: 一拐弯安定门，一上二环，仨警察人站着，经理停住，
2: 他
1: 吹，哎，我嘿，媳妇没喝酒吧？媳妇我不喝的，
2: 这回行，
1: 吹吹吹吹吹，媳妇吹。好，吹完以后麻烦了，行，靠边
2: 啊！
1: 哟，靠边，
2: 这
1: 怎么了？靠边，等会儿再验一下，吹，医院验血。哎呦，
2: 不是，
1: 哎呦，
2: 没喝呀！
1: 我媳妇儿，你怎么你没喝？你怎么的？你怎么？媳妇儿，我真没喝，你
2: 就是
1: 这怎么办？到医院验完以后，警察一把我就把我拽住了。
2: 哟，
1: 告诉你先生，您记住了啊？
2: 什么呀？
1: 以后酒喝多了不许和司机接吻。
2: 去你的吧！
3: 刚刚欣赏到的是宋德全和甄琪合说的相声《喝酒别开车》啊，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酒驾的危险啊。
0: 哎，另外我们也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还有一点很重要，
3: 嗯，
0: 就是开车不劝酒。
3: 哎，
0: 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3: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0: 对呀，
3: 嗯，
0: 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3: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4: 来了，
5: 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6: 好
5: 啊！
6: 来，
5: 三二一，
7: 过年好！
8: 老爷子，高兴了吧？
9: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10: 哎，
9: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10: 好嘞，
9: 走吧，
11: 走吧，
4: 走吗？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2: 我唱的。
1: 爱的代价，
0: 对，我就是代价。
2: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0: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2: 你车呢？
0: 啊，你车呢？
2: 你车呢？
0: 我车在这儿啊，
2: 就这车
0: 啊。
2: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0: 啊。
2: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0: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2: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0: 您没车呀？
2: 啊，
0: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2: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0: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2: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0: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2: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0: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2: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0: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2: 聊吧，
0: 聊呗，
2: 聊啊！
0: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2: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0: 啊！
2: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0: 哎，不要啊，
2: 一串羊肉串。也
0: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2: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2: 不许叫醒醒，醒醒是我最喜欢的人。
0: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醒醒，
2: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0: 不，你说的星星吗？
2: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0: 哦哦哦，
2: 长得可好看了。
0: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2: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0: 啊！
2: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0: 啊啊，
2: 好看和不好看。
0: 对，
2: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0: 啊，
2: 不好看也要夸他。
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2: 你夸他有气质。
0: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2: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2: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2: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2: 特别难受
0: 啊，
2: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2: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2: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2: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2: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2: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2: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2: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哦哦！
2: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哦哦！
2: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2: 我对他这么好，让他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2: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2: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2: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2: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2: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哦，
2: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2: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2: 啊，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2: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

0: 我，哎，他俩挺合适。
1: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0: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1: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0: 你不知道。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啊！你明白了吧？
1: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孩子还在这儿呢。
3: 亲一个，
4: 亲
5: 亲
4: 亲
5: 一个，
4: 亲一个，
5: 亲一个，
4: 亲一个，
5: 亲一个，
4: 亲一个，
0: 亲一个，亲一个。你小朋友，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6: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7: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都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看出道具都方呀？
8: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萱萱，咱们也回家吧。
7: 爷爷，再见。
0: 你叫你爷爷呢？
1: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0: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啊，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1: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0: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1: 赚钱。
0: 不对，诚信。
1: 对对。
0: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1: 对呀。啊，
0: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 对呀。
0: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1: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1: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哎
1: 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0: 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1: 我只给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0: 那你怎么还活着？
1: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这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1: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1: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1: 这不写着呢吗？
0: 肖土叫 小土豆。
1: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1: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嗯，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2: 你请客，
0: 我请你。
3: 来2串羊肉串。嘿，
2: 怎么回事？
3: 3串。
2: 哎，别这么听话，
3: 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0: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3: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4: 一定会实现。
5: 刚才听到的是郭冬临、邵峰表演的《爱的代价》。我们老说啊，这个酒啊可以喝，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剂品，但是别因为一时的尽兴，到时候留下终身的遗憾。
6: 没错，拒绝酒驾不止9月9号，更在岁岁年年次次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无止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习惯把夏商周称为上古三代，而周朝的历史其实又有着西周和东周的区分。西周与东周虽然名义上同为周天子统治，但在政治统治和社会形态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从西周到东周却是出于一次历史的意外。据《史记》等传统史书记载，周幽王因宠信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导致申侯联合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战死。之后周幽王的儿子宜臼被护送到镐京东边的洛邑，从此周发生了东迁。这个太子在东边重新建立了政权，他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平王东迁以后，有人写了一部书名为《春秋》，这部鲁国的史书后来经过孔子的增删，而成为儒家经典的五经之一。所以这个时代我们既把它叫做东周，也把它叫做春秋。周平王东迁以后，周朝都城洛邑变成了东周的国都，但从态势上看，这个东周和原来的西周不可同日而语。环顾四周都是诸侯，洛邑弹丸之地，要人缺人，要粮缺粮，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悲惨的境地。这样一来，周天子的权威就更进一步的衰落。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平王东迁以后，用了一句话来表述周天子的尴尬处境。他说，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史大，政由方伯。本来应该是政由周天子出，政由中央出的，但平王东迁之后不是这样了，政由那些大国来出，大国说了算。但最早给周天子、给周平王以教训，使周天子、周平王感觉到寄人篱下的，倒不是齐国、晋国、楚国和秦国，而是在他东边的一个并不怎么太强大的国家，这个诸侯国叫郑国。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如果要说起春秋时期称霸的诸侯国，恐怕还不能从齐桓公开始，而应该从这个郑国开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我们说到的这个郑国，实际上它出现很晚。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周幽王的父亲周宣王的时候出现的。周宣王有一个弟弟，名字叫做姬友，他把这个弟弟就分封在镐京附近的一个地方。镐京附近的哪个地方？现在陕西闪电华县。西周的分封制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中州地区、陈州地区，他是不分封诸侯的，所以诸侯都在外围。但是随着周天子的权威越来越衰微，随着需要分封的儿子们越来越多，弟弟们越来越多，所以在京畿附近、在镐京附近、在洛邑附近也就分封了一些诸侯了。那么周宣王就把自己这个弟弟分封在距离镐京近在咫尺的地方，华县。这个诸侯国叫郑。所以我们现在一说到郑，马上脑子就想到河南，想到郑州一带，但是郑最早是封在华县。那么这个姬友后来由于郑国的地位提高了，由伯爵提升到公啊，自称公，所以这位姬友人们就把他叫做郑公。后来他死了以后给他一个号叫做郑桓公。 这个郑桓公是具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人物，他虽然被封在华县，但是看到宣王在位的时候，特别是幽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在动荡了，因此他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来着想，万一这个西周出现问题，万一这个政治出现崩盘，该怎么办？所以他就请教了另外一位高人，这个高人又是一个太史，太史伯，他就问他，他现在国家这么动乱，我封在这个镇，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后代。太史伯实际上也看到政局的动荡，就告诉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出个什么主意啊？在洛邑的东边有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一个叫做过，一个叫做快，这两个国的国君都是建立忘义制度，老百姓对他们非常不满意。那么您现在的身份比较好，在周宣王周幽王的时候，这个郑桓公也就是季友被请到朝廷里面做司徒来管理天下的户口，是天子身边的近臣。他说你现在威望极高，地位也很重要，你可以放一个话出去，说想在洛邑的东边找个地方来居住。这两个国家的国君一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拍你的马屁，拍你的马屁一定会把一些城献给你，你可以搬到那边去。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对这个诸侯又十分的不满，那么你去了以后，这两个小国还不就是你的了吗？那郑桓公一听很高兴了，向周幽王打报告说，这个地方啊太逼近镐京，离镐京太近，我想搬搬家，搬到洛邑东边去。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好的主张了，周幽王如果明智的话，会想到这个人是不是在自外于自己，是不是对朝廷不放心。但是也许周幽王正盯着那块地方，经济的地方，你走了以后那块地方不是我的吗？于是答应了这个季友，也就是郑桓公。这样一来，郑国就有了另外一块地盘，就迁到了现在的郑州附近，也就是洛阳的东边，迁到了那块地区。迁到那块地区以后，但是这个季友，也就是郑桓公，他仍然在周幽王身边做他的司徒，做他的亲。因此在申侯在全农攻打镐京的过程中，他拼命地保护周幽王，最后战死，所以他是有功于周王室的。那么他的儿子就和其他的诸侯一起保着周平王，迁都到了洛阳。这样一来，这个周天子和郑国又处在一起了，本来就离得很近，周幽王在镐京，这个郑桓公在华县，离得很近，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现在周平王迁到了洛邑，离郑国又离得很近了，又靠在一起。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形势发生了逆转。这个时候的周平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点寄人篱下，凡是周边都是诸侯国，他自己就这么一块地盘。而郑国由于郑桓公的这种威望，由于他儿子和其他的诸侯一起把周王周平王迁到了洛阳，所以他在诸侯里头有崇高的威望。等到郑桓公的孙子继位的时候，郑国俨然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小霸主了。这个郑庄公在历史上很著名，我们中学教材里头好像就有一篇文章，左传的第一篇叫做郑伯可断于鄢，说的就是这个郑庄公。说郑庄公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是难产，所以对这个儿子很讨厌，因此想把这个位置，劝说郑庄公的父亲把这个位置还给自己的小儿子，同时设置重重障碍来诬陷或者排斥这个大儿子。所以郑庄公一直记他母亲的仇，一直记他弟弟的仇，一直到他继位以后，他母亲还提出非分的要求，要他给他的那个弟弟叫段给一个大的地方让他居住，最后郑庄公答应了。 但是非常有城府，他的城府丝毫不下于他的祖父郑桓公。郑桓公是有城府的，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争取到了郑这个地方，这个新的地盘。但是郑桓公他为人处事非常了得，大家对他都非常好，他很肯帮助人，所以在诸侯里的威望很高。但是这个郑庄公呢，学到了他，遗传到了他祖父的一个方面的品性，就是非常有城府，也很有才干，但是心胸不免狭窄，这就不一样了。后来他设置陷阱，一步一步把他弟弟逼得身败名裂，而且向他母亲发誓，我再也不见你了，如果我们要见你，除非在黄泉之下，就是死了以后。所以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典故叫做黄泉相见。后来有人跟他出主意，他逼走了弟弟以后，那么弟弟身败名裂以后，母子之间还是要和谐吗？所以有人跟他出主意，不是黄泉相见吗？你挖一条地道到下面去，你母亲也到那里去，你也到那里去，这不相见了吗？于是他挖一个地道，母子两个相见，又其乐融融。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虽然郑国在春秋争霸中并不起眼，但春秋这部史书的记载却是从郑国开始的。那么郑国又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呢？
1: 周平王在位的时候，郑庄公已经继位了，但是郑庄公觉得我们这个郑国对周贡献太大了，我所需要的荣誉，我所需要的位置你还没有满足我，所以对周平王就有一答没一答，表示了某种意义上的轻慢。这个周平王也是有性格的，你是诸侯，我是天子，你轻慢我，我怕谁啊？我也轻慢你。所以郑庄公 虽然是东周的卿，但是在东周的朝廷他是受到冷落的，一受到冷落一怒之下，他再也不见周平王了，不但不见，周平王死了以后他不奔丧，不去出席追悼会，周平王的儿子周桓王继位以后他不参加继位大典。所以你看看一个诸侯，他能够这样轻慢周天子，蔑视周天子，不但如此还干另外一件事。 到了夏天，派军队到人家周天子已经小的可怜的地盘上抢收麦子，到秋天的时候派军队到人家少的可怜的地方去抢收黍米，把周天子气得要命，然后抢了人家黍米麦子不算，他还来到周天子的王室，他上朝了，你看看有这样欺人的吗？有这样欺人太甚的吗？抢了周天子的粮食，然后再去见周天子，看你怎么地。 敢把我怎么样？这个周天子周桓王也是有个性的，当然不敢杀他，不敢触发他，但是敢怠慢他，冷落他，不把他当一回事。既然不把我当一回事，郑庄公回到郑国，也继续不把周天子当一回事。这样一来，你看天子和诸侯之间较劲了，你怠慢我，我也怠慢你，终于周天子忍不住了。周桓王毕竟还年轻，没有郑庄公那么老谋深算。 他耐不住怎么办？耐不住就讨伐，所以他联络了四个小小的诸侯国，联络了陈国、蔡国、过国、魏国，都是郑国附近的那几个小诸侯国，力量不大。然后带着五国联军，周天子是天子，然后四国，然后攻打郑国。周天子来讨伐，郑庄公怎么办？他绝不坐以待毙，他调集军队迎战。你看看历史上， 在西周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姬姓的诸侯国和周天子正面对抗的。我们刚才说了，昭王的时候曾经讨伐诸侯，淹死在汉水，但是那不是姬姓。在周穆王的时候也曾经起兵去讨伐西边的诸侯，也不是姬姓国。即使是姬姓国也没有哪个跟他对抗的。但是郑庄公作为一个姬姓的诸侯国，公开和宗主国，也就是周天子兵戎相见，
0: 结果周桓王带着那伙乌合之众又打不赢，一战之下郑国的军队一个冲锋，四个小国率先逃跑，谁也得罪不起郑庄公。周桓王一看大势已去，逃跑调转车头逃跑，郑庄公就部队追，这里头将领里头出了一个莽汉，这个莽汉叫祝丹，祝丹呢一看周桓王逃跑，他就赶着他的车就去追，而且这人是个神箭手，
1: 春秋时期有一些神箭手，也有我们谈到楚国也有神箭手，这个郑国有一个神箭手，他眼看追不上了，把箭拔出来搭上弓，一箭射去，正中周桓王的臂膀，周桓王差点从车上掉下来。这个朱丹一看非常高兴，赶着车就要追，这个时候郑庄公制止他了，别追了吧，你追他干什么？我们打败了周天子的军队，而且你射伤了周天子， 这已经是以下犯上了，你要去追他，把他抓过来，抓过来交个谁？交给我，我怎么办？那天下诸侯怎么看我的？这就是政治家和一个将领的区别。将领打了胜仗就要把战利品夺回来，但是政治家知道你夺回来以后怎么办？没办法处理，所以放了周桓王一马。但是从此以后，周天子的威信继续下降，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下降。 那么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有的诸侯都在传，你看看这个郑庄公竟然可以和天子抗衡，还竟然把天子都射伤了，你看看这周天子以后再怎么混，见到诸侯还有什么脸面？ 但是他还必须混下去。

在这之后，周天子将如何面对诸侯？各个诸侯国在这次战争之后又是如何继续发展的呢？更多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江湖。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2: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故事。在黄河流域，随着周天子的衰落，率先兴起的是东方大国齐国。这个齐国是周武王封给姜子牙的封地，传说姜子牙是炎帝的后代，所以姓姜。但是他的一个祖先在大禹治水的时候立下了功劳，所以封在吕这个地方，因此他又姓吕。史记的齐太公世家称姜子牙叫吕尚，他既是武王伐纣、西周取代商的第一大功臣，同时他又是周武王的岳父。他的女儿嫁给了周武王，而且封到了东方。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特别是周平王东迁以后，齐国已经是一个东方大国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郑庄公欺凌周桓王的这一段时间，齐国发生了内乱。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0: 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在这个乱的过程中，有两个具有国君继承权的这个公子逃出了齐国，其中一个叫做公子纠，他逃到哪里啊？因为他的母亲是鲁国人，所以他就逃到鲁国。这个鲁国的国都曲阜是在齐国的国都，在临淄的西南。他来到这里，静观齐国内部的变化，希望一旦有机会，他通过鲁国的强有力的力量来竞争这个国君的人选。而另外一个公子叫做公子小白，他的母亲是魏国人，这个魏国在齐国的西边，但是离得过于遥远了一些，同时这个魏国的国力也不是太强大，所以这个小白啊，他就逃到哪里？逃到莒国。这个莒在齐国都城临淄的南边，比曲阜更近一些。当然不是一个人逃，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助手，有他们的师傅。那个公子纠的师傅一个叫少傅，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而公子小白的师傅也是大名鼎鼎，叫鲍叔牙。他们就分别逃到这两个地方。那么齐国继续内乱，但是机会来了。到了公元前685年，齐国的国君通过一次政变成为一个无君状态，齐国没有君主了。没有君主，他们都来了机会了。而这两个公子在齐国都有内线，所以这个情报很重要，内线很重要。由于这个公子小白他这个莒离临淄更近，所以他得到的情报就更快。一得到这个情报，由鲍叔牙主持，立即向莒国借军队，打点行装就往临淄进发。那这个公子纠怎么办？他也得到情报，但是他这个情报啊得得更晚一点，因为他的距离更远，怎么办？没关系，派了他的一个师傅，就是管仲，带着一支小分队到路上进行拦截。拦截谁？拦截公子小白。你不是消息更早吗？我到路上拦截你，在路上就灭了你，看看你还能不能争。这个办法不能说是不好，应该说是高招。管仲一路上日夜兼程，结果还真在路上拦截住了小白的车队。但是小白的车队人马多啊，他的车队是一支轻骑兵，车辆比较少，人员也比较少，所以硬碰是不行的。这个管仲他的师父鲍叔牙正在保着小白，这个时候各位骑主他们是十分好的兄弟，但是各位骑主管仲趁着别人不注意，弯弓搭箭，一箭就朝公子小白射去，这一箭就射中了小白，小白应声而倒。管仲一看非常高兴，死了。于是他调转车头奔回鲁国，到鲁国去报告给公子纠。公子纠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向鲁国借了兵马，鲁国也很高兴，派出军队护送公子纠浩浩荡荡向齐国进发。这一路上应该说是欢声笑语，因为非常高兴吧，对手已经死了，本来他们是烂兄烂弟，但是一旦皇位继承权成为一个争夺目标，就变成一对冤家对头了。现在小白死了，他们可以放心地到齐国去继承这个国君的位置。但是一来到齐国的边境，被齐军堵住了。公子纠一看，齐国还不错，尽管内乱啊，那个国防还没有懈怠，于是让人传句话说，你们让我们过去，这是齐国的新国君到了。但是没想到那边的齐军说，我们已经有国君了，哪来又有新的国君嘛，没这个事嘛。结果一听，公子纠傻了，怎么回事呢？原来管仲的那一箭并没有真正射中公子小白，而是射中了他衣服衣带的这个带钩。但是当时啊，小白也是急中生智，怕管仲还有后手，第二箭第三箭如果箭群发怎么办？他随着这一箭过来，立即倒在车上大喝一声不动，装死，不但骗过了管仲，把鲍叔牙也吓得魂飞魄散。看着

0: 管仲的车走了，他然后得意洋洋地从车上爬起来，让鲍叔牙整理行囊继续出发，就向齐国进发了。那么公子小白在齐国的沦陷，那是了不起的人。两个家族，一个姓高，一个姓国，又叫国高二世。这两个家族在齐国的地位，就相当于周少二公在西周的地位。周公和少公共同辅政，那么在齐国是国氏和高氏共同辅政，这是齐国的世臣。他们一边传递出消息，说现在国君没有了，你赶快回来；另外一方面，联络各个贵族，准备迎接小白。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公子纠先到，要登位、要继位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们等的是等公子小白。所以公子小白一来到临淄，别人已经做好了迎接他的准备。这样一来，齐国就有新君了，这个公子小白就顺理成章地做了齐国的国君。这一位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极其熟悉的齐桓公。那么从此齐国就在齐桓公的领导下开创了他的霸业。
1: 管仲在帮助公子纠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射伤了政敌公子小白，小白装死逃过一劫，成为了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王位的这一段历史中，他们两人各自的师父管仲与鲍叔牙同样名垂青史。我们有个形容朋友之间相互理解、彼此信任、情谊深厚的成语管鲍之交，说的就是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他们友谊深厚，在政治上却各为其主。那么当公子小白胜出之后，公子纠的结局如何？公子小白又如何报管仲的一箭之仇呢？
0: 那么公子纠怎么办？鲁国怎么办？这个时候的鲁国应该说也是东方大国，他是周公的封地，但是由于周公在朝廷辅政，他没有来到封地，封地是由他的儿子伯禽来进行掌管。那么鲁国经过许多年的发展也越来越大，但是开始的时候啊，齐鲁两国之间还有其他的小的诸侯国或者小的其他的游牧民族、狩猎民族，但是随着两个国力的发展，他们变成邻国了。一旦变成邻国就出现问题，大家都要扩充势力，就一定发生矛盾。那么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叫鲁庄公，鲁庄公看到公子纠投奔他非常高兴的，为什么呢？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把公子纠立为齐国的国君，那么他就有恩惠于齐国，那么齐国就给他有报仇。但是现在一看，小白已经捷足先登了，公子纠没希望了。但是不甘心，第一不甘心的是公子纠，凭什么他小白做我就不能做？我的母亲是鲁国，他的母亲是魏国，没什么势力嘛。其次不甘心的是鲁国，那么鲁国好不容易养着这一帮子人吃喝玩乐，目的就是想扶他为国君，然后得到报酬。现在机会在哪了？怎么办？继续试一把，赌一把。所以就在当年的秋天，鲁国调起军队护送着公子纠，想乘坐齐国内乱已久而小白立足未稳，来重新改变齐国的格局。结果大军长驱直入，一直来到齐国国都临淄的附近，那个地方现在叫桓台，当时叫前石。那么齐国怎么办？齐国当政的就是鲍叔牙。鲍叔牙一听说鲁国来了，他也调集军队在前石以逸待劳。结果双方举行了一次大战，这场战争非常惨烈，历史上把它叫做齐鲁前石之战。由于这个地方是齐国的府地，所以齐国的准备它更充分，而从当时的国力来说呢，应该说齐国要更强大一些。所以鲁国战败，鲁庄公带着部队狂奔逃跑，齐军在后面紧追不舍。那么这个时候鲍叔牙干了两件事，哪两件事？第一件事，派一支部队切断鲁庄公归国的归路；第二件事，派人，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名义，也可以说是以齐国的名义，向鲁国的国君下了一封书信。

0: 两国的祸害之源，但是由于他呢是我们国军的兄弟，我们国军不好处理他，所以得劳驾贵国帮助我们一把，把这个公子纠给杀了。你看看有这样要挟人家的吗？第四，公子纠的两个老师少傅和管仲是我们国军的仇人，我们国军必须守刃子，希望把他们卸送到齐国来。这个时候的鲁庄公那是惊恐六神无主，归路被切断，齐国大兵压境，怎么办？只好听从齐国的这种强权，把公子纠杀了，把尸体陈列起来，然后准备用囚车把少夫和管仲押送起来交给齐国的使者。但是公子纠这两个师傅性格不一样，这个少夫啊觉得主人已经死了，我已经受了一次辱了，我难道还到齐国去受二次辱吗？他不去，他自杀，要和主人一起死去。而另外一个师傅管仲，他是另外的态度，他说现在这个结局跟我有关系，由于我没有射死公子小白，使我们造成了被动，我应该承担下全部的责任，我到齐国去。你看看两个师傅一死一走，这个结果正符合齐国的要求。管仲随着齐国的使者成为阶下囚，来到齐国边境，立即由阶下囚变为座上宾。什么原因？鲍叔牙已经在国境等候着他，老朋友见面当然有许多感慨，但是也非常的高兴，立即把管仲从囚车里面放出来，立即成为座上宾。鲍叔牙陪着管仲浩浩荡荡回到临淄，还没有到临淄，在郊外齐桓公已经在等了。你看看出现这么一个局面，大家说怎么回事？当时管仲要进入囚车的时候，鲁国就有人向鲁国国君提出，我看管仲的这种表情他是有内援的，他跟齐国是有关系的，而且管仲是大才，是天下之奇才，这种人一旦放回到齐国对我国极其不利。因此他提出两个主意，第一，不放人，留到我鲁国为我所用，你到哪里不是服务吗？为我所用。第二，干脆把管仲杀了，三具尸体统统运回去，看你齐国怎么办。但是鲁庄公那个时候不敢，你把管仲留下来怎么向齐国交代？你如果把他杀了，难道能够阻挡齐国的强大吗？还得罪了齐国。所以鲁庄公没办法，还是送了管仲。齐桓公应该说还是有大量的，按理来说管仲射了他一箭，尽管是有惊无险，但确实是仇敌。所以当鲍叔牙向齐桓公说公子纠已经不在乎了，一个死老虎算得了什么？无所谓，少夫也无所谓，但是管仲是一定要为我所用的。齐桓公当时不答应，说这是仇人啊，怎么能够答应他来为我所用？鲍叔牙跟他说，如果您想安安稳稳做齐国的国君没问题，我和我的朋友帮助你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要让齐国强大，要让齐国称霸诸侯，非管仲不可。那个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各为其主啊，我做了一个猜测，齐桓公比如说还耿耿于怀，我就是生不下这口气。鲍叔牙说，你咽不下这口气没关系啊，他射了你一箭吧，等他回来你射他十箭出出气。你看看齐桓公怎么样？当然这个是我的推测，假设我劝齐桓公我可能会这样说，但是不管怎么说管仲回来了，一番交谈，齐桓公对管仲也早就熟悉了，他们都是朋友了。鲍叔牙是他自己的师父，而管仲是公子纠的师父，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本来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是兄弟，他们的师父又是好朋友，所以对管仲的大才早就知道，所以立即把国政让管仲处理。那么从此以后，齐国在管仲的帮助之下，齐桓公开始带领着齐国强大起来。
1: 公子小白能夺得王位，并在诸侯中率先称霸，称为齐桓公，他最重要也最正确的政治手段就是不计前嫌地把国家的政务交给了管仲，体现了他的胸怀开阔和眼光的精准。当然管仲也不负厚望，把齐国带上了迅速崛起的道路。那么管仲究竟是如何治国的呢？
0: 现在说到了齐， 那么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管？

0: 城里的啊，我们一直没说，只说了在西周的时候大封诸侯，建立起全国的这种网络，但是具体本国的管理是怎么干的我们没有说过。幸亏有一个管仲，幸亏有一本书叫管子，我们知道管仲在齐国是怎么干的，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齐国是这样干的，以往可能是怎么干的。史记有一句话说，自从管仲继自齐以后，即使到管仲死了，齐国仍然在执行他的政策，齐国仍然强大。那么意思就是说，管仲他有一套治国的方法，治国的理念，用我的话来说，应该是一种管仲模式。那么管仲模式是怎么回事？我们分析一下，管仲模式它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政，一方面是军令，也就是政和军双管齐下。我们先看它的内政。管子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我念一念，读给大家听：三其国而五其弊，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临危之中而慎用其六柄焉。这么一句话，这就是管仲模式，也是管仲治理齐国里一套基本的办法。我们来分析啊，由于古人记载它非常简单明了，我们现在的语境不一样，我们就得分析它到底怎么回事。先说第一句，三其国而五其弊，这实际上是管仲为齐国制定的一种基层管理制度和副级管理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说三齐国，所谓的三齐国是怎么回事？国，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过，它是指都城以及城市、大都市及其附近，这个叫国。那么什么叫做三齐国？管仲把齐国的临淄和其他的大都市，它分成21个乡，这21个乡啊，其中有6个乡，它居住的是工和商，也就是说居住是手工业工人、手工业主和商人，他们居住在6个乡，还有15个乡居住的是士，这个士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读书人，而是指当时的一些小贵族和平民，严格说起来是一些有身份的人，他是士。而这个士一共15乡，管仲把这15乡分成3个区，每区5个乡，这就叫三齐国，把它分成3个区，每个区2000户，5个区就是10000户。那么一旦碰到战争，每一个户出一丁，出一个兵，那么3区15个乡，那就一共可以调集30000部队了。所以这个所谓的三齐国，严格说起来，它既是一种居民的管理制度，同时它又是一种兵役制度，这就叫三齐国。那么什么叫做五齐弊？这个弊和国是对称的，国是大都市和它的周边，而弊这是农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乡村。管仲把齐国的乡村他建立起一种从下到上的管理机构啊，管理制度，最底层叫做邑，30户为一邑，然后第二层叫族，10邑为一族，第三层叫乡，10族为一乡，第四层叫县，第五层叫属。所以他把全国从下到上他划成5个层级，叫邑、族、乡、县、属，每一个属50000户，而全国一共5个属，这就叫五七弊。五七弊实际上是把全国的乡村分成5大片。另外呀，它还有一层意思，还有一层什么意思？把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以后，它根据土地的收入、收成的高低，它来征税。所以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向地而催征。什么叫做向地而催征？就是根据土地的收入的情况来制定你的赋税。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说三齐国是一种城市的管理和赋级制度，同时和兵役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所谓的五齐弊实际上是一种乡村管理制度，它分成5个基层，另外分成5大片、5大区，同时把它和赋税制度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种赋级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种结合，这就是它所谓的内政。第一个部分叫三齐国而五齐弊。那么下面一句也很有意思，怎么说？下面一句叫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临危之中，这实际上是管仲一个基本理念的体现。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四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十民也。这太了不起了，国家的构成就是四种民，哪四种民？四农工商，他们是国之十民。正是在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管仲提出了三句话：生有其居，长大了有其业，死了以后得其所。我们说死得其所，实际上在这里得到了体现。那么他具体怎么弄呢？四农工商所有的都有固定的居住地方。我们刚才在谈三其国五其弊已经说到了这个。同时士之子恒为士，而商之子恒为商，公之子恒为公，农之子恒为农。也就是你父亲干什么，你儿子也干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有点莫名其妙了，那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展会打洞吗？但他当时不是这样想的，他当时认为你公之子你继续做工，你可以熟悉你的技艺，商之子你继续经商，要熟悉市场运作。所以这样一来，他认为他的业务可以比较熟悉。另外如果死了以后有规定的一片壮地，这样一来你死也有其所。
1: 我们今天看到管仲的治国方略并不足以为奇，但是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却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手段。齐国得以迅速上下一心，形成统一意志，走向了富强。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一本书的重量不在纸张，而在它唤醒你多少记忆。我们读书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清自己的路，没有说教，只有陪伴。

0: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刚刚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作品，梁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这本书是继《梁庄三部曲》之后，梁鸿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那些深陷情绪困境、休学在家、徘徊在辍学边缘的青少年。他用冷静而真诚的笔触勾勒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心理挣扎，不回避痛苦，也不放弃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追问，关于成长，关于理解，关于如何从缝隙中找到光。在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盛典上，梁鸿曾谈及创作这本书的初衷，而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那些沉默的呐喊，或许正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倾听的声音。
1: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如此之重，让我油然而生一种庄严之感。我想到我的博士生导师王富仁先生，他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告诉我说，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生命去感受现实，要有光也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我想探寻的是，什么样的爱是真正的爱？为什么我们的爱和孩子擦肩而过？什么样的爱才能够抵达对方？于是我背着包开始了一次次的行走，我和孩子们聊天，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也听他们讲自己的思考。他们身处困境，却在思考光明，这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证明。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想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相互看见，互相照亮，让生命有光。谢谢。
0: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作家身份之外，梁鸿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从乡村拼搏出来的海淀妈妈。要有光这本书的创作源于她身为一个母亲最真实的困惑与心疼，关注孩子的情绪困扰，找寻她背后深层的原因。写完要有光这本书后，梁鸿大病了一场，感觉整个人被困住了，过了很久才重新活过来。
1: 孩子的痛苦和这个压抑，它不单单是青春期的叛逆，我们用这个词太过轻易地涵盖了孩子那种异常了。这一代的孩子太难了，而这种难本身也包含有我们给他的难。那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也是母亲在痛哭痛苦，母亲完全被捆绑在这个战车之上，也捆绑成一个疲于奔命的一个唠唠叨叨的一个母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孩子始终是没有被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的，这首先就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这孩子如此的灵动，如此的丰富，如此的有光彩，我们都没有看见，这是怎么回事了？

0: 要有光这本书的创作基于梁红多年的田野工作，涵盖全国各地城乡数十个家庭的深入访谈与跟踪观察，聚焦青少年由家庭创伤和学业压力等外在原因造成的厌学、轻生、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在书中，梁红采取了一种非虚构加观察加亲历对话的复合型写作方式，记录下敏敏、吴用、雅雅等一个个真实少年的生命故事。这些案例不只是病例，更是生命叙事，每个案例都浓缩了一个家庭的教养焦虑。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要有光》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梁红谈到了他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站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我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把额头顶在古老的石墙上，默默地诉说。她们的表情如此严肃虔诚，好多人泪流满面，好像要把内心最深沉的痛苦倾倒出来。我也用额头轻触石墙，那经过千百年风吹日晒侵蚀的粗粒颗粒摩擦着额头那一片皮肤，微微发疼。我闭上眼睛，感受着疼痛。在那一刹那，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倔强孤独的少年的身影。他的精神如此痛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墙壁，无处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我的孩子，他在受苦啊。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就像被刀划过一样，痛得浑身发抖，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落。和无数流泪的人一样，我似乎找到了我长时间以来消沉、压抑和焦虑的原因。就像一个突然的征兆一样，事情的本质被呈现了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无法回应和触碰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我们这些自诩为爱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不知道怎么理解生命的本质意义，不知道怎么连接孩子，更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穷其一生去应对我们生命内部的恶，由无知、懦弱和盲从化合而成的对孩子的压抑。快乐幸福是如此遥远，以至于许多孩子被置于无限的灰暗之中，找不到出路。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呢，我的孩子？那是2022年5月的一天，我意识到我精神痛苦的某一来源，并且努力去探寻它。我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孩子在遭受着心理创伤，并且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急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生病的孩子往往有个生病的家。77%和69%的学生患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暴等等。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给出的数据竟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而医院精神科逐年递增的未成年患者 心理咨询室越来越多的在校学生，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我把我的写作对象集中在那些因为心理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学边缘挣扎的孩子。这些不被看见的孩子被困在家里，无法出门，无法走进学校。我想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看他们如何思考自己，如何看待父母、学校和社会。由此，我进入了一个个家庭内部，试图寻找到孩子、父母之间的关系状态。他们组成了一个怎样的小世界，影响并塑造着孩子的情绪以及认知。我进入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那些失学的孩子集中在这里，了解他们如何被治疗，如何被救助，他们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和氛围。我进入学校，去了解学校、老师和孩子之间构成怎样的网格。我还想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社会理念，他们化为无形的东西又和孩子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我想寻找的那些少年，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去了解个体生命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剧烈冲突，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灵，孩子如何失去成长的土壤，失去父母、学校和社会的系统支撑，被悬置起来。最终，我想寻找到在我们的文化内部，传统的和当代的，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我们究竟是如何对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深层，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行为惯性？他们和我们对孩子的爱背道而驰，并成为问题的源头。我也想走进家长的内心，去努力体会并辨析他们的情感状态、思维形态以及与社会的关联形式，而这些又以怎样的方式去影响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我想去努力寻找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错过了孩子，以至于我们的痛苦和他们的痛苦擦肩而过，彼此无法感知。我想寻找到在不断遭受创伤的过程中，孩子如何自救，家长如何自我反省，这中间的痛苦和彼此的不断接近，最终形成了怎样的光亮，让生命的韧性充分展示出来。最终，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我想追寻一个本质的问题：什么是爱？我们该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无法相处，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和我们身处的时代和这个世界相处。当我开始把目光投向广阔的中国社会，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农村时，当我面对一个个家长、孩子，面对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学校校长、老师等等，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和他们一起悲伤，一起感受希望和困惑时，我感受到了彼此呼唤以及相互回应的可能，这使我备受鼓舞。我充满了写作的热情，充满行动的勇气和探索的决心。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孩童时代，纯粹天然、生机勃勃地打量这个世界。我好像又拥有了某种力量去直面这个世界，直面每一个人、每一种人生。我想和孩子们一起成长，我也希望大家跟随孩子们的故事去倾听、感受、思辨，最终和他们一起成长。正像书中的吴用所说的：“妈妈，你得继续学习。”我想，这是孩子对所有人的呼唤。希望我们都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唤。
1: 要有光是作家梁鸿继《梁庄》系列后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非虚构作品，通过多个真实案例， 记录那些在家庭、学校与社会压力下挣扎的年轻生命，探讨当代教育与人性的裂痕。这本书读来沉重，被困的少年需要有人看见，看见是改变的开始。要有光里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在揭示着成长裂痕与时代压力，而我们每一个被理解的瞬间都是对这个时代和未来困境的回应。他们不是问题少年，他们是被困在问题里的少年。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觉得每一个家长都会经历一个巨大的一个挫折。你的所有的这种说法、经验和你的那种说教，在孩子面前都变得好像是有去无回。用叛逆这个词，实际上是我们大人为了省事儿，是吧？你看他叛逆嘛，我们不用管他就行。其实他已经在情绪上生病了，已经因为焦虑啊、抑郁啊，休学、失学在家。

0: 好像不单单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它是很多孩子的问题。到精神科去观察，大部分孩子都特别的沉默，就跟在母亲后面，然后坐在医院的候诊大厅，就是好像他们什么都无知无觉。二楼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要叫号去这个抽血呀、填表啊、就各种量表啊，然后脑电图啊，然后那个大厅的那个屏幕上，鲜红的那个名字，黑屏然后红字，就像一个菜市场一样，非常的闹哄哄的。候诊大厅看到确实是60%-70%，几乎都是孩子，或者说都是穿着校服，可能是穿着校服，那就意味着他上这个看完病他还是要去学校去上课的。我采访过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他就说，家长还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想法，赶紧好，趁暑假赶紧好，好了赶紧开学去上学。这实际上就根本没有把孩子的他的情绪问题去做一个真正的问题来对待，所以这本身有这样一个思维，本身这个孩子就很难好起来。家长根本没有睁开眼睛看看孩子到底怎么了。那么我们可以通常说我们太难了，就作为家长哈、太难了。但是当你把目光投向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太难了，而这种难本身也包含有我们给他的难，而不单单整个社会的一个压力所在。就我在书中采访一个孩子，那他就告诉我，他整个这个一层教学楼就5个班，400个学生，然后这个只有6个蹲坑。那你稍微算算这个比例，你就会发现那是非常艰难的。他给我讲上厕所是非常难的，很多孩子说实话都是憋着回到家里边。但是你要知道寄宿中学是没有家的，这样看似非常细小的这种生活的细节，恰恰体现了就是当我们在建构这样的学校的时候，当我们在建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考虑到孩子的需求，他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正当的必须的需求。那所以就这个刚好形成一种反差，就是家长有资源，然后也有能力，然后也有时间，也愿意花时间去陪孩子，为什么孩子却反而生病的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化的一个最极端的一个体现。可能我们的社会学家、我们的心理学家，可能他们是面对病症，他们要具体解决问题，但我是觉得也需要一个写作者，把他们生病的过程，他们怎么样一步步的走到这个地方的过程写出来，就是这是需要文学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梁红的分享。在近距离采访和观察孩子们的过程中，梁红发现这一代孩子的很多问题都源于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朋友，只有学业，孤独和封闭是他们的常态。
0: 在这一代青少年身上，人际关系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我是觉得人际关系是需要日常培养的。我们整整都是带着孩子上补习班，那些童年可能在一起玩的孩子也被迫分离了，越来越少见面了。在学校我们也没有给他们一个伙伴关系，我们是竞争关系，你吃多少分我吃多少分都是竞争关系。我们整个从家庭氛围到这个社会氛围都没有给孩子这样一个人际关系建立的可能，反过来我们却埋怨孩子说这代孩子太自我了。我觉得这个对孩子太不公平了呀，真的是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并且我觉得没有朋友这个事情是几乎是所有孩子的困扰。所以就是我第一部里面那个雅雅，他是在网上交了一个朋友，就网友嘛，然后网友给他，刚好我去的时候给他寄了一个明信片，这雅雅就非常开心。我想他这种开心实际上是一方面他很孤独，就他生病了爸爸妈妈没有理解他，那么另一方面有一个遥远的这种温暖，然后到了这里他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大的心灵的慰藉。就在我采访那么多孩子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孩子都有一种被弃的感觉。像雅雅就说到他一开始生病的时候，他的爸妈比他情绪反应还大，他的妈妈说你别这样，你赶紧好起来。那他的爸爸也是那种一开始冷漠完全沉默不语，后来甚至给他下跪说你赶紧好啊，不然我们家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家长比他更像孩子。我们各种方式来推动孩子，来迫使孩子同意去做这件事，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不会想到孩子认为你们在背叛他，无视他的情感，无视他的情绪，无视他内心的需求。

0: 我们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我们家长是爱孩子的，这句话一定一定要谨慎使用。我们说我们的孩子是好孩子，我们把所有的资源给他，我们爱他，我们呵护他，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我们对孩子有希望。但如果我们的孩子是个差生，他调皮捣蛋，他不听话，他甚至经常怎么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么爱孩子的吗？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缺点的，我们自私，我们在单位里面经常不如意，我们今天在单位里面领导骂我了，回到家里面我就骂孩子。本来这个今天孩子没写作业，平常我不会打他的，今天我就打他一顿。我们原来有句话说，在家人面前我们是最放松的，我们把所有的缺点都呈现出来，我们任性。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家庭关系同样需要经营，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也需要经营。不是说你性格好，你知识高，你有钱，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不是的，你需要去学习。我就发现这一点了。当一个孩子在向父母说，哎呀，当年你打我那下我很伤心呀，然后父母会恼羞成怒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就记得这一件事情。问题在于这个孩子当他说我有创伤的时候，他是想对话，他是想倾诉，想让你知道，哦，在这个地方我受过伤。但是父母亲总是会往那个地方去理解。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做父母的，我们不要这样。这真的，我觉得，所以你刚才说新一代他怎么做父母，你要学会倾听你孩子的呼唤，你要学会去应答这个呼唤。我觉得真正的爱是对方呼唤了你听到了，这是真正的爱，我们能够彼此抵达对方。
1: 作者梁红，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中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学术著作《外省笔记》，新启蒙话语建构，灵光的消逝等。作品被翻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捷克语、俄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神圣家族英文版获英国笔会翻译奖，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十月文学奖、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药有光》，稍后我们继续分享。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翻开一本书，就像是推开一扇门，门后站着无数沉默的智者，他们不急于说话，只用故事和道理等你落座。书页翻动的声音比任何喧嚣都要真实。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在我们的认知里，少年本该是清晨的太阳，是操场上奔跑的身影，是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孩子却把自己关在房间，拉紧窗帘，在退学与抑郁的边缘挣扎。他们不是不想去上学，而是被困住了，被一种看不见的疼痛，被那些来自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无形压力困在了情绪的孤岛上。作家梁鸿用三年时间走进了这群孩子，从超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到县城乡镇的普通课堂，从精神科诊室到心理咨询室，他记录下敏敏在痛苦后寻找自我光亮的倔强，也记录下雅雅渴望用自己的经历照亮他人的善意。他追问了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这些自认为最爱孩子的父母师长，是否在日常的语言和表情中无意间制造了看不见的创伤呢？这本书叫《要有光》，它写给孩子，也写给父母，写给所有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我们。它让我们看到，那些痛苦是真实的，那些挣扎是值得被看见的。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束光，用倾听代替评判，用理解代替追问，去守护那些渴望春天的少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要有光》这本书。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现场的后台，我采访了梁鸿老师，跟他聊起了《要有光》的创作。
1: 从写《出梁冬季》到《要有光》，从写故乡到关注更广大的世界啊，然后我觉得你的写作的这个更扩大的这个世界打开了，你怎么看？
2: 对我来说，它不单单是一种题材的变化，是实际上是我写作的内心视野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它也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是写梁庄还是写耀有光，其实我都非常关注孩子，所以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因为如果读了梁庄，你会发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孩子，他们的孤独，他们的内心思想。那耀有光更是一种更加集中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心理问题的这群孩子。所以我是觉得不单单是宽广，它实际上是你对社会的面向，你对这个我们生活的层面，包括我们的情感方式，就希望有一种更多层次的思考。
1: 从写作开始到今天终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啊，登上中国文坛这个最高奖，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时候是什么？
2: 其实还是写作本身，对，得奖只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嘉奖，当然也非常开心，尤其是鲁迅文学奖，我们这代人都对鲁迅有一种特别的敬仰。那但是我觉得写作本身还是最艰难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写，你怎么写，你怎么样去做调研，你怎么样去真的去深入生活，真的去跟你的写作对象有一种全方位的思考。就这是一个作家所面临一个真正的困境，你面对这个人，面对这个事，你能思考多深，能够多大程度了解他，能够多大程度相互信任，然后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思想和感受，这是一个真正的困难，是每一个作家每时每刻都要面对的。
3: 作者梁鸿，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中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学术著作《外省笔记》《新启蒙话语建构》《灵光的消逝》等。作品被翻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捷克语、俄语、德语等多种语言， 神圣家族英文版获英国笔会翻译奖，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十月文学奖、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耀有光》中敏敏的故事，读来让人心痛。和光中学建在离滨海市10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里，隶属于丰水县。这是近十几年在整个滨海知名度很高的一所超级中学，周边很多地区的家长都慕名而来，把孩子送到这里，以期望孩子能有脱胎换骨的进步。开学的前四天，敏敏爸对敏敏说，要么你开学摸底考试考到班级的前20名，要么你就去和光中学念书。敏敏5、6年级时学习成绩严重下滑，每次考试都在后10名，经过一个暑假，他怎么可能考到前20名？到开学前最后一天，爸爸问敏敏怎么选，敏敏看着爸爸一副你看我让你选了吧的表情，觉得爸爸特别不道德。2020年8月20号，爸爸开着车装着行李带敏敏去和光中学报到。其实爸爸早就给他报好名了，敏敏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走一下民主的过程，连他这样一个12岁的孩子都觉得太假。敏敏经常被爸爸妈妈的表情弄得目瞪口呆，向妈妈打完他之后，总是拉着敏敏说，敏敏，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吧，妈妈最爱你了。他说着哭着

逼明明一定点头说是。明明捂着肿得像面包一样的脸，一点儿也不相信。看着光秃秃的田地里那个黑黢黢的铁大门，明明感觉非常不好。围墙高高的，只能看到校园里面的一些楼顶，感觉就像一个碉堡，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很快，明明就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做密不透风了。早晨，学生必须6:30到教室，那时明明还戴着 OK 镜，他得5点起床才能完成换眼镜、洗脸、吃饭，再到教室的一系列过程，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学生排队小跑去食堂，以最快的速度扒饭。明明吃饭慢，每次都感觉自己的胃被噎得疼。所有剩余时间，等饭、跑操、集中排队，哪怕有一点点空闲时间，都要拿出一个小本儿背知识点、背单词。小本儿是学校发的，人手一册，而且还必须得读出声来。只待了一天，明明就受不了了，他给爸爸打电话，爸爸不来接他，说坚持一下肯定会没事的，周六再来接他。明明就熬呀熬，到周六的中午，学校开始过一天半的周末，他等爸爸来，一直等，等到傍晚，爸爸没来。晚上8点的时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说单位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下个星期再来。明明知道，爸爸又在骗他了。第二周，明明做了很多事情，在教室里面大喊大叫，坐在窗台上把腿伸到外面。当时明明一心想着自己跳下去就可以被送进医院，他就可以离开学校了。一开始明明只是闹一闹，想让爸爸把他接走，可是连续上了4个小时课，明明一路小跑去吃饭的途中突然感觉崩溃了。他没去食堂，而是跑回宿舍，找到室友削水果的小水果刀，朝自己的手腕割了下去。可是水果刀太钝了，明明割了好几下，发现他连皮肤的表层都割不破。于是明明又拿水果刀的刀尖戳自己的皮肤，他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手腕处溢出了鲜血。明明给爸爸打电话，爸爸不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既然已经选择了交学费上学，就得承担后果。明明大哭，说我什么时候自己做过选择了。妈妈也不来接他。爸爸和妈妈之间虽然吵得死去活来，可是在对待他这件事上立场却是出奇的一致，都认为他必须到和光中学关一段时间。他们认为明明之前太过自由了。和光中学的新生一开始是一周回一次家，接着2周回一次，然后是1个月回一次家，一次在家待1天半，周六周日照常上课。手机在第二周就被收走了，要想打电话必须通过班主任。明明觉得自己要疯了，他闹出的各种事情都被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第4个周末，爸爸终于来接明明回家。回到家中，明明和爸爸妈妈闹，他实在忍受不了学校严苛的管理制度，忍受不了那种机械的生活，他觉得太恐怖了，他真的不想再回去。在吵闹之后，明明喝了家里的洗衣液。爸爸就站在他旁边，冷静地看他挣扎，没有去医院，也没有给他做任何处理。明明张着嘴巴，像一条搁浅的鱼，感觉食道火辣辣的，不停地往外冲热气，非常难受。周日下午，明明又被爸爸送回学校，没有管他的嗓子好没好，没有询问他的看法，到时间了，拎着书包，拖着明明，把他扔到车上，关上车门，就开始。

0: 路跑。他带了多少钱，要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一定要逃跑，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学校了。他一路走走跑跑，路过村庄，人们一个劲儿地看他，一个老太太看他的眼神就像他是个怪物一样。他低头看自己的身上，沾着很多土和枯叶，他扑拉扑拉头，头上也掉下了一堆叶子和土屑。他路过一些加工厂，巨大的圆形建筑冒着白烟，遮天蔽日，没有一个人。他觉得像到了可怕的怪兽世界。他又走到大道上，看到有车经过，他上去拦住，问能不能把他带回滨海市。他掏出口袋里的钱，乱糟糟的一把。那些开车的人都被他的模样和年龄吓住了，不敢让他上车。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他想，他先走到丰水县，到那儿再坐车回滨海。天已经暗了下来，他一个人走在路上，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长时间，经过了多少村庄，他又累又饿。后面有极亮的车灯照住他，他扭头看，眼睛被刺得生疼，他什么也看不见。那车停了下来，他听到开车门和关车门的声音，然后有人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他，是爸爸。爸爸报警了，警察散开在周边找他，爸爸开着车沿路找他，最后竟然是爸爸先找到他。那时候他已经走了将近六小时。爸爸把敏敏带回了家，关于敏敏是否还回了那个学校，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发生了很大争论。妈妈认为还是应该坚持一下，不能一闹就答应他的条件。爷爷奶奶主张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外公外婆很少发言，满脸愧疚的样子。明明跟着外公外婆的时间长一些，妈妈言语之中总是怪他们太溺爱明明，把明明给惯坏了。爸爸倒没有再坚持一定要回那个学校，他被吓住了。明明听着他们吵架，完全置身事外，无论他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再回学校，不管是哪一所学校，他一听到学校二字就恶心想吐。他讨厌课本，讨厌老师，讨厌学习，讨厌与学校有关的一切。他和父母闹，不管他们说什么他完全不想听，他听到他们说话就恶心反胃。他离家出走，割腕尖叫摔东西，把一切能干的都干了一遍，能破坏的也都破坏了一遍，唯一的诉求就是他不要再去学校。最后爸爸先屈服了，同意明明休学在家。明明分析爸爸最终同意的原因，不是觉得此时休学对明明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而是要和妈妈对着干，他要显示出他的理性态度。那个时候明明爸爸和妈妈正处于离婚纠纷中，那是2020年11月，明明12岁，初中1年级。要有光这本书在直面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引发我们对养育与教育的思考。曾经带给许多70后、80后父母梦想与荣光的求学路，何以成为下一代过不去的坎儿？作者梁红用大量真实案例让读者意识到，如果把培养孩子变成一场场通关升级，把成绩视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些最终都会化为压在孩子头顶的如山重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梁红老师的分享。
1: 其实因为这2年多的采访，其实我就感知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的认知非常高，所以在家长眼里面我们只是在供养孩子，他是个工具人，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他们对他们自身的认知，他们对他们情感以及家长的认知，包括他们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认知，都

0: 是走得很远很远，但是家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根本不愿意去真的思考。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做一个空洞的人，我们一说孩子是空心的，然后那个张叔医生说家长才是空心家长。当时为了写这本书，我不是在网上发了一个小的广告吗？我说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讲讲自己的故事，然后雅雅就第一个回应。那去了之后，就雅雅就带着我到阿叔补习班啊，带着我见其他孩子，认识其他孩子。他说如果我的故事能够对他人有帮助，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渴望光亮，他自身也有光亮，虽然他现在有的时候还遭受着情绪的困扰，因为他比较敏感，但是他说我会慢慢的处理。那吴勇其实也一样的，当他提出我想休学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是用哭反对这件事情。吴勇就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说当你用哭让我就范的时候，这是对我最大的背叛。他在对话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他劝他妈妈说，妈妈你不要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完美的有个整全的完美的家庭的幻象。所以他实际上进行了一层思辨，就是创伤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要怀着创伤往前走，而不是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呼天抢地去埋怨什么。我觉得这样一对母子，如果他们有可能慢慢的共同理解的前提下往前走，那可能有一天彼此会感受到对方的这种亲情和温暖的。孩子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家长没有欣赏到这一点呢？我们的社会也没有欣赏到这一点，我们还是把他们按照工具人来培养。所以我是觉得孩子们已经在引领我们往前走了，我们还是在后面后退，那我们何为家长，对吧？我觉得学校的是个大的一个体制问题，可能我们很难去解决。大部分父母都说我不敢，所以尽管双减没有了，但是一对一的补课还在，是吧？甚至还更多。我是特别担心，就是有些看到说耶，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谁敢呀？但如果我们都不做，我们作为家长都不敢站起来去做，我们没有担当的话，那我们对孩子什么时候有真正的改变呢？哪怕你在生活中是个再普通的人，你也要勇敢地担当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与其去说我们的学校做了什么，然后体制做了什么，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是一个家长，对吧？那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真的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去做那么一丁点的事情，那你说我这个学校呢，我每天10点钟必须关灯，或者我这个学校的孩子们这个操场是可以自由玩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我们去做一丁点事情就有可能有一丁点改变。那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家长，或者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中的人而不单单是家长，那你要反思一下，我有没有一种工具化的一个倾向。我今天晚上我的孩子回来之后，我可不可以笑脸相迎，即使他作业没写完，即使他只吃了89分，我可不可以稍微笑容展开那么多一点点。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他的运转，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那么一丁点事情，可能他就改变了方向吧，对吧？真的，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一个举动是特别重要的。
1: 要有光是作家梁红继《梁庄》系列后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非虚构作品，通过多个真实案例记录那些在家庭、学校与社会压力下挣扎的年轻生命，探讨当代教育与人性的裂痕。这本书读来沉重，被困的少年需要有人看见，看见是改变的开始。要有光里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在揭示着成长裂痕与时代压力，而我们每一个被理解的瞬间都是对这个时代和未来困境的回应。他们不是问题少年，他们是被困在问题里的少年。

如书名所示，要有光，执着地寻找光，看见光。光来自专业的坚守，在乡村学校推广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专门向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敞开大门的

辅导班遗书，用共情的聆听缓解少年精神压力的医师，他们都在努力帮孩子们重建秩序。光也来自亲人的坚韧，母亲的身影一直陪伴在孩子左右，与他们并肩走出阴霾。光更来自孩子们，他们在低谷与困境中依然保有对生命的热爱。有的孩子痊愈后选择攻读心理学专业，有的孩子重返校园继续学业，有的孩子融入社会重拾生命的尊严。他们惊人的韧性成为书里最耀眼的光芒。逐光而行，破茧重生，作者将个体故事编织成警示之镜，让读者从镜中看到熟悉的影子，进而去反思教育方式，审视家庭文化。这种看见、召唤与共鸣，正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教育的本质不是竞争比拼，而是守护生命的成长，让孩子健康成长，也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使命。愿我们都能带着书中的悲悯与勇气，成为那束光的一部分，用理解代替非议，用陪伴代替苛责，用包容代替偏见，用行动战胜冷漠。这是要有光带给我们的珍贵启示。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00。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提到横店啊，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那里的影视基地，正在拍戏的明星和随时接单的群演们。
0: 嗯，
1: 不过横店近些年也靠着这些标签在文旅上发力了。
0: 比如说今年暑假，横店影视城就推出了一项很有意思的体验项目，游客花300多块钱就可以体验一次短剧主角。
1: 20多个剧本，
0: 1000多套戏服，导演、摄影、妆造、后期4人团队围着你一个人转，从化妆到成片不到1小时，穿上戏服的那一刻，你就是整个片场的主角。
1: 从选择剧本、导演说戏、化妆造型，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游客就可以获得一条1到2分钟的专属短片。这不就是圆梦演艺圈吗？毕竟谁还没有一个演员梦呢？
0: 是啊，演员这份职业最让人羡慕的地方，大概就是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很多种人生。一个角色就是一段人生，一部戏就是一个世界。也正因如此，很多人都有演员梦。
1: 有些人花300多块钱

0: 体验一次当主角的感觉，而有些人一辈子都在想怎么当个好演员这件事儿。今天的时光漫游记，我们就来聊聊银幕上那些关于演戏本身的电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戏中戏。
1: 当演员在电影里扮演演员，当虚构的故事里嵌套着另一层虚构，电影就不再只是讲故事，他开始追问什么是表演，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演员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
0: 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就是戏中戏，演员梦。我一回想，我们走进三部戏中戏电影，2005年的《如果爱》，陈可辛用歌舞片的华丽外壳包裹了一场演员与角色之间的残酷对话，2015年的《煎饼侠》，大鹏用一部关于拍电影的电影讲述了一个过气明星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故事，2022年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被卷入了一场以演戏为名的骗局，却用最笨拙的认真演出了最动人的角色。
1: 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周星驰的两部演员之书，喜剧之王和新喜剧之王，看看在不同的时代里，关于演员梦的故事如何被重新讲述。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如果你有机会演一个角色，你最想演谁。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戏中戏，演员梦。要说到的第一部电影就是2005年陈可辛执导的歌舞片《如果爱》。
0: 这部电影采用戏中戏的结构，讲述演员孙娜、林建东与导演聂文之间的三角纠葛。而在他们拍摄的那部歌舞片里，孙娜饰演的小雨、林建东饰演的张扬和聂文饰演的班主同样陷入了一段三角恋情。
1: 戏里戏外两段感情互为镜像，现实中的孙娜和林建东10年前曾是一对恋人，孙娜为了成名离开了林建东，10年后重逢，林建东是当红演员，受邀出演聂文导演的新片，而孙娜刚好是这部影片的女主角。
4: 出什么回忆录啊？我们不是说好出写真的吗？
5: 孙小姐，你的奋斗史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4: 他们要是有我小时候那么苦的话，自然就会努力的，不用我做示范。写什么写啊，都说了不出回忆录。
6: 孙小姐，时间到了。
4: 过去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不再想回到过去，明白吗？
5: 但是没有回忆录，万一有一天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不会太可惜吗？
4: 不记得更好。
5: 那么爱情呢？
4: 爱情没有过。
7: 听说这次是有了资金才有故事概念的，是香港的投资人要你拍歌舞片，要你用香港的演员的，那你是否要转型去当一个按市场需求而创作的导演？你是怎样看待工匠导演和
8: 这位小姐？我拍电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拍好电影，不管是哪里的资金，哪里的演员，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过程。
9: 孙娜，这是你第一次跟林建东合作，请问你最喜欢的哪部电影？
4: 我不认识他，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其实我很少看香港电影。
10: 如果你们的问题再没有建设性的话，我想我的发问部分就到此为止。
0: 电影《如果爱》中有大量的歌舞片段，在这些段落当中，角色把那些现实中说不出口的心里话用歌声和舞蹈和盘托出。孙娜的逃避与不安，林建东的天真与无助，聂文的愤怒与失望，所有被压抑的情绪都在音乐中找到了出口。
1: 电影中有一首插曲叫《忘了我是谁》，由周迅和金城武演唱。戏里戏外，过去与现在，歌声里唱的是一个人如何在追逐名利的路上一步步忘记了自己最初是谁。导演聂文在片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戏，而你自己就是这部戏的主角。这句话既是说给女主角孙娜听的，也是说给每一个在现实与梦想之间 挣扎的人听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如果爱》的插曲《忘了我是谁》，导演陈可辛用戏中戏的手法让演员在戏中扮演演员，而戏中戏里的故事恰恰是他们的过去，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被刻意模糊，观众分不清哪些是角色在演，哪些是演员在活。
1: 我们来听听由张学友演唱的电影《如果爱》的同名主题曲。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从如果爱的华丽舞台，我们走进2015年大鹏导演的电影《煎饼侠》。这部喜剧电影同样采用了戏中戏的结构，讲的是大鹏如何拍摄煎饼侠的故事。大鹏饰演的角色就是他自己，一个因为丑闻从万人瞩目跌入人生低谷的明星。
1: 电影中的大鹏为了还债，草率签下电影合约，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拍出一部电影。于是他开始四处找演员拉投资，想办法完成这部不可能完成的作品。整部电影的主体情节建立在一个极为荒诞的框架上。
2: 拍啥呀？
3: 煎饼侠。
4: 煎饼侠？
3: 对，你们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御用班底。我们将要共同打造的是一部中国超现实主义史诗级动作爱情科幻喜剧大片。
5: 大鹏老师，这剧本你自己写的吗？
3: 这怎么能是我自己写的呢？这是以前人家硬卖给我一个剧本。
6: 我说的吗？什么玩意儿？
3: 但是剧本的内容相当扎实，讲的是外星人阿力在地球上的故事。阿力来自人马星球，本该在地球上隐藏超能力的他，爱上了卖煎饼果子的小一，并用自己的超能力赶走了欺负小一的流氓。但是流氓的背后却是一个世界性的犯罪团伙，为了引出阿力并对他的超能力加以利用，犯罪团伙抓走了小一进行了洗脑，将他培养成一名女杀手，代号红玫瑰。为了拯救爱人，拯救世界，阿力从此化身煎饼侠。
0: 电影《煎饼侠》的特别之处在于，片中有30多位明星实名出演自己，这种自己演自己的设定让电影在亦真亦幻之间多了一层趣味，观众看的时候很难分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这种模糊恰恰是戏中戏最迷人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演员的漫长隐喻。
1: 电影的同名主题曲《煎饼侠》由赵英俊演唱，歌词里有一句，我拥有梦想的力量，抵抗怀疑我的目光。这首歌表面上是写给电影里的超级英雄，实际上唱的是每一个在谷底依然相信自己的人。

0: 从煎饼侠的荒诞，我们走进2022年春节档的黑马之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部喜剧电影也是一部戏中戏，龙套演员未成功，得到当红女星米兰的假装赏识，被邀请出演男一号神秘杀手，却没想到这一切竟是一场危机四伏的局中局。
1: 电影一开场，未成功在一个战争片中跑龙套，演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但他用尽全身力气去诠释那几句台词，试图用炸裂的演技引起导演的注意。
2: 背后倒地的哥们儿，你过来，来。
3: 哎，你说，
2: 给我解释一下，脑袋中弹了，你笑什么？
3: 导演，这是我对人物的一个小设计，表达了我在倒下之前对死亡无情的蔑视与嘲讽。
2: 好，
3: 是不是？
2: 这处理保留啊！
3: 好，好，好！
2: 你再给我表演一个被冲锋枪突突死，

0: 怎么样，导演？冲锋枪、灭世、嘲讽元素都在。
1: 我现在想拿炮给你崩死，
0: 把我崩死好，把我崩死过瘾的。哎，但是导演，你想象一下啊，当那个炮弹击中我的一瞬间，我已经灰飞烟灭了，我就没有表现空间了。你们能给我点时间，我好好设计。
2: 好，你等我，等我。
3: 作为一个龙套演员，魏成功的表演用力过猛，荒诞的让人发笑，但那份认真又让观众笑不出来。米兰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他太想演戏了，太渴望成为主角了。这份渴望让他心甘情愿地走进了一场以演戏为名的骗局。
4: 魏成功不知道自己在演的杀手根本不存在，不知道那些黑帮老大不是演员，不知道那些枪是真的，但恰恰是因为他的不知道，把这场骗局演成了一场真正的表演。
3: 演员魏翔的表演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他饰演的魏成功既是一个被嘲笑的龙套演员，也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演出了那种全世界都在笑我，但我不在乎的倔强。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他只是太珍惜成为主角的每一秒钟，哪怕那个主角是假的，那份快乐却是真的。
4: 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由董宝石创作并演唱，歌曲通过密集押韵和黑色幽默构建龙套演员在剧组身兼数职的荒诞场景，以自嘲口吻铺陈杀手角色的扮演困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戏中戏演员梦。
1: 文艺回响里我们听了三部戏中戏电影，但说到演员演演员，有一部电影是绕不开的，1999年的电影喜剧之王。一个跑龙套的演员对着大海喊出那句努力奋斗，一本翻烂了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场被拒绝被嘲笑被否定的漫长等待，这部电影几乎成了演员梦的代名词。
0: 20年后，周星驰又拍了电影《新喜剧之王》，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演员梦，同样的戏中戏结构，但这一次主角成了一个女孩，故事地点也从1999年的香港变成了2019年的内地。20年间到底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呢？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这两部《演员之书》《喜剧之王》和《新喜剧之王》的艺术特色。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对标两部跨越20年的周星驰电影，1999年的《喜剧之王》与2019年的《新喜剧之王》。两部影片呀，可以说是同知同源，各有千秋。前者是写实自传，后者是先锋预言。今天我们分析一下这两部电影的艺术特色，特别是要为很多观众啊解锁一下新喜剧之王长期被观众低估的一个高级表达。那我们先来看一组可溯源的客观数据啊，能够清晰印证两部作品的这种观众认知的差异。99年的喜剧之王以小成本拿下香港年度票房季军，豆瓣稳定8.8分，是公认的周星驰半自传现实主义经典。那19年的新喜剧之王内地总票房6.27亿，豆瓣5.7分，口碑两极分化。那多数观众仅停留在表面的剧情，将影片啊定格在了一个鸡汤励志片，却忽略了周星驰导演暗藏的虚实双层叙事与梦境隐喻。这份留白设计其实正是新版最具艺术价值的创新之处。我们先从叙事内核角度来分析一下，两部影片呢共享底层演员逐梦的这个核心框架，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叙事路径。99年呢是直白质朴的自传式现实主义叙事，聚焦个体逆境自救。那19年呢则是极具先锋性的双层梦境预言叙事，与虚实交织的手法完成了更克制但也更深刻的时代人文叩问。其实艺术格局再上层楼。先说99年啊，99年这版呢平铺直叙地描摹了底层片场的真实困境。
5: 精神演，临时演员也是演员。现在我们不是在拍鬼片，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尤其是我们这次有机会跟动作影后杜鹃儿同台演出，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精神一点好不好？ Action！看，
6: 你是谁啊？
5: 我是一个演员。
6: 阿姨，
7: 是啊，
6: 这家干什么呢？
7: 跑龙套的。
5: 也就是演员。
6: 你们搞错，随随便便让人当个动机器啊。
7: 对不起，三弟哥，看他闲着没事就让他先排了一下走位。
6: 哎呀，快给我找个有反应会演戏的来，我这等药呢，快点。
5: 让我来。
6: 你
7: 啊，
6: 做个紧张的表情来看看。
5: 就紧张来说呢，可以有好几种。
6: 还有没有其他的？
5: 哎，阿姨，我做错什么了吗？
7: 不知道你干什么。
5: 那我刚才的表演有什么问题吗？
7: 我说的不是让你干什么。
6: 阿姨，喂，你这跑龙套的没一个灵啊。
7: 这几位都算是好的了。
6: 是你好了没有？全都在这儿等着呢。
8: 导演，
6: 谢谢导演，马上来马上来啊。哎，就你了，给我一个电话啊。站这儿啊。
5: 知道。
6: 灯光，
9: 灯光 OK。
6: 道具，
10: 道具 ready。
6: 演员，standby。
5: 对不起导演， 根据角色的背景性格呢，等一下演的时候在节奏上呢，我想再调皮一点，但是又带点矛盾，你看怎么样？
8: 好啊，开机。
4: 主角尹天仇常年混进片场，无资源无名气，屡屡遭受轻视与打压，面对行业的傲慢与偏见啊，他卑微却坚定地争取尊严，无人认可的他依旧热爱着自己的事业，始终守住了本心的底线。那影片呢也拒绝速成逆袭的爽文套路啊，他并不美化苦难，也不夸大成功，最终只给了主角精神自洽的一个圆满，可谓真实又治愈。那相较于99年版的直白的表达，新喜剧之王的叙事巧思堪称别出心裁，也是这部电影最被低估的核心亮点。因为影片后半段所有的逆袭、成名、圆梦都并非真实结局，而是女主角如梦遭遇车祸、生命弥留之际的潜意识梦境。周星驰导演刻意埋下了多重叙事伏笔，用突如其来的生死转折、毫无铺垫的贵人相助和过于完美的圆梦路径，以及虚化朦胧的颁奖光影，串联起一套完整的双层叙事结构。女主角如梦一生执着表演，屡败屡战，却常遭遇嘲讽啊、欺骗与忽视，穷尽努力却仍得不到世俗认可，于是在生命最后一刻，她的潜意识为自己一生的孤勇拼凑出一场无憾的逆袭幻梦。那看似光明圆满的结局，内里藏着极致温柔的悲悯呢。现实中绝大多数的草根追梦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是默默无闻的坚守者，那所谓的功成名就也不过是平凡的追梦人对自己毕生热爱的那个最后的犒赏。那如果我们跳出个体的叙事，新喜剧之王以现实坎坷加梦境圆满的双层结构，终于完成了对当代追梦群体的一种集体的凝视，也道出了一个中年导演的一个内心通透的真相，就是努力啊，其实未必换来世俗的成功，但纯粹的热爱才能成全整个人生。所以相较于原版的写实结局，新版的虚实留白其实更加高级，也更耐人回味。
0: 感谢大陆老师的解读。刚才啊，他提到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电影《喜剧之王》是周星驰把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放进了电影里，那些被拒绝、被嘲笑、被否定不是演出来的，而是他真的经历过。而《新喜剧之王》不再只讲梦想，他开始讲代价。
1: 尹天仇拥有我是一个演员的信念，却一直在寻找那个愿意看他表演的人，这种错位构成了《喜剧之王》最动人的悲剧底色。下面我们来听电影《喜剧之王》的插曲《恋一世的爱》。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刚才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从叙事内核的角度分析了电影《喜剧之王》和二十年后的新《喜剧之王》。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大陆老师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2: 从人物塑造角度来说呢，两部影片的人物并没有优劣之分啊，而是完成了从一个专属个体到全民符号的一个艺术升级。99年版的尹天仇呢，是极具烟火气的一个个人范本，真实笨拙，有血有肉。他自卑迂腐，却坚守职业敬畏，是香港草根奋斗者的一个专属的精神信条。人物弧光完整细腻，贴合时代个体命运，代入感非常强。新版主角如梦呢，则是周星驰精心打磨的一个当代追梦人的符号化形象，摆脱了单一的个人命运局限，成为了无数平凡坚守者的一个集合化身。他反复坚守我是一个演员的信念，屡败屡战，赤诚不改，哪怕不被家人啊、爱人啊、朋友啊、行业认可，依旧忠于本心，从未妥协。

0: 新版呢在原版基础上完成了一种美学升级，从直白的悲喜交融进阶为荒诞隐喻式的这种高级喜剧，笑中藏思，闹中藏悲，艺伎与留白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了多数的喜剧电影。99年的《喜剧之王》呢，是无厘头的，是直白真诚的，笑料呢也是完全扎根于现实的苦难，将底层演员不被理解的职业执念藏在滑稽桥段之中，笑点与泪点啊是一种高度交融的状态，也是经典的周星驰悲情喜剧范式。那新版的啊，这个19版的新《喜剧之王》则摆脱了浅层的恶搞，用荒诞的戏谑在解构当代的行业乱象，像用番茄酱伪装伤口这种夸张片段啊，他就精准了讽刺到了影视圈的一些像流量至上啊，什么演技缺位啊，敷衍套路的浮躁生态。而短视频爆红，网红碾压实力派这些剧情则精准捕捉了互联网时代的娱乐乱象，讽刺含蓄却力道十足。影片全篇啊贯穿的这个努力奋斗的标语，它不再简单的是一个自我鼓励，而是跨越20年的时代呐喊。正如这部电影的双层叙事，前半段的荒诞搞笑是追梦路上的真实狼狈，而后半段的圆满顺遂则是人生遗憾的温柔补偿，也就形成了喜剧为表，悲悯为底，现实为核的一种高级的审美体系，也实现了周星驰喜剧风格的一种迭代和升级。19年的新喜剧之王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专属人生预言，承载了星爷20多年啊，岁月沉淀后的这个通透与温柔。那身处流量至上捷径丛生的这个浮躁时代啊，星爷其实并没有刻意美化成功贩卖鸡汤，而是直面现实真相，就是无数像如梦一般的平凡的追梦者追光者，终其一生可能就是在默默的耕耘归于平凡。也正是因为看懂了这个似乎有些残酷的现实，星爷才设计出一场温柔的梦境圆满，为所有不被看见的孤勇者保驾护航。
1: 感谢大陆老师的分享。电影《新喜剧之王》虽然延续了《喜剧之王》笑中带泪的风格，但主角换成了一位女性龙套演员，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20年前，尹天仇的困境是一个人的困境；20年后，如梦的困境是一群人的困境。当演员梦从稀缺变成泛滥，当跑龙套从少数人的职业变成无数人的选择，演员这个身份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2: 20年间光影流转，周星驰始终共情着平凡。年少时的他书写着坚持的微光，历经世事的他懂得平凡的珍贵。所谓喜剧之王，似乎也不再是登顶巅峰的成功人士，而是认清生活荒诞，接纳人生平凡，依旧赤诚奔赴努力前行的普通人。下面我们来听电影《新喜剧之王》的插曲，由王嘉诚、萧贺等演唱的《偏执的梦》。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戏中戏，演员梦。
2: 横店的游客花300多块钱就能体验一次当主角的感觉，但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付出的是比金钱昂贵的多的东西，时间、尊严和一次次被拒绝之后依然选择站在镜头前的勇气。
3: 当我们走出银幕，回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些角色，学生、职员、父母、子女。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在演，有时候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演得很好，有时候却演得很糟。但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别忘了，在别人的戏里你可能只是跑龙套的，但在自己的戏里你永远是主角。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李荣浩，名字就叫喜剧之王。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00。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9: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8: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拌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8: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8: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33集。
12: 在牛星的家里，涂百耀想看白静临走前留下的那张纸条。牛星毫不犹豫地起身上楼，不多时他拿了一张纸条下来，是一张日历纸，上面写着：
15: 咱俩实在没法生活在一起，我出去透气了，你也别找我啊，找也是白费劲。
12: 纸条上的字迹很娟秀，一看就是出自女人之手。 涂百药看了看台历的日期，离今天已经有65天了。看完了之后，涂百药把纸条还给了牛星。牛总啊，咱们得回去了啊。啊，当然，如果你需要给公司打电话，我等你。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到你那儿之前呢，就安排好了。我才不学荣坤那小子呢，拖泥带水。既然把公司交给别人管理，那就得放手。在两个人离开之前，牛星上楼找管家，好像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完事之后，李管家到客厅送别主人和客人，并比划着请牛星等一下。牛星站着等，不一会儿，李管家从厨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两个青苹果递给了主人和客人，微笑着点头示意，意思是带在路上吃。涂百药不喜欢吃水果，客气地摆了摆手，牛星却接了：
20: 涂总，这可是从美国进口的，平时我几乎天天都吃的，补充维生素嘛。
12: 涂百药就说他从小就不爱吃，牛星也没有勉强，把青苹果揣进了口袋，两个人出了别墅，驱车回到了中途岛。
15: 涂百药把车停好，让牛星先回宿舍，自己则进了办公室。只见赵娟站在那儿，眼圈有点红，额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不过人看上去精神状态比昨天好得多。昨天晚上回家之后，邱家差不多吵闹到天明。向淑芬回去之后，由于只有两室一厅，赵娟就把客厅的沙发给放平了，让向淑芬将就一下，等把涂百药找人新租的房子收拾好再一块儿搬过去。向淑芬心头不爽，要赵娟夫妻睡沙发，她睡床，赵娟就让老公睡沙发，婆婆睡里屋，她跟小军挤一下，这事儿就算安顿下来了。不料向淑芬又在卧室闹起来，赵娟进屋，向淑芬指着赵娟的鼻子骂，说她把今年夏天自己买的一床被子用来当褥子，那简直就是浪费，不知爱惜。这赵娟呢，本来就有气，加上听涂百药他们上了不少的课，当即就和婆婆吵起来了。向淑芬没想到从来都不敢回嘴的儿媳妇变厉害了，想灭了她的气焰，就大骂了起来。在外头的邱大成冲进来了，他挡在母亲和媳妇儿中间，对母亲说被子是他垫的。母亲就认为儿子帮助儿媳妇儿合伙欺负他，于是他坐在地上捶胸大哭。邱大成就让赵娟向母亲道歉，赵娟坚持说自己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啊。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吵起来了。邱大成感觉自己的头都要爆炸了，说反正自己也睡不着，要闹你们就闹吧，把那床当褥子的被子扯下床来。不料由于用力过猛，他的右拳打在了媳妇儿的额头上。这个时候邱小军冲过来了，他冲着奶奶和父母大喊说，你们都是没素质的人，生在这个家真是上辈子做了坏事了。于是奶奶骂孙子，父亲训儿子，妈妈护着儿子，乱成了一团。这一闹把邻居都给惊动了，对门的人敲门说，说你们再闹就要报警了啊。一家人这才偃旗息鼓，各自生闷气，一直哭坐到天亮。天还没亮呢，老太太就下了楼。赵娟以为老太太是要去买早点，不料去了一个小时都没回来。邱小军说奶奶是自己个儿到燕郊去了。邱大成听了坐着没动。赵娟给小军煮了两个鸡蛋，洗了一把脸，就到中途岛来上班了。涂百药听完赵娟的讲述，击了一下掌，
20: 太好了，赵娟啊，看来你们家的事儿有突破了。
15: 赵娟一愣，本来他以为这事情越来越严重了呢，内心十分的忐忑。
20: 你婆婆经过昨天的事儿啊，心里头窝了一把火，是想要找茬发泄出来，根本无关被褥的事儿啊。就算不垫那个被子啊，也会找别的茬的。最关键的是，大成，他能够出面了，虽然误伤了你，但是他敢于出头面对母亲和妻子，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啊。当然了，你也很关键，你的头上受了伤，但是情绪比较稳定， 说明你也能够正视问题，而不是采取破罐破摔的方法，甚至去寻死啊。
0: 涂老师，您这么一分析，我心里舒服多了。您现在就给我安排工作吧。
20: 行啊，你先到食堂去，你就拜陈让师傅为师，好好学学做饭。你以前也会做饭啊，但是人家陈师傅呢是专业的，你得从头学起。不过他的结巴就不要学了啊。
0: 于是赵娟高高兴兴地去了小食堂。叶风琴问涂百药，哎，涂总，您去牛星家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20: 当然有发现了。
0: 中途导食堂开饭，有点类似新兵连，要求吃饭不能说话，每口饭都是仔细的咀嚼二三十下，不能在自助式不锈钢餐盘里找到一粒米或者是一片菜叶。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吃惯了大餐的牛人们非常的不习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确是体会到了安静以及细细下咽的好处。今天是赵娟第一次上岗协助陈让做饭，以前陈让一个人做20多个人的饭，赵娟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进了厨房，只听陈让结结巴巴的让他先把厨房和食堂的卫生打扫一遍，再择菜、洗碗、熬粥。赵娟心想，这些杂活简单呢，不料刚刚搞完卫生，他就遭到了陈让的批评。
20: 陈让检查卫生的时候啊，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只要白手套上有脏的，一律返工，而且不告诉你到底是哪儿没干净，直接重做。就这样一直重做了两遍，赵娟才好不容易合格了。可是他择菜的时候又挨了一顿训。原来他把青菜洗了一遍就放在了案板上，陈让发怒，指着赵娟说，你给你家的娃洗澡也是这样吗？说着他还从菜的弯曲处找到了一个泥点，连菜帮一起掐了出来让赵娟吃下去。赵娟不吃，陈让又怒了，说你不吃为啥要给客户吃呢？你挣的钱是客户的钱。赵娟只好闭着眼睛吃了，从此变得更加的小心，把菜洗了3遍才交差。好歹到了炒菜的环节，陈让让他动勺，赵娟想，不就是炒个青菜吗？用刀一切就放了一大勺油，陈让让他把火关了，训斥他，说他太浪费油，油多菜腻，吃了还长胖，对身体不好，并且嫌弃他切的菜像猪草，长短粗细不一，让他再洗洗。赵娟只好重新择菜，洗了3遍。然后呢，他看陈师傅切，陈让看都不看，运刀如风，节奏明快，瞬间切得细致均匀。又把锅里的油倒了一些出来，等油热以后下菜，只翻动几下便起锅，青菜都不带变颜色的。赵娟暗自佩服啊。陈让接下来又让赵娟蒸鱼，赵娟是加倍的小心，佐料的比例还是没放对，陈让又怒了，骂赵娟30多岁都白活了。这一下子赵娟实在是忍不住了，扯下了围裙，捂着脸哭着冲出了厨房，与闯进来的涂百药撞了一个满怀。赵娟挨了一上午的训，脑袋嗡嗡作响。涂百药让他站住，黑着脸说，哭什么哭啊你啊，陈师傅做了几十年的饭了，就这样人家还天天练习呢，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哎，你以为你是女人就天生会做饭啊？你平时在家做的那些饭完全不讲规则啊，放油盐佐料根本就没谱，所以做出来的食物啊，味道差，营养差，卫生差。哎，你挨了几句训就哭鼻子，还不去反省问题出在哪儿啊，也不虚心求教，那你怎么会有进步啊？
0: 赵娟本来是想去找涂百药评理的，没料到挨了双重训斥，她呆在那儿了。涂百药让她进了厨房，看陈让抄起家伙，动作熟练地做了2个菜。赵娟这回是真服了，赶紧向陈让道歉，说以后要跟陈师傅下苦功学。陈让让赵娟以后每天早来1个小时，晚走1个小时，好好的培训一下。涂百药告诉赵娟，别以为做菜只是一件小事儿， 很多身体的疾病都是烹饪的时候不注意所造成的。这做饭呢，就如同经营婚姻，要有统筹规划，还要按规则来办，才能做好啊。这陈师傅一个人做20个人的饭，从容不迫，没有浪费一秒钟的时间，正是善于安排，功夫到家，让口味刁钻的客户们一致称赞。难道这不值得你赵娟尊重和学习吗？
6: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6: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药边说边帮忙，转眼

0: 就到了开饭时间了。刘刚领着客户们拿着餐盘分两队而入。这陈让早就已经熟悉了每位客户的食量，打菜的勺子分毫不差，连一点汤水都没溅出来。整个午餐时间，食堂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喧哗，更没有人剩饭剩菜。吃完之后，都把餐盘规矩整齐地落在不锈钢案板之上，然后由刘刚带队回去午休。
1: 客户们都休息了，涂百药就召集了中途岛的所有员工，在办公室开会。这一次，涂百药一改平时的严肃，变得笑呵呵的。他先表扬了陈让，陈让啊，其实一点都不让。人家赵娟刚进门啊，就一顿的猛训啊你。陈让倒是很严肃，他明确地表示，治疗中心又不能吃药打针，就靠他做的饭菜。当然还有刘刚的训练，但是食物调节不好，光靠训练也是没用的。听陈让这么说，涂百药笑了，说得好啊，赵娟啊，你知道陈师傅以前是在哪儿做饭吗？知道吗？
0: 嗯，不知道。
1: 陈师傅以前是在庙里做饭的。
0: 哦，
1: 寺庙里头，哎，那些修行的得道高僧讲究饮食，所以你看那些真修行的人活得都很长。
0: 嗯嗯，
1: 你跟着陈师傅学吧，啊，不仅你能学做饭，还能学做人。这样的话，你家的事儿就好处理了。
0: 戚艳荣也在旁边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陈师傅的学生，经常跟他学做饭，一道凉拌苦瓜，我就学了一个星期呢。所以赵娟，你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叶风琴说：“老陈，这纯粹是欺负赵姐是新来的。”我帮过那么多次厨，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1: 哎，风琴呢，你做饭是行家，我放你干啥子？
0: 众人都笑了，叶风琴这才明白自己被这个结巴给绕进去了，他用力地捶了陈让一下。气氛调节完之后，涂百药说：“
1: 小刘啊，你给赵娟换把椅子。”
0: 刘刚一时没明白，因为他们坐的椅子都是一样的呀。赵娟的脸红了，原来她人虽然是坐着，但是屁股底下好像垫了块针毡似的，不到两分钟屁股挪动了十几次。涂总，俺新来的，俺不懂规矩。赵娟在外打工多年，从来就没挨过训，今天陈让明着训，胡百药暗里训，他感觉自己连个小学生都不如。涂百药继续说：“
1: 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婆婆的事儿。本来啊，开完会，我准备安排小刘去燕郊啊接向老太太，但是今天不必去了。”
0: 赵娟显得更紧张了，她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戚艳荣说：“赵娟，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心急，因为你担心婆婆出什么事儿，对不对？但是啊，从长远来看，你啊还真不能惯着她。
2: 俺是怕她一生气，万一出了啥差错怎么办呢？这都是因为俺不能忍，才造成老人出走的。”
1: 你这话就不对，你怕她怎么样？怕她出车祸，还是怕她吞了耗子药啊？世界上的人，凡是因斗气自杀的都活该。哎，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热爱，如何会爱他人呢？赵娟啊，
0: 哎，
1: 你现在是中途岛的员工，你要学会改变自己。
0: 哦，
1: 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客户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对你提三点要求。
0: 哎，
1: 第一，衣着要讲究，你现在穿得太土。风琴
0: 啊，
1: 你负责教赵娟怎么改，自己舍不得钱公司出。
0: 啊，行。
1: 第二，情绪要控制，具体的说呢，就是热情大方有激情，先从学会微笑开始啊。戚博士有办法教你怎么微笑。咱们的客户里有个刘成双，以前就是一张苦瓜脸，你看现在多好啊，天天跟有喜事儿一样啊。你学着点。第三，做事要敬业。
0: 哎，
1: 跟老陈学做饭，那就要做出精品，协助小刘负责院子里的卫生，那就得比得上部队。这个 小刘教你怎么弄。
0: 行，俺知道了。
1: 至于你的婆婆，该说的已经跟她说了，她是教过书的人，难道还不如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老太太吗？她不讲理那是她的问题，你晾她几天，让她好好反思，什么时候想通了回来找你沟通的。你也不用担心，以她的性格不会出问题的。这个老人呢，上了年纪都会走回头路，跟孩子似的，一闹你就哄，那你什么也甭干了。
0: 行，知道了，涂老师，您说的这些俺都记住了。
1: 行了，赵娟家的事儿，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
0: 我认为啊，这家庭规则这件事儿还得尽早拟定，以便执行。风琴说的这个规则，我觉得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家庭必须处于相对安宁的时候，如果是正在发生矛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制定这个规则是难以达成共识的，也会被情绪所左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必须认识到这个规则对自己是最好的保护。第三点，找到比较权威中立的仲裁方。那目前来看呢，这三条都不具备，所以等邱大成工作落实，小军顺利入学，老太太承认错误之后，我觉得制定这个规则会更好一些。
1: 齐博士说的对，赵娟啊，
0: 哎，
1: 你知不知道在你们家庭矛盾这件事情上，我为什么没有批评你和小军啊？
0: 俺不知道。赵娟，其实涂老师用的这个法子呀，叫填平补齐。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压强势的一方，扶持弱小的一方。但是这个家要达到真正的和谐，还需要你自身的努力。只有你自己自身真正的强大起来，这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赵娟，你明白吗？赵娟似懂非懂，迟疑着摇了摇头。齐艳荣继续说，是这样的啊，你在这个家庭之中呢，虽然付出是最多的，但是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主导权。虽然名义上是当家，但婆婆也好，丈夫也好，甚至包括孩子都不满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你只知道付出，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包括买房子的事儿，涂老师是在帮你说话，但是你当时如果狠下心买了，不就解决了一件大事儿吗？所以啊，你以前的那些生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结果啊是摁下葫芦起了瓢，生活陷入一团乱麻之中。所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你要加强学习，在干这些精细的工作之中来体会计划和统筹的好处，把自己弄得很有精气神儿，再加上收入提高了，处理事情也麻利了，那你婆婆自然就会依附于你，你丈夫更是会敬佩你的改变，那小军呢，也会为自己有一个能干的妈妈而骄傲。一句话，精微生活就是最好的修行。赵娟听了感动地流出了眼泪。
1: 赵娟，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流泪啊，泪多伤身伤心，百害无一利。另外啊，女人是不是总以为眼泪就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啊？实际上恰恰相反，我觉得反而让人瞧不起。人要自立，就得对自己狠一点儿，只向别人展现阳光的一面，不要让人看着你都跟祥林嫂似的。当你真正改变之后，你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需要争取，自然就提升了。
0: 赵娟的眼泪还是在继续的流着。
1: 行了，别哭了，你和小刘和老陈休息一会儿，各忙各的吧。
0: 三个人走了之后，叶风琴说，哎呀，我看这个赵姐呀，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改变不了的。
1: 那就慢慢改。风琴啊，你也要抽个时间啊，没事帮她慢慢的树立一下信心，帮助赵娟活出她自己，对业务也有帮助。她现在还没有适应啊，但是我相信环境的影响会让她成为容光焕发的女性的。其实赵娟没多大，跟咱们七博士同龄，但是看上去呢像五十多了，都背都驼了。哎，风琴啊，你在网上找点刘晓庆的照片给她看看啊，看看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女人什么状态。
0: 涂总，你为什么不让赵姐学艳荣姐的状态啊？难道在您眼里咱们博士不够光彩照人？
1: 七博士是内秀型，他学不来的，他不像你外秀啊。
2: 您说的这个秀应该是带金字旁的那个秀字儿吧？不过涂老师您提醒的对，我也应该改变改变，不然给客户做咨询的时候都没有说服力。那你觉得涂老师需要改变什么呀？我感觉涂老师，我觉得您就是完人，您是不需要改变的。
1: 我当然需要改变了，我觉得主要是思维模式有问题，以前我真的是太主观了。我今天跟牛星回了一趟家，才感觉到我自己以前虽然没有大问题，但是却疏漏了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啊。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4集，叶风琴问涂百耀需要改变什么，涂百耀说他当然需要改变了，他需要改变的主要是思维模式有问题。他跟着牛总回了一趟牛星的家，才感觉他自己以前想的虽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却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都坐直了，听涂百耀继续说。
6: 牛星啊，家大业大，别墅当然是有人管理的，但是以前呢，我只是想当然啊，这个牛星没有亲人，老婆也跑了，他的家呢又在安全措施很到位的别墅区，应该是没有人料理的。不料今天我去了之后，见到了他的管家，是一个50多岁的聋哑女人，叫李美静。我见了她之后啊，内心一震呢。我敢断定，这个管家在牛星和白静的中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他在牛家的重要程度不在白静之下。
5: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都听得入神了，他们俩从来没见过涂百耀在提到某个人的时候脸色会突然发白。叶风琴小声问，难道涂老师你遇到了鬼不成？
6: 不是鬼，是隐士高人呐。你们是没到过牛星家呀，到了之后你很难相信一个家能收拾得那么好。哎，好到什么程度啊，就连一双拖鞋摆放的位置如同用尺子量过一样，大厅中桌子的方位、椅子的间隔、壁画的位置啊，甚至是茶具啊、茶叶盒啊、电磁壶、水果篮的摆放，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律，不是学过美术和几何的人是很难达到如此精微的程度的。
5: 叶风琴听的是心头有些发毛。涂老师，您是说这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聋哑人？
6: 是，牛星告诉我15年前她在她家楼下发现了一个冻僵饿昏的女人，她先是救了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就成了他们家的保姆，后来成了管家。经过了15年的相处啊，牛星把她当成亲人看待啊。
5: 嗯，或许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天生的好管家呢，人有某方面的生理缺陷，那其他的方面呢就会异常的发达。
6: 关键是我跟她对了一下眼神，我感觉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你们还都说我的眼神凶呢，可当时我一进门，我的冷汗就下来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因为这个女人的眼神就像一个深洞里的鬼火呀，只闪耀了一下就消失了。
5: 涂百耀这么一讲，联想丰富的叶风琴俏丽的脸顿时变得煞白。办公室里虽然暖融融的，但涂百耀的讲述连戚艳荣都感到了凉意。他说，我想涂老师您可能是这两天连续工作太过劳神产生了幻觉吧。
6: 哎呀，这怎么可能啊。涂百耀站起身来，你们还不了解我啊， 我一不信鬼，二不信神。哎呀，但是这次我是真的被吓到了。
5: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仅凭他精微的家庭布局和异于常人的眼神，您就推断他和白静失踪案有重大的关联，这是不是也有些太武断了？
6: 我相信我的直觉，没有原因，就是直觉。这么一个奇特的女人，牛星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呢？更为关键的是，牛星的前妻宋小月，这个宋小月连牛星有虐待倾向这样隐秘的事情都讲了，可是一字不提牛星的管家，这正常吗？
5: 其实从我这方面讲呢，我倒不是怀疑涂老师您的直觉，而是觉得如果一个管家真的那么可怕，牛星他那么精明的人，他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呢？
6: 15年的时间，15年的相处，那足够把人的敏锐感就给磨平了。别说15年了，咱们才待了多长时间啊？大半年吧，咱们的气场就已经被中和了。这人对人的感觉最准的就是第一眼第一面，当两种完全陌生的信息交汇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种只能意会的感觉。所以我说呀，那个深洞中的鬼火瞬间就消失了，再也捕捉不到。与我对过眼睛的这个李美静，她一瞬间又恢复成了一个简单朴实的管家。
5: 那么就算这个李美静是牛星家的准成员，可是我想不明白她的重要性究竟在哪儿啊？
6: 现在还不知道。凤琴，你得跟我去探访一下宋小月。
5: 当涂百药和叶风琴再次赶到燕郊宋小月的居所的时候，几个年轻人正在搬东西呢，看样子是要入住这所房子。一问果然是这样。涂百药问房东的姓名，一名青年没好气地问他是谁，问他是不是警察，如果是警察把证件给拿出来。叶风琴还想打听呢，涂百药把他拖到楼下说，
6: 算了，别打听了，很明显啊，宋小月是要躲我们，打听是没用的，你不信的话打他手机试试。
5: 叶风琴拿出手机，按照涂百药提供的号码打过去，果然提示音是不在服务区。
6: 涂百药马上驱车赶往国贸，但是路上很堵，快到下午4点才见到了宋时雨。一见宋时雨，涂百药也不跟他寒暄，直接让他找宋小月。宋时雨打电话，提示音也是不在服务区。宋时雨又打另外两个电话，还是打不通，发微信居然被拉黑了。宋时雨皱起了眉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小月的联系方式从来没有换过，她家的、她老公的都不同。要不，我这就跟你去她家找。
5: 涂百药说算了，找也是白搭，连水都没喝一口，站起来就走。宋时玉留不住，客气地把他送到电梯口，说如果联系不上再告诉涂百药。在车上，叶风琴说，这太奇怪了，连宋总都找不到宋小月了，离奇。
6: 这事真的是越来越诡异了，宋小月带着孩子搬家麻烦，可是她连续搬了2次家了，这回连宋时雨都联系不上她，看来一定是有重大的隐情。
5: 哎，涂老师，难道是因为那个聋哑管家？
6: 很有可能。涂百药加快了车速，现在我们得回去跟牛星摊牌了。下午5点半，宋时雨和叶风琴刚赶回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还没进门，刘刚就跑了出来。涂总啊，荣坤，荣总食物中毒了，戚博士正在抢救呢。
5: 午休之后，牛星和荣坤按时起床，在宿舍聊天。牛星拿出来一个青苹果，说是从家里拿来的，张嘴就准备吃。荣坤笑着说，
7: 老牛，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啊，这裤兜里还放个苹果啊。
8: 哎，这可是美国进口的，香脆可口，我以前每天都靠吃这个补充维生素呢。
7: 切，好像谁没吃过似的，我老婆也给我买过，苹果难道味道还不一样啊？啊，我尝尝。
6: 荣坤说着拿过来啃了一口，
7: 然后又看起了苹果。
6: 看什么看？那苹果有毒啊？
7: 哎，不是不是，我是在看牙印儿。我以前一咬苹果呀，上面都有血。哎，今天没有血。嘿，看来这个鸟地方还真的来对了，下个月我就可以出去了。
9: 牛星看着荣坤得意的样子，露出了嫉妒的表情。
6: 这么说，你的身体本来就比我好，哎呀，我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出去呢。
5: 两个人东拉西扯地聊着天，荣坤只啃了一口苹果，嚼细咽了，没有再吃第二口，而是忙着和牛星聊天。聊着聊着，荣坤的眼神就不对了，就像困极了一样，不一会儿呼吸也急促起来，接着就吐白沫，嘴巴里头有一股杏仁的味道，话也说不出来了。牛星大惊，赶紧跑出宿舍叫刘刚，刘刚飞跑过来，扛起荣坤就往诊室跑。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涂百药和叶风琴进了诊室，见其艳容，镇定自若地为荣坤医治。他把手中的一个密封的塑料袋交给了叶风琴。风琴，开我的车到医院去化验，我感觉呀，是氰化物中毒。叶风琴问都不问，接过袋子赶紧走了。戚艳荣把门一关，说：“幸好只啃了一口苹果，不然啊，抢救都来不及。”
7: 氰化物，一般人不懂这种毒品啊，况且用在苹果中，那更是闻所未闻的。
5: 当然是极其专业的手段才行啊。像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1954年的时候，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就是食用进入了氰化物的苹果而身亡的。我刚刚让风琴去化验的苹果，推测应该是用注射器把那个氰化物注进去，试图实施谋杀。
7: 这太可怕了。涂百药虽然不太懂药，但对氰化物还是略有所闻的。这种剧毒只需50到100毫克，就可令人当场死亡。据传说，二战时期的纳粹特务如果是身份败露，就咬破事先藏于牙缝中的氰化物胶囊，结果是当场死亡，根本无法抢救。这一次幸亏荣坤只吃了一口苹果呀，不然就活不成了。涂百药简单讲了讲寻找宋小月无果的事情，又问牛星呢。
5: 他把荣总送过来之后，飞跑出门，疯了似的，拦都拦不住。
9: 涂百药自然知道，逃过这一死劫的牛星，此时让他砍人都敢，根本顾不上什么规矩了。
6: 齐博士，咱们这里条件有限，如果不行就打120。荣总是咱们的恩人，你要好好照顾。
5: 嗯，
6: 我这就去找牛星。
5: 好。
9: 涂百药一出门，见刘刚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怎么了，小刘？
7: 涂总，我是吓坏了。
9: 刘刚显然是没见过这种场面啊。涂百药安抚他完了之后，又让他照顾好其他的客户，自己驱车直奔牛星家。
5: 牛星失魂落魄的枯坐在仍然整洁的客厅里，他目光呆滞地看着走进来的涂百药，没有说话。
6: 人呢？
5: 牛星吃力地耸了耸肩，好像这一个轻微的动作已经耗尽了他全身的气力似的。半晌他才吐出两个字。
6: 走了。报警了没有？
5: 牛星摇了摇头，吃力地拿起桌子上的烟盒，抽出来一根，划了好几次火柴都没点着。涂百药接过火柴，

0: 第一次你来这儿，你就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吧。但是你聪明啊，你没问，因为你知道你问了我也不会说的。现在我什么都说，你问吧。你知道我去过沈阳，找过宋小月，也知道你半夜回家的事，刘刚告诉我了。但是你却无法知道李美静为什么要杀你，对不对？对。你要搞清楚李美静为什么要杀你，甚至想搞清楚白静究竟在哪儿，必须要做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那就是相信我。我相信你。不，你仍然有疑虑，
1: 我只能相信你，行了吧？
0: 那好，牛总，请你打开你的密室，让我参观一下吧。牛星的嘴动了几下，还是站起身来。
2: 所谓的密室，并不是从一层进入的，而是从牛星二楼的书房里头下去的。书房最里面有一架书，牛星在一套精装的资质通鉴之中抽出来一本，把手伸进空隙，一按开关，这架书就变成了一道旋转门。门的后头是木质的楼梯，昏暗幽深。
0: 涂柏耀跟在牛星的身后，顺梯而下，大概走了两层楼高，到了两间屋子前。牛星摁亮了开关，屋子在灯下显得更加的温馨，因为墙壁、地板、用具全都是粉红色。这粉红色的屋子约有40平方米，里间是一个约30平方米的黄屋子，连浴缸都是黄的。粉红屋子里面有音响、电脑、摄像头，黄屋子里面有各种成人用具，当然浴缸是鸳鸯型的。牛星很奇怪，涂柏耀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
3: 涂总，这可是我的私人禁地啊，要不是差点被谋杀，我绝不会带你来的。
0: 明白。涂柏耀一下子坐在了舒适的粉红沙发上。但是我要说呢，你这个私人空间是李美静帮你设计和装修的，对不对？
3: 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这是典型的女人视觉风格呀。女人的主观感觉跟男人不同的，男人在性方面只追求简单刺激，而女人则有回味的心理需求。你这个秘密空间的装修完全出自女人之手，精细到颜色、灯光、器具的摆放，甚至是壁纸的裁切，都花了很多心思。男人啊，就算是搞装修的，都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细啊。
3: 是，就是他做的。哎呀，这种事情传出去影响不好，只能由他来实施。
0: 还不止如此吧，如果我猜的没错，你的身体败坏到这个程度，恐怕也是李美静所为吧。具体而言，这个李美静是你那方面的老师，对吗？
3: 牛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涂总，果然你是高人呐。
1: 是，小月也好，静静也好，也包括我，都是他的学生。
0: 今天早晨，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李美静的时候，我差点被吓到。我涂某人还是自信有点人生经验和阅人经验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复杂的人。这个女人集天使和魔鬼于一身呢，她在你家15年，完全是因为非同寻常的目的。也许她的真名并不叫李美景，也许她不聋也不哑。牛星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1: 是，
3: 涂总，事已至此，
1: 我实言相告吧。
3: 在你没来之前，我查了银行的账户，李美静成功转走了我3个

0: 3亿啊，这几乎是我所有的净资产了。当然，比起他要杀我，钱不算什么。可是我以前怎么就没察觉呢？3亿，涂百药也为这个数字吃了一惊。看来这个李美静掌握了你平时转款的方式。是。 我以为他又聋又哑，加上把他当成亲人，就没防着他。我的保险柜还有优盾密码都被他掌握了。显然啊，这个李美静蓄谋已久了。当发现他的所谋有可能败露之后，他动了杀机。如果他只是要你的钱，倒也情有可原啊。但是从他想要你的命来看， 绝非只是图财，更像是跟你有血海深仇，所以才万般忍耐等待时机，来一个完美的谋杀。听涂百药这番话，牛星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 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9: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5: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6: 93讲，
7: 这个老北京人喝茶呀，跟现代人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当然了啊，对于现在的老北京人啊，他这个喝茶的口啊，因为北京人喝茶讲究喝口，喝茶呢也就认茉莉花茶，而且呢以这个茉莉花茶为主。但是呢，通常北京人喝茶主要是在家里边啊，这个自饮吧。只有朋友来了啊，或者一起谈事儿啊，才去茶馆。但是就茶馆本身的味道来说啊，老北京的这个茶馆啊，跟现在的茶馆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在老北京的茶馆跟这个跟这种啊讲究这个雅致清幽的这个啊这个环境啊正好相反啊，老北京的茶馆是讲究一个啊热闹啊，要的就是这个红火劲儿。这个呢就是从环境上来讲，老北京跟新北京有很大的区别。其次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茶馆啊都讲究喝茶的品味啊，喝刚才我们说了啊，喝茶要讲究这个啊，这个茶道啊，要追求禅意，这不是有这个茶禅一味吗？茶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啊，绿茶，红茶，铁观音呐、大红袍啊，这个普洱啊等等啊，这茶的这个种类也很非常多啊，你想喝什么都有什么啊。老北京人喝茶啊，对茶本身他并不在意，那个时候啊都讲究喝这个啊满天星啊。什么叫满天星呢？说白了吧，就是低档的那个茶叶沫子。为什么叫满天星呢？啊，你想这茶叶沫子啊，放在这大茶壶里边，用滚开的开水啊，往里边这么一浇，顿时啊，这茶叶沫子呀，就像那满天的星星似的啊，在

0: 湖里边翻滚着啊，这满天星这还真挺形象的。这一壶满天星能喝上大半天，当然刚才说了，他不喝的不是啊茶本身，他喝的是什么呢？啊，喝的是这种热闹的这个氛围。老北京的茶馆啊的兴盛期主要是在这个清末民初啊，当时的茶馆主要是集中在啊繁华的商业街啊，当然还有在这个公园啊、寺庙啊、天桥啊这些啊游客比较多的地方。老北京的茶馆啊主要分五大类啊，我给您呢啊分别的呢聊聊。一类呢叫清茶馆，就是清茶一杯啊啊那个清茶馆，也叫大茶馆，哎，就是老舍先生那个话剧啊非常有名的话剧茶馆写的啊，就是这类茶馆。这个茶馆呢是专卖茶水啊，有这个提梁的大茶壶啊，也有小茶壶，还有这个盖碗。茶馆的设施啊可以说呢非常简单啊，方凳木桌干净利落啊，一般呢啊到了这个夏天啊，茶馆的门口还要搭凉棚，棚架或房檐下面挂着长条木板上啊写着啊就是茶叶的名字吧，有这个香片，香片啊就是茉莉花茶啊，就是花茶啊，毛尖儿啊，有西洋毛尖儿啊、黄山毛尖儿啊等等啊，明前主要是这个龙井啊，是吧？明前、古钱啊、古语钱、明前啊，还有大方啊，大方也是名茶啊，就各种的招牌啊。实际上呢，这个人们北京人啊喝的啊都是茉莉花茶，当然到这个大茶馆儿啊来的也不光是老北京人啊，因为有很多在北京生活的这个南方人啊，他也喜欢喝茶，到也喜欢呢做这个大茶馆儿啊，图个热闹，可能呢是讲究一点的啊，人家就要毛尖了啊，或者要香片了啊，那香片毛尖呢肯定要贵呀啊，一般的啊这些拉车的赶脚的，还有一些啊这个闲极无聊的人到大茶馆呢，主要是就是喝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满天星啊，它特别便宜嘛。大茶馆啊有点这个现代化沙龙和活动中心的味道啊，现在我们不是都有这个活动中心吗？啊，这是这个待着没事儿的啊闲极无聊的人啊，就到这个活动中心啊沙龙啊会有朋友啊，跟这个啊这个朋友们一边喝着茶啊一边的闲聊天。这个茶客呢也是涵盖啊各行各业啊，三教九流啊，哪儿的人都有，干什么都有啊，而且呢多是这些老主顾啊，就是也就是说经常到这儿啊喝茶的啊，或者说有的甚至天天啊泡茶馆的啊。人们到这儿来呢啊，我们前面说了啊，似乎不是到这儿来喝茶的啊，干嘛来的呢？而是跟这些老朋友啊见见面聊聊天啊，聚聚会啊，说点事儿。一般的呢这个老北京啊都喜欢啊遛鸟啊，比如遛完鸟了啊，或者出门啊办事儿回来了，有点这个空余时间干嘛呢啊，就到茶馆泡壶茶啊，坐一会儿啊，相互聊聊啊买卖上的事儿啊，聊聊家常啊，评论评论时政啊，互通一下信息。这个老北京啊到大茶馆啊，也就是这个清茶馆喝茶的主要有清朝的一老一少啊，因为呢这个咱们说了，这大茶馆呢就是兴起于或者说兴盛于明末清初。这个明末清初啊，这个推翻了这个帝制之后啊，特别是这些旗人呢啊，他就啊待着没事儿啊，是吧，坐吃山空嘛，家里就是吃老本了啊，这一老一少们啊，闲来无事啊就到这个茶馆来磨牙来了。什么叫磨牙呢？就是啊就是找人说说话呗啊，聊聊天，东北人叫唠嗑，到这茶馆是干这个来了啊。当然呢也有这个啊引车卖浆者啊。什么叫引车卖浆者呢？就是啊推着车的啊，赶车的推车的这些呢，这个拉脚的人吧，就是车夫啊马夫，这个拉脚的啊，这些劳动者啊，现在来说就是送外卖的是吧，送快递的 这些小哥们啊，小哥们啊，累了啊，累了怎么办？上哪儿歇着去？大茶馆啊，到这儿泡杯茶啊，这个歇歇脚。也有呢，这个买卖人啊，这个买卖人，你要是会个客，聊个天儿，是吧？不愿让别人知道的，咱们上哪儿就大茶馆呗。啊，也有这老北京啊的大了，什么叫大了的？就是了事儿的啊，这是北京特有的这个一种人吧，是吧？啊，你比如说你家里边出了事儿了啊，比如说这个有个什么，您这车呀让人给扎了，或者说您这个家门口啊，这个家门口这个啊孩子让人给打了，或者说受了欺负了，或者说丢了东西了，或者说跟谁闹了别扭了，是吧？还有是过去啊要查价的什么的，怎么着犯了事儿了，反正总之吧，就是您家里边啊出了事儿了啊，出了事儿怎么办啊？在老北京就得找这大了的啊，叫大了啊，了事儿的啊，他给你出主意。这大了呢，他这个关系啊，就人脉啊比较广啊，他可以呢找啊这个官面上的，或者找地痞流氓、黑白两道，他通吃啊，是吧？总而言之，他可以把你这事儿给摆平了。当然了，他也不能白给你摆啊。等你把你这事儿摆平了之后，您得给人点替啊。什么叫点替啊？你得给人点这个打喜儿，就是给人点报酬啊，给人点钱啊。那么他们这大了谈这些了事儿的这些事儿在哪儿呢？也是到这个茶馆啊。你看，我们看这个老舍先生那个茶馆这话剧里边啊，就有这大了的啊，包括人贩子什么的都跑这个、啊、茶馆里边来了啊。所以说这个还有什么大了啊，说和的呀，什么这个相面的呀，什么跑煤拉纤的呀，什么等等吧啊，说事儿的都奔着这个大茶馆了啊。总之呢，这大茶馆啊就如同一个小社会。这个关于大茶馆啊还有很多的事儿啊需要跟大伙儿说的，咱们啊下一集再细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94讲，
0: 这个老北京的大茶馆啊，多以这个轩啊，以这个轩字儿啊起字号啊。你别看这大茶馆啊，这个比较热闹啊，人也比较杂，但是呢，这名字啊都非常好听。老北京有名的大茶馆有前门外的天泉轩，天地的天，泉有的泉，轩啊就车干轩、裕泰轩、高明远、东宏泰啊，这都是有名的大茶馆的名字啊。东宏泰。崇文门内的啊茶馆有长义轩、广泰轩、广惠轩、天宝轩。崇文门外的有永顺轩。阜成门内的有天福轩、天德轩。宣武门内的有龙海轩、海丰轩。北新桥的有天寿轩。安定门内的有广和轩。这都是老北京大茶馆的字号。当然这些叫轩的也好，叫远的也好，叫泰的也好啊，高明远、东宏泰啊、洪顺轩呢、啊、这些老字号的茶馆，可以说到现在能存在下来的几乎没有了，哈哈，都消失了。这个茶馆直接到了这个啊1949年啊北平解放以后吧，几乎啊这个茶馆就少了啊，也有啊。那么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几乎这种茶馆就在北京就消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都讲究的人得干活啊，你就是泡茶没事泡茶这不行啊，是吧？你得干活干事儿啊，啊，你这当这个有闲阶级不行啊，有闲那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啊，就是主社会也提倡什么去干活去啊，你得有事儿干啊，所以这个。 就是这种闲来无事泡茶馆的这种现象啊，在社会上就消失了啊，消失了啊，茶馆呢也跟着就没了啊。这是老北京的大茶馆，第一类啊茶馆的类型啊。第二类呢，就老北京的这个茶馆的类型呢，叫书茶馆。这种茶馆啊，通常是上午接待人们喝茶啊，就是早晨啊。我跟你说，这茶馆一般都是早晨的茶客比较多啊，这个因为遛弯的、遛早的啊，这个拉车的、赶脚的啊，这时候都到茶馆喝茶来了啊，这时候比较多。一般下午的就稍微清静了啊，清闲一点了。所以有的这个大茶馆啊，清茶馆啊，下午的时候这茶馆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说书的了啊，变成书茶馆了。下午和晚上呢，主要是请这个说书的和唱大鼓的来说唱。茶客呢到这儿来主要是来听评书啊，听大鼓的。因为那个时候这大鼓书啊，为什么叫大鼓书呢，这个它不是啊，说一段就完了。这大鼓书它也讲究这个说大书，这一部大书啊，就是一边打着鼓一边说。一部大书啊，往往呢，它要能说几个月啊，比如说说东周啊，啊，说列国呀，说三国呀，说东汉呐等等。你说这一部大书，它能说几个月？一边打着鼓一边说。书茶馆的这个设施啊，要比大茶馆呢讲究一些。啊，有的书茶馆呢还备有这个藤椅方桌，还要买一些这个瓜子儿啊、煮花生啊、炒栗子、杏仁果脯什么的啊，干果为这个茶客啊这个磨牙。老北京的书茶馆挺有特色啊，而且呢特别受这个大众喜欢，许多这个说书的名家都在这个书茶馆里边说过书。同时呢，这个茶客也捧红了一些艺人。老北京啊比较有名的啊，这个书茶馆有天桥的这个二友轩，和花市的青山居三友轩啊等等，啊，二友轩呢、青山居啊、三友轩呢，这都是啊书茶馆的字号。到书茶馆啊听书的、听大鼓的，都是老熟人。他因为什么呢？他这个说书的大家都知道啊。他说你不能听了开头你就得想啊听这个结尾、啊、不是说听一次就完了。说书的人讲究留扣子啊，他往往他要在关键时刻啊，关键的地方啊，给你拴一个扣子，让你呢这个听众啊下次呢还想方设法到这儿来听。所以说呢，这个来啊书茶馆听书的多是一些熟客吧，都是一些熟客。书茶馆这种形式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还有，到了60年代啊，也都没有了啊。现在啊，这种啊书茶馆在北京已经绝迹了啊，因为说书的也不到那个茶馆去了啊。茶馆就是归茶馆，因为呢我。上一讲已经说了啊，我说现在北京的茶馆主要是讲究雅致和清静啊，他不希望热闹啊，这个主要是啊追求这种啊幽静吧，悠闲啊也追求一种禅意啊，所以说呢越安静越好。他像这种说书的、敲大鼓的呀啊、唱大鼓的，在北京啊就这种书茶馆现在已经没有了，找不着了啊。您只能在这个记忆当中啊寻找了。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叫奇茶馆啊，这种茶馆啊跟这个书茶馆有点类似，不过呢就是把这个说书的、唱大鼓的换成了象棋。这个来这儿喝茶的茶客啊，也不是到这儿主要是喝茶的，而是下象棋的。这个老北京人啊特别喜欢下象棋啊，您现在在北京的路边上经常能看到啊，这个有那么两位老先生这个摆着这个棋啊，一边杀棋啊，围着一群人啊，挺晚的了啊，还在这儿聚着呢啊。为什么呢？这盘棋还没下完呢，都天都挺黑了，打着手电还得把这盘棋给下完了啊。那些看这个啊下棋的人啊，瘾头比这个真正下棋的人还大呢啊，围着啊。这老北京也是啊，到这个 棋茶馆啊，主要是到这儿来下棋的啊，喝茶呢倒是次要的啊。北京人啊，管这个下棋叫杀棋啊，杀一盘啊，不叫下一盘棋，讲究咱们杀一盘棋啊，追杀的杀。这个您从这个杀字儿就能看出来啊，北京人下象棋啊，在相互之间啊，他多么较劲了啊，他较着劲呢，打打杀杀的啊，较着劲呢。所以啊，下棋啊，比这个喝茶他要费时间啊，他一盘输了，他下一盘还想翻盘，还想赢啊，这一盘输一盘不行啊，特别是有那臭棋篓子。啊，他还不承认自己臭棋篓子啊，他不一定要把对方给赢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一下就下多半天啊，最后可能全都输了，但是他呢也觉得不甘心啊，第二天又来了，哈哈，直到呢把对方啊给杀死为主，这个呢就是下棋的，所以说呢这个下棋啊要比这喝茶呢要浪费时间啊，因此呢一般这个棋茶馆的经营方式啊。也是上午啊接待一般的茶客啊，下午和晚上啊接待这个棋友啊。这个棋茶馆啊有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普通的茶馆啊，这个备有这个茶桌啊，茶客可以呢一边啊下着棋啊一边喝着茶。另外一种啊就是以下棋为主，喝茶为辅啊。通常这类茶馆的条件呢比较简陋啊，有的就是一个棚子啊。摆上一个十来米的长桌的这个木桌，上面啊那棋盘呢都是刻上去的，能让20多个茶客同时对弈啊，茶馆就是管供茶，当然了这个按茶来收钱，就不另收啊下棋的费用了啊，也就不收场地费了，你喝我一杯茶我收你一杯子钱。第四个呢叫野茶馆啊，第四类茶馆，这野茶馆非常有意思啊。这个野呀、啊，它不是说啊，这个啊，虽然是田野的野，但是呢，它不是啊，这无照经营啊，或者是什么的，它主要是在郊区啊，这个田野的意思啊。这种茶馆呢，有点这个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比较随意。野茶馆呢，多开在离城门比较近的这个啊城官乡吧，啊就城边儿。官乡啊，也就是啊这个离着城门比较近的地方啊，叫官乡啊。有的是在这个城边的这个村落，但是呢，一定啊是在啊每天啊走人走车的路边儿啊，你得有行人呢啊，行人到你这儿来。啊，歇歇脚，喝杯茶啊！你要没人，那你这茶馆也没法办了啊。野茶馆的条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陋的啊，有的甚至就是一个茶棚，茶客呀也多是这个走路啊，或者是赶车呀、坐车呀累了啊，到这儿呢，这个喝啊沏壶茶啊来歇歇脚啊。所以呢，这类茶馆呢，啊还给这个茶客提供一些小吃啊。或者呢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炒饼啊啊面条啊之类的，这个快餐吧，按现在来说叫快餐啊，类似于啊这个老北京后来出现的这个二荤馆啊，二荤馆指的也就是啊一边喝茶啊，同时呢也有啊能喝酒啊，有的是酒馆，有的是茶馆，但是呢给你提供一些快餐啊，能够解决您的这个饥饿问题。还有啊，第五类茶馆叫什么呢？我们啊下一集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95讲。
1: 哎，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老北京的啊这个四类茶馆啊，最后啊讲到这个第四类茶馆叫野茶馆啊，还讲到了这个第五类茶馆啊。那么第五类茶馆是什么呢？啊，就是季节性的临时茶馆。这类茶馆啊，一般呢都设在这个庙会啊，或者呢这个夏天的河边的这个湖岸啊，人们避暑纳凉的地方。比较有名的啊，就是什刹海的荷花市场、中山公园的来君雨轩、这个北海公园的怡兰堂、五龙亭、太庙啊，也就是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后河啊，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临时性的啊茶馆啊。这五类茶馆啊，虽然在1927年啊，因为这个民国政府迁都这类茶馆啊，这五类茶馆，那么呢喝茶的人就明显的就开始少了，那么茶馆呢这茶客少了，自然呢啊茶馆也就开始呢这个不景气了。但是呢啊，经过市场的检验，被老北京认可的京味茶馆啊，也就是现在北京人开的这茶馆，有的这依然传承了这种茶馆的模式啊。比如有名的这个老舍茶馆啊，就是把这几类茶馆啊的优点啊融合在一起了，又有了这个新的创新吧，形成了有京味特色的茶馆。由此可见吧，就是老北京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五类茶馆啊，都属于老北京啊有京味的茶馆，还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啊，由于京味茶馆它的地域文化色彩比较浓郁，所以呢在这个20世纪初啊，就是上个世纪啊，就受到了茶馆啊就外来茶馆文化的挑战。那么随着这个北京城市的啊这个发展啊和这个外来文化的冲击，那么外地人在北京也啊开启这个茶馆来了。那么外地人在北京开的茶馆叫什么呢？它不叫茶馆了，叫茶楼。这就有意思了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南方人在北京开的这个茶楼，跟北京这五类啊茶馆啊，就是属于所谓的这个京味茶馆吧，就进行挑战了。也就是茶楼啊挑战茶馆，也就是想呢这茶楼想在北京站住脚，而且呢以茶楼这种形式取代茶馆这种形式。在民国初年啊，前门外大栅栏商业区开设了四座茶楼。这四座茶楼啊，有这个廊坊头条的首善第一楼的三楼，西河沿劝业场的三楼，古观音寺啊燕华楼的三楼和青云阁的三楼。北京人喝茶的地方叫茶馆，茶楼呢是南方的叫法。这四座茶楼啊都设在三层的楼上啊，你说这也真是巧合，叫茶楼啊，它这个啊它也设在这个三楼上了啊，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呀。这个茶楼的设备都是典型的南派。怎么说它是南派呢？这头一样，它是按照江南的风俗这个来沏茶泡茶的。这个泡茶呢一律用盖碗，一客一份啊，茶钱啊就是茶资啊，也就是我们北京人说的是茶钱，按碗来计价啊。比如说这一份啊就是一碗啊，一碗是一份啊，按碗来收钱啊。这一碗您泡啊多少泡我不管啊，我就收你啊，比如说100块钱，您就泡一泡您扔了我也不管，您泡啊20泡30泡啊，泡没了色了我也不管，反正你啊您给您这一碗啊就收您啊一碗的钱。你比如说我想啊这喝的都是成了一点色没有了，我还想再要一碗，对不起，再要一碗您再另花钱。这是啊这个茶楼的啊这个特点。第二样呢，这茶楼啊它这个备有西餐啊，西餐啊，您这个喝了茶了 啊，肠子呀涮干净了啊，饿了啊怎么办啊，这您可以吃这个西餐啊，给您上这个奶油面包啊，啊给您上这个啊烤牛肉啊烤牛排呀、啊，啊给您上这个啊大虾呀。第三样啊，茶楼呢备有躺椅烟具，而且呢还开设了单间啊，可以叫陪客。这个您说这个设备啊，啊跟这个咱们老北京那个茶馆啊这一比，肯定那就不一样了啊。老北京的茶馆哪有单间啊，是吧，也没有说这陪客这么一说啊。啊这个陪客您可别忘了啊，这就是找这个姑娘了啊。所谓姑娘，我这里说的是老北京的事儿啊，这所谓姑娘那就是妓院里边的了啊，可以叫妓院里边的这个，把这姑娘叫出来，姑娘就是妓女啊，叫什么呢，叫叫条子啊，行话叫叫条子啊。叫条子干嘛啊，就是陪着这客人啊来喝茶啊，上这茶楼来喝茶。当然了，这姑娘她啊陪你喝茶，她也不白陪啊，不白陪啊，您得给人家啊这个给人银子呀，得给人点钱呢。所以呢这个呢真是啊，叫这个老舍笔下茶馆里的啊这王掌柜啊，真是望楼兴叹了啊。这王掌柜的啊是开这个清茶馆的，也是大茶馆的啊，那茶客都是老北京啊，都是谁干，我们前两讲说了啊，都是这个啊赶大车的，这个清朝的一老一少啊到这儿来闲聊天的啊。这个茶楼呢可不一样了，当年啊这赶进这四大茶楼的啊也都不是一般人啊，大多是北洋政府中的南方级的官僚。清帝退位啊，清帝退位，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四大茶楼在北京啊确确实实是闹哄了一阵子啊，挺火的啊，挺火的。为什么呢，你想他这个玩意儿多呀，新鲜啊，是吧，他跟这个啊这个老茶馆他不一样啊，啊都又上西餐啊，又有这个开单间儿啊，还能到那儿抽大烟，备躺椅，备烟具啊，备麻将桌，你瞧这全都变了啊。但是呢这种茶楼在老北京没过多久就栽了跟头啊，因为呢老北京啊做茶馆的都是喝大碗茶的主啊，谁肯这花大价去做茶楼啊，你想想。哎，所以说这四大茶楼啊，随着这北洋政府的动荡啊，时局的动荡，国会的解散，这四大茶楼啊也都是昙花一现了，过了景了。到这个奉系军阀进北京的时候，茶楼啊算是彻底的改头换面了啊，廊坊头条首扇第一楼啊成了啊名票雅集的清唱之地啊，成了票友了，票房了。青云阁和宴宾楼随之效仿啊，也呢变成了票友到那儿啊唱戏的地方了。劝业场啊把这个茶楼改为杂耍场子了，你看看，如此支应了一阵儿，随后又倒闭了。这确实是栽了跟头了啊，栽了跟头了。这个四大茶楼啊，就老北京的四大茶楼，在这个地面上栽跟头，说明什么呢？说明开茶馆，您离开当地的民俗风情，离开了这个大众化，您是很难维持的。这个开茶馆的是南方人，所以。

0: 说呢，到了北京开这个茶楼，于是呢就水土不服了啊，水土不服了，干了没两年啊就栽了跟头了。能左右啊这茶馆市场的依然是啊带有啊京味特色的这种清茶馆啊、书茶馆啊、沏茶馆啊啊等等啊，集中到一起的啊这种京味茶馆。所以说这四大茶楼跟这个京味茶馆叫板斗法，等于说呢没斗几个轮次就铩羽而归啊。这个说到这个斗法，让我想起来啊，这个老北京啊还有一个稻香村啊，跟这个稻香春啊，春天的春，相互斗法的故事啊。关于这个稻香村和稻香春之间斗法的故事，我们下一讲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96讲，
0: 说到北京这个点心呢，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你说这吃这点心啊，而且这个要买点心主要都是到这个食品店啊，但是在老北京这点心啊不叫点心，叫什么呢？叫饽饽啊，叫饽饽。这饽饽这词儿呢是满语啊，你包括这个饺子啊，这满语叫煮饽饽啊，这个饽饽叫点心啊，实际上呢它就是啊美食啊，就是熟食的意思啊，煮熟了的食品，做的熟食吧。饽饽的概念呀 其实它这个汉语也有叫饽饽的啊，这饽饽在有的地方啊，就比如说这个山西啊、陕西啊，这饽饽呢它就是馒头的意思。在老北京呢它就变成了这个点心啊，这个食品店啊，在老北京也不叫食品店，叫饽饽铺啊，就卖饽饽的，饽饽就是点心啊。这个点心呢有这个南味儿跟北味儿之分，北味儿的啊基本都是啊叫饽饽了。当然这个叫饽饽啊，北味的啊这个点心呢也比较简单啊，无非也就是萨其马呀、桃酥啊、啊这个月饼啊，还有这个酥皮点心啊，当年叫翻皮儿，叫翻毛啊，叫翻毛的这个点心，翻毛就是酥皮儿啊。这个酥皮点心主要还是南味的啊，这个北方的这几乎啊做不出来啊，不会做。说到这个北京这个南味儿这个点心啊，就是南味食品店，当年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啊这个老字号，一个是叫稻香村，一个是稻香春。就是春呢就是春天的春，村呢是村庄的村。这个稻香村现在啊也是北京非常知名的老字号了啊。稻香村的点心可以说呢在北京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呢他开了很多的分店啊，稻香村啊开了很多的分店，他的分店他的柜台现在在北京得有啊三四百家之多啊，这包括柜台啊，单独的门店啊稻香村的啊在北京也得有100多家啊。逢年过节北京人都讲究啊这个送这个点心匣子啊，点心匣子也分那个大八件小八件啊，大八件小八件在这个稻香村的也是看家的点心吧啊，主要是南味点心啊，大八件小八件啊。稻香村呢它实际上呢它也是最早，它也是啊江南的啊老字号啊，所以说呢北方的稻香村，确确

兄弟啊，难分伯仲。其实呢，还是正好相反，正好相反啊。咱们先说说这个稻香春吧，就是春天的春啊。稻香春的这个创始人是谁呢？叫张森龙。说起啊，森龙，可能有些朋友啊，就了解北京啊历史，了解北京文化啊，或者呢是啊地道的北京人，可能都知道，北京当年东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饭馆叫森龙饭庄，森林的森，隆重的隆啊，森龙饭庄。他的这个桃花饭呐、啊，他的这个啊炒年糕啊，都非常有名，也是南味儿的啊，就是淮扬风味的啊。饭庄叫森龙饭庄，非常有名。这个森龙饭庄就是张森龙啊开的啊，他的名字就叫张森龙啊，就是开饭馆的这个人，以他的名字啊命名的这个字号啊，森龙饭庄。张森龙呢，名叫张春山。想当年啊，这位张森龙是京城商界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张森龙啊，他的祖籍是江苏丹徒，父亲呢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啊。因为啊，他这个丹徒啊，家乡啊离太湖比较近，所以这个张森龙的父亲呢 啊主要是靠这个打鱼为生。但是呢，非常不幸啊，岁数不大就染这个病啊而死啊。张森龙一共哥五个，他呢排行老三啊，这个张三爷。他大哥呢叫张森玉啊，富裕的玉。从小啊就在这个琴行学徒，琴行就是勤快的勤，行业的行啊，就是现在的餐饮业吧。这老北京啊管现在的餐饮业叫琴行。张森龙的大哥呀，从小在这个啊餐饮业学徒，父亲去世以后呢，他便跟一个老乡来北京闯荡。1914年，民国成立不久，正是京城商业发展的黄金期。这位张森玉啊和老乡，凭借着自己啊在琴行学的这本事，在东安市场的东庆楼里摆了一个馄饨摊儿。啊，当时的这个东安市场啊还是百物杂陈啊，我们前两讲介绍东安市场的时候也说过啊，实际上就是一家一户啊，小商小贩摆摊儿啊，一个一个摊位组成的这么一个市场，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销售啊，类似于现在的这个市场啊，有坐商也有摊商啊，是当年东城啊非常热闹的地界。所以啊，这个张森玉啊，也就是张森龙的大哥啊，开的这个馄饨摊啊非常火啊。这个南方人啊脑瓜聪明啊，馄饨卖火了，马上改做煎饺。这种饺子不但啊这个馅儿是按南方人的口味做的啊，而且这个烤法也是南派啊。这个怎么烤呢？它是呢饺子包好之后啊，直接放在特制的炉子上煎烤，烤出来三面焦黄，倍香可口。到现在啊，北京也有卖的啊，在上海餐厅啊什么的，你还能吃到这种煎饺啊。1915年，这个张森龙啊，凭着这门手艺啊，就是张森龙也是啊，这个啊，跟他大哥一样啊，在这个琴行学徒。啊，就从这个江苏啊丹徒老家来到了北京。这张森龙来到北京以后，就在东安市场的南门搭了两间小棚，专营饺子啊，专营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煎饺。这个啊，就是他这两间小棚实际上就是稻香春，我说的这可是稻香春天的春啊，您记好了啊，实际上呢就是稻香春的前身。这个张森龙啊比他哥哥啊张森玉脑瓜可精明。您别瞧啊只有两间小棚啊，这么一个煎饺子的小铺啊，不起眼啊，看着真不起眼。但是呢这买卖啊越做越大。最后啊由这个煎饺子
发展到

0: 哦，制作和经营南味食品。当然门脸儿也有两间小棚，发展成啊这个是一间殿堂的稻香春啊，春天的春啊，南味食品店啊。这张森龙还给他这个食品店啊起了一个字号，叫稻香春。稻花香嘛，是吧，这个也是他这个江南啊，啊他是江苏丹徒人嘛，啊江南特色啊，根据江南的特色起的这么一个字号，叫稻香春啊。专营糕点和猪油豆沙蛋糕、大小奶油蛋糕、八珍六片糕、太师饼、萝卜丝饼、杏仁酥、水晶绿豆糕啊等等，这些都是南味食品啊。与此同时他还卖肉食啊，比如金华火腿、高邮咸鸭啊，高邮也是啊江苏的一个地名啊，啊高邮咸鸭，这个甜酱蛏子啊、糟青鱼等等，这都是啊这个太湖边上的啊，这个鱼米之乡嘛，来自鱼米之乡那儿生产的啊这个食品，让这个张森龙啊全都给搬到北京来了。啊，你想想这些南味食品啊在北京啊这个一开张，那么让北京人也感到非常新鲜啊。很快呢他这个啊稻香春呢、啊、这个食品店就火了。那么他火了之后这故事就来了。什么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

0: 邢小春。第97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江苏丹徒人张森龙由这个两间小棚的煎饺子馆儿发展呢，成为专做南味食品的食品店啊。这个两间小棚啊，到这会儿啊，已经发展成这个十多间店堂的啊，稻香春啊，春天的春啊，南味食品店了。这个生意啊是越做越好啊，品种呢也越来越多啊，而且呢，除了点心，还经营这个肉食。到这会儿啊，这是买卖一大。啊，一火，内部啊就容易出现问题。到了三几年啊，也就是七七事变之后吧，啊，1939年啊，这个稻香春的伙计叫刘松全的，他本来是稻香春的伙计啊，因为啊经营上的事儿，稻香村的伙计刘松全啊，这个刘松全也是做点心的啊，他跟掌柜的因为啊在经营上的事儿。啊，闹了别扭了。这个刘松全啊，脾气比较大，一气之下拉走了一波人，另起炉灶啊，就不跟你玩了啊。那咱俩不是有意见吗？有意见我也别跟你凑合了，干脆啊，我呀，拜拜了，哈哈，给你拜拜了。走了呢，这刘松全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他要另起炉灶，憋着要跟这个稻香春啊对着干。他当时呢，借了这个。一个姓岳的股东2万块钱，就在这稻香春的啊斜对门租了三间带楼的门脸，明显的就跟你对着干了，是吧？在他的对门租了三间门脸，开了稻香春南味食品店啊，这就是稻香村的村庄的村啊，也就是现在我们在北京看到的这个啊非常火的这个南味食品店啊，稻香村了。这是谁呢？刘松全啊，刘松全开的。您想想，这个村以春啊，音四字不同，从他这个字号啊起的字号，您就能看出来，这刘松全这位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呢啊还是有心计的。刘松全啊，在金鱼胡同贤良寺建起了自己的生产车间，经营的南味食品呢。与稻香春相同啊，你不是卖这个八珍六片糕吗？我也卖，你卖太食饼我也卖啊，你做萝卜丝饼杏仁酥我也做啊，萝卜丝饼杏仁酥，因为这个刘松全是从这稻香春出来的呀，他对这个稻香春门清啊啊，所以呢这个稻香春啊，这个春天这个村子的村啊，稻香村开业不久，生意啊就红火起来了啊！您想，他这一红火，这稻香春肯定这买卖就受到影响了。这张森龙啊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啊，这一看这刘松全跟他叫板，当然也不甘示弱啊。他的脑瓜啊比这刘松全更活泛。这一次啊，他玩了一手谁也没想到的，什么呢？扩大经营品种，你本来他是卖蛋糕的啊，卖这个糕点的，他愣把这化妆品啊，包括药品啊，日常生活用品给引到这个稻香村的这个柜台上了。你想呀，这个那个时候啊，这个商店啊，他没有啊，不像现在似的啊，这个你这个营业执照啊，写着你经营什么项目。啊，就是您就不能再扩大经营了，啊，你写着啊是卖啊文具的，啊卖纸张的，是吧？那您只能是卖文具，啊卖这个文化用品，您不能卖点心又卖烟酒的，那绝对不行啊！但是那时候老北京啊可没有这么严格啊，这卖点心呢，他就卖起化妆品来了，啊，还把这药品啊、日常用品啊、吃的、穿的、用的。都引到这个稻香村了。这张森龙还利用王府井的这个繁华地段呢，因为这个他这稻香村设在这个东安市场了，所以呢利用王府井这个繁华

0: 划地段呢，租这个橱窗做广告，扩大宣传啊，增加盈利。这刘松全见这张森龙啊这种咄咄逼人的势头，只好呢这个采取啊迂回战术啊，正面我不跟你来啊，你有钱你有势啊，你张森龙你这个人脉广啊，你社交广，你这又干这又那，我弄不过你怎么办啊。刘松娟来了一手更绝的，降低食品价格啊，他在这方面动了脑子了啊。您这个萝卜丝饼5块钱一斤，我呢3块，您这个8针6片糕啊2.5块一斤，我呢1.5块一斤。您看看这老百姓，当然了，谁便宜买谁的，而且东西呢质量又好。同时呢这刘松全还增加了服务项目了，于是乎啊这两家食品店又展开了啊新一轮的激烈竞争啊，变着法要把对方给打败。当时啊北京的这个冷饮业就谈不上有这个冷饮业了啊，只有这西单呢有一家叫有光堂的。这冷饮咱们都知道啊，冰棍汽水啊雪糕啊什么的啊，这叫冷饮啊。在老北京啊，这个北京的冷饮业啊可以说呢非常的规模非常小啊。当时整个北京只有西单有一家叫有光堂的卖这个冰棍儿啊，而且他这个有光堂的冰棍儿啊都是人工做的啊，不是机器做的。这个张森龙呢，他呢这个脑瓜灵啊，就通过各种关系啊，从日本进了6台日制的冰棍机啊。但是他这个冰棍机啊也规模也这个规模比较小，都是那种手摇性手摇的那种啊，做这冰棍机的啊。但是呢他比较新鲜啊，分别在这本号和这个连号啊，连号就是连锁店吧，安装上了啊机制冰棍。这个稻香村呢还增加了这个冷饮部，卖这个奶油冰激凌、冰砖和各种清凉饮料。这一招啊使这个稻香村呢销路大开呀，一下呢就把这个稻香村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稻香村呢给压住了啊，压住了。但是呢让这张森龙的稻香村没想到的是啊，这个稻香村啊的刘松全也不是啊好惹的。他一见啊张森龙做起了冷饮了啊，卖起了冰棍冰激凌了，得嘞，你不是做吗，我也做，你不是引进这日本的这个啊机制冰棍机了吗，我也照样引进呐。于是呢啊这双方啊，你卖冰棍我卖冰糕啊，你卖冰激凌我卖冰砖，总之吧这两家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哎，说起来啊这个也够可悲的啊，因为呢这两家呢本来是一家啊，结果呢啊这个两家就斗来斗去的啊，这个争来争去的，如同啊两个啊同林鸟吧啊，相互斗啊，最后呢可以说呢是两败俱伤。解放战争爆发后，由于物价飞涨啊，货币贬值，使这两家的老字号啊都呢难以为继。稻香村啊，这个春天的春，入不敷出啊，先后啊关了章。稻香村啊就是张森龙的这个啊稻香村啊，他呢从实力上来讲比刘松全呢要大，但是呢到这会儿啊也啊苟延残喘啊，只是惨淡经营吧，濒临这个倒闭。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两家老字号才重新获得了新生啊。说到啊这南味的食品，让我想起啊北京的小吃来了。这个饽饽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点心，实际上呢它呢也是由这个小吃啊，北京话叫小吃啊，加儿化韵吧变成小吃了啊。点心啊也是由啊小吃 发展起来的。说到北京这个小吃啊，它的故事也很多，都有哪些故事呢？我们下一集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98讲，
1: 我们由这个稻香村的这个点心啊，聊到了北京小吃啊。北京小吃啊，可以说呢，是点心的前身。小吃啊，在老北京都管它叫碰头食。什么叫碰头食呢？这个碰啊，就是磕碰的碰，头啊，就是头脑的头。啊，食就是食品的食，这个碰头食啊，就是不是正餐啊，就是您走在街上肚子饿了，打头碰脸，路边有个馄饨摊啊，不远呢还有个烧饼铺，得来俩烧饼，再呢买碗馄饨，用北京话说就点不点不啊，就吃一下啊，这馄饨和烧饼啊就叫碰头食啊，其实呢。就是小吃啊，小吃。当然了，也许碰上的不是馄饨和烧饼，而是面茶和炸糕，但是也可以啊，着补一下啊。北京的小吃啊，很多很多啊。我呢，曾经啊查找找过相关的啊历史资料，有的说啊，有的资料上说啊，北京小�吃最多的时候有370多种。可那是最多的时候了啊，当然了，现在可没有这么多了。我们常见到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您在这个啊一些这个小吃店啊，啊包括一些饭馆啊，都能买到的啊，能吃到的啊，北京小吃啊，也就有50-60种啊，多了说啊，往多了说50-60种，能数出来的。大概也就是有140多种，那史料上说啊，370多种啊。为了便于啊您对北京小吃的了解啊，增加点记忆，我把呢这个北京小吃啊分类给您聊聊。北京小吃啊主要分这么几类啊，一类呢属于啊这个风味类的啊，就是属于什么叫风味类呢？就是北京特有的小吃啊，别地儿没有啊，您上海也好，天津也好，广州也好，您吃不着，只能在北京您能吃到的风味小吃都有哪些呢？啊，要感兴趣的话啊，您拿笔记一下啊，但是呢不感兴趣您听听就行了啊。首先得说是炒肝，您听好了啊，这叫炒肝。很多朋友啊不知道炒肝是什么，也没吃过，我这儿给您说一下，所谓炒肝啊，并不是真是炒这个啊猪肝，炒肝实际上就是煮肥肠，炖肥肠，然后呢把这肥肠啊洗干净喽，然后啊用这个高汤啊给它炖熟喽啊，打上卤，最后临出锅的时候啊，把这个肝啊猪肝切上那么几片，在锅里边啊，放在锅里边啊，出来了，这叫炒肝了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大肠子呀，猪肠子是很便宜的，猪肝贵呀，是吧？都要炒猪肝，那你说说那得多少钱啊？所以说呢，这叫炒肝。实际上呢，这个炒字儿它也不是真是用那个铁锅去炒，实际上呢，啊，简单的说就是炖啊，炖这个肥肠。临出锅的时候啊，搁几片新鲜的猪肝，这就叫炒肝。爆肚啊，这也是北京特有的小吃了啊，这我就不说了。还有卤煮火烧啊，这就是卤煮。现在呢，很多北京人啊特别好这口啊，就爱吃这卤煮。卤煮呢，实际上也是啊猪大肠啊，然后再加上很多的佐料。

最后呢啊放上火烧这么煮这么做出来的啊。还有煎灌肠啊，煎灌肠您得现在真正的煎灌肠已经吃不到了，很多的灌肠都是油炸的，因为煎灌肠啊这个它得需要啊真正的用饼铛来煎，而且这灌肠它不是啊这个炫的那个薄片儿，直它是呢这个啊菱形的那个块儿啊，就是一边厚一边薄的那种啊片儿，煎出来以后呢外焦里嫩，还不能它有不能太脆了也不行啊，外焦里嫩蘸着那个蒜汁儿啊来吃。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啊真是这个煎灌肠啊在北京啊小吃店啊大的小吃店都有啊，在这个店门口放上这个大这个炉子上面一个大饼铛啊，用这个熬骨头炖肉飘出来的那个油，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猪油啊或者是啊植物油，而是啊这个炖骨头那个上边飘着的那层啊油来煎这个灌肠，煎出来以后特别特别香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真正的煎灌肠已经很难吃到了啊。还有烧羊肉，这个的都甭说了，这个很多的饭馆都有这道菜。烤羊肉啊，这就都甭说了，烤羊肉烤牛肉啊，烤肉丸烤肉季经营的就是这个啊。还有涮羊肉啊，涮羊肉。还有白水羊头啊，白水羊头。啊，这道菜很多，这个小吃啊，很多朋友可能感觉到很陌生。为什么叫白水羊头呢？就是这羊头啊，啊，就是羊的脑袋啊，是纯粹是用这种白汤给煮出来的啊。那么这煮出来的这个羊头啊，炫成薄薄的片儿。老北京有一个羊头马，它涮这个涮出那片儿薄如纸，那个羊头肉的那个片儿啊，搁在报纸上，您能透过这羊头肉的这个片儿，能看到报纸上的字儿，您想它有多薄吧？可是您会说了，这羊头肉它没有味儿啊，是，这个吃羊头肉讲究得蘸这个椒盐儿啊，过去卖羊头肉的呀。他把这煮好的这羊头拿出来，然后呢这个椒盐呢放在牛角啊，这个牛角这个里边，把这个羊头肉片出来以后，在这个啊用这个牛角里边这个椒盐撒在这个羊头肉上，您蘸着这个椒盐吃啊，非常的香啊，非常的香啊。这个椒盐呢都是自己做的啊，每一家啊这个做出来的味道啊都不一样啊。这个椒盐呢正好啊跟这个羊头肉啊它得对着，也就是说我卖啊，比如一天我卖30个羊头，那我就得配30个羊头的椒盐，也就是说你这个30个羊头卖出去了，这椒盐也用没了。这老北京啊有一句俏皮话，这个叫什么呢，叫卖羊头肉的回家，后边那句话是什么，就没有戏言啊，戏言大家都知道是开玩笑叫戏言啊，唱戏的那个戏啊叫戏言，就卖羊头肉的回家没有戏言，为什么呢啊，就羊头肉卖完了，这个他的戏言也撒完了，哈哈，就回家了，卖羊头肉的回家没有戏言，这是一个小吃啊。还有呢白汤杂碎啊，这个就是杂碎汤啊羊杂什么的啊，这个您现在在饭馆里边也能吃到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爆糊啊，这个爆羊肉，还有一道菜一个小吃叫羊涮肠，叫羊这个字儿怎么写，就是牛羊的羊，霜呢就是啊这个冰霜的霜啊，冰霜的霜，肠子呢就是啊这个羊肠子的肠，这道小吃啊已经失传了啊，头些年啊已经失传了，但是最近呢啊在市场上又出现了啊。这道小吃我得多说两句啊，它是什么呢，它是由这个羊肠子把这羊肠子洗干净。

0: 定了以后，然后呢啊灌上这个啊淀粉呐、啊、还有一些佐料吧，啊做成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制的，用一种特制的方法，这个肠子上呢它会出现白白的绒毛似的东西，像霜。为什么叫这个叫羊霜肠呢？就是啊这个因为它上边啊肠子上边啊会有一层啊白霜啊白霜似的东西。但是老北京呢又忌讳这个啊，又忌讳这个白霜。北京人读霜啊，就给它变了音了，叫羊霜肠啊。经常听有人说啊羊霜肠羊霜肠的，那这肯定就是不是北京地道的北京人啊。他虽然写着啊写的是霜啊冰霜的霜，但是北京人读音要读霜啊，读霜。就像那个姓霜的霜一样啊，就是两个又啊那个霜啊啊才貌双全的那个霜。北京人发音也不念霜，要霜啊，叫霜。有姓霜的啊，但是呢北京人也不叫啊姓霜，叫姓霜。还有啊北京小吃啊，就是风味类的啊，还有一些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99讲
3: 啊，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羊涮肠，另外呢还有烧麦啊，但是烧麦不光是北京有了啊，但是北京的这个烧麦啊，跟山西的烧麦、陕西的烧麦还是不一样的。还有包子、馄饨、猪头肉啊、门钉肉饼、炒疙瘩、炒饼，这些小吃啊，其实外地都有。还有门钉肉饼。啊，为什么叫门钉肉饼呢？就是这个肉饼啊，这个形状有点像过去北京那个大门上那个门钉似的。那门钉肉饼就是比较厚，而且呢个儿比较小。说白了吧，也就是馅儿多啊，薄皮大馅儿啊，做非常好吃啊，是门钉肉饼。还有炒疙瘩啊、炒饼、汤羊肉、水乌塔，这都是啊这个北京特有的啊，酥鱼。啊，酥糟肉，这个酥糟肉啊，很多朋友啊不知道它是什么啊。酥是苏联的酥，江苏的苏，造呢是制造的造，酥糟肉啊，很多人啊从这个字义上理解啊，酥糟肉啊，江苏的酥啊，制造的造，是不是江苏人啊制造的这个肉啊？是吧，从字面上理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就错了。实际上这个酥糟肉呢，它是酥啊，就是酥皮点心那个酥啊，酥脆的那个酥。糟呢是糟啊，就是这个糟糕的那个糟。酥糟肉实际上就是酥糟肉啊，它的谐音是这个。实际上呢，酥糟肉就是煮的啊，

0: 炖的啊，这个肉啊是又酥又烂，味儿呢也都进去了，非常好吃的啊，一个炖肉啊，炖猪肉实际上就是啊，酥糟肉啊，您别以为啊，看这个名儿啊，是江苏制造的肉啊，还有啊芥末墩儿啊，这个就甭说了，芥末墩儿是这个大白菜做的啊，还有麻婆这个炒麻豆腐啊，炒麻豆腐就是啊做这个绿豆啊。 做这个粉丝啊的下脚料，这个等于说呢是用绿豆做粉丝的那个糟，就是炒麻豆腐的原料，那个汤就是做豆汁的原料啊。你看这一个绿豆啊，它有多种身份啊，当然用绿豆主要是做粉丝啊，那么下脚料呢能做出豆汁和 麻豆腐啊，就是炒麻豆腐，还有炒红果啊，炒红果北京还有一个菜叫炒温饽，炒温饽实际上就是炒红果啊，但是呢它做法不一样，哦，玫瑰枣、小窝头、豌豆黄这两道菜，这两道小吃朋友们可能都知道，这是从宫里出来的啊，御膳房里出来的啊，小窝头啊，这栗子面的小窝头，据说是慈禧太后的最爱。 啊，它不是一般的窝头啊，不是用玉米面做的，而是加上了什么栗子面啊，什么豆面呐、啊、等等的啊，做出的小窝头。这窝头有多大呢？这大拇指盖那么大啊，非常小啊。还有豌豆黄，这甭说了啊，豌豆做的啊，还有芸豆卷儿、果子干儿、姜米藕啊、冰糖葫芦等等啊，这都属于啊这个风味类的小吃啊，风味类的小吃。 还有烧饼类的小吃啊，这那就多了啊，烧饼类的小吃，有烧饼啊，肉末烧饼啊，螺丝转儿、干蹦儿、杠炉烧饼、马蹄烧饼啊，咸酥烧饼、甜酥烧饼、豆馅儿烧饼。豆馅儿烧饼在老北京也叫塔斯蜜啊，就不是蛤蟆土蜜啊。这个蛤蟆土蜜呀，这是啊一道清真小吃。 这道小吃呢，实际上就是豆馅儿烧饼，但是呢，为什么叫蛤蟆土蜜呢？就是这个烧饼啊，它开了口了，啊，您从这个烧饼的外边能看到啊，里边的豆馅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豆馅儿啊破了口了，露出来了，啊，蛤蟆这个烧饼呢就象征着蛤蟆啊，土蜜呢就是。
1: 啊，吐出这个里边的豆馅来了啊，就是比较形象的说法吧，叫蛤蟆吐蜜，实际上就是豆馅烧饼啊。还有这个五连烧饼啊，油酥芝麻烧饼、叉子烧饼、片丝烧饼、马蹄烧饼、咖喱烧饼、糖火烧、牛舌饼、蒸饼、锅饼、煎饼、春饼、春卷、墩饽饽、硬面饽饽、馅饼。 水晶门钉，你瞧瞧，这都是啊，属于烧饼类的啊，就是烤的啊，烤的这个烧饼啊，还有呢糕类的小吃啊，就是蒸的吧啊，什么切糕啊、年糕啊、豆面糕啊，豆面糕也叫俗称驴打滚儿、芸豆卷儿、艾窝窝啊、红白风糕、碗儿风糕、米面风糕、盆儿糕、豆渣儿糕。
0: 莲糕、花糕、枣糕、绿豆糕，啊，紫藤糕、水晶糕、刺儿糕、芝麻莲糕、栗子糕、莲子糕，帕糕、豌豆糕，啊，粽子、元宵，这个糕啊，可以这么说，百花能都能做成糕啊，就各种各样的花，比如说这个槐花、这个紫藤花，各种各样的花吧，简单说啊，玫瑰啊什么的。
1: 啊，能吃的这花都能做成蒸出糕来，也是北京的啊这个小吃的特色吧。这是啊糕类的小吃，还有呢油炸类的小吃啊，就是炸的啊，炸的东西就多了啊，比如油饼啊、糖油饼啊，现在这糖油饼很少能见到了啊。焦圈、麻花、蜜麻花、排叉、姜丝排叉。 油条、炸糕、奶油炸糕、拌椒果子、炸三角、炸鸽子，这鸽子啊就是豆面做的啊。
0: 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搁这儿啊。

0: 炕面炸糕，炸布袋啊，炸布袋啊，也叫炸荷包蛋吧。豇豆干、豇米条、薄脆、开口笑，炸鸽子盒，酥盒子，炸回头，炸肉火烧，炸年糕坨，炸卷果，炸丸子，啊，这等等啊，这个油炸类的就多了啊，还有汤类的小吃啊，这汤类小吃，啊，豆汁儿啊，豆浆，啊，茶汤，面茶，油茶，杏仁茶，豆腐脑，老豆腐，啊，腊八粥，啊，八宝莲子粥，杏仁豆腐，冰碗，玻璃粉，酸梅汤，酸枣汤，乌鱼蛋汤，水果汤，酸辣汤啊，等等啊，这都属于汤类的小吃啊。在常见的小吃里边，烧饼和火烧是属于啊最常见的，而且呢比较特殊的啊。为什么说特殊呢？啊，一是烧饼和火烧的种类多，二呢是北京人啊拿烧饼和火烧当小吃，也当大吃啊。所谓大吃就是主食啊，通常啊拿这个烧饼直接当主食了。早年间啊，北京人吃早点离不开老三样，哪老三样呢？就是油饼、火烧、豆浆。哎，我记得呀，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吧，买油饼和烧饼啊，包括火烧还要粮票。一个普通的油饼是6分钱啊，一两粮票；一个糖油饼是8分钱啊，一两粮票；一个烧饼是5分钱啊，二两粮票。那会儿的北京人过日子呀，都精打细算啊。为什么呢？他是这个买这个很多这个食品呢，都要粮票啊，是吧？当然了啊，这个钱也是有限啊。那时候都讲究1分钱啊，要掰成2半花。往往呢，他舍不得一下吃两个油饼啊，但吃一个呢又吃不饱，于是啊，就是买一个大火烧。啊，这火烧加油饼，再花2分钱买碗豆浆，啊，一天的早点集火。我记得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吃早点啊，就是这老三样啊，一个大火烧啊，加油饼，再来碗豆浆啊，这是几乎每天啊都吃这个，这个呢还算不错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北京人。他呢，这个那时候这个烧饼啊、火烧啊，都属于细粮啊。细粮他得跟那个粗粮得搭配啊。粗粮指的什么？就是玉米面了啊，玉米面和糙米啊，这都是粗粮。粗粮只能是蒸窝头了啊。那么过去北京人啊，就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啊，不能天天都吃这个烧饼啊，所以这顿烧饼下顿呢就吃窝头了。啊，因为粮票在那儿管着呢，啊，有粮票在那儿管着呢。北京啊，北京人吃这窝头还有讲究啊。说到这儿呢，我还得跟您啊多说两句。有什么讲究呢？咱们啊下一讲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00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北京人吃窝头的讲究。你看过去啊，都是啊，这北京人啊，窝头是主食啊。北京人过去有一句踩过人的话啊，就是骂人的话吧，叫你啊，你瞧你这人窝头脑袋。叫为什么叫窝头脑袋？不是说长得像这个脑袋像窝头，而是什么呢？而是天天啊吃窝头长大的啊，这个。也就是穷命穷吧，就那个意思。但是你天天吃窝头啊，北京人就琢磨了啊，你得怎么变点花样啊。于是乎啊，北京人呢就把这窝头啊切成片儿， 在这火炉子上啊，那时候家家啊户户都生火炉子啊，煤球炉子、蜂窝煤炉子，特别是最早啊蜂窝煤没有出现的时候，都烧这个煤球。烧煤球呢用的是什么呢？叫花盆炉子。为什么叫花盆炉子呢？就是在炉子的边上啊，它有一个花边似的啊花框似的东西，可以呢用这个花框呢啊烤一些东西啊，烤馒头啊，烤什么，包括啊衣服湿了都可以放在这花框上烤啊，烤袜子烤鞋什么的啊。这个但是通常的啊，北京人天天吃窝头嘛，就把这窝头切成片了，放在这个炉子边上啊烤，烤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这窝头啊那真是啊焦黄焦黄的，真是外焦里嫩，有的那就直接就是它里边也谈不上嫩了啊，因为它是窝头这个粗粮嘛，但是呢焦黄焦黄挺好吃。但是北京人又有一个发明了啊，他说光吃窝头片不行，得蘸什么呀？得蘸这个臭豆腐啊，窝头就臭豆腐啊，你说就是臭豆腐，这臭豆腐也是北京人的发明啊，王致和嘛，王致和臭豆腐。这王致和是安徽人啊，来北京呢赶考啊，结果呢意外的啊这个发明了这个臭豆腐啊，那臭豆腐也成了北京人的最爱吧，那时候家家都吃这臭豆腐啊，臭豆腐啊就窝头，或者说窝头就臭豆腐。但是觉得这个臭豆腐又臭，北京人于是又玩一个新鲜的，这臭豆腐得点点香油啊，您得讲究的吧，您光吃臭豆腐还不行，这臭豆腐上得滴几滴香油。哎，您说这个味儿，你想啊，又臭又香啊。所以说呢，这个北京人在吃上啊，有的时候他真琢磨啊，你看看这窝头，窝头片儿啊，不是窝头，但是窝头也可以就臭豆腐啊，但是窝头片儿啊就臭豆腐还再抹上香油啊，别有风味儿啊。现在有的这个北京餐馆还真是添了这道菜，还特别受人欢迎啊，很多食客都想尝尝这一口啊，这老北京人吃的这一口，据说是窝头片儿蘸臭豆腐滴香油，特别受这食客的欢迎，这也算呢北京的一个别有风味的一道小吃吧。咱们啊，就刚才这个前面呢就讲到了啊，北京的这个啊北京人啊吃早点讲究老三样啊，老三样啊，这个老三样啊，可以说呢，吃了大概有十来年啊，那雷打不动啊啊，因为你早点就是这个啊。这个大火烧卷油饼，然后呢这个啊这个喝碗豆浆啊就齐活了啊，齐活了啊，这个呢就是北京人也没办法啊。

三个呢就1.5毛，而这老三样呢您加起来才1.3毛呢，有吃又有喝啊，您才1.3毛，所以这么一算呢还是吃老三样便宜。平时呢舍不得去吃这烧饼，跟这个火烧比起来，当然烧饼要比火烧好吃了，价钱也贵，而且呢烧饼的种类也比这火烧多。我说的这是最普通的火烧啊，而这种火烧那会儿北京人往往要在前面加一个大字，叫大火烧。哈，有关这大火烧啊还有一个典故啊，据说这个明末啊，这个清朝末年啊，在前门卫大街呀，这个大栅栏，这个那个时候啊买卖铺户啊这生意非常兴隆啊，清朝末年嘛，在庚子年的2月啊，人们只见这大栅栏的街上啊，一早一晚有两个走道颠脚啊，就是有点瘸吧，颠脚的老头推着小车，这车上啊有一个小杠炉，还有呢其他的家伙事儿。这两个老头啊一边走啊一边吆喝，大火烧大火烧，赶到人们走到跟前啊，走到他的车前吧，想买火的时候，这老头啊摇摇头啊，说卖完了，要吃啊您明天吧。第二天老头又来吆喝了，大火烧大火烧，人们想买呢，这老头还是那句话，卖完了啊，要吃啊您明天吧，啊明天吧您呢。这老头啊来这个大栅栏吆喝了有1个多月，突然有一天大栅栏的店铺啊真是大火烧了，哈哈，这一把大火呀，是吧，把大栅栏啊这个店铺啊很多店铺啊都化为灰烬啊，是大栅栏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呀。大火过后啊，人们想起这个吆喝大火烧的老头来了。这个奇怪的是啊，这个老头再也见不着了啊，再也见不着了。也许是老北京人啊，犯忌吧。从此以后，人们在见到火烧的时候就说火烧了啊，谁也不说呀这大火烧了啊。为什么呢？大火真烧起来了啊，都怕着火。这，但是这是一个典故了啊。说起这烧饼啊，咱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水浒传》了。啊，《水浒传》里边那个倒霉蛋儿啊，武大郎。不过呢，武大郎卖的可不是烧饼，那叫什么呢？炊饼。这个前几年啊，山东人居然把这武大郎给注册了啊，注册成商标了，专门啊卖武大郎的炊饼。您别说，嘿，现在武大郎的炊饼啊，在山东啊非常火。哎，在宋朝啊，像武大郎这样卖烧饼的，通常啊是一个人的买卖。也就是一个人呢连烙带卖。在老北京做烧饼这类的小吃的吃食啊也是单打独斗。北京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专攻啊，就专攻一门吧，别的不做啊。比如说啊，这个炸糕就是专门做炸糕，做烧饼我是专门打烧饼啊，一间门脸儿，这个一个饼铛啊，或者是一口油锅，每天啊我就啊这个一口油锅我就做炸糕，一个饼铛一个炉子我就做烧饼啊。当然烧饼它有多种啊，有的是啊饼铛烙的啊，有的是这个杠炉烤的啊，它不一样啊。这个烧饼它有多种做法啊，后面我们再细说。还有的这个做焦圈的啊，老北京啊喝豆汁儿啊一定得啊吃这个就这个焦圈。当然了，这个吃烧饼的时候您呢要是啊加上一个焦圈也真是别有味道啊，别有风味。过去啊专门有炸焦圈的啊焦圈铺，老北京啊有名的这个焦圈铺是南城的郡王啊。为什么叫郡王啊？就长得漂亮那个英俊的郡啊。为什么叫郡王呢？啊，这个郡王啊是回民啊，姓王，因为长得这个很漂亮吧，按现在来说是帅哥啊。这个焦圈炸的也非常地道，所以呢这个在九城啊，特别是在南城非常有名，人们都叫郡王。郡王呢后来呢这个进了这个啊这个南来顺了啊，在南来顺小吃店的工作。他炸这个焦圈啊那真是不一般。
我曾经在北京晚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写这北京的胶圈的，那哈这个炸的好。

0: 的这个胶圈叫金手镯啊，讲究这个胶圈啊。啊，非常有意思啊！有一次呢，我跟着这个几个小吃吧，专门研究小吃的啊，这个美食家啊，或者说啊是大师级的啊，这个烹饪大师，去呢这个考察北京的胶圈了。结果呢，在现场一位大师的举动，让我呢感觉到非常意外，大吃一惊。什么举动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

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五点到六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六点到七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七点到八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80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看了看在座的这几位，回过头来问马谡：“有常，丞相，你看孟攸前来献礼，这是何用意？”马谡一听：“丞相。”丞相已经洞察分明了，您何必还来问末将我呢？我就是要问问你，你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既然丞相下问，那我就不能隐瞒了。此乃是孟获一计，他想要用里应外合，因为丞相您在二次释放孟获的时候，您曾经把他领出帐外去看了看，我在旁边站着看得挺清楚，孟获呀

观察得很细致。他不仅看了看咱那些军校手持刀枪两旁排列，看看那些粮草，他还把咱这军营大寨地理位置等等吧，他都看了。他看见咱们营门前搭着好多凉棚，可能啊他要渡卤水用火相攻，因为怕没有内应，所以才打发他弟弟来。到这会儿以献宝为名前来卧底，里应外合呀，望丞相明察。马谡这番话呀，说的在座的几位是点头称是。嗯，悠长看得十分透彻，是这么回事儿。丞相您可要明察呀。诸葛亮听完了马谡这番话，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右长所见与我相同，我也料到是这么回事儿。诸葛丞相既然料到了，干嘛还问马谡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考验考验马谡，考察考察，看看马谡啊这学问怎么样，兵书战策看了多少。听马谡这一说呀，诸葛丞相很满意，这人有点真才实学呀。现在就别继续议事了，赶快传令吧。丞相传令让赵云、魏延、王平还有马岱四员大将分头领令，如此这般赶快去安排。刚把令传下去，中军官进来了，回禀丞相献礼的来了。哦，说我有请。随着这一声令，帐外有人高喊呐，丞相有令，请孟攸进帐。哇，这令一直传到了辕门，嘎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是辕门大开。孟攸一听，什么？诸葛丞相对我还下了一个请字？他赶快是翻身下相，下相啊，骑着相来的。十头大象，那礼物全在那象身上驮着呢。哎呦，西蜀军这些眼睛都不够使唤的了，一劲儿学摸这大象。嘿，这玩意儿好玩，嘿，这鼻子怎么这么长啊？我说那白花花亮晶晶那么老长，那什么呢？就叫象牙。哦，我头回见呢。孟攸呢，站在辕门这会儿，抬手整了一整冠，伸手掸了一掸袍。他是快步往里走啊，表现对诸葛丞相殷勤的意思。来到大帐口这儿，他就喊：“丞相在哪里？丞相在哪里？”说着话一晃身进来了。诸葛丞相坐在帅鞍后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孟攸比他哥哥孟获差一大块。如果说呀，孟获那身量要是九尺开外，这位呀也就五尺来高，而且是瘦小枯干。这是亲兄弟吗？怎么会不是呢？诸葛丞相明白，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呢。诸葛丞相站起来了。哦，来者就是孟攸将军啊，不敢当。哎呀呀，孟攸一看诸葛亮，他往后倒退了几步，随后啊是屈步向前，深施一礼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表示啊对诸葛亮的无比尊重。古代在礼节中，这个屈步而行很讲究，就是说晚生见了长者，学生见了老师，下级见了上级，一般都是屈步，就是小跑啊，别别别别别别跑那小碎步。哎，这是表示谦恭。诸葛丞相用手相搀呐，啊，孟攸将军高见高见。哎呀呀，没想到我孟攸能在此处得会丞相一面，我久仰丞相的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特别丞相恩师我家兄长两次活命，我是感激不尽，即使我孟攸变得犬马，也难以报答丞相之恩。感情孟攸这人挺能说呀。哟，

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说客，在南中这一带呀，数一数二的。诸葛亮也看出来，这人有点精神外露，某种程度上有点卖弄的成分。对了，人家孟优干嘛来了？要是取不得丞相的信心，那他见他兄长孟获怎么交令啊？说完了这番客气话，啪，先把礼单呈上来。送来的什么礼啊？金珠、宝石，大块的宝石啊，象牙、犀角。犀角这玩意儿不可多得，那当然，在三国时期那也是个紧缺物资啊，没点好东西，那能给诸葛亮丞相来送吗？诸葛丞相看看这礼单，很高兴啊，哎呀，礼过重了，哎呀，丞相很不成敬意，望丞相笑纳。说着，孟优一抬手，把礼物抬过来。这时候有人就从那大象的身上就把这礼物卸下来，往里这么一抬，孟优按着他哥哥的吩咐，他没敢多带军校，带来了200名精壮之族啊，那可真称得起精壮，难为孟优挑，一个一个筛选出来的，那个头都一边高，个的个都是身高体壮，肩宽背厚，浓眉大眼，肌肉发达呀，胳膊上能跑马，拳头上都能站人。你瞧一位位那打扮，冕冠束发，耳戴金环，一律全都是虎皮披肩，豹皮的战裙，绿缎色鹰嘴战靴，那靴子尖啊，就跟那药鹰那嘴似的，不单尖，而且带钩，还往回佝偻着，肋下都挎的是大魂刀啊！行了，把礼物收下吧。收下之后怎么办？诸葛丞相是置酒款待孟优，这回倒好，没薄没厚，把他带来这200军校，除去那石头大象，单弄一地方去喂去，那不能让大帐里边来，受不了。剩下的这些位一律在大帐这会儿摆酒款待。诸葛丞相把最好的酒拿出来了，款待客人吗？哎，得重点礼节啊。川酒感情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了名了，那酒坛子这么一打开，呵，那香啊，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是5粮液，那时候还没有呢，反正这酒是够香的。二王孟优啊，没喝就有点飘飘然了，心说行了，哥哥您这令啊好使了，我算给您完成了这个军令了，礼物也献到了，诸葛亮对我还很客气，既然这么样热情招待我，我就得在这痛饮几杯。他暗暗告诫着自己，孟优你可千万别喝多了，自己想在这儿觉得好笑啊，我干嘛来了，我凭什么喝多了，我倒要嘱咐嘱咐我这手下人哦。想到这会儿，他冲他手下的亲信暗地眼色，那意思悠着点啊，别回头全喝趴下，今儿晚上咱们还有事儿呢。这些人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把酒杯端起来了，向孟优敬酒。孟优赶快站起来，一扬脖就饮了这么一杯，感情不是这么干涸，怎么回事啊？还有乐器呢，吹打拉弹呢，一吹一奏，这还不算，感情还有歌舞，连唱带跳，甭提多热烈了。孟优和他带来的这些军卒啊，还真没看见过这样的舞蹈，也没听见过这么好的歌。大伙儿这么一听，嘿，唱得真好听啊，怎么这么悦耳啊，听这声音就像喝着酒一样那么甘甜。哎呦，
他们听着音乐，看着歌舞，端着这酒杯滋儿啊滋儿的，你们倒慢着点喝呀，方才这位二王孟优不是曾递过眼色吗？嗨嗨，现在把那眼色呀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还算是不错呀。不错什么呀？外边不是还有几个看相的吗？看相的小校已经啊由二王孟优吩咐过了，说只要是诸葛亮不把我们由大帐赶出来，他只要是这么一招待我们，你呢就赶快回到对岸给大王报个信。哎，这算不错，跑回一个去给孟获送信儿去了。启禀大王，孟获一瞧，哟，你回来了，你家二王可曾过营送礼？送去了。诸葛亮待他如何？哎呦，您可别说了，甭说对待我们二王啊，就是对待我们，那简直的都不得了啊。告诉您得了，为给您来报信，好酒好菜我们都没吃。这诸葛亮是非常客气，他见了那些礼物高兴吗？高兴得不得了啊。哈哈哈哈，孟获一看怎么样，诸葛亮果不出我所料吧，都是这样，白酒红人面，才白动人心呐、啊、你诸葛亮见了这些宝石金珠也能不动心。行了，既然我家兄弟已经在你大帐那儿饮胜酒了，那我可就要行动了，吩咐一声，擂鼓声战。随着一通鼓响，他手下的战将都来了。孟获是调动有方啊，告诉他手下战将多备引火之物，今夜三更渡过泸水，火烧西蜀大营，一战成功，不许呀给西蜀军医传喜之计，只要是打进营房，你们想方设法给我生擒诸葛，谁要能把诸葛亮给我捉住，我就赏万金，南中这一带这王位啊我就让个他做。哦，孟获真下本啊？那当然，他这是挂着火呢，非想要报复报复这位西蜀丞相不可了。二更天他们就上了船了，悄悄地渡过来了，渡到对岸，黑真妙啊，连一个蜀军的小校都没碰上，可谓顺利啊。弃舟一登岸，孟获吩咐带马，他飞身上马，手提大刀，带领着军校悄悄地就杀到了诸葛大营的门前。到了辕门这儿，这么一看灯很亮，一人没有。嗯，孟获在马上这么一探身，呵，正好一阵微风吹过来了，微风之中夹杂着酒香气，哈哈，孟获这高兴，感情诸葛亮不单单款待我的弟弟孟优，大概他们全军上下都喝上了，要不这酒味怎么这么大呢？行啊，借着你们酒醉的同时，我就送你们登天吧。他一催马就杀进来了，好顺利、哦、没有一点遮拦，他一直杀到中军帐。嗯，孟获这么一看，中军帐口这儿也没人把守，他侧耳这么一听，这大帐里边有点动静，这有人呢，这帐子我熟悉，这就是诸葛亮的中军宝帐。他赶忙由马上飞身跳下来，把大刀交给他的马童，一伸手哧楞的一下把肋下的松纹宝剑亮出来，啪一挑帐帘进来，进到大帐里边这么一看呢、啊，大帐里灯火辉煌，孟获不看则已，这一看
满脑袋这头发呀，蹭的下子，怎么回事？差点。

0: 儿全站起来。怎么了？气的。这一瞧这屋子里，哎呦，桌子上杯盘狼藉。再看他兄弟孟优，还有他带来那200多人呢，全都在地那儿趴着呢。这形象，哎呀，太惨了。这个枕着那个的胳膊，那个枕着那个的大腿，刀也全都扔一边去了。一个个酩酊大醉，酒醉如泥，全醉死过去了。哎呀，把孟获气的真想气着咔嚓举起松文剑把这些人都剁了。不行啊，我得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眼就看见他那二弟了。呵，他那二弟有两个军校那儿架着，仨人一块儿全躺那儿了，嘴歪眼斜。嘿，孟获一瞧你这点出息，你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他过来一把抓住了孟优。孟优，二弟，你与我醒一醒。哎呀，你与我醒一醒啊。被孟获气的真想抡圆了给他俩大嘴巴。你打他也白打呀，怎么回事？现在不怨他呀，那酒把他支使的，叫半天没动静。孟获一回头，凉水来。孟获也忘了这在哪儿啊，这人诸葛亮的打仗，他拿凉水来，有俩小校跑出去了，正给他弄进一桶来。孟获气的把这桶水接过来，照准他兄弟那脑袋，咔嚓一下，这一桶都给他扣上了。哎呀，还真好使！凉水这一接呀，把这孟优给接明白过来了。啊，他举目这么一看。他哥哥在眼前这儿站着呢，横眉怒目，手提着宝剑，气得目眦尽裂，眼珠子都红了。孟优这么一瞧，哎呦，兄长，您这是何意呀？把孟获给气的，你问我这是何意？我让你干什么来了？你瞧见了没有？他用宝剑这么一划了。你带的这些人全都在地下躺着呢。孟优啊，糊里糊涂的，好像刚从屋里雾里钻出来一样。我说兄长，我没喝多呀，我清明白醒的。呸，你要把我气死啊，有你这么清明白醒的吗？啊，哎呀，孟优眼珠一转，兄长，我上了当了，我真没喝多，诸葛亮款待我给我备的好酒，我喝了没有2-3杯，但是就觉得这酒越喝越甜，喝着喝着我就躺下了。兄长，您可早打主张啊。哎呀呀，你耽误了我的大事了啊。打，孟获抬腿一脚就把他兄弟孟优给踹出去了。随后他走出大帐，把宝剑还下，提刀上马。刚上马，刀唠唠一声炮响，有一位将军从左侧杀过来了。谁呀？王平。嗨，孟获一瞧，此乃手下败将，跟王平打了这么几招。又听炮响，张仪、张毅、马岱全都杀上来。孟获觉得这些人都曾经叫我打败过呀，今儿晚上这是怎么了？这几员将怎么这么骁勇啊？是啊，开始第一次打的时候，因为丞相有令，只许败不许胜啊。今儿晚上都憋着气儿呢，放了你2回，你又来了。这几位攒足了劲，跟孟获这么一打。孟获怎么能打得了呢？不行了，他得赶快往外败。多亏他这匹宝马呀，催动坐骑杀出辕门，终于杀出条血路来，一直跑到卤水边。哎，他长叹一声，我多好的个计策呀，全完了。哎，我的船只呢？怎么都不见了呢？ 孟获仔细这么一看还算不错，河边有一条大船，大概是专门等着这位大帅的。船头上站着一位水手，十分精明啊，冲着孟获一招手：“大帅，您赶快上船。”嗯，这船来得好。孟获上了船了，只见这位水手啪一下一篙支开，大船离岸不远，不走了。船头水手横镐冲着孟获一笑：“我乃马岱师爷，诸葛亮三擒孟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

0: 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孟获好不容易杀出西蜀大营，和他兄弟孟攸也杀散了，他一个人是单刀匹马，一直杀到泸水岸边，找自己的接应人马也找不着了。还算是万幸，这儿有一条小船，一看那个水手是自己的军校，孟获放心了，他让他赶快把这船摆过来，把自己渡过去。这水手告诉他，这船太小了，是渡人不能渡马，渡马不能渡人呢。大王您看怎么办？我是先把您这马呀给您渡到那边去，还是您先过去？哎呀，孟获瞅了瞅自己这玉鼎火龙驹呀，这个大将没有马不行啊，因为战马是大将的双足啊，就像自己两条腿一样。那么你想点办法，连人带马一块渡不行吗？哎呀，大王不行啊，因为我这船太小了。呵，孟获这气，这些该死的水手们把这船都弄哪儿去了？诸葛亮还没到这儿，我就把所有的船都控制起来了。今天晚上可倒好，这儿水还特别宽，就在这岸边就这一条小船，船上就那么四五个水手，你说你过不过吧？后边这时候是狠杀震天呢，说不定诸葛亮已经派勇将追上来了，我不能再让他把我逮着了。无论如何，现在借俩翅膀插上也得飞过去。唉，忍痛割爱，暂时啊就把我这宝马良驹先留这儿一会儿吧，我得先过去，人要紧呐。孟获打定了主意，冲着船上这么一招手，哎，上来一个。上来一个干什么呀？他叫上一个水手，我看着这马，这马呀比你这人都值钱。那小校真听话，腾腾腾腾腾顺那小跳板上跑上来。大王您有什么吩咐？给我看住这匹马，此马乃是我的一匹宝马，如果有个一差二错，我就要你的人头。哦，遵命。这小校真痛快，拉起马来就走。孟获一瞧，哎哎，怎么你拉哪儿去？你把这马给我拽哪儿去？大王您看前边太乱了，灯笼火把无数，说不定那地方全都是蜀军呢，一会儿他们过来之后不把您这马抢走啊。我看那地方您瞧见没有，素素静静的，没什么人，只是几棵小树，我把您那马呀拴那儿去得了，您就放心吧，不管我有什么风险也得保住您这匹良驹。嗯，孟获一听，好小子，只要是我过去之后随着你就把我的马渡过去，我是必有重赏，多谢大王。这小校真机灵，噌的一下他一拧身窜在那马背上。孟获一看，那马是你骑的吗？嗨，这不省时间吗？我要牵着马过去再回来，您说得耽误多长时间呢？您就凑合着点吧。哇，催马他挠了。孟获一看呢，真有点不太放心，别把我这马给我骑丢了。哎呀，船大船，他把双睛这么一瞪，那小校一听，好，船过来了，大王我扶着您点儿，搀着孟获上了船了。孟获一抬腿，踏一脚把那跳板就踢飞了。他现在心里头都是火呀，火苗子一窜几丈高，快把船给我摆过去。 我要重整旗鼓，与诸葛亮决一死战。
3: 遵令。
2: 这几个水手答应了这么一声，腾的一下一口支开，唰，小船摆动起来了。孟获手扶佩剑，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啊，可算是离开汉岸了。嘿嘿，诸葛亮啊，你再有天大的本领，你家孟获南王只要是到了对岸，你就生着三头六臂也休想抓到我了。还算是万幸啊。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这计策没成功，但是我没让你诸葛亮把我逮着。哼，你可要知道，已经逮着我两次了，这次要再让你捉住，那得多寒碜呢、啊、这张脸皮往哪儿放啊？行了，等我回去之后把人马调动起来，我呀还应该是以守为主啊，不应该这么攻你。也别说，这事儿坏就坏在我弟弟的手里，回去我再跟他算账。哎，我说，想的是孟获告诉那水手，大王您有什么吩咐，你们要把我摆渡过去之后啊立刻就回来，把我那战马给我拉过来，听见了没有？我重赏百金，给你们一百两金子，多谢大王。呵，这几水手这高兴，使这船那真是越划越来劲呐、啊，可真卖力气。孟获这么一看，哎，这几个水手使这么大力气划这船，这船怎么不动窝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儿糊弄水玩呢？啊？哎，快划呀！气得孟获一跺脚，噔！你倒轻着点啊，您这儿在船上呢。这船又不大，他用力这么一嘟的船，哗一晃悠，把孟获吓一跳。呵呵，心说这真悬的，这个留点神。这几个一听，您放心，留着神呢。可你们倒是用力划呀，把孟获急的呀，不能这船在这儿停着，时间一长，待会儿哗啦一下西蜀追兵来了，那不就完了吗？你们把我渡过去，待会儿还得来拉我那战马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个再敢耽搁，我力斩，我就把他杀了。孟获这么横，那当然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水手小校，他是南王啊，他能不横吗？可任凭你怎么横怎么着急，人家这几个水手都不着急，也不上火，特别是船头站着的那高个的，这时候他扭向回身看了一看，冲着孟获一笑。孟获将军，哼，我看呐，你走不了了。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呀，可是在孟获听来好像在耳边打了个炸雷，因为这时间地点不对，他就怕听这走不了了。好、啊、此话怎讲？孟获说的这会儿，他才仔细打量打量船头这水手，他一看这位啊，这气度不凡呢、啊、哎呦，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他虽然穿的是南军水手的衣服，但是那气质不一样，

不对劲儿啊！好，你是什么人？这位听到这会儿，冲着孟获冷笑一声：“哈哈哈！我乃汉丞相诸葛亮麾下之平北将军马岱师爷。”啊！可了不得了！孟获才明白，我呀。我上了贼船了，我向我走苍狼。他伸手就把松纹宝剑亮出来，举剑就劈。马岱手里他没拿兵器，光是这么一条船稿。他看这剑劈来了，马岱用这船稿往外这么一封，这很正常。可马岱不知道，孟获这松纹宝剑可以切金断玉，他这一封噌折了。哎呦，这剑这快，断这根船稿啊，就像切块豆腐似的。你看，刻木如斧吗？随着孟获一个毒蛇寻穴，唰的一下，捧剑照马岱咽喉就刺。那剑尖离着马岱那咽喉还差一尺远呢。只见马岱一个鹞子翻身，腾扑通，下水里去了。孟获一回身，抡剑就砍身边那几个水手。那剑呢还没等碰上那几位水手的劈的扑通气哗啦，那几位全跳下去了。孟获乐了，哼，我不挡是什么了不起的战将，原来是几个无名鼠辈，让我把宝剑这么一抡，下就掉到水里去了，还打呀，啊，都吓破胆了，到水里都淹死了，一个甭想活。这船怎么办呢？孟获一想，我自己划吧。他想啊，找个船稿，没有，就剩那半截的在那扔着呢，半截也得霍弄霍弄也行啊。他赶快把宝剑还匣，拿起这半截船稿来霍弄这水。孟获把这事儿看简单了，怎么，感情那摆船呐、啊，那不是谁都能摆的，你瞧着挺容易，哗哗的喝，一个摇着桨，一个扶着舵，你瞧多省事儿啊。你划划试试，孟获不识水性，他不会划船，这儿又没有船桨，只有那么个半截镐，他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劲儿霍拢这水，一划滴溜，那船呢一转弯，再一使劲滴溜又一转弯，孟获这气，没过几下子，这汗就下来了。嗯，划着划着，这位南王愣了。怎么了？开始他一霍弄这水啊，那船转个沫沫。后来呢，他不霍弄那水了，这船也转悠。哎，猛霍一下，这船自动转悠，这不行啊，这怎么回事？不单转，转着转着不是吗？还晃上了。哎呦，猛霍一想不好，这船底下大概有人，他才明白，船头啊是仨人。船尾是两位，我人驾着这船，滴溜滴溜滴溜，他们踩着水呀、啊，转这船，越转越厉害，转着转着，咵，猛地往右边这么一掀，孟获就觉着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可了不得了，这不是要落水吗？他把全身的力气都往左边使劲，这是人之常情，怎么呢？往右一歪呀、啊，他就怕顺着这劲儿下去。他就得往左边用劲儿，其实人家等的就是这手，你往左边使劲，实际人家就是往左边翻这船，这右边是虚晃你这么一下，人力加上这水力，哗的一下，这船就翻了个了，扑通，一下子就把孟获给扣在这船底下了。哎呦，这位南王孟获呀，惨了，他呀在这地方土生土长。他知道卤水这水性，他也知道这水是多凉啊，是怎么回事啊，他都听人叨咕过，但是他没下来尝过。今儿个他下来，哎呦，下来怎么样？蹲蹲蹲蹲蹲，下来眼看就满了，光剩喝水了。哟，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孟获才清醒过来。醒过来他睁眼这么一看呢，我这是在哪儿呢？这是什么地儿？哎呦，我怎么在这儿趴着呢？感情在一大土坡。

桌上，头朝下，脚朝上，这儿空着呢。他不知道，已经空了半个多时辰了。不空能明白得过来吗？光空啊，还抢救半天呢，揣了半天水。现在他醒过来了，噼里啪啦几个小妖过来，就把他给捆起来，然后回禀马岱将军，我们把孟获给绑上了。嗯，马岱一瞧好，赶快押到大营去见丞相复命。哎，孟获站起来左右看了看，他暗暗叹了口气呀，完了，这回呀，我又让人家逮着了。嘿嘿，他抬头望了望泸水河边，奇怪，孟获心想，我已经安排人了做我的后应，谁呀？就是我那得力大将盲牙长。这位盲牙长他上哪儿忙去了？他怎么不在这儿接应我呀？孟获不知道，盲牙长啊，让马岱给斩了。马岱斩完了盲牙长，手下有几个老军，就告诉马岱将军：“哎呀，将军，您杀错了。”马岱一愣：“怎么了？您不应该把他杀了，丞相有令。”不许伤害这些人，不管逮着将军也好，小校也好，还得好好款待他们，走的时候还得给拿路费钱呢，您怎么把这么个大将给杀了？哎呦，马岱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怎么我没有接到丞相这令啊？这老君一听，对了，您是后来的，您是押粮运草来的，这也难怪。行了，杀了杀了吧，就这么稀里糊涂得了，干脆。所以孟获找他那盲牙长，那还哪儿找去啊？马岱派武士就把孟获给押到了辕门。孟获到这儿一看呢，他兄弟在这儿站着呢，迎接他呢，哪儿是啊，也给捆上了。嘿，兄弟双双在这儿会面了，感情全是绑着呢。孟攸啊，让赵云给捉住了。孟获装没看见他，那是怎么回事？生气了。你要不喝酒能耽误了我的大事吗？捆上啊，捆上捆上吧，我这儿不也捆着呢吗？走，后边有小校推了他一把，进了辕门了，来到中军帐。孟获这么一看呢，哟，他带来劫营的那些洞主啊，还有那些将军呢，感情全在这儿呢。这么说得了，是反来劫营的，如果来一百位，大概让人家诸葛丞相捉住了有八十，那二十可能逃回去了。他一看这些位，为什么一愣呢？这些位将军洞主都这儿坐着呢，一个绑着的没有，散的散方。这些位都看见南王了，孟获也看见这些位了，怎么办呢？装没看见呗。那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孟获就听帐中传出令来：“丞相有令，将孟获推进大帐。”孟获一听：“嗨，我还等人家推呀、啊，走吧！”大踏步的走进大帐，往这儿一站。哎呀，孟获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怎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常言说得好，事不过三呐。这第三次又让人家逮着了，这又要和诸葛亮过话。我说什么呀？孟获这么一琢磨，哎，逮着能怎么样？逮着是因为我弟弟误了事了，也不等于我输给你。如果说孟攸不贪杯的话，现在指不定谁是谁的阶下囚呢。哼，我看你诸葛亮能把我怎样发落，大不了就是个处死呗，大丈夫视死如归，这算得了什么？孟获虽然这么想，可是他站到宝帐的正中间，他也没敢直接和诸葛亮对这目光。孟获的眼神慢慢扫过来，头眼一看，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还跟前两次见面时候一样，哎，满面春风，十分和善，人家并没凝眉，也没瞪眼。

0: 把我给生擒活捉的，而是我兄弟孟优贪杯误事。哎，是我误中奸计，误了我的大事了。要是我自己来，让我弟弟带着兵来接应我，则大功必成啊。此次遭擒，非我之不能，乃天败孟获也。哎呦，这孟获别提多遗憾多感慨了。要是我跟我兄弟孟优换个个，我来献李诈祥，他做我的接应队，你诸葛亮这招绝不好使。现在不是把我逮着了吗？这是天意呀，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诸葛丞相听到这儿轻轻摇了摇头。啊，孟获将军，你三次遭擒，为什么还不服气呢？孟获听到这会儿是低头不语，怎么没词儿了，还跟人说什么呀？诸葛丞相笑了，孟获，如果我要再放你一次呢？啊！孟获听这浑身一震呢、啊，怎么回事？他是大吃了一惊，他万万也没料到诸葛丞相能说出这么句话来，还要放我。他愣了，瞪俩大眼，他瞅着诸葛亮。甭说孟获呀，帐中所有的战将，一听丞相这句话，每个人都为之一震。怎么了？大伙儿也都愣了。什么？我的丞相还放？有的人心想，这可太没谱了，这仗没法打，那还打个什么劲呢？虽不是说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捉个南王孟获不是那么容易，那真得动心思用计谋啊，战将也得一刀一枪去拼杀呀。好不容易连连捉住三次了，这次丞相还要放他，能吗？好多武将都瞪着那疑惑的目光瞅着丞相，整个这大仗静悄悄，说目下终点有两分钟，一个喘大气儿的没有，没有言语的。孟获这时候他的两个眼睛这么一眨，双眉一挑，丞相，您真敢放我不成？如果你要真把我放了，那我兄弟回去之后重整人马亲兵，我再与丞相大战一番，如果再一次被丞相捉住，到那时俺孟获方死心塌地投降。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7: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安
4: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小霍瑶瑶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有老师。
1: 是的，韩愈啊，在这个诗说当中曾经写到过，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说呀，咱们今天编辑部就来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相声圈里的师徒情。
0: 哎，我们老说啊，这个相声圈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师徒如父子。什么意思？这关系那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1: 没错，
0: 别的行业可能是学艺，学的是知识和技能，那么相声拜师呢，不仅是学艺，学的是能耐、规矩、人品和为人。
1: 说得太对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你啊，台上如何立身，台下如何做人，如何守好本心。
0: 哎，从小就在师傅家里吃，师傅家里住，跟着师傅每日学艺，犯了错呢，师傅也是绝对不会手软。上去就是一巴掌。
1: 哎，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0: 谁呀？
1: 说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之间的故事。
0: 哎，有一年啊，孟凡贵先生跟着自己的师傅高英培去演出，当时是三伏天，孟凡贵呢就买了一瓶啊冰镇啤酒一饮而尽。正美的呢，看见自己的师傅在自己身后，高英培先生啊啪一个嘴巴，
1: 呵，
0: 就打孟先生脸上了。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演出之前不能喝冰水，你这么糟蹋自己的嗓子，你这样对不起观众。
1: 所以啊，这孟凡贵回忆起自己的师父高英培先生曾经几度哽咽呀，他说，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当年啊他一把呀就把我推到了这个逗哏的位置上。他还和观众说了，说老少爷们们啊，这是我的新搭档，又是我的徒弟，跟大家说我的徒弟啊有一个好嗓子。
0: 哎，这段相声就是夸老师，我们来听听啊，由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夸老师。
2: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2: 是，
3: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他姓孟，叫孟凡贵，
2: 这是我的名字。
3: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2: 合作的时间不长，
3: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2: 高老师是我师父。
3: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2: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3: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2: 我有13个师哥。
3: 对，他最小。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2: 在一个单位。
3: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但是我这个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
2: 啊，
3: 但是内秀。
2: 什么叫内秀？
3: 这心眼好
2: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3: 懂得孝顺，
2: 应该的。
3: 去年我生病了，
2: 身体不好，
3: 想吃一种东西。
2: 想吃什么？
3: 烧茄子。
2: 平时就爱吃这口。
3: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2: 没有啊，
3: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2: 跑灯市口买的。
3: 茄子不大。个儿小点。
2: 多大？
3: 比那核桃大点。
2: 小茄子。
3: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2: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3: 我永远忘不了啊。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2: 哎，对，不贵
3: 啊，50块钱一个。
2: 这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3: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2: 没有那事儿，
3: 骗我一回。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您看这相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2: 分量高。
3: 不仅分量好
2: 啊，
3: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2: 喜欢唱歌，
3: 有一条好嗓子
2: 啊。
3: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2: 在这儿，
3: 喜欢听吗？大家，
2: 谢谢朋友们，
3: 谢谢您
2: 这么热情。
3: 哎，
2: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3: 好，
2: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3: 还用解释什么呀？
2: 我这个人呢
3: 啊，
2: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3: 你有什么特殊的？
2: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3: 啊，
2: 人家都看那个。
3: 看哪个？
2: 嘟嘟 看那个，就那张纸。
3: 什么？
2: 就看那纸。
3: 大点声说。
2: 就看那纸。
3: 那叫纸啊。
2: 那是纸。
3: 像那俩大肉手纸。
2: 那是纸啊。
3: 怎么还说呀、啊、
2: 怎么
3: 要怎么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2: 怎么了？
3: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2: 没有
3: 现眼，在北京现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2: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3: 人多
2: 啊，
3: 现的还多呀？
2: 怎么了？
3: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2: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3: 记住了，那不叫纸，
2: 那叫什么？
3: 那叫谱。
2: 谱，
3: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2: 我跟他们不一样。
3: 你，
2: 我唱歌没谱，
3: 没谱
2: 啊。
3: 胡唱，
2: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3: 是吗？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3: 嗯，
2: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3: 哦，
2: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3: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2: 我轰鸭子干什么？
3: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3: 那叫即兴表演
2: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3: 有这个本事？
2: 当然了。
3: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2: 怎么考啊？
3: 看见了没有
2: 啊？
3: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2: 嗯、
3: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2: 张嘴就来。
3: 你唱我听听。
2: 各位

0: 上级各位朋友，为建设祖国立下的新功绩，棒棒棒棒棒棒！我衷心的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合理合法的多赚人民币。
1: 您听见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2: 哎呀，真不错。
1: 当然了，
2: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1: 哎，
2: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1: 就是，
2: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1: 看见您，
2: 你看见我了，
1: 那更好唱了。
2: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2: 走走，你唱什么歌？你怎么意思？呀，怎么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3: 怎么了
2: 这徒弟怎么教的？
3: 我怎么了？
2: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1: 您领会错了啊！
2: 没有，
1: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2: 嗯，
1: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1: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2: 啊，
1: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2: 哎呀，这还怨我呀！
1: 您领会错了，
2: 没让你唱这个。
1: 唱什么呀？
2: 吃个猪肉羊肉那是个人生活小节
1: 啊！
2: 我教了你好长时间，
1: 是
2: 你有体会。
1: 嗯，
2: 这老师哪点好？
1: 哪儿都不错。
2: 你夸我两句，
1: 夸你两句。
2: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1: 哦，那好
2: 啊，
1: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2: 哪首啊？
1: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早就该唱这首。
1: 怕您不爱听。
2: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1: 唱这个，
2: 这唱的
1: 那行。我的老师特别美。
2: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1: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2: 错了，
1: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2: 你再仔细看一下，
1: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2: 脏不脏啊？
1: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2: 哎，
1: 哦吼，哦吼，哦吼。

0: 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宝珠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刚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夸老师。其实啊，严苛打磨技艺也是温柔托举未来的前程。
3: 哎，而且啊，徒弟拜师傅那也是由心出发的。
2: 谁呀？
3: 刘颖啊。
2: 哦，李金斗的大徒弟。
3: 哎，这个金斗老师曾经接受过采访，
2: 嗯，
3: 说呀，我的所有徒弟啊都是哎经人介绍，唯有刘颖不是托人介绍，
2: 是吗？
3: 哎，是自己找过来的。
2: 嗯，
3: 当年刘颖啊参加比赛，谁辅导呢？李金斗老师。
2: 嗯，
3: 但那个时候还没拜师呢。哎，金斗老师就说，这也挺晚的了，这你回去吧，你第二天再来呗。但是刘颖呢，这家住的比较远，也比较怕麻烦。
2: 嗯，
3: 哎，也怕呀耽误时间，所以呢就在李金斗老师家门口睡了一晚上。
2: 睡一晚呢？当然也是这份心是不是打动了师傅啊。
3: 哎，后来呀、啊、这个才有了这么一段师徒的情缘。我们来听听由刘颖和李金斗合作的八扇屏。
4: 您这门框上这边写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啊。对，
4: 诗人这半拉写什么，
5: 对不对各位？明白您的意思了。
4: 哎，
5: 您说是对联，
4: 是
5: 是不是？对联是这边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就是。
5: 您问我那边贴什么？
4: 哎，
5: 您不行，再写一个贴那边吗？
4: 啊，俩层层浪啊，
5: 仨也照样贴呀。
4: 那怎么念呢？
5: 我教您念呢。
4: 啊，
5: 这就是学问。念上联的时候把音压下去，
4: 嗯，
5: 念下联的时候把韵挑上来，如此一念，

0: 您可分出上下联，
1: 长学问。
0: 哎，
2: 当着各位，你给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念一念。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2: 下联呢？
0: 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哦，横批
3: 风吹水面，
2: 就这个呀？我送您两个字，
0: 哪两个字？
2: 走，
0: 还差一个字。
2: 买一送一，
0: 这还打折的？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纯粹是个骗子呀！我说你不能白说你，这叫教育你，还不能白说你，给你对一下联，知道为什么吗？在骗人的时候，你就周全了，圆满了。想听吗？
0: 想听
2: 啊！我给你对个下联，把上联说一说。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哎，风吹呢？给你这雨打，风吹水面，水面对沙滩，风吹水面层层浪，雨打沙滩万点坑，怎么样，各位？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2: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2: 可以走了。哎，啊，哎，这儿不能作诗，那边有卫生间。哎，真是，您呢还听我说，单口相声。
0: 哎呀，
2: 张广带回家。
0: 您真是高人呐。
2: 不高。1.63米，
0: 我说您学问高
2: 哦，您看出我有学问来了，
0: 有学问。您那真是，好比是乱石当中一块无瑕的美玉，
2: 然也，然也。
0: 乱草之中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2: 然也，然也。
0: 这狗食盆子里会有您这么大块的米粉肉啊，
2: 然也，非也。怎么说话了？这是
0: 啊？你说怎么说话呢？
2: 出口不逊呢？
0: 怎么说话？
2: 你应该跟我客气啊！
0: 我凭什么要跟你客气？
2: 我跟你对成下联来了。
0: 对成下联来了
2: 啊！
0: 你这下联有讲吗？
2: 不明白吧？仔细跟你说一说
0: 啊
2: 啊、嗯！你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风吹给你对雨打，是不是？水面我对沙滩，层层浪我对万点坑，这就是学问
0: 啊、哦！这么个雨打沙滩万点坑，
2: 哎
0: 啊，
2: 万点坑。
0: 这个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的？
2: 是
0: 啊，
2: 没有，
0: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下了10000个点呢？
2: 嗯，他可能
0: 他就不能多下点，他就不能少下点
2: 啊？
0: 他就不能下9999个点吗？他就不能下10001个点吗？
2: 小劲儿，
0: 这10000个点都下沙滩上了。
2: 哎，都下在沙滩上了。
0: 那么这时候你正从沙滩上走过、这雨点全下你脑袋上了呢。
2: 我风光没了我。
0: 是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2: 您别着急呀、您别着急呀、你甭管怎么样，我们有下联啊，你倒没下联呢。
0: 没，我没下联。
2: 你哪有下联啊？
0: 我这刚念完上联
2: 啊，
0: 是不是怕很多人不明白、想稍微的解释解释、瞧他在旁边这时候催、下联下，我听见了，我不爱理你知道吗？
2: 你又不爱理我了。你有下联吗？
0: 我当然有下联了。
2: 那好，有下联，当着各位，你把你的下联说说。
0: 哎，
2: 对不对？
0: 为了证明我有下联，我就得要念一念。
2: 你说你念念、
0: 是不是？
2: 对不对？好，我们向你学习，是不是？
0: 我这个下联是
2: 什么呀？
0: 雨打浮萍，点点青。
2: 雨打浮萍，点点青，
0: 怎么样？
2: 我这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啊！
2: 我这不能用
0: 啊，不。用倒是可以用、
2: 能用，
0: 得改一个字儿。
2: 哪个字儿？
0: 得把万字改成点字。
2: 那为什么呢？
0: 对对子讲究 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我上联要是千层浪、它可以对万点坑。
2: 是是是，
0: 我上联是层层浪，你哪能对万点坑啊？
2: 哎，对对对，这
0: 对错了对子，我不恼他，没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这人就是没有学问，是不是？就是一没学问的人。
2: 没学问了又
0: 最可气
2: 啊？怎么着？
0: 最不能让我容忍的，
2: 嗯。
0: 就说我抄啤酒喝，哪有什么啤酒什么大比拼呢？
2: 有
0: 啊，还捂着
2: 啊，
0: 最后我还流产了，这像话吗？
2: 这是话得了，
0: 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呀，是不是？我的名誉毁坏了，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啊。
2: 哎呦，
0: 毁坏了我的名誉，不能保全我的生命。我告诉你，你马上登报向我表示赔礼道歉
2: 啊，
0: 并且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2: 多少钱？
0: 1亿美金吧。
2: 你穷疯了是怎么着？
0: 反正我告诉你，你还别来这套。
2: 什么也没有。
0: 你马上把钱给我。
2: 没钱。
0: 要不你别演了，散，大家上厕所去。去。
2: 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走，抽烟。太可气了。
4: 哎，别走，各位别走，歇会儿。
0: 歇会儿。
2: 哎，您那边来坐会儿吃，
1: 逞能吗？不赖别人，赖我。人说的有道理，千层浪万点坑，这是对的，咱给人对错了。
2: 得了，
1: 说两句好话，您呢稳坐，把他对付走，我给您继续说这段单口相声张广泰回家。
2: 您过来
1: 等等，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2: 啊，
1: 您别生气，
5: 完不了。
1: 是是，我知道，是您
5: 想清楚。
1: 是钱好商量，一会儿晚上宵夜我先请您，您先喝点压压惊。别，这事儿您别着急，是不是？您不能跟我较真儿
5: 啊。
1: 我这个人呢，您别看这么大个子，
5: 嗯，
1: 小心眼儿
5: 哦，
1: 哎，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5: 那是
1: 跟小孩似的，哎，张嘴就说话。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我是个小孩子，对不对？
5: 等会儿，
1: 我惨孩子。
0: 你刚才说你是什么？
1: 我是个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哎，
0: 那你可比不了啊！
1: 哎呦，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
0: 那是几位古人，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0: 就不是现在的事情
1: 哦，这是历史的故事。
0: 宋朝，
1: 哎，
0: 文彦博幼儿道有扶求之志，
1: 是
0: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1: 嗯，
0: 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1: 是
0: 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1: 嗯，
0: 一个正字参朋比，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习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
1: 是是是，
0: 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是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
1: 哎
0: 哎，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
1: 嗯，
0: 那周瑜也算是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
1: 周瑜了不起，好，
0: 你比得了吗？
1: 谁呀？
0: 周瑜
1: 啊，
0: 哎，
1: 我连甲鱼都不如。
0: 我看你好有一比。
1: 我比从何来啊？
0: 你是面汤锅里煮皮球。
1: 这话怎么讲？
0: 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气儿。
1: 嗨，我哪有气儿啊，
0: 嗯，
1: 我这让您消消气儿，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就说这小孩子我不懂，为什么呢？从小生长在农村，
5: 哎，
1: 在乡下长大，我是个乡下人。
0: 等会儿
1: 乡下人。
0: 你是什么？
1: 乡下人，苦啊。
0: 乡下人，那你更比不了啊！
1: 乡下人我都比不了，
0: 那又是一位古人，
1: 我可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又一个想当初，
0: 唐朝，
1: 嗯，
0: 有一位乡下人，
1: 哦，
0: 此人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敬德，家住陕西马尾县至田庄，
1: 嗯，
0: 自出世以来，福保山后定阳王，鸡冠子刘武周，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马跳红泥涧，箭射凤眼开，到后来福保唐王李世民跨海征东，月下反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朝，那尉迟恭与成亲王李道宗为仇作对，将成亲王李道宗门牙戳掉2齿，唐王恼怒，即行革职，回家为民，永不叙用。到后来薛仁贵监禁天牢12载，灾消难满，出离午门，够奔陕西寻访尉迟恭，
1: 嗯，
0: 来到至田庄，只见尉迟恭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拿农务锄田，薛仁贵大喊一声，将军，我乃征东薛平辽，特意前来访故交，你我今天去交旨，保你为官，永在朝。
1: 好，
0: 竟得言道，哎，将军不要错认，我乃山野村夫，耕种竹袍，一乡下人也。
1: 好，
0: 乡下人，
1: 哎，
0: 竟得门人爷，
1: 我连兔爷都比不了。
0: 我看你好有一比，
1: 我又比从何来，啊，
0: 你是面汤锅里煮灯泡，
1: 这话怎么讲？
0: 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邪火。
1: 嘿，我哪有邪火啊，我没火，我让您消消火，您别生气，我这人说话就这样，莽撞。哎，
0: 嗯，
1: 我是个莽撞人。
0: 等会儿，你是什么人？
1: 莽撞人。
0: 哎，你比不了。
1: 我怎么还比不了啊？
0: 那还是一位古人。
1: 是啊。
0: 哎，
1: 不清楚。
0: 不知道。
1: 不清楚。
0: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倒霉就倒霉这想当初上了。
0: 后汉三国
1: 说
0: 有一位莽撞人，
1: 嗯，
0: 自桃园三结义， 大哥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

0: 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
1: 好，
0: 字节音，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旗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立于山头之上，见一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号坐骑帛龙马，手指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
1: 是，
0: 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口尊丞相，莫非您有爱将之意？嗯，正是，何不收服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的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至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呢？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
1: 呀，
0: 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官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
1: 是，
0: 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步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剑，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摆红冠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吹胸愤恨，大骂曹操丁真，呆，见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
1: 好，
0: 大喊一声是曹兵退后，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2: 咖啡都比不了。
0: 我看你好有一比。
2: 我比从何来啊？
0: 你是面汤锅里煮蜜桃，
2: 这话怎么讲？
0: 糊涂歪歪嘴儿，你还外带一身毛。
2: 我呀，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4: 秋意渐浓，月尽人间，赏秋菊，品蟹黄，望明月，思故乡。设雅集，会群芳，慕新诗，共清光。每一个场景都是古人留给秋日的风雅注脚，是《红楼梦》里赏菊。
5: 老太太，这是才摘的菊花，您若是喜欢就带一朵吧。
4: 是《庆余年》里赋诗，
6: 风急天高猿啸哀。
4: 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和我们共话秋日雅趣。
7: 这个季节有很多的传统活动，比方说赏月、赏菊、登高、聚会等等。这些传统的活动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身和秋天的节气物候变化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4: 2026年9月11日，时光漫游机，赏古人秋雅，共人间清欢。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小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这教师节啊，咱们纵观相声界还是有很多师徒关系的。咱们就把这份严管厚爱、薪火相传的情谊，在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1: 没错，这是大家呀，应该对这个甄琪和李然，我想这对搭档不陌生。
0: 哎，可能尤其是北京的朋友比较熟悉。
1: 对，说过了不少相声，像什么手机啊、幸福像花一样啊、欢乐 KTV 等等等等。但是大家知道这甄琪的师傅是谁吗？
0: 哎，甄琪的师傅就是有一个雅号啊，相声界教师爷刘洪怡先生。
1: 没错，这个甄琪啊是上大学之后偶然一次机会才结识了他的师傅。这他算够晚的吧。
0: 哎，其实算是很晚的了。
1: 对，当时啊，这刘洪怡先生问甄琪说，这个干嘛要说相声啊？甄琪说，我就是喜欢相声。但是刘洪怡说了，说你喜欢可以，但是你要考虑清楚自己的前途啊。过去有一位老一代的相声演员，为了学相声是倾家荡产了，要想说相声养家是有点迷茫。但是这甄琪就反问了，说那位老先生倾家荡产之后怎么样了呢？刘洪怡先生说了，说哎呀，最后他就是一说相声的。甄琪说，那就好了，我的目的啊就是这个。
0: 所以说啊，这个刘洪怡老师才收了甄琪。
1: 没错，
0: 而且有意思啊，刘洪怡先生啊有很多的徒弟啊，李伟健呢、这个甄琪呀、等等，程磊呀、等等等等。还给自己徒弟起了个外号，叫十三不靠。还有回响啊之类的，就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甄琪曾经自己给大家解释过什么叫刘洪怡老师徒弟的十三不靠。
1: 哎，那说到了甄琪和刘洪怡老师啊，那咱们就来听一下这师徒二位表演的一段相声《学唱二人转》。
2: 说实在的，今天在满堂彩跟我师父合作特别激动。
3: 是，
2: 尤其老先生对我们可以说是谆谆教导。
3: 哎，那应该为了相声事业，
2: 严师慈父，
3: 为了你们成长，
2: 老奸巨猾。
3: 为了，
2: 不是什么叫老奸巨猾？那个说您是一毛不拔，
3: 一毛一。
2: 不是，说您是百般教唆，
3: 是什么？
2: 这百般教唆，
3: 我说你想好了再说成不成、
2: 教育我们做人，
3: 这应该
2: 给我们说节目的排练。
3: 对，
2: 今天当着各位，我也跟您说几句掏心窝的话。
3: 好啊，
2: 自从您传承给我们这些技巧技艺，您啊
3: 啊，
2: 您基本上就可以退休了。
3: 我退休了，
2: 同意吗？同意吗？啊，真的真的。
3: 是，我当年说这也对，这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2: 我
3: 64了，也该退休了。
2: 您基本上就是起步停车，
3: 怎么讲？
2: 靠边。我，您基本上您就是那个，厨师罢工，
3: 什么意思？
2: 歇菜。
3: 我，
2: 说咱北京话，您就是3-9天扎冰窟窿。
3: 这怎么讲？
2: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就。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3: 啊！
2: 您这马王堆里刚出土啊，这是。
3: 我干尸啊！我
2: 本来您
3: 你行了，
2: 干嘛？
3: 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啊？
2: 急了急了，您看老头急了。
3: 什么叫急了？本来你招我急。
2: 您别干嘛？您这
3: 怎么了？你刚才人家演的时候像你这么说话了吗？像你这么说话了吗？
2: 大新他也想这样，他没敢说。
3: 就嫌你胆子大是不是？
2: 他
3: 就嫌你胆子大，怎么了这是？我懂，这叫什么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不是这意思啊？啊！
2: 您想您，
3: 现在全瞧你们，我没用了。
2: 您那我们都会了，您还瞧您干嘛呀？
3: 你都会了，
2: 您直接马王堆入住
3: 了。你呀，错了。
2: 怎么了，
3: 徒弟？错了。
2: 怎么意思您？
3: 对了，都教你 啊！我不跟你留一手啊！
2: 嘿，还留一手？
3: 多谢，不跟你留一手，今儿就栽在这儿了。
2: 人曾瑞老师传大心的时候，可100%全方位投入。
3: 那是他犯傻。
2: 嘿，
3: 我说啊。各位，我这么聪明，我像他似的吧？
2: 有意思，
3: 全教徒弟，全教他，我们。

0: 完了，
1: 您会哪点我都会，您别呛火啊！
0: 你会什么呀？
1: 您
0: 刚才人家这什么？哎，红衣老师来一段，站起咱们就唱，唱你行吗？
1: 当然行了，您点哪我都能唱，我要能唱上来，大家鼓励鼓励我，哪个都能来。呛火，哎，我告诉您，
0: 都能唱。
1: 就是我借着这满堂台，我壮壮胆儿。
0: 行，
1: 来吧。
0: 行，今儿我让你献一回。
1: 您来吧，
0: 啊，让你知道知道。
1: 唱什么？
0: 咱们这个曲艺当中
1: 啊，
0: 还甭远了，曲艺当中，山东快书。
1: 带身段的，我告诉你，我跟大新好朋友就是山东人，都学会了。您看咱这身段一唱出来，阴柔之美，
0: 口音呢？
1: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那个当了那个当了那个。
0: 行了，这肉虫子是你紧箍弄什么呀？
1: 肉什么呀？
0: 你唱啊！
1: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也表好汉王二郎，那武松敬阳冈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谢谢大家。咱这是
0: 四句就完了。
1: 啊，这是快书。
0: 哎，好嘛，就这么快吧。
1: 您再点呀、啊，
0: 快书你
1: 来呀、啊。
0: 哎，带点音域性强的，
1: 没问题
0: 啊。
1: 唱的
0: 单弦儿，
1: 北京特产，
0: 这是咱们曲艺当中的一个曲种。
1: 您听着，
0: 你成吗？
1: 谢之入深山，引云峰，受降清闲。哎，给您留点面子，唱一句。
0: 给我留点面子，
1: 再来。
0: 快板儿，
1: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
0: 滚滚。哎，京剧，刚才我唱京剧，你能唱吗？
1: 咱唱《铡美案》
0: 啊，
1: 将将将将将的娘娘驸马爷，尽情看断。没人鼓掌，就唱到这儿吧。
0: 行，算你唱上来了。评剧你会不会？
1: 白。

0: 立台骈。
1: 哎，你把这几种加在一块唱，
0: 玩你要累死我是怎么着？
1: 唱不了了，
0: 什么唱不了？每一种都唱上来了，对不对，朋友们？团结起来，跟老头一大哄哦。
1: 行了行了，你别美了，
0: 彻底歇。
1: 你别美了啊！刚才我说这几个曲种啊，
0: 全唱
1: 都是眼巴前的，深奥的我没说。
0: 您还有深奥的？
1: 怎么着？
0: 您来一深奥的，我们听听。
1: 你听听
0: 啊！
1: 你唱不了
0: 深奥，来，
1: 哎，又能唱
0: 啊，
1: 又得演，
0: 嚯，
1: 还得啊，这个形体动作，
0: 你瞧，
1: 全加在一块儿，
0: 什么吧？
1: 二人转，
0: 哎，你听吗？你咬牙一跺脚，您假牙再飞出来。二人转，您使那么大劲，
1: 多你这来不了啊！
0: 这嘴这张大点，我都看见他胃了，我都
1: 像话吗？您这
0: 二人转，
1: 你来得了吗？
0: 不仅能唱，
1: 怎么着？
0: 东北话我都会说。
1: 你瞧这就来劲儿了。
0: 那当然，
1: 你别瞧会说东北话，唱二人转不一定唱得了。
0: 二人转今天唱的，给大家唱一耳熟能详的。
1: 什么呀？
0: 唱一个小拜年。
1: 好啊，这好啊，欢快活泼。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好，
0: 带去一点祝福
1: 啊！来吧，
0: 有点喜气儿的。
1: 行，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啊？
0: 您不能光在旁边跟沈贼似的，在这儿。你来了这，你来，您累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1: 不是，你不是说你能干吗？
0: 您得给我来个过门，
1: 前面那锁的
0: 能吹吗？
1: 那过门
0: 来一个。
1: 嘿，我让你唱，我就会。
0: 我先测测您，
1: 来先考我。
0: 来吧，
1: 听着。
0: 嗯，
1: 对了，当时我没这两下子还成。
0: 您来一个，
1: 听着，小锁子过门啊。哒哒啦哒哩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滴哒，
0: 怎么样？
1: 各位怎么样？啊，这过门对不对？
0: 别说，
1: 一个音符不带错的。
0: 这老头还真有气儿，
1: 不是废话，没气儿死了，
0: 吹的还真有味儿。
1: 哎，对，这对，
0: 能来？
1: 当然是。
0: 我拿一下道具去。
1: 好，还得拿道具。
0: 二人转吗？
1: 哎，对。二人转嘛，他是不是得有这个道具，有形体动作啊？东北秧歌的特点，一手拿扇子，一手拿手绢，
0: 来吧，
1: 嘿，
0: 这么一舞起来，这多漂亮，
1: 还真行，
0: 是不是？咱这就开始，
1: 开始了，
0: 您来过门，
1: 来听着，
0: 来吧。
1: 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啦哒啦。
0: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1: 啊！
0: 您这光吹这也不行，
1: 怎么还不行？
0: 刚想起来，我这有道具，您也得来一道具，拿这节子板给我打个点儿。
1: 哦，节奏性还要强一点。
0: 这能，您这光玩命吹这不行。
1: 不是，这没有啊，
0: 没有这儿有。来，哥们儿，赶紧。
1: 哦。节子板也带着呢，好，我这工作量还挺大，还得给打节子板。
0: 那当然了
1: 啊，
0: 会打吗？
1: 什么
0: 啊？您会打吗？知道这叫什么吗？您这个这叫快扁。
1: 什么叫快扁啊？
0: 您
1: 快
0: 板儿？
1: 你以为真不会呢？
0: 看看、啊，
1: 您别瞧过去很多观众净听我说相声，
0: 轻易看不见，
1: 没看过打板。
0: 来了吧，
1: 今儿来两声让你瞧瞧。
0: 来，哎，可以啊，行了行了。

0: 那可以了。罢了
1: 啊，
0: 要过饭。不是您那个过去经常练，
1: 经常练。
0: 您给我打个点儿
1: 啊，
0: 这回来过门咱就能唱了。
1: 这回能唱了。
0: 小拜年，
1: 行了，
0: 好不好？
1: 来
0: 来，
1: 走。
0: 哒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哒啦滴哒。一会儿这二人转，您不能光听我一人的呀。
1: 那怎么着？
0: 您得跟我配合一下。
1: 还有我的事儿呢。
0: 我有来言，您有去语，搭个下句儿。
1: 哦，你来上句，我来下句，
0: 这能来吗？
1: 二人转
0: 可以吗？
1: 没问题，
0: 来吧，
1: 来吧，
0: 小拜年，
1: 拜年嘛，走。哒哒哒啦哒啦
0: 哒啦哒啦滴哒哒啦。您先等会儿，等会儿。
1: 我说你有话一块说完了，成不成啊？
0: 不是我这脑子让您这弄得有点激动，
1: 折腾我。
0: 最后到结束了，
1: 嗯，
0: 这儿可有一造型，您得肢体配合一下。
1: 怎么叫肢体配合？
0: 这个您可考虑清楚了
1: 啊！
0: 就您这小身板，您这身子骨可不一定能完成。
1: 那不一定，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我这180多斤来丹凤朝阳，
1: 干嘛？
0: 站在您膝盖上，这能来吗？各位，咱鼓励鼓励老头吧。啊，
1: 我腿上
0: 怎么样？
1: 就你这根儿，你这块儿
0: 怎么样？
1: 我要说不来啊，借这茬他可就不唱了。这小孩现在都机灵着呢，偷奸耍滑，
0: 能不能来？
1: 不就这下吗？
0: 能来吗？
1: 为了让你今儿现眼，非让你唱不可。
0: 让我现眼，
1: 我就来这下。
0: 我一会儿就来一千斤坠，我告诉你，
1: 不怕，
0: 来吧。
1: 不就这个来弓箭步，对不对？
0: 没错，
1: 站在我腿上，
0: 我站您腿上，
1: 单等朝阳，
0: 能来
1: 就这么办了。
0: 走着，
1: 走，
0: 来
1: 啊！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滴哒。
0: 正月里来是。

0: 可以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滴答，
1: 啦啦啦啦啦啦滴答，啦滴答。新女婿到咱家呀，
0: 咱给他做点啥呀？
1: 粉条炖猪肉啊，
0: 再把那芦花。

0: 擦呀，哎呀，看这个，来，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滴哒，走，哒哒哒哒啦滴哒。
1: 师傅，您可太损了，您
0: 怎么了？
1: 您怎么躲开了？
0: 我躲开了啊！我都教你了，就这手没告诉你，
1: 玩坏了这是。
2: 刚才是甄琪、刘洪一表演的相声《学唱二人转》。
3: 嗯，
2: 说其实啊，说到甄琪，他并不是科班出身，
3: 没错，
2: 上大学，后来进入中国曲协，之后从中国曲协辞职了以后，哎，可能有一段时间一直在专业的表演相声。
3: 是，那下面说到的这对师徒啊，近几年常常的活跃在总台的晚会以及各大的曲艺晚会的舞台上。
2: 谁呀？
3: 李菁和李涵呐、
2: 啊。哎，这俩还真合作了不少作品。
3: 就是啊，
2: 知父莫如子啊，
3: 嗯，
2: 假如我是老师啊，俩人还好几次合作登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3: 是的，但是这李涵啊，跟李菁学的不是相声。
2: 哎、
3: 学的是快板。
2: 这李涵有两个师傅，两门报。一开始呢、
3: 嗯、
2: 跟的是康有纯先生，后来呢跟李菁老师学习相声。
3: 是，二位其实登上了这个央视元宵晚会嘛，
2: 嗯，
3: 而且表演了一段民乐相声，叫做金蛇序曲，还挺有意思。
4: 哎呀，蛇年到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曲艺艺术啊也得求新求变。您看这竹板了吗？老这么打它没意思，如果要是加上点音乐，没准儿就有另一种感觉。音响师给我来段音乐，咱们现在开始。

0: 不光音乐来了，葫芦娃也来了啊！
1: 怎么样？
2: 嚯，你不是在这边来着吗？你就是那隐身娃娃。你们上来干什么来了？
1: 这是特意给您准备的蛇年曲目呀。
2: 这曲子跟蛇有什么关系啊？
1: 您把这拿着就跟蛇有关系了。
2: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我是那蛇精是吧？
1: 您不是李菁吗？
2: 是啊，
1: 魏延我们这节目连姓都改了，
2: 没听说过。
1: 这都是过来帮您的呀。
2: 是吗？
1: 这是我们的大娃。哦，好，力大无穷，
2: 真不错。嗯，二娃呢？
1: 他
2: 这什么意思？
1: 他这乐呢。哦，
2: 乐的确实有点二。三娃
1: 他
2: 唢呐，哎，这三娃不是铜头铁臂吗？
1: 哎，这唢呐的头是铜的，哎，
2: 这也算。
1: 对呀、啊，
2: 四娃
1: 他们俩
2: 怎么还上来俩呀？
1: 都是四根弦并列四娃。哦，
2: 这还有并列的啊？还有一个拿着葫芦的七娃呢，
1: 就是他，
2: 这也没葫芦啊，
1: 他带着呢。
2: 这葫芦它不是乐器，
1: 看着，
0: 葫芦丝，啊，哎。
2: 头回听说这笛子是从葫芦丝里拔出来的啊！这个葫芦娃都到齐了，
1: 这都是中央民族乐团的乐手、哦、过来帮您的呀。
3: 对，
2: 他们都会什么呀？
1: 他们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啊！啊，他们在舞台上一表演、哦，您在舞台上就算是绝技了，
2: 不至于。就拿他说吧，这鼓不就这么敲吗？这有什么技术含量啊？
4: 拿着，
2: 这什么意思？
1: 他说你是棒槌。哎，
2: 这怎么说话呢？
1: 就是外行的意思、啊、
2: 这句我懂。就行了行了，你别老乐了啊！你会什么呀？
1: 他这二胡啊，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快呀、啊
2: 哦、赛马、哦、哎呀，确实很快啊。你要是不老傻乐就更好了啊。
1: 下面是琵琶。嗯，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帅。
2: 琵琶名曲十秒埋伏。哎，
1: 十秒能埋伏着谁呀、啊、十面埋伏
2: 他就弹了十秒啊。
1: 下面是笛子。嗯，演奏一个扬鞭催马运粮忙。
2: 等会儿等会儿，这运粮的时候遇上埋伏了是怎么着？
1: 您这一催马，那马不就惊了吗？
2: 哦，停停停，这马底气够足的啊，还没到您呢。
1: 下面就是软。哦，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弹得柔软。

0: 什么意思？
1: 我这腿也有点软啊啊！这曲子我知道，献给爱丽丝啊，这是个外国曲子。
2: 唢呐没进来呢啊，唢呐一加进来，这献给爱丽丝那就是中国味儿的。
1: 再来来，
2: 走。

0: 明白了啊，这是送爱丽丝回村结婚。
1: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这个创意是不错呀，啊，这跟咱们曲艺有什么关系？
1: 谁说的啊？民乐跟曲艺那是一家人，
0: 是吗？
1: 民乐也能演奏曲艺，
0: 让他们演奏一个，
1: 来走。
0: 这曲子都知道吧？
1: 这叫
0: 金蛇狂吻，
1: 嘴受不了啊！金蛇狂舞，
0: 啊，我知道，说秃噜了啊！这跟咱曲艺也没关系啊！
1: 金蛇狂舞啊，一加上叠音，就能串到曲艺的陕北说书去。
0: 什么叫叠音呢？
1: 叠词，您明白吗？
0: 你给举个例子，
1: 您看陕北话的特点啊，情哥哥，蓝画画，
0: 都这么说，
1: 多可爱啊。
0: 对，
1: 你媳妇儿也常说，
0: 跟我怎么说的？
1: 吃饭饭，睡觉觉，
0: 是
1: 李晶晶啊，棒吹吹。
0: 我看谁敢再乐，
2: 别老提这棒槌啊。
0: 那叠词都可爱吗？
1: 都可爱啊。
0: 我媳妇儿还老这么说呢。
1: 怎么说？
0: 那手机拿过来我瞧瞧。你咋想的我听听，能过过别叭叭，你要觉着皮痒痒，现在出去咱练练。

0: 分分工，
1: 怎么分工？
0: 他们演奏啊，我演唱，
1: 我呢
0: 跺脚。哎，
1: 我就跺脚啊啊！我拿着竹板呢，绑腿上不就行了吗？
0: 没那时间，咱作笔成样。
1: 那光跺脚，它没那么大声音呢。
0: 劳烦大家伙啊啊！一会儿您跺一下脚，大家拍一下手，这不就有声了吗？
1: 啊，真有主意，
0: 咱试试。
1: 咱来来，
0: 走。

0: 他不唱不走，他光坐听。
1: 哎呀，我也会
0: 唱。没在会上机，全靠那掌声来代替。
1: 这玩意儿时间长了太累了，这是
0: 需要大家鼓得起，拍得快他就坐得起。拍得快多得急，因为他有一个好神器。大家的掌声来鼓励，让他从元宵坐到月底。
2: 太棒了，
1: 受不了受不了，我这腿啊已经麻了啊。你别说，真串过去了。
2: 对呀、
1: 啊、这回能不能把我加上，咱们曲艺跟民乐真正融合起来，一块儿给大家演个节目。
2: 没问题 啊来给您擅长的
1: 什么
2: 天津快板怎么样？
1: 哎，这我拿手啊。
2: 到天津快板您就张嘴。
1: 可以
2: 来一回。
1: 来来
2: 走。

0: 听到的是李菁李涵表演的一段作品《金蛇序曲》。我们说呀，相声是一门非常特别的传统艺术，靠的是口传心授，代代接续。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节目最后还是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7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正报》上。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
2: 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3: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娇娇，看书别太晚。
6: 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
7: 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仁慈要是一叫公，
8: 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9: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
11: 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侦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12: 够意思。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今天节目当中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豪展演出和趣味科普轮番上线。 2026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重磅发布，全国科普月百场科普影视展映，登月影片迎来首映，两场古代书画文博主题展览接连亮相。 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也正式启幕，同时啊，我们也来聊一聊今年中秋的最佳赏月时刻，一块来解锁多元文化盛宴。那么文艺广角呢，我们会来聊一聊近些年国产剧集当中的师徒们。不过这些师徒关系啊，有些呢和我们熟悉的模式不大一样，师傅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行走教科书，那徒弟们呢也不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跟屁虫，他们呢可能在法庭上互掐，或者是 可能在楼梯间斗嘴，更可能在生死关头把对方的名字刻进自己的骨头。
1: 详细的精彩内容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的消息。一年一度的金秋古典音乐盛宴，集结乐坛名家、顶尖乐团的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即将震撼开启。9月16号开始，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将会陆续呈现目不暇接的精彩古典音乐演出，汇集壮美交响、歌剧名篇、华彩独奏、天籁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邀请观众一同见证当代古典乐坛顶配阵容。
2: 那么其中9月16号到18号呢，伦敦交响乐团将会连续献上3场风格多元的交响盛宴，横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直至20世纪，既能驾驭德奥作品深邃厚重的精神内核，也可以把俄罗斯作品浓烈炽热的情感张力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将莫扎特、布鲁克纳、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柴可夫斯基、利亚多夫等音乐大师的传世名作完整地呈现于听众耳畔，每晚都是一套完整独立的音乐叙事，3天的时间串联起一部跨越200余年的交响进化史。
0: 我们接下来啊，详细来关注一下这3场音乐会。首先呢，就是安东尼奥·帕帕诺和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莫扎特与布鲁克纳作品音乐会。首场音乐会聚焦德奥交响的2座高峰，莫扎特的精巧诗意与布鲁克纳恢宏的精神世界。开场是莫扎特降 E 大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交响协奏曲。这部创作于1779年的作品是古典时期双独奏交响协奏曲的巅峰，第一乐章恢宏开阔，乐队和双独奏均衡对话，第二乐章转入 C 小调，情绪深沉内敛，是全曲情感核心，第三乐章灵动跳跃，洋溢蓬勃生机。作品兼顾交响的磅礴和室内乐的细腻，尽显莫扎特炉火纯青的旋律天赋。
2: 那么下半场呢，是布鲁克纳的 D 小调第9交响曲，也是作曲家未完成的生命绝唱。布鲁克纳耗费近10年打磨这部作品，离世的时候只完成了前3乐章。那如今舞台上呢，也是普遍演奏这3个乐章，构筑起充满沉思与宿命感的音响宇宙。
0: 是的，第一乐章从朦胧的弦乐震音缓缓苏醒，第二乐章诡谲躁动的协奏曲与梦幻的3声中部形成强烈的反差，第三乐章柔板是布鲁克纳毕生最深刻的慢板篇章，悲怆深沉，仿佛和生命作别。即便缺失第4乐章，现存3乐章已经拥有了完美的闭环。
2: 那么再来看第二晚的演出，就是安东尼奥·帕帕诺、刘晓宇与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贝多芬与肖斯塔科维奇作品音乐会。那钢琴家刘晓宇呢，将会登场奏响贝多芬的 C 小调第3钢琴协奏曲。C 小调对于贝多芬象征着冲突、抗争与英雄意志。这部作品呢，标志着作曲家正式迈入创作成熟期，钢琴不再仅仅承担炫技的职能，而是与管弦乐队平等博弈，重塑古典协奏曲的表达范式。
0: 是的，第一乐章冲突激烈，戏剧张力拉满，第二乐章转入 E 大调，静谧悠远，如同神圣冥想，是贝多芬最动人的慢乐章之一。第三乐章回旋曲在斗争之中迸发昂扬力量，成为古典向浪漫过渡时期的里程碑之作。下半场，肖斯塔科维奇 D 小调第5交响曲是20世纪交响史上绕不开的经典。冷峻的悲剧主题，怪诞戏谑的协奏曲，哀婉肃穆的广板挽歌，最终冲破阴霾走向大调的盛大尾声。借用贝多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叙事外壳，描摹特殊时代个体复杂的内心境遇。
2: 我们再来看第3场音乐会，那到了第3晚的演出，就是9月18号，是安东尼奥·帕帕诺、刘晓宇与伦敦交响乐团演绎普罗科菲耶夫与柴可夫斯基作品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呢，是完整的转向俄罗斯交响画卷，从空灵音画到现代锋芒，再到浪漫主义的命运悲歌。
0: 是的，利亚多夫《魔法壶》是一部如梦似幻的交响诗，作曲家称之为童话音画。 没有戏剧情节，只有精致配器描摹的湖畔夜色，竖琴、钢片琴、长笛和弦乐交织，水波涟漪在流动的和声之间轻轻晃动，氛围飘渺静谧，兼具俄罗斯民族乐派诗意和印象派色彩，短小篇幅，但是氛围感非常的足。
2: 还有普罗科菲耶夫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呢，这是融合俄罗斯民间气质、现代尖锐和声与高难度演奏技巧。钢琴与乐队是时而对抗，时而交融。悠长的引子之后是奔腾热烈的快板。第二乐章以主题与五次性格迥异的变奏展开，抒情、狂放、戏谑是轮番上演。那末乐章节奏锐利，戏剧冲突层层推进，既有现代音乐的粗粝锋芒，又饱含诗意旋律。
0: 三场音乐会最后一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贯穿全曲的命运主题串联四个乐章，讲述人向命运屈服挣扎，最终迎来精神光明的完整心路。阴郁宿命的开篇动机揭开序幕，动荡的戏剧冲突铺陈开来。第二乐章元昊独奏的如歌行板是全曲最动人的抒情篇章。第三乐章优雅圆舞曲在悲剧底色之上透出怅惘。末乐章命运主题由小调转向明亮大调，迎来盛大凯旋。绚烂的管弦色彩，浓烈的俄罗斯式忧郁与生命力量，成就了浪漫主义交响曲的不朽范本。
2: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三场音乐会啊，那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近期的演出呢还有很多，我们也来挑几场介绍一下。比如说9月26、27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6-27乐季开幕音乐会大地之歌将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连演两场，吕嘉直棒，李丽宏呈现配乐诗朗诵白居易琵琶行，安娜维勒、西蒙奥尼尔倾情演唱马勒的不朽名篇大地之歌。那10月2号呢，享誉世界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会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以天籁童声唱响经典合唱篇章。
0: 此外啊，今年的纯粹古典在重磅交响乐演出之外，还有很多杰出的器乐独奏艺术家加盟，同样让观众无比期待。比如9月24号，王健与约兰索舍尔大提琴与吉他二重奏音乐会将会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大提琴和吉他两件乐器相互应答，演绎舒伯特、皮亚佐拉等作曲家的佳作，勾勒温馨诗意的音乐图景。9月27日，跨越阿尔卑斯山，吕思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吕思清将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弗朗克的经典小提琴奏鸣曲。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音乐转向科技。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日前是在怀柔科学城启动，光影科学启迪未来百场科普影视展映活动也是同步启幕。那全景记录嫦娥6号这一人类首次月被采样返回重大航天任务的影片登月第一部首映。
0: 2026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活动精选登月第一部作为本次科普展映活动的首映影片。这部影片完整呈现了探月工程五大系统，数千名科研工作者密切配合协同攻坚接续奋斗的全过程，集中展现中国深空探测重大科技成果。
2: 那么依托一线实景拍摄与珍贵工程素材，登月第一部影片呢是首度呈现了大量未对外公开的月面实拍、科研人员口述史料，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航天科研工作者自立自强、勇攀高峰的责任担当，具象化地诠释探月精神与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0: 是的，本次百场科普影视展映啊，围绕科学家精神、航天科技、自然生态、青春励志、家国情怀五大方向，共精选登月第一部、山河为证、大国粮仓、筑梦太空、钱学森、袁隆平、中华白海豚、再见土拨鼠、我本少年、外太空的莫扎特、我本是高山、还有镖人风起大漠等12部优质影片，构建题材丰富、覆盖广泛的科普展映片单。
2: 那说到月亮啊，进入九月呢，众多精彩的天象也是轮番登场，接下来我们也依次来介绍一下。
0: 哎，比如说了，有人问说今年中秋最佳赏月时间是什么时候啊？还有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我们在这儿跟您说呀，今年可能最佳赏月时间它既不是十五也不是十六。
2: 那到底是十几呢？我们待会儿说。
0: 对对对，一会儿给大家揭晓答案。
2: 我们先来说说别的这个精彩天象啊。
0: 是的。
2: 首先是金星伴月，九月七号到十七号，月亮将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和新宿二。那其中呢，说最值得公众观赏的就是九月十四号的金星伴月。那这次的金星伴月呢，说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好一点。
0: 是的，另外一个可观测的这个天文现象就是月掩金星。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公众啊，还可能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掩金星。根据专家的介绍啊，虽然观测的难度比较大，但是绝对值得尝试。
2: 对，
0: 届时啊，金星的相位和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当中可以看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庚星。九月十九号，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在西南方的天空是熠熠生辉，灿若宝石。那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西南方无高纳建筑遮挡的空旷地点，你在低空啊就能够看见金星。那可观测的时段呢，应该就是在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个小时之内。
0: 而且巧合的是，本年度最小上弦月也将在九月十九号亮相天宇。如果天气条件允许啊，我国公众可在当天的傍晚，在南偏西方天空观测到这轮D 字形的月亮。
2: 很神奇。
0: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个问题，今年的中秋月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圆，那么就是较为罕见的十七圆。
0: 哎，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啊。就是九月二十五号，我们都知道会迎来中秋佳节。
2: 十五。
0: 哎，刚才咱们说了，既不是十六圆也不是十五圆，今年的中秋月呀，是十七圆。就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2: 对，
0: 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九月二十七日的零时四十九分，
2: 好精确的这个时间点，
0: 差点就是十六圆，但它实际上是归到了十七。
2: 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赏月也不必就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
0: 那当然了，
2: 就说实话，我觉得我可能我也分辨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2: 对，它到底有多圆。
0: 是
2: 啊，那专家也说了，其实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也就是十五、十六、十七这三晚的月亮，咱们肉眼看上去其实差别不大，
0: 是的，
2: 都适合观赏，大家选择就好了。
0: 拍照的话都适合出片。
2: 对，
0: 除了这个月亮之外，还有一个天文现象也值得关注，就是九月二十六号，海王星将会迎来冲日。所谓海王星冲日啊，是指海王星和太阳正好分处地球两侧，这三者呢几乎成了一条直线。当天，海王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会完全的朝向地球。冲日期间呀，海王星和地球距离最近，视直径也达到最大，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不过呢，海王星本身亮度较弱，加之本次冲日恰逢满月，所以月光的干扰挺大的，即便借助望远镜也很难找到。专家建议啊，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避开满月这几天再开展观测。
2: 就是你看海王星还是看满月？
0: 选一个。
2: 对。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们再来关注两个线下新展的消息。首先呢，是日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古代书画宋元至明清书画中的诗意栖居展览呢，是对公众展出。展览位于国家博物馆南十二展厅，免费对公众展出。
1: 本次展览主题延续既往明清绘画中的山水行旅专题展的策展脉络，以诗意栖居为关照性视角，集中展示馆藏宋元到明清时期的书画珍品。展览是通过临泉幽居、世隐雅筑、新元归期三个单元，展现文人寄情临泉、世隐求雅、物我合一的栖居之路。山林清旷，庭院优雅，花鸟含情，映现天地之本然，尽显万物之自在。线条刚柔并济，墨色枯润相生，恰如自然之呼吸，亦若心境之回响啊！期待展览给观众提供一份可知可感的传统参照，当然了，也引导人们在喧嚣当中寻得内在的安宁，

0: 让古典审美融入现实的生活。
1: 嗯，那么关于这个展览的亮点呢，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主题呼应连贯。那本次展览呢，以诗意栖居接续前展山水行旅，形成游与居、动与静、外游与内安的一个主题对话，既回溯古人心安即是家的精神内核，也契合当代人渴望心灵安顿的诉求，实现传统哲思与现代生活的深度共鸣。
0: 第二个亮点是结构层次清晰，展览设置临泉幽居、适隐雅住、心园归栖三大递进单元，从自然风貌、人文居所逐步升华至精神境界，分别对应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画科，完整呈现诗书画印一体的传统文人艺术体系。
1: 第三个亮点就是展品丰富多元。那展览呢，汇集宋元至明清书画名家的精品力作，包含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并搭配玉山子、篆刻等器物展示，同时呢，融合光影、环境、音效等沉浸式展陈形式，平衡学术性与观赏性，让观众轻松领略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个展览啊，以顺义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北宋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亮相为重要契机，以八景为叙事载体，在八景中遇见千年顺义展近日在北京顺义区博物馆开展，展期呢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
1: 那这个八景之志啊，是盛于北宋潇湘，清乾隆预定燕京八景更是家喻户晓。那顺义地处京东门户，深染燕京文脉，历代文人官绅也曾择胜命名，留下了属于这片土地的风景志，那就是从康熙年间韩叔文首定八景，到民国杨德新增补为12景，300年间几度更迭，每一次增减都是一代人重新打量家园的目光。
0: 这次展览呢，分为开篇八景是什么、古典顺义、八景全盛和古景新生四大篇章，从北宋兴起的八景文化到康熙民国时期县志中的顺义旧景，向公众介绍从胡奴古县张堪屯田的远古风物，到辽塔地宫元代碑刻的岁月遗存，再到牛栏山商贾繁华、碧霞庙会、人间烟火，地图、老照片、史料、文物、数字互动屏等相互交织，让一个个消失在岁月当中的地标重新活了起来，也串联起了顺义自西汉绵延2000多年的厚重地域历史，带领观众读懂这片土地的岁月变迁。
1: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启幕的消息。近日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河北省定州市开元寺塔启幕。那开元寺呢，始建于北宋，有中华第一塔之称，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定州是联合国地名组织命名的千年古县，也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演出以千年宋塔为幕，打破地域与时空边界，呈现宋代美学与中华多元民族音乐的交融对话。
0: 古建音乐季自2021年创立以来啊，已经走进国内7座城市，累计举办将近400场演出，邀请370多组艺术家，线下观众超过30000人次。今年音乐季以游，也就是旅游的游为年度主题，活动会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期间走进定州、天津、北京的多座古建院落，让观众在历史建筑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1: 那后续演出安排呢，也是会陆续公布。比如说9月14号，大提琴演奏家刘佳琪、小提琴演奏家徐子曼呢，将会在天津济州独乐寺开展一场音乐对话。此外呢，本届音乐季还将邀请文博、建筑、传播等领域的跨界专家参与京津冀3D 古建导览活动，为观众提供多重感知视角，进一步丰富观演体验。
0: 创始人表示啊，从文化旅游消费的角度来看呢，希望以音乐季作为纽带，吸引观众真正在京津冀三地之间动起来。比如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啊，当人游起来才能带动深层的文化交流。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202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设置活态遗产主题，古建音乐季长期以来坚持所做的，正是用音乐艺术使静态的文化遗产空间真正被活态利用起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可能就是严师端坐上位，晚辈俯首听教的经典相处范式。
1: 嗯，
0: 不过呢，当我们回看近两年的一些国产热播剧集，你会发现荧幕上有不少的师徒关系已经跳出了这套固化模板。
1: 是的，大家啊，跟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
0: 嗯，
1: 他们可能是法庭上针锋相对的对手，
0: 嗯，
1: 也有可能是手术台上默契到骨子里的搭档，也可能是前一秒让你笑到前仰后合，但是后一秒就骗走你一斤眼泪的催泪弹，
0: 大起大伏。
1: 是的，是的，没错。有的师傅是守着一门手艺，把毕生的沉淀交付给后辈，却也会被年轻人崭新的视角打动。有的师徒呢，没有森严的等级，在争执磨合当中看见彼此身上的缺口，完成一个双向的蜕变。所谓传道授业呀，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成长呢，也不再仅仅属于徒弟一方。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荧幕里那些让人上头又上心的形形色色的师徒群像，去读懂藏在人物羁绊背后手艺、道义与理想的代代流转。

0: 手艺与风骨从来都是要依靠人和人的承接才能跨越时间留存下来。很多剧集把师徒的故事安放在非遗传统行当的语境之下，师父手里握着代代相传的技艺，更背负着守住行业本心的责任。技艺呀，可以一朝一式手把手的教会，但是匠人骨子里的敬畏和坚守，那得靠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慢慢的浸润。
1: 比如说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年代大剧《主角》，是把秦腔行当里的师徒传承刻画得格外厚重动人。秦岭大山里走出来的放羊少女易青娥，在刚进入县剧团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登台唱戏的机会，反倒呢是被安排在后厨烧火，每日围着灶台烟火打转。命运的转机来自苟存忠等四位跌落市井的老艺人，他们曾经都是秦腔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名角，时代变迁之下褪去台前光环，在剧团打杂度日，心底却始终放不下秦腔这门艺术。
0: 几位老人啊，一眼看出少女身上难得的灵气，就趁着夜半无人，把压箱底的唱腔身段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个烧火丫头。这些师傅嘴上向来是严苛，反复打磨弟子身上的浮躁，一个眼神儿，一个台步都要反复纠正，不会因为天赋出众就降低半分标准。可是严苛的外壳之下，藏着对戏曲最虔诚的信念。他们传递给易青娥的呀，不只是唱念做打的舞台本事，更是戏比天大的戏德操守。
1: 为了给徒弟的杨门女将垫场，师傅坚持登台表演绝技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火喷完，人倒在台上，手还在颤抖，却坚持完成了谢幕，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戏比天大。还有剧中张嘉译演的西北鼓王胡三元，同样是用鼓点托举后辈，看似严苛的敲打背后全是滚烫的传承。
0: 有些火种必须用血肉之躯去点燃，手艺可以教授，敬畏艺术的本心却要靠岁月慢慢滋养。一代人落幕，另一代人站上舞台，秦腔的文脉就在这样一代又一代师徒交接之中延续流淌。
1: 那同样扎根传统手艺叙事的呢，还有电视剧《家业》，剧集是聚焦徽墨作坊的师徒日常，满是市井烟火的质感。老匠人守着传承百年的制墨工坊，深知古法徽墨工序繁复，炼烟、和胶、锤打、定型，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敷衍。快节奏的商业浪潮时时刻刻冲击着老作坊的生存空间。收徒受益，他不追求速成，不会急于让徒弟快速产出成品换取收益，而是带着徒弟从最基础的原料甄选做起，熬过枯燥重复的工序。墨块的打磨本质也是人心的打磨。
0: 师傅教给徒弟全套古法制墨技艺，更反复叮嘱这制墨呀不能掺假牟利，要守住良心才是守住徽墨手艺的根基。那不少年轻同行追逐短平快的量产模式，作坊之外处处是诱惑，师徒二人守在一方工坊之内，守住古老技艺，也守住手艺人不随世俗摇摆的内心。
1: 那当我们把目光呢转向金融题材的作品时，繁花、追风者和城中之城这三部剧是共同谱写了上海这座金融之城的历史、过往和当下。那有意思的是，这三部剧啊是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三对金融圈的师徒档。
0: 咱们先来说说繁花。繁花里爷叔和阿宝的师徒情是上海滩金融浪潮当中一段特别的忘年羁绊，是导师、挚友、合伙人三位一体的心事关系，满含双向滋润的成长力量。阅尽世事，历经起落的爷叔深谙商场规则与人情世故，一手将青涩懵懂的市井阿宝打磨成了叱咤黄河路的宝总。
1: 爷叔呢，信奉生意与人情泾渭分明的商界准则，理智克制，极致务实；而阿宝始终保留市井底色与温热情谊，坚守经商本心，不愿被冰冷规则裹挟。相处之中， 爷叔教会阿宝沉稳谋局，进退有度。那阿宝的重情重义、赤诚纯粹，也让通透冷寂的爷叔看见了人情温度，打破固有的功利执念。他们的师徒关系从来不用师傅徒弟挂在嘴边，但是每一次操盘、每一笔生意、每一个关键抉择的背后，都站着那个在和平饭店72号房里运筹帷幄的身影。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部剧啊，叫《追风者》。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看过。追风者当中，沈图南和魏若来的师徒羁绊，是民国金融谍战背景之下一场跨越立场、坚守家国的信仰传承，将行业记忆和时代使命深度相融。最初登场的时候，师父沈图南是德国留学归来的央行高级顾问，徒弟魏若来呢是会计学校的学生，两位都是双商在线、专业技能拉满的聪明人。
1: 魏若来参加这个央行的招聘，凭借冷静和惊人的记忆力天赋是脱颖而出，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被拒之门外。失败的他没有放弃，而是安排了一场与沈图南真诚的见面，凭借专业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在沈图南的慧眼识珠下如愿以偿。
0: 师徒之间最重要的是一念真诚，惺惺相惜。相对徒弟魏若来的一腔赤诚，身居高位的师父沈图南的真诚则更为可贵。魏若来人生当中第一次参与股市争斗，沈图南大胆放手让他独立操盘，在魏若来即将败阵之时啊，及时出现，临危救场，给他兜着。助力魏若来在失败当中快速成长。他对待魏若来亦师亦友，允许他犯错，真诚地鼓励他。在服装店，沈图南和魏若来的一段话真诚而又激励人心。他说，我看到的是一颗冉冉升起的金融之星，现在看来或许有点稚嫩，但是用不了多久，全上海银行界的同仁们都会以认识你为荣。
1: 那随着故事的发展，青年魏若来在历经生活的磨难之后，从职场菜鸟坚定了信仰，最终成为了新一代红色金融家。而曾经同样心怀天下为国报名的沈图南，也在经历了一系列阴谋背叛以及自我的努力、怀疑、失望、挣扎之后，继而走向彻底觉醒之路。从刚开始的惺惺相惜、师徒情深，到后来的道不相同、分道扬镳，再到重塑信仰之后的并肩作战，师徒二人是双向赋能，终于迎来了一场高处相见的重逢。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部金融题材的作品，就是《城中之城》。这里面的赵辉和陶无忌，则是当代金融职场极具现实意义的师徒传承范本。两个人既是两代金融人的代表，也是时隔20年的对照组。编剧曾经解释过剧名的三层含义：第一层的意思是城中有个金融城；第二层啊，可以理解为城府；而第三层含义则是诚心。有人在里边看到的是辉煌，有人看到的是困局。那如何走出困局，找回初心，就成了关键。师徒相处当中呢，赵辉帮陶无忌规避职场陷阱，褪去青涩懵懂，筑牢职业根基；陶无忌纯粹正直的初心，也不断唤醒赵辉内心。

0: 手艺行当留存匠心。那还有些故事当中啊，师徒承接的不只是技术本领，更是一份属于时代的理想信念。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把家国责任继续传递下去。例如《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这部剧呢，是改编自纪实文学《共和国刑警崔道直》。那剧中王志文和白敬亭饰演的这对师徒，就呈现了一对老派智慧与新式手段的师徒组合。
1: 是的，在这部剧当中呢，王志文饰演的痕检专家郑道成，原型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在那个没有 DNA 数据库、没有天眼系统的年代，郑道成靠的就是一句话，叫痕迹永远不会说谎。他看一眼现场就能在脑子里边复盘全过程，自己啊就是一座行走的数据库。而白敬亭演的警校毕业生任江川，满腔热血但是缺少实战经验，第一次见大场面的时候直接是崩溃呕吐，办案呀全靠教科书。甚至在零下20度的东北雪地里查案，冻的是手皲裂、睫毛结霜。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他拜了郑道成为师。
0: 这部剧集的时间线呢，横跨了1990年至2010年整整20年。从90年代寒冬蹲守、徒手翻垃圾找线索，到手工比对物证，老一代靠经验堆出来的直觉，新一代相信技术与数据。剧中师傅教给徒弟的从来不只是破案的技巧，而是一个刑警该有的坚持。整部剧串联起12起改编自真实档案的轰动大案，成长从来不是靠高光破案，而是靠无数次的失败、复盘和再尝试。
1: 谍战叙事里的师徒羁绊往往裹挟着生死重压，师父的言传身教那不再局限于技艺的传授，而是以血肉为火种完成信仰的接力传递。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电视剧《醒来》，一开场就是窒息般的生死诀别。师父李木胜在车站暴露生命最后时刻呀，哼着戏文把一卷要命的胶卷塞给了照相馆的学徒陈开来，那个吓得腿软跑路能撞翻3辆黄包车的小徒弟。可就是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被师父用命推向了信仰的觉醒，直到最后一刻才明白那是用生命传出的暗号。一个照相馆学徒被师父用一句戏文、一卷胶卷推向了时代的惊涛骇浪。
0: 从雪夜遇袭、戏文传信，到河边寻物、临危受命，电视剧首集便将人物关系、核心冲突与命运走向交代了清楚。而以这场师徒生死诀别拉开的谍战大幕，围绕主角陈开来展开的全程也是节奏密不透风，悬念层层递进。从火车上与金宝的意外结伴，到在上海立足的举步维艰，从偶遇刺杀行动的车站惊魂，到暗号对接失败的咫尺之遥，每一处情节都张力十足。

0: 此外啊，还有一部国安题材大剧叫《交锋》，这其中的师徒故事被放在了隐蔽战场上。资深的国安干警历经了无数暗流涌动的博弈，见过了暗处的风险和阴谋，教会年轻新人隐忍审慎的行事准则，以及守护家国的坚定信念。
1: 年轻新人拥有互联网时代全新的思维模式，看待线索的角度更加多元，反过来啊，给前辈带来了全新的启发。前辈马器蹲码头，靠胶卷相机藏在帆布包里，记事本里记了37个可疑电话。20年后，新人春晓敲代码3分钟圈出追捕对象林看山当年脱身的最优窗口。那其实两代人不是说谁淘汰谁，而是老经验
0: 补技术盲区，新技术放大人性线索。剧中啊，马器的沉稳和经验和春晓的冲劲敏锐互为补充，他们在一次次危险边缘的实物操作当中建立信任，也在挫折和怀疑当中学会了相互支撑。两代人的理念不完全相同，却有着完全一致的使命追求，师徒并肩，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守护家国安宁，信仰跨越岁月是代代相传。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类荧幕师徒，他们更像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1: 嗯，
0: 比如说师傅呢，他拥有阅历沉淀下来的经验，但是也可能会被一些过往经历困住。那徒弟呢，带着少年锐气，敢打破固有思维，却也难免莽撞冒进。双方在碰撞之中交换视角，争执之后达成和解，师徒二人都能够在这段关系里获得成长。
1: 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重器。重器作为总台播出的法治年代大剧，以数十年的法治建设进程为背景，剧中多组师徒刻画格外的动人。
0: 嗯，
1: 其中袁一方和陆泽明这一对师徒充满了反差感，也饱含理想的重量。
0: 嗯，
1: 由于和伟饰演的师傅袁一方专业能力是登峰造极，坚守法律人心中的正义标尺，接案子的时候只看是否公平，常常是不计成本接下案子。
0: 对，
1: 徒弟陆泽明呢，满怀职业理想，懂得现实职场生存法则，一心想把律所经营下去，吐槽师傅不接地气的同时，也默默扛起了运营律所的压力。
0: 师徒二人的日常呢，是充满了趣味冲突，两人看起来啊，不像师徒，更像是没捅破窗户纸的相声搭子。因为我看网上有好多那种视频的那个切片，对，讲他们的这个日常相处日常。徒弟拼命接案赚取律师费，师傅转头就为了正义选择免费代理案件，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桥段。
1: 嗯，
0: 一个是坚持理想守住正义，一个呢是努力赚钱撑起律所，互补又有反差的师徒关系非常的有意思。那这对师徒呢，也是被观众调侃为散财童子遇上搂钱耙子。
1: 还挺形象的啊，这个比喻
0: 定位很分明。
1: 对，
0: 嬉笑的外壳之下呢，是理想的代代传递。师徒二人，一个仰望法理理想，一个扎根市井现实，在一次次案件办理当中互相影响，共同守护法治信仰。
1: 还有一部剧也值得推荐啊，就是《黑夜告白》。
0: 嗯，
1: 它是以1997年一桩离奇的电梯失踪案为开端，讲述了何远航、冉方旭等刑警为破悬案跨越18年接力侦查的故事，塑造了一对极具现实质感的刑侦师徒，把师徒之间的拉扯、理解和羁绊铺展开来。
0: 嗯，
1: 这对师徒的互对啊，完全跳出了传统刑侦剧的套路。那是实打实的对抗路师徒相处模式。
0: 对，
1: 最初相遇的时候呀，何远航靠着街头智慧破案，常吐槽徒弟穿得像钦差下乡
0: 啊。嗯，
1: 冉方旭呢，则张口闭口犯罪心理学，嫌弃师傅全凭第六感办案。这两个人首次见面就在警局里掀起了争执，冉方旭摔门扬言换搭档，何远航呢，叼着烟嘟囔啊，现在的年轻人真难带。
0: 对，
1: 反正这对欢喜冤家的互

0: 来的思维桎梏。可以说他们既是师徒也是战友，既是互相较劲儿的对手，也是可以交付性命的同伴。漫长时光冲刷之下，矛盾慢慢消解，彼此完成疗愈与蜕变。
1: 还有一个刑侦剧集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低智商犯罪。在这部剧集当中也有这么一对充满喜感的师徒，由王骁饰演的锦鲤警官张一昂彻底跳出了传统刑侦英雄的模板，破案靠的是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对，还特别爱念诗。
1: 这是什么逻辑？我有点没搞清楚啊。
0: 就是不走寻常路。
1: 哎，不走寻常路。
0: 嗯，
1: 在这部剧当中呢，田曦薇饰演的徒弟李倩呀，是一位刚刚入职的警校萌新，一个是佛系随缘，一个勇猛直接，被观众封为一佛一萨的卧龙凤雏。师傅瞎蒙，徒弟善后，默契的像是共用了一个大脑。
0: 可以说一急一稳的致命反差，互对中呢默契十足，笑点拉满。全剧啊没有跨越几代人的时代追凶，主打就是一个锦鲤警官师徒抓笨贼，人物鲜活，节奏轻快。

0: 荧幕之上，形形色色的师徒故事构建出了丰富多元的人物群像。传统叙事里啊，严师授业、晚辈扶手的单一模板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所打破。有人承担起薪火传递的重量，或是守住一门濒临褪色的传统手艺，守住手艺人代代恪守的本心，或是扛起行业家国交付的使命，把理想信念、职业底线交付到下一代人的手上。前辈燃尽自身的光亮，为后来者铺就前行的道路。记忆与风骨借着师徒这层纽带跨越岁月延续下去。
1: 有人挣脱传统的束缚，成为互为明镜的同行者。师傅不再是没有缺点的完美模板，会有执念，会有妥协，会有自身难以挣脱的困境。徒弟也不是只会被动听从教诲的附庸，拥有独立思考的力量，敢于提出质疑，敢于输出属于自己的见解。争执、磨合、理解、和解是他们相处的常态。他们相互提点，彼此疗愈，在陪伴对方的过程之中，也完成自我的成长。
0: 荧幕当中的师徒羁绊，本质上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付、信任与和解。一灯引燃另一盏灯，可以是单向的照亮前路，也可以是双向的彼此映照。那剧集把现实生活当中无数引路与追随的缩影搬上了屏幕，让观众看见真正珍贵的师徒关系从来不只有一种模样。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杰，
1: 我是霞，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0: 不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北京时间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5: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7: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6: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8: 哎，听说这提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6: 那可不，这提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